0: 精粹水，让你空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由南向北，大运河辗转3000多公里，到达进京前的最后一站廊坊香河，这是南梁北调的重要漕运通道，所以被称为是首都之门户、漕运之咽喉。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依河生存繁衍，南来北往的商船促进了饮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北运河风味美食的独特魅力。
5: 香河有奇饼，老妪记忆新，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这首小诗说的就是香河最具特色的美食香河肉饼，皮薄肉厚，焦香鲜嫩，堪称北方面食一绝。大运河是民族融合的纽带，源于游牧民族的烤制肉饼，在明朝的民族融合中传入香河。香河百姓把肉饼的制作方法进行创新，由烤制变成烙制，馅料也愈加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香河肉饼。肉饼店也在运河两岸蓬勃兴起。

0: 从小在运河边长大的马红松是香河肉饼传承人，今天他把香河肉饼的工艺培训活动安排在了运河码头店。
1: 今天咱们学习做香河肉饼啊，这个大葱和这个肉馅来给它拌匀。
0: 马红松详细的给大家讲解着香河肉饼制作的方法和技巧，他说话时不紧不慢，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把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是他非常欣慰的事。
2: 我是90年参军入伍学习的这个烹饪技术，然后复员回来之后呢，跟随张庆发老先生学习的香河肉饼。我听我老师讲，是从他父亲那辈

0: 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1: 姜和肉饼的制作非常讲究，和面要选用筋度较高的麦芯粉，面与水的比例讲究三面两水，顺着一个方向把面揉匀，然后要

0: 烙饼讲究三翻六转，火候一到，两面出现焦黄色。烙熟的香河肉饼是完整绵密的三大层，两层纸样的薄皮儿夹着一层整体饼状的肉馅儿，颜色焦黄，吃起来口感外酥里嫩，油而不腻，润而不柴，食后久有余香。到运河码头的游客几乎都要品尝香河肉饼。大运河绵延流淌，也流传下来很多故事。相传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此品尝过香河肉饼，并亲临督造金门闸工程。金门闸遗址尚有乾隆帝的题词残碑，咸丰皇帝御赐的中幡也留存至今。北运河航运过程中，帆本来用于船上借以增加航速和调整航向，后来帆被用在路上玩耍，逐渐发展出各种花样和手法。赏中幡，品肉饼，是运河居民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新时代国泰民安的热情抒发。大运河促进了南北融合，繁荣了两岸经济。数百年来，伴随着运河汤汤之水，香河肉饼不知满足了多少南来北往的饕餮之客。在中心码头品过肉饼的苏香，沿河道向南约五公里便是王家白码头，这里可以说是古时的中心码头。古时每逢漕运盛期，漕运船工夹带私货上岸交易，小商贩云集，昼夜车水马龙，呈现出舟车浮凑、万民攒集的景象。而运河卤水豆腐、臭豆腐、鸽子等香河豆制小食在集市上就广受喜爱。至今运河两岸方圆十几里的村落中仍有很多做豆腐的作坊。每天一大早，赵俊玉与老伴儿坐在院门口开始挑选黄豆，老两口不声不语，在常年累月的重复与枯燥中，他们已失去新鲜的语言，却建立起心照不宣的默契。将精选出的黄豆先磨成豆瓣，过水，去除豆皮。泡发好的豆瓣与清水按比例磨成豆浆，这样的豆浆不含豆皮成分，豆香更加醇厚浓郁。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常年累月，老伴儿早已深谙点卤要诀，先快后慢，先多后少，其中功夫的掌握对于口感至关重要。最后将豆花均匀铺在模具中，要经过几小时的压制。小小的黄豆经过巧手的制作，变成一块块水淋淋清香的豆腐。
1: 来三个人，都得那一小时了。哎哎
0: 哎，老赵的豆腐一直是十里八村最受欢迎的一道美味，而豆腐柔软变通的个性也使其成为最具烹饪创作空间的食材。北运河区域常见的做法基本代表了北方的口味与喜好，小葱拌豆腐。

0: 煸炒豆腐、炸豆泡、酿豆腐、上汤海鲜豆腐等等，一直是饭店的招牌菜。豆香氤氲，味道亲切如初。从王家柏向东南20公里，到达北运河浅河流域的500户镇，豆腐的发酵之旅在此开启。午后2点，江宝臣正逐个掀开笼屉查看长出菌丝的豆片。从太爷爷算起，60岁的江宝臣是江氏臭豆腐第4代传承人了。继承祖上的手艺，怀揣家族的期盼，从自己一个人到现在10几个人，他坚持把臭豆腐工坊一点点做大。江宝臣做事总是一丝不苟，香和水、香和豆是他的基本要求，雷打不动。豆饼做好后，经过切片，呈燕尾式放入笼中。独特的摆放技巧是为了让豆片尽可能多的接触空气，随后均匀地喷洒上毛霉菌。发酵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发酵室内一年四季都要保持恒温不变，就连明显的光线变化也不能有。2天后，菌丝长成，一团团绒毛温顺地依附在每一块豆干身上，干净透亮，此刻正是发酵过程中最美的记录。抹去菌丝的豆片整齐摆入桶中，加入精心研磨的佐料和汤汁，码放于恒温室内，要经过20天的高温发酵。20天后，桶盖揭开的瞬间，江师傅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闻着臭，吃着香，臭豆腐名虽俗气，却外露内秀，瓶中见奇，具有特殊的流脂香气，滋味鲜美，咸淡适口，臭中含香，令人欲罢不能。黄豆做豆腐，绿豆做鸽子，北运河豆制品千变万化的旅程仍在持续。自打有了大运河，就有了鸽子盒。鸽子盒因其易于存放，便于携带，古时曾广受船工喜爱，伴随他们奔赴南北的航行。徐海山一家世代生活在运河水畔，以做鸽子为生。绿豆本身淀粉的含量比较高，用它做成的豆浆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年轻时的徐海山心浮好玩，做过很多行当，但都没什么起色。大儿子的出生使他沉稳下来。徐海山重新拾起爷爷父亲的老本行，这一干就是20多年。摊制鸽子，手腕要非常灵活，勺心画圆，在高温的作用下，豆浆逐渐附在铁盘上变成糊状，再用铲子把凝稠的面糊迅速铺匀。熟浆鸽子看起来金黄，拿起来松软，同时兼具韧性，可塑性强。做熟浆鸽子一摊就是上百张，需求量大的时候要通宵达旦地做。天刚一亮，徐海山就开始送鸽子了。9点之前，他要把夜里做的鸽子全部送到主顾手中。
1: 切好了，干着就
2: 您
3: 叫李大
2: 给送过来了。
3: 老赵，好，谢谢，
2: 谢谢啊，好，谢谢。
3: 哎，
2: 今天又麻烦你做了。
3: 哎，没事。
2: 老爷子，咱这生意怎么样？
3: 还挺好，老爷子还挺硬的。
2: 你说这么多，
0: 时常他会在最后一站休息一会儿。他与开店的张师傅有着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而张师傅一直就用他的胳肢做菜。糖醋胳肢，软溜胳肢，炸胳肢盒，胳肢汤，胳肢的特性使其在餐桌上变化多端。
2: 好，咱们老爷子大岁数了。
0: 临走，张师傅给徐海山带上了一份肉饼和炸胳肢盒。传统食物和友情就是这样，时间越久，越纯。核豆制品美食是艰苦岁月的朴素调味，也是殷实光景嘴边逝不去的情怀。生活向前，风味历久弥香，匠人们得以安身立命，食客们得以长饱口福。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朋友，好视力五一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想要试试的朋友别犹豫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再带走4重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今天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告别码头的熙攘，运河两岸的生态风光便尽收眼底了。八月，雨水丰沛，河道水位上升，滋润着万物欣欣向荣。万亩荷塘已经进入盛花期，花海绵延，蔚为壮观。森林、花草、芦苇、湿地，成群的白鹭飞过，令人心旷神怡。运河河道勾勒出秀美的景观轮廓，也孕育出鲜美的鱼虾食材。旧时沿河居民驾船捕捞，以此果腹或卖些银两维持生计，不仅促成鱼市繁荣，还发明了独特的烹调方法。椒盐鱼排、芙蓉鱼丸、鱼肉馅饺子、鱼骨汤等等，其中老咸菜焖小鱼最为普通，也最受人们的喜爱。时至今日，运河捕鱼已成为香河人工作之余的消遣放松，是融入自然、享受生活的休闲体验。

0: 苏洪波喜欢吃老咸菜焖小鱼，这天下班他约上了三五鱼友去河中打鱼。董洪波与朋友们从小就在运河里游泳摸鱼，运河伴随着他们成长，也给了他们珍贵的友谊。
1: 左边，
0: 大鱼人要看水流识鱼情，
1: 这绝对鱼过来的，
0: 掌舵人一稳舵板，大鱼人手中的渔网就闪电似的抡开，罩住有两丈方圆的水面，然后款款收网。一网下去，董洪波喜上眉梢，把网住的鱼扔进船舱里。夏季天黑的晚，还有时间再换换水域继续撒网。白天人们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夜晚他们都是大河的子民，手捧河流的馈赠而相聚。最后一网收起，董洪波与鱼友们上岸，这一次小鱼捕获不少。董洪波的鱼友中有开饭店的老王，也有厨师唐姐。这将是一个美味的夜晚。
2: 唐姐，
3: 哎，哟，来过来了呢。
2: 不是今天逮的鱼怎么样？
3: 哟呵，还真没少打呢。运河东西真是很多哦。
1: 这小鱼呢，小蒿根还有小虾米啊，必须得是老咸菜的。
3: 可以，这是一档传统菜。
0: 董洪波将小鱼收拾好，交给了厨师唐姐。北运河一带的人大多好咸鲜口，如果没有咸味来搭配餐饭，几乎无法入口。而老咸菜焖小鱼是这里一道最为普通、最为简朴，但也最具地方特色的大众美食。鲜活的小杂鱼裹上面粉炸至金黄色，码在锅底，加葱、姜、蒜、八角等，配上腌制的老咸菜，先用大火烧开汤汁，然后文火慢烧，约一刻钟的时间收进汤汁，使鱼入味。出锅瞬间热气蒸腾，引人垂涎。大快朵颐，消解了一天的劳累。老咸菜焖小杂鱼，软烂入味，咸香鲜美。这来自河水与陆地两种食材的风云际会，也正如生活中相遇相知的美妙再现。大运河不仅带来了美食，也带给人们一场场难以忘怀的欢聚。出而作，新的一天开始。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时光一起流淌过人们的生活，那些风物气息、过往的岁月与记忆，共同聚成令人无法释怀的味道。鱼的鲜香，豆制美食的醇香，以及肉饼的酥香，与唇齿间水乳交融，又在心坎上流连忘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遥远的祈愿已在崭新的盛世展现。流水悠悠不断，燕赵风情依旧，大运河已孕育和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

0: 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它质地轻盈易吸收，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让你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无论是早晨起得急了啊，这个脸上有点浮肿，还是约会之前快速换亮，它都能轻松搞定。平时这样一瓶眼霜的正装售价都在500多，济广优品商城现在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日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这平均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买来自己留着用，还是送给爱人、送给妈妈、朋友、闺蜜等等女性亲朋好友，都很合适，也非常能拿得出手。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一买，一人用一支，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是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这款洁面乳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相当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像是一头扎进了云朵里。而且用它洗完脸，感觉毛孔的垃圾都被带走了，干净清爽，而且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日常官网一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正装150毫升的就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只需199，买两支更优惠，只需299。您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一人用一支更划算。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个好官王兆谦，面对强盗土匪，他铁面如山不手软，面对殖民势力，他寸步不让不低头。这位硬汉来自何方，又留下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的讲述。
2: 河北省深泽县王氏，那是当地的名门，祖居在深泽县的城马村。康熙年间出了一位进士叫王直，紧接着呢，王直的二弟三弟还有他的儿子也从科举当中脱颖而出，都成了朝廷命官。从那以后，这老王家就像是中了彩，子孙后代名唤辈出，深泽王氏盛极一时。原来城马村啊有一座宏伟的王氏族祠，供奉着王氏的先贤祖宗，还镌刻着不少地方官员题写的楹联，赞誉着王氏的家风和为官之德。在深泽县西关还有小峰村，甚至在晋州的小桥村，都有清代王氏家族的墓地。后来这老王家出了一位叫王兆谦的人，他去世以后啊，闽浙总督王义德、福建巡抚庆瑞纷纷上奏皇帝，为他请求优抚褒奖。咸丰皇帝追赠他一个正部级二品光禄寺卿的待遇。这些事儿都被这王兆谦的儿子写在了一个幽照保中录里，至今呢，这部书收藏在我们国家图书馆，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3: 这位王兆谦不仅能让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如此敬重，还能让当朝的皇帝 另眼相看。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不平凡的人物呢？咱们呢还得从头说起。
2: 嘉庆十二年，这深泽王氏名门落生了一个娃娃，他就是这王兆谦。他从小闻着墨香长大，熟读四书五经，传承着家学和儒雅门风，成长成一位翩翩公子。27岁那一年，王兆谦考中了举人，领上了皇帝的俸禄，被派到福建当了海城知县。到了福建，这王兆谦才知道这个海城知县他不好当。原来呀，这地方地处偏远又靠海，民风强悍，尤其是马口乡这一带的老百姓更是争强好斗。早在清朝初年，朝廷实行海禁，防止郑成功南明势力啊对于这个海疆的侵扰，当时这一带就形成了一些家族武装、村庄的武装，因此这村与村之间、大家族之间一旦发生纠纷，那就展开械斗，打群架，斗的是你死我活。这烫手的山芋扔到了王兆谦的手里，该怎么办才好呢？王兆谦啊，放下县大爷的架子，走村串户和老百姓唠嗑，讲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讲民族大义、仁爱大德。这一趟又一趟的下来，他是磨破了嘴皮子，磨烂了鞋底子，凭着一股的韧劲儿和诚心，就打动了老百姓的心，化解了村族之间多年的仇怨。王兆谦调节民间纠纷很有一套。当时啊，县里有个生意人做买卖发了财，他挣钱有一套，却不懂得经营自己的家庭关系。结果呢，兄弟家人为了钱急红了眼，吵吵闹闹不可开交，最后还跑到衙门里来打官司。王兆谦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了以后，非常的痛心，他把这土豪家族打官司的男男女女几十口人全部召集来，叫他们跪在自己家族祠堂的祖宗面前，说了这么一番话：今天我不是来断官司的，而是来和你们一起敬你们祖宗的。先人们世世代代教导后人要懂得仁义礼智信，那些能成为大商人大富豪的，首先要仁爱诚信。家和万事兴嘛，一个连亲人都不愿意出资资助的人做生意，你还能长远吗？发小财靠运气，成大业要靠仁德孝悌。孔融4岁能让梨，范蠡倾万贯家产支持越王复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年是河南巨富的大盐商啊，为了光复汉室，倾其家产灭了王莽，做了皇帝。这就是钱与德、财与亲情的关系。在你们家列祖列宗面前，你们都好好的想想吧。钱你们可以挣得更多，亲情如果灭了，在乡亲们和生意伙伴的面前，那还算是人吗？王兆谦这番话那是情真意切，字字句句说到了这一家的人的心坎上。他们是又羞又愧，红着眼圈对王大人说：今天听王大人这么一讲，我们才真的明白了仁义廉耻，明白了挣钱做人的道理，骨肉亲情多少钱也买不来呀。从此以后，我们的家族一定要定期到家祠来祭拜祖宗，家神亲情互谅互让，再也不闹纠纷了。从此这个家庭积怨就化解了，一家人变得亲亲热热，走上了家和万事兴的正路。
3: 敢作敢为，海城县令如何雷厉风行剿灭盗匪，忧国忧民忠义之士怎样不屈不挠维护主权。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一个基层官员，要想治理好自己管辖的这一亩三分地啊，不仅需要人治，更需要法治。王兆谦对付那些作奸犯科欺压百姓的恶徒，那是绝对不手软。当地有一个大强盗叫徐寻， 这人呢长期为非作歹，危害一方，不惩治这个祸害，这当地的百姓就没法正常生活。王兆乾之前的几任县官都没能制服和惩治这地方的黑恶势力。等到王兆乾上任以后，悬赏重金让这老百姓举报黑恶势力的罪行，最终终于把这个强盗捉拿归案，绳之以法。这件事儿轰动一时，流窜在这一带的其他的强盗都给吓跑了，不敢在王兆乾的眼皮子底下作恶了。老百姓呢就过上了太平日子。这回打击黑恶势力的行动让他的上司闽浙总督看到了王兆乾的铁腕作风和办事的能力，就派他到其他的地方也去办这样的案子。当时闽县有个村子多年来匪盗聚集，官府的人都畏惧这些黑恶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百姓们那更是敢怒不敢言。王兆乾带着他的随从和衙役前来打定主意要灭掉这帮危害百姓的强盗，还老百姓一片蓝天净土。他可不怕那些匪徒们报复，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一个人骑着马沿着小道进村张贴檄文，晚上就住在一家破庙里侦查盗匪的行踪。第二天他召集全村的父老乡亲，把这盗匪们为非作歹残杀无辜的罪行一一地讲出来，然后他对大家说，我是受朝廷委派来拯救你们的，你们村有不少盗匪藏匿的武器，那是用来对抗朝廷的，这是要诛灭九族的死罪，窝藏盗贼和他们的武器那也是犯罪。现在啊，官府已经出动了军队来镇压这些盗匪，谁敢反抗就地正法。如果你们能把盗匪藏匿的地点和他们藏匿的武器贡献出来，立功嘉奖，朝廷还要重赏。这乡亲们听了交头接耳，纷纷的议论，以前那些当官的欺软怕硬都不管这事，这位大人的话能当真吗？王兆乾明白老百姓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就趁热打铁继续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他就说，朝廷的原则历来是首恶必须严惩，胁从者可以不问，更可以举报立功。接着呀，王兆乾宣读了主要贼寇的名字，要求村里边的保甲必须30内把这保甲册报到官府，可以保全村平安。这一番动员工作做得很到位，老百姓明白了，这位大人那是真心想为民除害。于是啊，这保甲长立即组织村民把那藏匿的大盗就押送归案，还上交了一批武器。从此以后闽县就得以安宁，王兆乾就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除恶英雄。
1: 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些叔叔阿姨七八十岁了，眼睛炯炯有神，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啊都没问题，但有些叔叔阿姨却很苦恼，还没退休眼睛却早早的出现了问题，看啥都模模糊糊，出门见风就流泪。那您听我的，现在就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现在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

0: 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朝道光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微，西方殖民势力逐渐的就侵入沿海各地，一些西方传教士呢，打着传教的旗号，干涉大清的内政，甚至有意在中国老百姓之间挑事儿，制造所谓的信仰之争。王兆谦看透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野心，他是坚决要遏制西方势力对我们中国事务的干涉。当时这海城县有个人叫李顺发，借了一个乡亲杨家柱的钱，旧债还没还清，他又要借新债，结果被杨家柱扣留在家里，要他还债。李顺发的哥哥知道了以后，就以掳走兄弟、抢借钱财为名，把这杨家柱呢告到了洋人的教堂里。教堂子里的洋教士就给官府发来了官牒，要求衙门必须要严惩杨家柱。眼看着外国人掺和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务事，这老百姓们议论纷纷。可是上级的衙门呐、那些官员他怕洋人，一味的唯唯诺诺，责令王兆谦呢去捉拿这杨家柱。王兆谦早已经把案子调查得清清楚楚了，就对他的上司说：“我大清自有律法，不许洋人干预。杨家柱与李顺发那是民间借贷纠纷，欠债还钱是咱们中国人的老理，杨家柱有没有罪，咱们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凭什么要听洋人的呢？”这件事儿啊，传到了福建总督刘运科那里。这位刘总督非常的倾慕王兆谦的为人，称赞他说得好，这是中国人的骨气。
2: 王兆谦面对洋人不低头不弯腰，一身铮铮铁骨，捍卫了大清朝的主权和尊严，赢得了百姓的夸赞。可王兆谦一个人的力量挡不住历史的滚滚车轮，更改不了大清朝的命运。很快，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面对着惨痛的现实，王兆谦又作何反应呢？
1: 洋人占领了沿海之后，经常与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这些洋人呢，仗着他们能够拿得住清朝皇帝和朝廷，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动不动就呵斥地方的官员，还让官员们专门派人去保护洋人。王兆谦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是坚决反对，处处表现出一位爱国志士的耿耿气节。当时在厦门呢，住着不少的洋人，其中有一些刁蛮不讲理的，租借了当地百姓的房屋，还欺负我们中国人。双方发生了争执，官府都觉得这事儿不好处理，谁也不敢接受，就让这王兆谦去解决。王兆谦奉命到了厦门，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公开审理，他召集中国的市民和洋人一起当众对质，明辨是非，最后按照大清的法律做出判决，让双方互相道歉。这样的结果呀、让那洋人服软，更让国人叫好。
2: 大敌当前，地方官员如何守护百姓安全？一马当先，朝廷命官因何殒命作战前线？
1: 咸丰二年，45岁的王兆谦被调任上杭县令，原本想要在这里大展拳脚，为老百姓造福。可这清王朝的朝廷腐败，起义军呢揭竿而起。当时福建农民起义的领袖林俊领导的红枪会等等起义军就攻陷了漳州、永春、大田这些郡县。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动乱的危难时刻，王兆谦在沿海修建碉堡、储备军械、制造武器、训练兵丁。第二年赶上这洪涝成灾，王兆谦呢利用赈灾的机会招募灾民来扩充军队。

他还亲自率领地方的团勇越境去围剿起义军，被擢升为永春直隶州的知州。他还招募了乡兵两万，在城南山打败了临郡起义军的主力，还剿灭了当地的土匪邱师、孤巴，守护了福建的安宁。不久他就升任漳州知州。在漳浦县的古柱社有一股顽匪啊，这头子叫蔡全，长期他盘踞在寨堡里为非作歹，衙门们多次出兵围剿都没有能够得胜。王兆谦就不信这些，他相信中国人处处都有正义之士，于是他就多方努力，终于感化了那些匪徒当中的一些人，约好作为内应。最后呢，他们里应外合，放火烧了这匪徒的寨堡，生擒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蔡全，彻底平息了多年的匪患。这么大的事儿传到了咸丰皇帝的耳朵里，这皇帝是欣喜万分呐，颁诏嘉奖。没过多久，兴权甬道又出现了匪患，那派谁去剿匪呢？皇帝想的就是派王兆谦前去，可他还没有上路，这太平军又杀进了福建，王兆谦就率领了当地的乡勇誓死抗击，和当时的按察使一起取得了13战大捷的战绩。可是连夜来不眠不休的奋战，王兆谦的身体扛不住了，因为劳累过度，最终猝死在岗位上，年仅50岁。咸丰皇帝感念王兆谦的功绩，昭赠光禄寺卿，还在上杭县的明焕祠给他一个祭祀的牌位。这里我们得多说几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王兆谦的初衷那是为了维护国家和老百姓的安宁，不能拿我们后世的观点来评判古人的是非。王兆谦病逝以后，归葬深泽城西小峰村西北王氏的族营，当时啊墓冢高大，墓道前有石像生和祭祀的供案，还有啊镌刻着王兆谦及其夫人温氏之墓的神道碑，可惜后来都被破坏了，石像生和供案也被掩埋在地下，下落不明。这正是深泽清官王兆谦，剿匪英雄保平安，傲视洋人有气节，鞠躬尽瘁亦如天。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7: 北京时间9:00。
8: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晒晒晒，
10: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0: 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范店长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省会楼市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先来请出范店长，范店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哎，那今天呢，我们和范店长共同来说一说咱们省会的这个楼市的相关情况哈。范店长，我们看一下，这时间已经到三月底了。那每年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会有很多的家长啊，为了孩子上小学、上初中来购置学区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特别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跟这个学区房相关的一些话题哈。我们先想请教一下范店长，就是最近到您的门店来咨询这个学区房相关问题的朋友多吗？
1: 现在确实是每年三月份就年后啊，就是这种都是学区房的一个成交高峰。
0: 嗯，
1: 就因为好多就是到了今年下半年，上学的这一批小学也好初中也好，就好多这种家长来讲都在这时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上入手的一个时机了。
0: 嗯嗯
1: 啊，所以确实是咨询量非常多，我们这儿的成交量也非常大。
0: 成交量也非常的大哈，也就是从春节之后，咱们这个成交量能够达到一个，就占我们门店成交比例能达到多少呢？就学区房这种。
1: 目前学区房我们的占比基本能达到就70%-80%吧。
0: 哦，就是
1: 这个比例啊，
0: 这基本上可以说绝大部分朋友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需求哈。
1: 对，
0: 我们其实也经常会说学区房的购置它属于是这个刚需，不管我们买多大的房子哈，因为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就摆在这儿，所以他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购置。那在购置学区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呢，范店长？
1: 其实购买学区房，我们就首先拿那个以今年马上要上学的这一来举例吧。
0: 嗯。
1: 最需要关注一点，其实我们包括各个中介公司都会跟业主核实清楚，就是他有没有占用这个上学的学籍，
0: 有没有占着名额啊？
1: 对对对，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利益干嘛？因为毕竟买，包括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合同里边都会有个附加条款。就是说甲方必须保证就是这个该房我们学籍未使用。如造成因学籍造成学籍被占用，那甲方要赔赔付买方大概20%或者多少的一个违约金
0: 啊，要有这违约责任。
1: 对对对，我们一般都会对这一块，但目前我们所遇到的没有说哪个业主就是上的占着名额说没占着，这倒没有。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因为就都是为孩子上学嘛。
0: 是的。
1: 如果真要没上成，你在这打官司也好干嘛也好，谁也不会那个干嘛，惹这个麻烦事。
0: 所以说这个学籍占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就怎么样来进行核实，其实对于很多买房的家长朋友来说，也觉得就是我自己好像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这个中介公司是吧，能够去比较好的保障大家这样的一个权益哈。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关心，因为每年就至少吧，从到目前为止咱们石家庄小学初中报名都是在七月初哈。有家长就会想，那我最晚比如说我今年要上学了，最晚我在什么时间之内我要把这个事情搞定，不然就太紧张了。
1: 其实最晚的话，你这样说吧，就整个来讲，因为现在看，如果是咱们，考虑学区的这个家长来讲的话，就是他是考虑是贷款还是全款？因为你找房需要一段时间啊，你可能是那需要你即使贷款，你需要10天左右，7-10天
0: 是
1: 啊，有当然也有的家长，我今天就能定，之前的话也遇到过，所以就很明确了。然后就剩下来讲就一个是你看房和下决定的时间，你需要给自己留下至少留出10-15天吧，
0: 就这样。
1: 另外
0: 相对充裕一些是吧？
1: 对对，相对充裕一些。另外的话就是你走这个劲儿，如果你要考虑贷款的话或者全款，你需要资金的筹措时间贷款的话，我们目前来讲大概就是如果都顺畅的话，就看房主有没有贷款。如果房主没有贷款，大概的话我们就15-20天应该能把这个贷款手续全走完。如果房主有这个贷款的话，可能需要加上5-10天，具体的要看这个房主他是哪个行的贷款，他结贷款的时间周期。所以你宽裕一点来讲的话，至少你要如果走商业贷款的话，要预留出25天-1个月的时间。所以你这样往前推的话，你最好的话你就是在5月底之前你要把这房子定下来。你要不然的话，你走手续，你到最晚的话，你到6月中旬你过完户把户口迁进去，这样时间还比较充裕，相对而言算一个比较晚的时间点。就像以及说在5月底之前嘛，你需要把这事定下来所以最晚的了。
0: 所以说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倒推是吧，一般来说七月初报名，那你在六月底之前你给要迁进去户口，然后这个把相关的手续你给准备好是吧，那我们这个过户呀贷款呀我们就是预留出来就算是20天吧是吧，万一要是
1: 20到25天
0: 房主还有贷款，那可能就给充裕点就给30天是吧，就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往前倒推，然后再到你找房子的时间。所以说如果到51就是我还没有定下来，其实这个时间就相对可能会紧张了是吧。所以说每年我们会在为什么会呈现出来在3-4月份是一个购置学区房的高峰期，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对于很多的这个这个卖房主，就是房主来讲哈，就我要卖这个学区房，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你看这个到4-5月份了，那大家这个时间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就不好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就越到跟前越不好谈。
1: 对，也以看业主，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业主他卖学区房的业主啊，也大多数目前我们接触到的，尤其是这种热点学区，你像40、43，就是81这些热点学区，好多那个业主来讲，他也是孩子上完学，我现在出手，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他只要价格你在市场价最近成交价上下有一点波动，因为跟每套房子和房子也不一样，它因楼层装修，都有差异。所以说你在这个成交价上下，那一般业主来讲都会考虑出手，就不会说有业主我非要趁着一个高价在学区房目前我们整体来讲是没有碰见这样的业主，就我非得当然有的业主是我就还要看好学区房，我不着急卖，那可能价格拿得住，但有的来讲的话

0: 都是为孩子上完学，房子用不着了，往外出手啊，对，他都有一个市场价，最近的成交价做参考嘛，他都可以按照这个价格基本上大体上把它出了手。
1: 嗯嗯嗯，这是我们说到。

0: 关注有关学区房的更多的信息。那咱们也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内容是和二手房交易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您手中有这个二手房想要进行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或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问题的啊，或者您最近正在看学区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有一些拿不准主意想让我们来帮您支支招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们河北的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水润舒服多了。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

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

0: 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范店长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说了说这个最近需求比较火热的这个学区房的购置情况哈。那我们继续来请出范店长。范店长，其实在这个学区房购置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房子我到底是只用它上个学，还是说我要在这儿居住？因为这个不同的目的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到底去买什么样的房子，或者说这个房子的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哈。那在这个上面很多朋友其实是有这个纠结的。你比如说像40中、43中这种比较优质的这个学区房哈，就是我们会发现它附近可能相对来说有新楼盘，但是新楼盘的价格非常非常的高，优质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可能就意味着我要付出不知道要翻多少倍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哈。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可能就会犹豫，就是我要不要买一个房子只为了孩子上学，然后我再去附近比如说租房，或者说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其他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咱们门店的咨询当中多吗？您一般来说碰到业主有这样的问题怎么帮他们来解决？
1: 有，这是很多家长所面临的一个问题。这样讲吧，就其实他还是根据自己的家的一个实际情况。有的来讲的话，你像有的我就为了落个户口，我就找一个小面积的，
0: 就是越小越好，
1: 价低
0: 成本越低越好，
1: 对，越小越好，对，越低越好。这样一个面积段的，然后有的来讲呢，我是希望就是离孩子到时候接送方便一点，然后这样吧，就我想买个小两居的，或者已有，就我家庭条件很好，我都很宽裕，我就想买一个30的面积大一点的，就是它是根据每个人的一个实际家庭情况不一样，根据他们自己来做的一个决定，
0: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看自己家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哈。就现在其实大家还会有一个疑虑，就我们会发现就最近啊有一些新房，而且有一些已经交付了，有一些学校也投入使用了，他们配备的是这个名校的一些分校或者说新校区哈，就是有家长可能也会在这个当中去做一个犹豫。那就您遇到的这种情况，就在这个新校区和老校区怎么选择当中，有这种比较犹豫的家长吗？他们的犹豫点在哪儿？
1: 有，这里边很多，就我们拿40中来举例吧。40中的话，它现在在有两个分校区一个是在那个高铁片高铁片区就是那个原来的家中市场那儿新建的高铁校区，它是去年已经开始招生了。另外一个的话是在那个建华大街和那个南二环这个位置，它也有一个分校但同样来讲的话，就很多家长都会犹豫，确实是我是送到本校好呢，还是我到分校？这也是一点啊，它其实一点就肯大多数人的一个观点当中都是肯定是本校相对而言会强于这种分校都是这样的观点。但是一点就是呢，其实就是看咱们自己一个预算，就你像本校的房子来讲的话，就相对来就总价可能套值还低一点。分校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考虑新房的话，那可能就我更坚固的是一个居住。你就像高铁片区它里边这一热点盘来讲的话，大概可能在200多万的一个起步价。那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新小区里边来讲的话，它可能更考虑的是以后的一个长期居住的一个属性。
0: 所以说这个也跟这个家庭的一个实际需求相关哈。
1: 对，实际需求相关，就有所以说你如果就是我就想家长也会去打听，因为这里边来讲的话，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反正目前我们已有这种家长就考虑到40中高铁片区的就买个二手的已有，就花个就总价低一点已有花200多万，然后买高铁片区里面这种新楼盘再有的话已有就是我花个像在40中的本校区吧说它这里边的一个房值现在也是比往年要有所回落，
0: 就更平稳了
1: 对，很平稳了，就价格你像前去年年3月份的时候，最早的是就那个1室的房子，就那个20多平的卖到最高的也有卖到110多万。但目前来讲的话，这里边来讲的话都是50多平大概109万，老一点的可能到90多万的都有它是能满足各自的一个需求这里边还是说一点，就是还是在于 就家长们，你看就自己的一个考虑啊，因为你就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就每个人家庭的一个观念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像我们周边，像我有朋友，也就是在买高地片区的，也有一些个老客户买到了43。啊，他们就完全取决于家长的一个认知，因为这里边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0: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看各个家庭的一个实际的状况，然后我们根据这种实际的情况，然后来做一个决定哈。毕竟买房子是一件大事儿，你就说这学区房价格再低，它也是100万的一个投资，一个事情哈，所以说这个涉及到每个家庭未来几年生活方式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哈，所以确实是一件大事儿。那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范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联系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直接留言，我们也是能够看到的。那范店长，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70%-80%的客户可能现在是这个二手房购置的需求哈，那剩下这20%-30%的客户，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就一般就现在就是买新房啊，就未来孩子上学的这种好的学区里边来讲的话，还是说一点主要是兼顾他们未来居住这个属性长远来考虑的吧。买二手里边来讲的话，好多大多数来讲就是他有好的房子，一种来讲的话就是好的房子，另外也就我不希望就再买一个到学区房里边去解决一个老婆小所以好多来讲的话，就或者说我去学区房里边买一个高端的一个项目，他可能不需要所以说这里边他可能就我就找一个学区能上有上学名额就行总价尽量少一些现在大体上是这个情况。
0: 那最近的这种就是改善需求的朋友们多吗？
1: 也有，但是就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因为石家庄现在来讲顶改的，就目前市场上的话，成交也还算可以，但是大多数还是相当偏刚需一点的，可能我们接触的更多一些。
0: 好，这是一个相关的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个朋友的咨询哈，有一个朋友想让您帮忙来估估价哈，就这个社区啊，其实成交量还比较高，中美凤凰城这个其实也是体量非常大的一个社区，但是这位朋友的房子有点特殊哈，它201平的40，是个大面积的。他说这个小区里边好像像这么大面积，他说最近都没有成交，他说但是我确实有出售的需求，装的也特别好，保养的也非常好，总层高21层，然后他们家在17层，可以说楼层也很好哈，想让您来帮忙估估价，说当时装修花了不少钱。
1: 这怎么说，就是现在像这种大户型的房子，它是那个凤凰城的对吧？
0: 对，是
1: 啊，
0: 就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况哈，现在可以说
1: 对，因为它这种户型来讲的话，就是第一，我们说这个小区吧，这个小区是在应该是在2007-08年建成的。目前来讲的话，像这种大面积的在市面上挂的话，应该只有我不知道这一套是不是他家的啊，就是应该在市面上挂着有一套，然后是一个200平的210万报价，也是一个装修比较不错的。但是这种房子，第一，它要看户型，就现在来讲，就是买这种200平以上的面积段来讲，客户都是比较属于，肯定是改善类的客群了。
0: 对，
1: 改善的客群来讲，现在对这种小区的环境物业管理、户型的要求，它都是比较高的了。就说一点，就是他们可能资金更充裕。那这种来讲的话，考虑这样的房产来讲的话，相对而言，客群会很少，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来讲的话，他就可以参照一下，就他这个价格可能就跟凤凰城最近的报价成交价它是不能相匹配的。就相对来价格会低很多。你很对对，但是他可以随着就在登，如果我不知道他在中介有没有登记，如果登记的话，就隔上大概就是15到20天吧，他就可以逐步的把这价格往下调。从网上就找这种客群，让能有找到这种稀缺的客户，最终客户能打动的一个价格，可能最后才能成交。
0: 就是我们说，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就这种，十年或者说10年以上的这种 大面积的房子，现在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状况。一个是这个，你说小区新吧，也不算新，是吧？再有一个，这个，过去的产品容积率是比较高的，而再便宜，这房子再便宜，是吧？它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它面积在那儿摆着，所以总套值也在那儿摆着啊。那当我们有这个200万、300万的购买能力的时候，其实现在市场上的新规产品还是有可挑可选的，是的，
1: 对对，
0: 包括这个，
1: 如果能，
0: 嗯。

0: 说哎，这种客需太少啊，所以你这个价格往你要等它往上起的概率，
1: 画一下自己手中的这些资产，重新来做一个配置的哈。好，时间的关系哈，您先说。
0: 啊，没事，我就像这种，那他这种算不上房子，算不上老，但是他属于这种就是，小区的物业环境啊，在这种大面积，就这种确实他客需求人会非常少，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包括和这种老破小的房子，它可能还不一样。你要我们有这老破小的房子，它可以往外出租，租金回报率还算得合得过来。
1: 是，
0: 像这种大面积的房子，它租其实也不是太好租的。
1: 那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来考虑了，是吧？
0: 对。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范店长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还是进行这个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相关问题的哈，都可以向我们来提出。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都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9:3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范店长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二手房相关的内容。我们继续来请出范店长。范店长，我们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到了，就是说这个想咨询一下鹿泉这边现在的房子，像什么秀水名邸啊，还有上庄这一带的这个龙泉花园这一带的房子大概都能卖到什么价格呀？
1: 咱们先说那个鹿泉这边是吧。稍等，我给你查一下。
0: 秀水名邸是在植物园街这一带哈，植物园这边附近啊。还有像龙泉花园，这个应该也是我们说西三环吧，是吧？这一带比较体量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了哈。
1: 对，我们先说他的房子，他这来讲的话，其实一看户型。龙泉的话，它分那个东区、西区。我们先说东区吧。东区目前在卖的有200多套。
0: 哇，这么多吗？
1: 对，对，东区挂牌量有200多套在售的。平均的价格来讲的话，有3000多的左右的一个挂的最低的啊，是的一个有3000多的。成交的均价在4000左右啊，所以它看楼层。最贵的挂的有5000多的已有。但是相对而言，就目前市面上3000多的挂牌量也比较多一些。
0: 这是东区的一个情况。它这个也就是楼层越高，肯定是比如像顶层这样的，你可能就价格更给低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可能这些年降价最多的。
1: 嗯啊，主要是这个出售挂牌的也比较多哈。
0: 对，主要它里边来讲有多层的，有这种大高层的、
1: 哦、
0: 啊，所以相对价格来讲的话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
1: 嗯。这是龙泉花园这边啊，那像秀水名邸这个是北、
0: 啊、
1: 偏北边哈、啊，北边这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0: 等一下我看一下。
1: 嗯，离植物园非常近哈、啊，这边体量应该也挺大。嗯，秀水名邸也是属于鹿泉区啊。
0: 对，像我们这系统上挂的现在有49套在售的。
1: 嗯。
0: 啊，整体的挂价来讲的话，它可能跟这种小高。还有这个干嘛有楼层有关系啊，有也就有的挂的像90平啊，98平目前挂的最低的一套是51万啊，是一个小高层的、
1: 嗯、那这是、
0: 啊、中间的
1: 多少钱？4000多
0: 啊，
1: 五千一
0: 啊，5100啊，这是目前在挂的啊，也还有因为它里边有18层到顶的，也有11层到顶的、
1: 嗯、
0: 就11层到顶的相对价格就、嗯、要高一些啊，有8000多的也有9000多的啊，目前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当然这两套说的都是有带装修的，就目前整体秀水名邸的挂牌均价啊，然后大概是在6900多啊，成交均价大概是5000多啊，不到6000这样。
1: 嗯嗯，这是我们说鹿泉区的这两个地方的房产的这个均价哈，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当然，二手房
0: 只能说小区的均价，
1: 嗯，二手房一房一价，
0: 它的户型啊、面积啊、装修。还有就是楼层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这栋楼所在的位置，
1: 嗯
0: 啊、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一个估价。
1: 嗯嗯嗯，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咨询哈，想问一下世纪花园的房子，他倒没说多大，也没说是个什么样的，因为世纪花园这边也是哈，我们有这个这个低层的，然后还有高层的啊，他也没有说，但是他只问了一下，说这边的房子现在能卖到多少钱。
0: 目前世纪花园，就是那个，最近的成交均价大概是在13000左右，就是东区的，就带电梯的房子。
1: 嗯。
0: 啊，它分那个东区和西区，东区是有这种，你要按现在的叫法，应该算得上洋房了。
1: 是的，六层、啊、
0: 然后就带电梯的，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对，西区的话是多层的，然后就大多都是就都没有带电梯的，啊，说西区的价格相对会低一些，啊。
1: 嗯。
0: 我看一下西区的一个价格，目前来讲的话，
1: 西区世纪花园西区，嗯，相对要低一些哈。
0: 对，相对会低。嗯
1: 嗯嗯，这是我们说的世纪花园这边的房子，它这个这两年也是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一直在走一个下行哈。
0: 对。总体来讲，目前这几年确实是价格一直都是在往下走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价格来讲的话，相对来是比较那个的。
1: 嗯嗯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边的房子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位朋友咨询学区房的哈，想问一下这个范店长出出主意。他说这个现在也没有太想好，就是长安区这边是买81的学区房还是买23的？说这个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如果说你要在81和23做选择，其实一点就还是我个人觉得看你孩子的一个学习，就目前的一个学习成绩，一个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81反正就对外的话来讲，大多数的一个认知来讲的话，相对来说管理会更严格，就孩子能不能接受，啊，如果能接受，那可以去考虑去81，啊，如果说你接受不了，那可能去23也不是不可以。就更多的就是在上学来讲，其实我们说一点，就学校很重要嘛，很重要，但其实更多的还是孩子的一个学习习惯啊，和整个他能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抗压能力啊，学习能力是相关的啊。
1: 嗯，
0: 所以他就可以看
1: 就这两个学校的学区房这个价格上来讲，差距大吗？
0: 你看就像那个有一点差距，81还是一样，它里面有小户型的，
1: 嗯，
0: 就房龄比较老的，就价格相对来总价也就比较低啊，就六七十万的也能找得见啊，70-80万的也有，所以你还是看他自己的需求，就他只是想捞一个名额，还是说我要在那儿住，找的环境好一点的，
1: 嗯
0: 啊，他是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比方说他就是在长安区居住，那这时候来讲可能就我只买个名额，回头我接送孩子就可以了。那这样的总价低一点的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啊，如果就家庭条件比较宽裕一点，我就想买一个小区环境好，啊，又能住又能接送方便，啊，那就根据他自己这个情况来做考虑了。 就是说如果从23和

0: 81来做选择，我个人觉得还是尽量的参照一下咱孩子，因为每个人家的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擅长的特点也擅长的一个成也不太一样，所以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线上的咨询哈，我们来接通这位朋友的电话，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2: 我想问你一下，石家庄东北二环未来云的房子现在得卖到什么价格啊？南区。
0: 就是它是一个东胜未来云是一个新楼盘啊，然后目前的话，你是想问他，你是已经买了这的房子了是吗？
1: 还是要买啊？是买了是吗？
2: 对对。
0: 行，稍等一下，我给你查一下。
1: 就是如果出售的话，在二手房市场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应该是都带大税吧？这个现在要卖的话，
0: 我不知道它这个房本有没有
1: 下房本了吗？
0: 下的应该是啊，像我们这登记登记的有几套下的本了啊，就目前在我们这系统上挂登记出来的有不多啊，因为可能有的是房本正在办理当中。就目前登记出来的有三套啊，也均价的话大概是在一万左右的挂牌价，但是没有什么成交的话，价格在7000多。
1: 哦，这个差距还是有的，是因为跟它这个税也是有关系吗？
0: 跟税有关系，但主要是跟它的位置啊，然后是比较关系比较大一点，因为整个这种新房的二手房的价格其实都是在往下调的啊，目前就是挂牌的。有116，就有最贵的挂的有10200的，就小面积的87平的，有30的一挂9000多的和8000多的，但成交价应该是到不了。
1: 这位朋友是这样，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
2: 行，好的，谢谢啊。
1: 哎，行，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那也提醒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店长哈。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想向我们来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一段广告之后，有房有家，我们直播继续。

0: 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些叔叔阿姨七八十岁了，眼睛炯炯有神，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啊都没问题。但有些叔叔阿姨却很苦恼，还没退休，眼睛却早早的出现了问题，看啥都模模糊糊，出门见风就流泪。那您听我的，现在就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现在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4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范店长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范店长哈。范店长，我们这个节目剩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最后这点时间呢，您能不能向我们推荐一些您觉得还不错的这个真实在售的楼盘？
1: 这里边来讲的话，徐区因为就是商家是比较多的，然后其实是建议大家到门店啊来进行咨询，因为这整个石家庄有徐区房就好的初衷，裕华、长安、小西、新华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推荐我主要是做裕华啊、长安这一块。如果裕华这边推荐的话，就我们目前在主推的，就像，就那个40的吧，40里边有一套3楼的，然后就是58平，105万，这里边是今年有名额的，这套房子来讲的话，目前是比较不错的，适合这种自住也好，干嘛也好，上学今年用的，比较是可以的，然后就是43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像这种带名额的，就是现在目前的话。最低的话应该是110多万啊，有一套6楼顶的啊，这种为了孩子上学的话，就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的话，给大家其实我更想给大家推荐的不是房源，其实希望就观众朋友们啊，自己心里面一定的有个规划。如果最好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如果你孩子是明年上学，建议你是提前啊，你比方说在现在今年你就在4月5月你可以考虑入手，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就去买这些他明年毕业。的一些房源，这样的话就价格来讲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就你至少和那个明年出名额的和现在出名额的一套房子，就拿43举例吧，至少一套房子估计能差到10到15万之间啊，所以这样的话你早一步入手，你可能说你会在资金上你会有很大的优势啊。这是我想给重点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听听众朋友们的提的一个建议啊，
0: 也算是一个分享吧，就是说帮助大家能够用这个可以说更性价比更高的方式哈，买到自己这个适宜的这个楼盘哈。
1: 对，这里边最主要点就是能让大家就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你确定好，比方我去40去哪个学校，你这样的话提前一年你去找，因为目前就在所有的那个中介门店，可能他对这一方面的关注度，可能说也不是那么高，因为大家都是现在找的都是这种马上要上学的名额，就像我们来做对比的话，就像43来讲，就金边厂的房子，就现在目前带名额的，售价的话，就算是6楼的啊，都是在120多万，120多万这一个水平，但如果是这种没有带名额的，比方说明年带名额的，然后这它的价格来讲的话，能到106，
0: 差距还是不小的哈。
1: 对，差距是很大的，所以如果就是说有，因为你今年买没办法，你就为什么这种价格来讲，业主也能扛得，就他能比较坚挺，因为他确实120多万能成交，你要想为孩子上学，你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了，但是对这种还在上学，名额还没有出来的，明年能出来的或者后年能出来的，你提前1年左右1年多一点这样去布局去入手去考虑，这样的话你可以挑，你可以再慢慢的去议价，你不着急，而且从经济上来讲的话，经济上算下来的话也是非常合适的。
0: 也就是说，如果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你确定了，反正我肯定是要上这个学校，是吧？就是我很笃定这一点，迟早也是要买的，是吧？那就买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会更就是性价比高一些。
1: 对。
0: 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也非常谢谢范店长给我们的这个电话连线，最后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后有需要也联系到您。
1: 可以啊，就是我的手机号是13463977559535啊。
0: 13463977535，13463977535，来自这个21世纪不动产的范晓辉范店长哈，我们再来说一下联系方式13463977535。那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后有需求，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范店长哈。好，那也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祝您工作愉快。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5: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

0: 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2: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3: 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4: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3: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4: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大家好，我是王鑫。
1: 大家好，我是毛毛。
0: 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接着来，玩转京津冀啊。假期接近尾声了，对吧？但是我看大家出游的热情呢，还没有减下去。
1: 对，大家都想抓住这个尾巴哈，好好的去转转的。
0: 然后这个五一期间我出去玩的时候，就发现大家都在说一句话。
1: 哎，
0: 我现在见识到这个地儿是什么时候什么样了，是吧？下次来我要如何如何，
1: 已经给下次规划上了。
0: 就是你别看我们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在于什么？把这些好的景点啊，先给您种种草。咱们来个错峰出游，对吧？
1: 对，
0: 他们都上班去了，咱们就可以出去玩了。
1: 对，
0: 就能有更好的体验。至于怎么体验，有哪些东西，您跟着我们俩走就完事儿了，
1: 提前给您画大饼。
0: 是啊，那我们首先呢，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把目光聚焦在保定这座古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保定新晋的这个城市地标啊，文旅名片啊。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历经改造升级的保定西大街，它现在名气很大。
1: 对，说到保定，好像现在大家一想到的新街区哈，就是这个西大街。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西大街，而且尤其对于咱们石家庄的朋友来说，觉得离保定很近，但是还没有去过。那西大街呢，其实是有着直隶第一街美誉的古街，
0: 自古就是一条很繁华的大街。
1: 对，来到这儿之后，您就会发现这条街上古韵跟新潮，它是这种元素是相碰撞的。而且也会让大家觉得这个烟火气十足哈。
0: 没错，
1: 还融合着一种文化感，特别适合王鑫老师这样的文艺男青年去感受感受。
0: 文艺男中年
1: 啊，男中年吧，
0: 这是
1: 那样的，给您降个年龄。
0: 我为了显得年轻，我还专门把头发染了。你看，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保定是个什么地儿？可以，我觉得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可以先来这个简单总结一下啊，能文能武，还烟火气浓浓。说，能武是什么呢？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淮军公所，都在这儿。对吧？两大武行呢。说的能文，行政上我们有这个衙署文化直隶总督署。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古莲花池，那是保定文脉的一个象征啊。当然，这个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任状元叫刘天林，他就是莲池书院毕业的，很牛的。所以能文能武，烟火气就体现在哪儿？就体现在西大街。
1: 对。
0: 体现在那些小街小巷啊。
1: 对。
0: 所以下面呢，我们电话连线保定台记者张岩，请他。带我们去逛一逛，
1: 全方位了解一下，
0: 解锁一下这个五月的保定西大街，吃什么玩什么逛什么，是吧？先请您来啊，张岩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样，张岩，我们先来第一步啊，先初步认识一下西大街，感受一下保定的风貌。先和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如今改造升级以后的保定西大街，它的这个整体风貌啊，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现在大家一说保定就先会想到这个西大街呢？
2: 好的。那改造升级后的西大街呢，和以前相比，变化也是很大的。总结起来就是修旧如旧，古今相融。那以前的西大街呢，虽然有古韵，但部分建筑呢斑驳，设施老旧。现在呢是保留了咱们明清时期的这种青砖灰瓦，砖拱券啊和木花窗，还新增了很多景观的这个灯带和休闲设施。藏在街角的这个消防栓、消火栓之类的设施呢，也是不破坏景致的。既留住了咱们老保定的这个烟火气，又增添了新潮感。而且呢，它是我们目前保存较完好的这个明清民国风貌街区，全长846米，也是被誉为直隶第一街。那既有历史底蕴，又有可玩可逛的业态，自然也成了我们保定市呢新晋的这个城市新景观。走进去呢，就像穿越又不脱节，老味道里呢还藏着这个新活力。主持人，
1: 说的这个老味道里边藏着新活力哈。
0: 对，
1: 因为我们以前一提到保定，首先就想到的就是保定的吃，大家都说保定这个是一个特别好吃的城市。
0: 对，任何一个街边小店呀，包括它的门脸虽然不起眼，但特别好吃。
1: 对，
0: 但是你要说保定老城区。我在保定上大学，有一年我的朋友找我去玩，然后他我说你第一眼感觉怎么样，他跟我说是破。
1: 觉得保定破吗？
0: 我说破吗？你仔细游一游这些小街巷里边烟火气，你不觉得好吗？哎，玩了一天以后转进去了，哎，真棒。
1: 他应该是感受到这个
0: 当
1: 中的文化哈融合，才能体会到它的底蕴。
0: 对，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刚才张燕也介绍到了这个叫什么呢？新潮，但又不脱节。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这个想象当中的城市街区改造里边非常看重的一个点了。
1: 嗯，你不觉得
0: 做到了？
1: 大家对于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可能没有太多的向往跟探索了，但是对于这种藏着文化跟底蕴，哎，藏着很多历史故事的地方，都愿意去踏足一下。
0: 嗯，
1: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岩，你觉得这个今年五一假期，保定七大街的这个整体的游玩热度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比较亮眼的假日文旅活动，也让这条古街我们说人气爆棚？
2: 是的，那个每年五一假期啊，节假日呢，我们西大街都会有很多活动。那今年呢，也是打造了我们大家来欢乐、好吃好看好玩的保定直播活动。也是从5月1号到4号呢，每天由知名的主持人大刚带队，探访非遗啊、文创、美食店铺，还有本地的这个大 V 同步互动。现场呢，还有这种非遗的手作体验、街头演绎。每天呢还有抽奖的福利，很多呢游客也是跟着直播打卡，人气是拉得满满啊。
0: 嗯，
1: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哈，咱们今天是主要给大家后边探一探路，就是虽然五一假期已经马上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对于整个五月份来说，它其实是大家出游的一个黄金期。
0: 嗯，
1: 那五月份大家如果来保定或者说来西大街来玩，你觉得整体的这个游玩的这个氛围啊，包括出行打卡应该来哪儿啊，适合哪些人来去打卡，可以跟朋友们说一说吗？
2: 嗯，这假期也就结束了嘛。五月份呢，其实来西大街也是特别好玩的，因为天气也不是很热，在西大街呢也不拥挤不嘈杂，也能感受我们古街的这种韵味，又能体验热闹的烟火气。它特别的百搭，适合的人群啊也有所有人群啊，比如说亲子家庭呢就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这种非遗啊，逛文创，那年轻的游客呢也可以打卡网红的美食，还有拍这种古风的照片。那中老年游客呢可以逛老字号，忆童年，慢品这种古城的底蕴。不管是哪种需求啊都能得到满足。
0: 嗯，就全家出游也很合适。
1: 嗯，
0: 比如有一次我到某个街区上，我专门买了个铁皮蛤蟆，就是能蹦的那种
1: 铁皮蛤蟆，小时候童年的记忆，
0: 小时候玩了啊，就没想到还能买到。
1: 对，
0: 当然说到烟火气，我可能第一感觉我的味蕾啊先提出意见，说我们烟火气应该是香气。
1: 嗯
0: 啊，美食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西大街肯定是藏着不少老保定特色美食啊，我们请张岩给大家推荐几款有没有必吃的，老字号的经典的。
2: 好的好的，西大街肯定是有不少的美食。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几款必吃的老字号经典美味。就是一个是我们的直隶安家牛肉罩饼啊，百年的这个老字号，河北的非遗，被誉为不吃安家罩没到保定府。那么这个牛肉罩饼啊，是牛骨汤老汤啊，慢熬8个小时，牛肉呢也是酥嫩，饼丝劲道，汤味浓厚啊。

0: 啊，是地道的这种保定的老味道。另外还有我们的驴肉槽，也是我们的老字号非遗的驴火代表。嗯，家族呢也是近40年的手艺传承啊。火烧一定是现烤的，皮呢也是外酥里嫩的。嗯，我们的驴肉呢鲜嫩多汁啊，肥瘦相间最香。
1: 门口啊，超大驴火的造型呢，也是打卡地标。除了我们的驴火，还有牛肉烧饼这些传统美食，还有一些其他的美食。其他的美食就让我想到我们现在经常逛超市能看见一个这个保定的冰室，不知道吃过没有大家。
2: 我比较感兴趣是那个前一阵网上特别火的那个驴火卡，驴火拿铁。
1: 啊，驴火拿铁。
0: 张岩
1: 吃过这些东西吗？口感怎么样？
3: 咱本地人
1: 我这个已经都体验过了。
0: 本地人的这个观感口感来说，觉得这些正宗吗？值得大家去一试吗？其实是很值得一试的啊，尤其是这个翡冷翠咖啡馆里边呢，这种复古风的这种网红店啊，然后它这个驴火拿铁呢也是咸甜的碰撞很奇妙，尤其是这个咖啡馆呢，它这个顶楼的露台啊，
1: 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在西大街呢，还有一家这个蛋挞店啊，叫盐塔叔叔文创店啊，主打就是我们保定特色的创意蛋挞。其中就有我们的招牌的驴肉蛋挞。驴肉蛋挞，对，也是咸甜交织啊，确实很美味的。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另外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大枣啊、草莓等本土的这种食材口味，都是低糖手工。好吃又有纪念意义。
0: 张岩替我们趟了雷了，我为什么要先问他一句？因为这个，我感觉我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因为在保定待了4年嘛，
3: 半个保定人，
0: 半个保定人，
1: 作为一个传统的半个保定人，然后我就看这个驴火拿铁，我一开始其实是很排斥的，
3: 不太接受是吗？有点想维护我们传统驴火的地位。
1: 不是，但听张岩一说，我有点感兴趣了，我要去尝一尝。
0: 堂啊，这是一家藏在我们西大街古街里的非遗茶馆，
1: 嗯，
0: 装修呢也是古香古色，主打的呢就是原生态的茶饮，有我们的白茶、乌龙茶等多种茶品，还有这种老白茶味梨、乌梅山楂饮品啊等，都是现熬的这种饮品，
1: 哦，
0: 口感呢是温润清爽，
1: 嗯，
0: 也不是特别甜也不腻，
1: 嗯，
0: 哎，特别适合我们现在女生的这种又清淡啊，
2: 嗯，
0: 或者是偏爱中式茶饮的游客，
1: 嗯，
0: 可以在这里边歇歇脚，也感受一下我们保定的茶文化，氛围感也是很足的。
2: 嗯，我觉得保定真的是一个宝藏城市啊，
1: 对，
2: 就是每次聊到这个保定的美食都能给一个耳目一新的感受。
1: 我说待四年没待够，你知道吗？
2: 还回去再去吃一轮。
1: 这不有新的了吗？啊，可以体验了啊，
2: 再感受一下。
1: 嗯嗯，那得说说这个价了啊，你看有经典的，有潮流。
2: 说到花费了，
1: 我激动了。
2: 说到这个消费了哈，你就得问一问，咱得准备多少钱去？这荷包准备多鼓够呢？
1: 对，贵吗？
0: 其实西大街的这个消费价格呢，其实是不是还可以啊？是很亲民的。
1: 嗯，
0: 你像这个安家牛肉罩饼，一碗经典的二罩三呢，也就十几块钱，分量也很足，吃得饱。驴肉槽的火烧呢，性价比也是很高的。另外咱们这个北冷萃刚才说的这个驴火咖啡馆呢，它的一杯创意咖啡呢，也是在20块左右。
2: 嗯，
0: 也可以在那里呢，也可以网红打卡呀，还能就是欣赏古街风景。
1: 嗯，
0: 另外呢，还刚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口麻糍，还有事事如意这些休闲小吃啊，大概也就在10到15元左右啊，平价又美味。可以说来西大街呢，人均50块呢，也就能吃到一些特色的美食，不用花很大的价钱说我来去吃什么，就不是这样的景区。
1: 嗯，看人均50，你要在大城市里，也就是一杯这个连锁咖啡。

0: 这个价位。
1: 对，
2: 我觉得大家除了计划这个怎么在哪个店花钱，另外就是计划好自己的这个胃哈，就是这么多美食，咱中午吃点啥，晚上吃点啥。
0: 不是你都到西大街了，你看算计这个干嘛？
2: 今天一天够不够这个胃容量够不够？刚刚说完让大家特别高兴的这个美食的事儿哈，咱们就得说说怎么玩了。这个出行就是吃喝玩游购娱，那是一个玩的话，五一假期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那五月份西大街有没有值得大家去玩的这些项目、文化体验活动呢？
3: 是还是有不少体验活动的啊。虽然这个五一假期过去了，但是西大街呢是依然热闹的。首先就是我们主要打卡的还是这个大家来欢乐，好吃好玩的保定这个活动，也是会持续的来这个进行的。现场呢可以看直播啊，沾热闹。每天呢。有这种非遗体验市集，每天都有非遗的传承人呢现场来驻场来展示，比如说我们的定瓷烧制，还有传统的制香、草木染等技艺啊，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来观看，还能亲手体验。那街头的演绎呢也特别的丰富，不定时呢会上演呀、高跷啊、变脸等演绎活动。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比如说周六周日呢来到西大街也是非常的欢乐的啊。
2: 哎，我觉得说到非遗，包括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传统的高跷啊这一类的，特别有意义，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哈。
0: 哎呦，我以为你想踩一踩。
2: 不是，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需要大家去铭记的。
0: 对，
2: 这些传统文化也不能够被这个下一代去淡忘。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到西大街，你就把自己投入进去，
2: 对，
0: 沉浸进去，
2: 沉浸式，哎，带着孩子也沉浸。
3: 是的，西大街里有很多的非遗项目啊。那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我们的陈氏定窑。作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嘛，在这里也可以近距离的观看这个定瓷的珍品。另外呢，孩子们也可以亲手的去体验拉坯啊，还有刻花啊。另外我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呢也会现场进行指导。那做完的这个作品呢还可以带走啊，特别有纪念意义。另外呢，在就是我们的这个香叶啊，可以古城香叶呢可以亲手体验制香啊、制香包啊这种香道文化。另外呢，我们的高阳的柔软市集里边呢还可以体验这种传统的草木染、扎染，亲手做一块小手帕、小挂件啊，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非遗魅力。
2: 听张岩介绍完之后，我脑子就在规划啥时候给我家孩子幼儿园请个假，带他去西大街好好感受一下。
0: 很简单，其实你看这些非遗背后提起来都是大名鼎鼎的。定瓷当年这是五大窑口之一啊。
2: 对，
0: 你自个儿能烧制一个那了不地，发展技艺，自个儿做个手帕比那买的不香吗？
2: 对，
0: 是吧？重要是，哎，对了，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西大街改造升级一项就是做了这个灯光亮化。我也看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他炫啊，炫什么的，是夜景啊，有的在那个咖啡，但是点位我大概能猜出来是翡冷翠咖啡馆上面这个露台。张岩，你觉得啊，就是白天或者是夜晚怎么来分配，怎么合适？就是我要拍这些照片的话，这个点位给推荐一下呗。
3: 好的好的。那么白天和晚上呢，西大街也是不同的感觉啊。那白天呢就适合慢逛啊，踩着我们这青石板路逛逛老字号啊、文创店，体验这种非遗手作，拍照打卡的话呢，比如说垂花月洞门，青砖古卷，还有屋顶露台等都是必去的点位。阳光洒在古街上呢，拍出来的照片呢是自带古风滤镜的，而且现在西大街有很多这种穿着古风的衣服的小姐姐啊，也是，还有小哥哥们，也是很好看的。然后夜晚的时候呢，西大街是更有氛围感的，这个景观灯啊就全部亮起来了。暖黄色的灯光呢映着青砖的灰瓦，特别有韵味。还有我们的夜经济的市集啊，逛吃啊，休闲看文艺表演，包括晚上的露台景观也别有一番风味。建议大家傍晚来啊，逛到天黑，感受这种白天与夜晚的这种双重的美好。
2: 好像古城古街，大家觉得晚上的时候这个氛围感韵味就会更足一些哈。
0: 我觉得张岩推荐特别好，为什么傍晚去？就是你先看一看它在这个日光下的这种感觉，等到晚上咔嚓一亮灯，
2: 灯光一亮，氛围起来了，
0: 你再往里一走，就好比走入了一个 时光穿梭门一样。
2: 嗯，这么一说，再穿一身这个古香古色的衣服哈，有一种穿越沉浸式的感受。
0: 哎，
3: 是的，是的。
2: 那像我们刚刚说了，除了

0: 西大街本身之外，它周围还有没有一些可以串联的大家一块玩的景点，让整个保定的这个古城之行更丰富呢？
1: 好的好的，那么除了西大街呢，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古莲花池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另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的直隶总督署去感受这种衙署文化啊，都是特别方便的。另外五月份呢还可以到我们的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啊，这是也是我们的新地标，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去，又能逛古街，还能感受我们文化自然的魅力，让整个保定之行呢更丰富。
2: 对，其实你要把整个周边景点串联下来，哎，这个我知道，周边我都溜达过。可见当时也是上大学，
0: 可见当时没好好上学，天天溜达。
2: 被你发现了，
0: 传说中的街溜子。
1: 对，离我们那个西大街很近的，还有我们怀兴公所啊，等等啊，一些地点都是步行可达的。
2: 还有一点光园，那个毛主席的
1: 光园
2: 产业，因为什么呢？咱们河北广播电台的前身就在那儿。
0: 那真得去打个打卡。
2: 去，我看了，当时还要我15块钱门票，没舍得进去。不过现在我得夸一句啊，因为我知道现在保定很多景点基本上是实现了免票
0: 像我们说的这些比较知名的地方哈。
2: 对，因为我同学在那儿，他告诉我现在大慈阁15块钱门票不收了，你可以直接进去逛。
0: 你看，说到不收门票了，新哥脸上满是幸福。
2: 我是觉得不，当时我花钱了，我就
0: 准备再来一趟，
2: 可以再来一趟，真的。
1: 欢迎随时来我们这里。
2: 你周边一串的话，整个一日游，我觉得，保定的旅游它好处是什么呢？你能体验保定的文，能体验保定的武，而且它室内景观是相对很集中的。你这一圈下来，你不需要转场啊，花费太大力气，你就能把这一圈有一个
0: 逛好
2: 啊，所以它非常适合旅游的一个城市。
0: 包括刚刚张岩说到的这个古动物博物馆哈，这两年好像也是特别的出名，热度很高，
2: 去考考小朋友们。
0: 大家也又多了一个要去的地儿。
2: 对，不能让他们的暑假太轻松。
0: 已经把暑假的事儿给大家规划上了。
2: 去故宫博物馆让他学习。
0: 对，我们也经常说出去一个地儿，你看很多朋友都回来的时候会带点这个纪念品哈，
2: 伴手礼
0: 啊。我们带保定的驴火，那这个吃的东西，那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东西可以带呢？我们当伴手礼，文创一类的有吗？
1: 也是有的，在西大街比较就是点出名的文创店，就是这个詹悦文创店啊，它也是我们保定本土的这个原创文创的标杆了。能慢慢逛，慢慢挑。另外呢，它里边有一些这个什么驴火的七件套啊等等的。另外呢，就是到我们的陈氏定窑呢，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其他的定瓷的定窑的店呢，可以去选购一款定瓷啊带回家，因为这确实是我们保定的一个新三宝之一啊，定瓷。
0: 新三宝。
1: 对，新三宝
2: 特别白，收拾那个瓷质，然后那一敲当当响，那个声有脆声，捧在手里温润如玉。我跟你说，
0: 有没有成套的这种，比方餐具啊、定瓷的，买回家适合用吗？舍得用吗？
1: 非常合适的，大家可以在西大街逛一逛啊，有很多的这个定瓷的店，大家都可以逛。
2: 我有一套没舍得使，
0: 买了没舍得用，
2: 摆那儿了，
0: 欣赏。
2: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陈氏定窑呢，也是开创了什么定瓷与茶呀、民宿一体的这种，可以让大家感受这种文化气息啊，尤其是定瓷的文化气息。那非遗类的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古城香叶保定铁球店啊，也可以去逛一逛。
2: 铁球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给家里老人买一对儿哈，未来锻炼锻炼这个手部的灵活度，
2: 对，挺好用的。
1: 对，那新潮店铺呢，有伊藤图啊、一生一世啊等这种新中式的服饰啊，都是很有特色的啊，大家可以去逛逛。
0: 吃喝玩游购娱，我们刚刚其实都说了哈。
2: 哎呦，这时间来到。
0: 对，都快到半点了，我们到尾声，那个张岩再给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小贴士，或者说这个特别要叮嘱大家的有吗？
1: 就是我们交通来说啊，尤其五月份来，就是导航可以自驾导航到保定西大街，周边有钟楼的商厦停车场等付费车位，那公交呢可以乘27路、102路商业大厦站。步行270米就可以到了。那保定站离西大街是更近啊，打车只要10到15元。建议大家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

0: 15点到17点来玩，不晒呢人也多，店铺营业时间大概就是9点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21点，其实晚上是可以多逛一会儿的。大家呢也可以带个小外套，早晚呢可能有点凉啊，因为天气5月份天气可能又逐渐的热了，穿上舒适的鞋子，
1: 这个轻食板路呢走路就更轻松一点，还有就是很多店铺呢是只限上下单的啊，就是买了伴手礼不用担心我拎着，其实就是很方便的，
2: 给寄回家。
3: 对，
2: 寄到家，礼物跟你一块到家多好。
1: 我觉得张岩包括咱们保定的这个文旅也给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到跟贴心哈。
3: 没错，
1: 今天呢我们也全方位跟着张岩了解了保定西大街的这个美食啊，游玩啊，包括大家这个逛赏的攻略。
3: 这就是独属于保定的一个城市新景观，包括还串联起了这个旧景观。其实我真觉得我们保定是一个
1: 宝藏城市，
3: 说成我们保定了，你看给自己弄了一个荣誉视频的身份，一个半个保定人，宝藏旅游城市，可以多次去，你可以每次去定2个点，我真觉得从北京啊天津啊包括从省会石家庄去各地去到保定都不远。
1: 对，策划
3: 个一日游完全没有压力的啊。
1: 所以要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咱在五一假期之后，咱们5月份也可以走进保定西大街来去感受一下古城的新魅力。
3: 对，好，那谢谢张岩的介绍，非常感谢。
0: 好的，
3: 再见。
1: 再见。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耳畔有风景，假日皆相逢，
1: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0: 穿行城市新境，品味燕赵新韵。

0: 好的，各位，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这里呢是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大家好，我是王鑫。
1: 大家好，我是毛毛。
0: 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了，但是京津冀的春日美景依旧在线。不少市民呢也想抓住假期的尾巴，或者干脆就我干什么呢？我这个错峰出游啊。我跟他们打一个时间差，我能好好的享受这个暮春的景色，
1: 对，
0: 也是有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是特别推出这期节目，咱把这些景点呢串一串，连一连，给您推荐京津冀城市新景观，祝您在这个错峰的假期里边也能玩转京津冀。
1: 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给大家连线到了邢台汉牡丹园景区的王滋润，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这座藏着千年古韵的牡丹花海秘境，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景区的游玩盛况，包括五月份大家如果来到景区之后能够感受到的亮点，还有实用的游玩攻略。
0: 就是、你逛一逛这个汉牡丹园，看看这个繁花，千年繁花文化啊！好，那我们请进
1: 王老师
0: 啊，王老师，
1: 王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邢台汉牡丹园。很多听众朋友听过咱们景区啊，但是可能还没有机会亲自到过，也或者不太熟悉的啊。能不能带大家先初步了解一下？
2: 好。邢台百香汉牡丹园，它占地有680亩，是国家的3A级旅游景区。也是中科院设立的中国牡丹品种资源保护基地，园内呢不仅有2000多年历史的汉代牡丹、汉代芍药，还汇聚了牡丹、芍药9大色系上千个品种。五一假期，园内的芍药迎来了盛花期，繁花似锦，是京津冀地区假期赏花踏青、感受千年花韵的绝佳去处。
1: 芍药花开。

0: 拍起来真的是特别漂亮哈，
1: 那么大的一个大花朵，
0: 对，而且每个人看到，我相信大家看到芍药花肯定要忍不住拿起手机要来拍点合影。
1: 我一半大老头都忍不住要拍，
0: 忍不住在手机里有两张。
1: 对，花开富贵了。
0: 对，那像春天的时候，我们都说春天赏花也是大家的一个热门的选择哈。咱们景区这个目前牡丹花期是不是已经过了？
2: 对，牡丹过了。
0: 现在就是芍药的花期了，是吧？
2: 对。
1: 在这儿我就可以请王老师给咱普及一下啊。在咱们园里边，不同品种的花卉，它这个绽放情况是怎么分期的？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大家这
2: 五一小，
0: 您说。
2: 五一小长假期间，百香汉牡丹园内晚期品种的牡丹花，比如黄色系的海黄。晋阁还在开放，距今2000年的汉代芍药以及八大色系大面积的芍药花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
0: 那像现在
2: 的芍药，
1: 这芍药都是些什么品种？它是怎么来进行这个分布的？刚才我们虽然一说啊，这个品种那个品种，但是我们也是门外汉。这个品种各有什么特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像五一小长假期间开放的有早期的芍药，有文玉奴、桃花飞雪以及进口的珊瑚魅力、御前表演等。然后五一小长假之后至五月的中旬开放的有种生粉，然后红艳、珍辉等国内的芍药，还有沙拉、奶油碗、皮特等国外的精品。花大色艳，在五月的上旬、中旬都会陆续的开放。
1: 艳压群芳啊，可以说是啊。那除了赏花，这个假期期间啊，包括以后咱们景区准备哪些特色活动，大家可以来打卡体验的？
2: 园区有汉服体验馆，还有可以穿那个汉服做妆造、沉浸式的古风游园，还有汉服簪花廊 NPC 的花园巡游，漫步在这个牡丹花丛，随机与这个游客互动合影。簪花祝福。
0: 咱们这个汉牡丹园它到底有这个有多大面积呢？大家来了准备多长时间来去游玩这个景区比较合适呢？
2: 汉牡丹园占地有600多亩，然后整个园区逛下来是可以游玩2到3个小时。
0: 那比方我们来了这个汉牡丹园哈，除了赏花之外，咱们还有没有，您刚刚也提到了有一些特色的活动，那它周边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景区大家可以串联一下？我们这个2-3个小时逛完汉牡丹园了之后，还可以去其他的地方一起联合逛逛吗？
2: 在汉牡丹园旁边也有一个寺庙，崇光寺。
0: 也是一个古寺。您刚刚提到这个五月份假期景区准备了一些特色的活动哈，刚刚说到了有汉服的体验啊，包括这个沉浸式的古风游园呐、那这些活动开展之后，这游客给您这个反馈怎么样？大家都说体验感怎么样？
2: 自园区这个系统特色活动开展以来，游客整体的体验感是大幅度提升的，口碑反响还是良好。像尤其是汉服簪花廊、花海 NPC 巡游，还有汉服妆造，这些体验呢都比较受游客的追捧，参与度很高，出圈呢传播比较快。大家普遍认为既能赏花观景，又能沉浸式的打卡拍照。像老少皆宜，适合亲子、闺蜜等各类的人群。
1: 这闺蜜们都弄上这个汉服妆造，一块拍一起组古装照，是非常漂亮的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尤其是那些比较害羞的男士。我有一次在某景区，我是看到一个店里边有一个什么的盔甲，
0: 穿了一身，
1: 我穿了一身，然后我一开始还特别害臊，我专门给人找了一个大面罩戴在脸上套着，结果游客们都很兴奋，说你这是哪儿租来的衣服，我们也想体验。我说好啊，我那个等我这边体验完，你们可以去那个店儿。人说别，咱先合个影。就是大伙儿给你的这种反馈，其实是非常的热情，非常友好。你沉浸在里边也会感觉很好。然后甚至还有人问跟你合影多少钱。我突然想起一个副业，不行，我承认，我不先合影。
0: 景区的 NPC 是吧？专门负责跟游客合影。
1: 其实就是你要沉浸到他这个文化里边去， 啊，你比如咱们邢台汉牡丹园，它是很有文化内涵的，
0: 对，
1: 一直就是以这个千年汉牡丹为特色啊，也被称之为是世界牡丹的活化石。我知道是有七株对吧？千年汉牡丹
0: ，
1: 对，
0: 嗯，
1: 那它背后有怎样的历史传说和文化故事呢？王老师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2: 百香汉牡丹距今是已经有2000余年的悠久历史，历经了岁月的沉淀，世代相传，围绕着汉牡丹孕育积淀了丰富的神话传说，还有一些民间的故事。2009年，百香汉牡丹传说被评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2: 民间也一直流传着神花入地结连理的传说，受到了百香老百姓的尊崇。传说是一日黎明，弥陀寺的僧人正在打扫庭院，忽然感觉香气宜人，抬头一看呢，只见一对少男少女身着红衣，手捧鲜花，手挽着手飘然入庙，急起追之，然后没入阶下，牡丹芍药随之而出，一时轰动思乡。人们争相观赏，而仙童仙女入地成花，男作芍药，女化牡丹之说也就不胫而走，口口相传。还有相传在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天下大乱，汉室的宗亲刘秀在河北遭到邯郸王朗派兵追杀，刘秀一路逃到百香县的北好村，当时村庄的荒废，无处藏身，情急之下他躲进了村外寺庙的一个牡丹花丛中。神奇的是，原本枝叶稀疏的牡丹呢，瞬间枝繁叶茂，鲜花怒放，把刘秀严严实实的遮盖起来了，让他成功的躲避了追兵。为了答谢牡丹的救命之恩，刘秀在断壁上写下了萧王避难过荒庄，景庙巨无甚凄凉，唯有牡丹花树株，忠心不改向君王的诗句。后来刘秀在距此5公里的浩南清修亭登基称帝，也史称汉光武帝。也正因为这段传奇经历呢，百香牡丹便也有了汉牡丹的美名，这个故事也就一直流传至今。
1: 你看，
0: 都是这个神话故事哈。
1: 而且我觉得那个说特别好，就是男作芍药，女化牡丹，好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啊。
0: 对，就是这些神话故事给这个千年的牡丹园更增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哈，让大家对它更有一些向往。而且我觉得大家来到汉牡丹园之后，也可以去观赏观赏这七株2000年之前的这种植物。可能在2000年之前的古人也站在牡丹下去观赏过这些花，
1: 对，
0: 2000年之后我们又站在这个牡丹下观赏这些花，不一样的感受。
1: 说到这些千年汉牡丹了，我觉得它肯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啊，有非常独特的这个植物特性，和普通牡丹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王老师？
2: 它经专家考证呢，我们的汉牡丹具有野生的特性，是目前发现的单株存活时间最久的牡丹，
0: 2000多岁了，
2: 对，具有其他国内外牡丹有一些无法比拟的几个独特之处，比如说一是年代久远，汉代时期已经有了记载，已经单株存活2000多年，早于洛阳唐代牡丹500多年，早于菏泽的明代牡丹1400多年。二是同株异花，在同一株的汉代牡丹上开出花色不同、花型不同、层次不同的牡丹花，有荷叶、荷花型、菊花型，还有千层百合型。三是异地不活，汉代牡丹呢是只能在这个池内存活，就是离开此柱就是不能存活。1937年后，日寇侵华期间，驻县的日军头目妄图独霸名花，曾2次派人深挖，连根带土的运回运走，虽然施肥然后浇水百般施弄，汉牡丹仍以死抗争，枯萎而亡。汉代牡丹呢遭此劫掠，枝叶干枯数年不发，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汉牡丹才根枝复生，鲜花又开，因此人们又称赞这个汉牡丹有民族气节，是爱国神花。后来呢，又有人进行了移栽试验，仍旧未能成活。四是素有灵气，在清光绪16年的石碑上就记载着百香汉牡丹素有灵气。
1: 这个灵气啊，它确实是怎么说的，你可以意会啊，
0: 嗯，
1: 就是你看到汉牡丹园，你看我们的千年汉牡丹跟别的地儿它就是不一样，
0: 嗯，它就扎根在这片、啊

0: 土地，而且你看他就深爱这片土地，
1: 你能感觉到他不同，
0: 对，他离开这片土地他就没有办法去生存、去繁衍、去生殖发芽哈。那我们景区现在是怎么把这些深厚的牡丹文化也融入到大家日常游览包括各类的活动当中，也去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呢？
2: 景区深挖汉牡丹2000年历史底蕴和刘秀避难的民间传说，把这个汉牡丹文化、汉代文脉全方位的融入到了游玩的全程，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一是景观的实景融入，园区依托汉牡丹原生古株历史遗存，打造了汉风的建筑、牡丹文化长廊、古题碑刻等景观，把传说故事融进了景点布局，游客可以边走边看，随处感受千年文化氛围。二是演绎故事之路，打造实景演绎剧目，还原刘秀避难牡丹户主的经典传说，用舞台表演把千年故事直观呈现，让游客听得懂、看得入戏。三是文化讲解，氛围烘托，通过导游讲解、园区广播、展板文案，常态化的宣讲汉牡丹由来和刘秀传说，让游客在游览中听典故、知故事、懂文脉，真正实现赏花游园、感受文化加沉浸式体验的一体融合。
1: 就是你不单单是逛花园，同时也是体验文化啊。那这样王老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大家说点干货吧，好吧？
0: 对，
1: 因为很多朋友，你看我们要是错峰出游的话，他毕竟是要对我们的景区要有一个了解，我们做一些小贴士来帮助大家来完成这个错峰游啊。咱们跟大家普及点攻略。对于想要到咱们汉牡丹园游玩的市民朋友，整个五月最佳的这个游玩时间和观光的这个时段，王老师，您认为是什么时候？
2: 整个五月的最佳观赏期是在五月的上旬和中旬。2000年的这个汉代芍药，还有八大色系大面积的芍药，它们都会陆续的开放。非常的有特色，是五月份花最多、景最美的时候。
0: 大家就得抓紧时间哈。
1: 上旬和中旬，不要错过花期。
0: 五月假期之后，我觉得假期之后的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去规划一下。
1: 对。
0: 来邢台的汉牡丹园来去看一看。那大家来玩的话，这个门票政策啊，包括优惠活动，还有线上线下购票渠道有哪些呢？
2: 有计划前来游玩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在抖音、美团等一些平台团购好门票再过来，然后想享受优惠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提前买好门票。
1: 从平台上来进行购买啊。当然到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我还是要回归到我的这个地方，就是美食。
0: 说说吃，来了邢台。
1: 对，当然我不能空手回去，我还要带点文创这个伴手礼之类的。在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的体验方面、购买方面啊，王老师有哪些推荐？
2: 在百香的汉牡丹园景区可以品尝百香特色的大锅菜，味道还是不错的。还有咱们汉牡丹园的特色牡丹宴，有包括一些椒盐牡丹、牡丹素三脆、牡丹银鱼汤等。也推荐大家就是到餐厅里边品尝一下。另外汉牡丹园内的旅游特色商店里有一些汉牡丹园品牌的牡丹籽油、牡丹花茶，还有一些牡丹有关的纪念品，大家可以买一些带回去送人，也是不错的选择。
0: 跟牡丹相关的周边产品还是很值得大家去尝试的哈。
1: 对，你可能想不到，但是我给您做出来了。
0: 哎，这个椒盐牡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可以试试，
0: 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
1: 那句话嘛，就是关于这个吃花啊，我一直觉得有两种解释啊。一种叫什么牛角牡丹，过而不忘。但是你到我们牡丹园了解了这个背后的文化之后，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另外一个词，就是胸有猛虎，细嗅牡丹，细嗅芍药，就是又是一种境界了。
0: 对，感受感受这个花香，包括花的文化内涵。
1: 对，
0: 也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详细的分享哈。从五一假期的游玩盛况，到五月份的大家的这个全新的亮点，再到牡丹园的这个 深厚的文化内涵，
1: 嗯，
0: 包括大家接下来的实用的游玩攻略，
1: 嗯，
0: 也让我们对邢台汉牡丹园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1: 嗯，
0: 也给大家有了明确的出游方向了。
1: 哎啊，
0: 那春日未尽，繁花相伴，也欢迎朋友们前往邢台汉牡丹园来去邂逅千年国色，感受汉韵风华。
1: 嗯，哎啊，也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啊。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最后我们请王老师给大家发一个邀请，好吧？嗯，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前来邢台汉牡丹园游玩。
1: 嗯，好，谢谢，我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2: 再见。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这个时段呢，我们算是给您推荐了两个我们认为您可以错峰出游的地儿啊。当然我们节目继续，玩转京津冀嘛，就是可供您游玩可供您错峰出游的地儿还特别多。
1: 对，咱们下一时段哈，
0: 对，
1: 也有一些地儿要推荐给大家，
0: 包括全天您都可以关注。也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那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长山战鼓，原镇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镇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

0: 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大家好，我是于越。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在东四南大街，这是北京最核心的地段之一了。你能想象吗？就是这么金贵的地儿，以前居然有一个厂子，天坛家具厂。是不是现在想来觉得不可思议？没错，确实比较有违和感。所以呢，几年前这儿就经历了一场城市更新，摇身一变变成了现在的重构朝东里。朝东里是什么地儿？那是潮人扎堆的地儿，主理人店、设计师品牌、网红咖啡店，楼上还能住，楼下随便逛。今天呢，咱们就去转一转，看看老厂房是怎么变成新潮点的。
5: 今天呢，带大家来逛的这个地方叫做重构朝东里，啊，它在北京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北京有一条街叫东四南大街，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实际上离隆福寺很近，也就是隆福寺的斜对面，并且交通很方便，地铁5号线、地铁6号线坐到东四，从这儿也就是5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了。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请到的呀，就是咱们重构朝东里的联合创始人蔡占江蔡总，带我们在朝东里转一圈。
6: 于老师好，
5: 哎，感谢蔡总，
6: 别客气，别客气。我们是在东四地铁站 C 口，
5: 东四地铁站 C 口，
6: 对 C 口。隆福寺呢是在 A 口，嗯，我们是斜对角，
5: 斜对角，
6: 啊，斜对角，对的，30米就能到我们的项目上来。
5: 是，所以其实不仅是咱们朝东里，包括咱们。可能之后也会为大家介绍的很多北京的东城西城的这些地儿，主要推荐大家还是通过地铁的方式，
6: 是的，
5: 公交的方式来这转一转逛一逛。
6: 核心区确实是这样，然后因为第一绿色出行，第二老城区停车位并不充裕，
5: 对，
6: 所以需要大家呢乘坐地铁到我们项目来玩。
5: 是，来到这儿啊，这个蔡总跟您讲一个小笑话。
6: 嗯，
5: 我觉得不光是我，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东四这片的这个街的名字呀，可能都会有一些误区。最开始来北京的时候，这个东四十条是吧？因为有一站就东四十条嘛。
6: 是的，是的。
5: 我就一直认为它应该是东四十条，但是，毕业之后来到我们这个台里面之后，有时候播路况
6: 啊，
5: 我说这个东四空格十条桥，哎，我说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又发现它还有这个5条啊，然后其他的，我才知道这是东四，然后。多少条？多少条啊？
6: 那今天我想说啊，于老师，这个您可以释怀了
5: 啊，
6: 因为我小时候也这样
5: 啊，是吗？看来是名起的，确实是比较容易让人
6: 就是如果你不仔细去研究这个城市的历史，因为当时也是儿时上小学的时候没有太关注这些地名，所以呢就认为怎么会叫东四十条啊，觉得很别扭。后来呢，因为随着初中有了地理知识了啊，开始学习，再加上自己又有印象记忆了，自己经常同学来这玩，因为我小时候就在胡同里长大，但我是在南城老崇文长大的，就是北京的城市叫103身份证开头了的。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属于核心区的核心区的老城区，
5: 对，
6: 这个地方呢其实离您刚才说的东四十条， 还有十个桥的距离。
5: 对，因为这是东四南大街。
6: 对，过了这个路口，过了我们的东四路口，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龙福寺 A 口那个位置，那就是东四头条。
5: 东四头条。
6: 对，
5: 是。
6: 但是头条、二条、三条以此类推。
5: 对，
6: 所以形成了这个。
5: 哎，那今天我们就请蔡总领我们好好逛一逛这个朝东里。说实话，朝东里呢，占地面积并不大，但是它是我们这个城市新景观系列，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北京城市更新的很多项目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有很多人了解北京的这个城市更新，可能都是从朝东里开始的。
6: 这个地方啊，76年就存在了，1976年存在了。它刚建成的时候是一些临街商铺，是北京。

0: 用了小四年的时间，小四年的时间才正式推向市场当中。那现在呢，就是一个什么呢？比如我们在这里，那可能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这个重构朝东里这名字是啥意思呀？对吧？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重构是我们公司的品牌名，我们的公司大名称。朝东里，顾名思义啊，我们想做一个潮人集散地，潮业态的集散地。在北京做一个非标的商业主理人融合店。东呢，东城区，故宫以东，啊，也是我们东方这个国家的一个简称吧。里呢，胡同里，邻里街坊，啊，大家能够聚集之地。这里呢，更多的体现的是主理人的文化。今天呢，我一会儿呢带着于老师呢去参观一下。
1: 那咱们现在就是从整个重构朝东里的最北边儿啊，也就是靠近地铁站、靠近龙寺那边的这个店，叫做红花点心局，开始逛。
0: 好的，我请您逛一下。
1: 好嘞。
0: 这个红花点心局呢，是我们这边地方一个沿街的一个商业，它的第一家店在护国寺，这是它的第二家店。它的产品的整体的展示是显示前店后厂的逻辑，所有的制作大家都能通透的看得到，所有的产品他们会定期的更新，而且他们的价格是很亲民的。你看，举个例子，我本人就非常爱吃这个黄油老面包。
1: 黄油老面包
0: 7块多钱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吃个早餐什么都没问题。这个呢，受到了当时刚开业的时候，因为这个店现在开业有1年半了，它开业的时候的客人排队一直能排到
1: 外面。
0: 对，整个我们这个项目是50米的展示面，能排50米长的路队。啊，他们这种取餐形式其实也很时尚，
1: 是，
0: 就是你讲什么服务员给你拿，然后减少了食物的不必要的接触。卫生非常好，
1: 就是给人的感觉呢，他可能现在有很多的卖这种面包啊，或者卖这些甜点的店，他做的很花哨啊，但是他家呢，我觉得跟花哨没关系，但是很简洁朴实，但是最强调就是干净。
0: 对，干净，
1: 因为他们家的这些柜台都是拿看起来像是不锈钢做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里面直接就是很多的师傅在那儿现场的制作。
0: 是的，
1: 外面卖的这些糕点。
0: 对，你看他们的员工的着装，当时我们去他们第一个店考察的时候，因为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对老百姓、对食客负责任的一个餐饮企业进驻我们的朝东里，所以呢，我们当看的第一家店也都是大家每个人的着装都是戴口罩、戴着帽子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样的商业是符合我们朝东里的，所以我跟他们的创始人进行了交流，把他引到了这里来。
1: 对，
0: 而且你看他们这边还很人性的做到了
1: 雨雪天
0: 咖啡可乐免费，
1: 咖啡和可乐是免费喝。
0: 对，
1: 哦，雨雪天，
0: 对，雨雪天是的，
1: 平常
0: 1.9块一杯也很亲民，
1: 1.9块一杯，
0: 对，1.9块一位。
2: 正经说的，
1: 1.9块一位啊，不是一杯。
0: 对，哦。然后现在呢，我们从红花点心局出来呢，我们就等于相当于到了我们的园区的一个小巷巷里面来。
1: 朝东里的内部。
0: 内部，对。其实刚才我们是从红花点心局门进来的，就没有我们的正门啊。但我们进来以后，跟看到第一眼就是我们的圆山韩餐厅。这个圆山韩餐厅呢，很有特点啊。于老师，你听说过一个有志青年啊，到一个国家去学习，然后学业当中学的同时，还把了当地的美食也学会到我们带回到自己祖国的事情吗？
1: 那这很有收获啊！您说的是这家店的老板吗？
0: 是，这是我们的合伙人，因为我们家店是有主理人的机制嘛。我们既造商，我们也养商。这个是我们重构光年公司自己扶持的一个品牌。我们是跟他是合作的主理人。刘先生是在韩国上的大学，学习同时有时间学习了厨师的这个事情，是吧？勤工俭学，后来学了一门好手艺，然后我们已经认识10来年了，就跟他一起合作成立了这个韩餐品牌圆山。圆山的由来呢，是因为韩国有一个城市叫圆山市。
1: 是这样。
0: 对，我们希望它更贴近一些。我们这个韩餐呢，跟别的韩餐不太一样。最主要的，很多韩餐的标点符号就是烤肉。
1: 对，
0: 您看这位先生吃的石锅拌饭
1: 比较省事儿啊。
0: 我们这边主要是石锅拌饭、大酱汤，还有火锅类。我们的这个石锅拌饭，这个锅比脸还大。对，体现了我们一个实惠。圆山这家餐厅的我们的很多的调料，全部都是韩国直购的。对，我们为了凸显它的原汁原味儿。
1: 是，
0: 在这条街上，很被大家欢迎，在东四南大街。唯一的一家韩餐馆。 我们刚才看了我们这个商业的一个。

0: 圆山韩餐厅，从圆山的后门出来，然后就可以到了我们的这个三季人酒吧。
1: 哦，这还有个酒吧
0: 啊？是的，是的。这个酒吧呢，它的外面的装修呢很山西。我们特意呢把这个一面墙给它进行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文化符号处理。朝东里整体营造的是一种疗愈，心情放松的环境，包括你看我们现在的地面选用的，其实跟三季人酒吧，虽然酒吧是个很西方的事情啊，鸡尾酒，
1: 就是我们能看到啊，就是像蔡总说的，是灰色的砖啊，灰色的砖，然后灰色的地面，但是呢，在这个酒吧下面，它摆着一溜酒，那这些酒可真是什么颜色的都有了啊，所以它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0: 于老师，这是一个酒文化啊。其实我本人并不怎么饮酒，但是我通过跟主理人的交流，发现这是一种文化。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三季人名字的来历吧。好吧，这里这个名字的来历由源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古典的一个故事啊，孔子和他的学生的故事。颜回，当有一天颜回在路上遇见了一个人，他们俩在讨论一年有几季。颜回说一年有四季。这个
1: 春夏秋冬。
0: 对，春夏秋冬。但是那个人说不，一年只有三季。他们俩还争论不休。他回去以后呢，就问孔子老师说，老师，说我今天路上遇见一个人，我很不理解，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讲了。然后他的老师说，你今天遇见的是一只蚂蚱，蚂蚱只有春夏秋三季，他从来没有见过冬季。也就是说，不要跟一些跟你不在一个频上的人啊去讨论，对吧？因为大家每个人的经历或者每个物体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酒吧就是传递什么文化呢？不要去争论如何去活，就说如何在当下快乐就可以了。
1: 有思想啊。就是我，您说完这故事之后，我觉得它可能传递的除了您说的之外，有没有可能还有一种这个我们不需要被别人理解啊？我们就是那三季人，我们认为这世界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的。
0: 是的，是的。
1: 我跟蔡总在逛的时候是白天，这个酒吧还没开门，所以我们来到里面之后很安静，但是呢，也能感觉到这个氛围感是非常的不错的。
0: 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我们三季人酒吧坐一坐。这个酒吧呢，开业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已经成为东四地区排名热度第一的酒吧。
1: 哦，东四，整个东四地区。
0: 对的，对的。
1: 那确实挺不错的。一进来之后看到了一个牌匾，写着坐井观天，这挺有意思的。
0: 这个酒吧呢，也是刚才延续我们说的造商的原理，这也是我们跟一个北京通州的孩子合作做的这么一个酒吧品牌。然后我们希望他传递的这种文化啊，是稍微中式一些的。当时跟他说，他也非常的认可，他也非常喜欢中式。这个坐井观天其实是出自于我们小时候都听过一个故事，青蛙。青蛙在井里面啊，看上面，他看到的天就那么大。那喝酒的人其实也是希望在喝酒的时候只有酒，没有别的。不用想那么多事儿。所以当时这个主理人叫张文，张先生，也是一个90后大男孩，他对中国文化也非常的理解，或者说非常的崇敬。所以他不单坐井观天沿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不单三季人的名字其实是他起的，同时还有第三个亮点，就是您看这里的装修啊，我们其实中式元素很多啊，比如说万字不到头的装饰，还有最主典型的这两个左右上角的两个斗拱，这个是完全复刻故宫太和殿的斗拱。使它缩小比例了。
1: 看到了。
0: 当夜间营业的时候它是亮的，里面有灯。
1: 它能亮。
0: 对，营业期间它是有灯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人可以到这里放松释怀，传递一种休闲的文化。朝东里是一个潮人集散地，这里包括客人，包括我们主理人，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在这里享受到一种片刻的安宁。所以酒文化呢在这里有充分的体现。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好日子，本来今天就是今天，如果晚上于老师您感兴趣可以再来，今天会有三个著名的调酒师到这一个做场的一个调酒活动。
1: 据说这儿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这个主理人本身对于酒也有这个很深刻的理解啊，所以如果要是对酒，特别是对鸡尾酒感兴趣的朋友们，我觉得都可以来这儿坐井观天。
0: 这个大家如果对这感兴趣，我可以到这儿来多坐一坐， 放松一下。酒吧的正中间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局部下沉，这就形成了一个井，我需要下一步台阶才能到这个中间来，然后呢，我们的上方呢，进行了一个局部提高，形成了一个坐井观天的事实的存在。
1: 是啊，还是很有巧思的。
0: 是的，来，咱们再看看下一个。下一个商业呢就很针对了，男士的理发馆。
1: 从这个酒吧出来之后，左手边就是蔡总说的这个男士理发馆了。
0: 是的，从酒吧出来以后，再往深处走一些，它的左手边就有一个男士理发馆。这里面呢提供的就是男士美容啊、理发呀、造型的一个专业性的服务，
1: 这个我比较这有发言权了，因为我可能是，我不知道蔡总您平常理发都是在这种男士理发馆里。
0: 不瞒你说，我这头发比较短，我一般就是不，那倒不是，我就一般就是理发馆就可以。我这因为不没有什么造型，对，我喜欢短头发，所以就是。
1: 对。
0: 但是这里面我跟很多客人交流过，然后他们呢非常喜欢这里，因为这里的师傅都很专业，而且他们还都非常的。还给你交朋友聊天，理发的那个造型师一边给你进行的这种形象的处理，同时还能跟你聊聊天，放松一下。他们的自己的朋友都很多，每一个老师都有很多自己的朋友，所以我们这里还是很受到，有人可能开车十几公里到这儿来，或者打车十几公里到这儿来来进行理发。
1: 对，因为我其实是经常来这种男士理发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胡子需要打理。
0: 那一会儿你打理一下吧，
1: 我打理一下，
0: 打理一下，
1: 我看这边怎么样？
0: 对，可以，你体验一下，
1: 行，
0: 好不好？
1: 好，谢谢蔡总。
0: 没事，来，我带你们再往前走一步，咱再转转。
1: 男士理发馆出来之后啊，继续往左手边走，这就到了一个能看到阳光的地儿。
0: 对，
1: 然后呢，这儿还有一排，
0: 这有一排小小座椅可以休息。然后下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朝东里呢，因为原来呢是家具厂。那家具厂呢，在当时啊，还有一个锅炉房。锅炉房是平房，没有在主楼里。现在呢，刚才于老师提到的这个建筑，其实是曾经的锅炉房旧址。我们拿过来说，里面还有锅炉。我们把锅炉给拆除了。然后现在我们为了让它更好能体现一种，休闲放松下的文化，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外面的区域做了一些小卡座式的这种休闲椅。然后下雨的时候可以在这
1: 避雨、
0: 观雨。
1: 上面有屋檐。关羽，你看一个字之差是吧？境界马上就不一样了。我说避雨，那就是感觉有点落魄的。您说关羽，那就是非常的从容。
0: 对，那我们还有赏雪呢。
1: 对，
0: 这两年下雪的时候，有很多客人，因为我们楼上一会儿还有客房，我带你去参观。他们会在这个地方，然后看看下的小雪花飘下来，感觉非常好。
1: 这写的名字叫做八仙。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呢？
0: 这个区域啊，是我们的一个八仙艺术空间。朝东里一共呢，加酒店在内，一共有八个商业业态。很巧，我们中国的古文化当中有八仙文化。
1: 是，
0: 我们就把这一个我们的独立空间，原来家具厂的锅炉房，有100多平米啊，这个空间现在超内有100多平米，我们保留了90%的原有结构框架，进行了局部的更新改造，使它既有原来历史的沧桑感，也能在现代很实用了。因为这里面原来有一个大坑，搁锅炉的大坑，我们给填了。那现在呢，它整体呢，我们这个房间呢，平时它可以是咖啡馆，还可以是策展，还可以是社区和街道老百姓的服务中心，或者举办一些活动，还可以是一些。比如说年会，小型公司年会，这个空间现在它的使用频率还是蛮高的。我们为期3个月就会有一个次的策展。这个八仙门口呢有棵石榴树，这棵石榴树呢是我们特意移植过来的。北京的这个院落里都会有石榴树，我们的院子里同样也种上了一棵石榴树。现在八仙的门口有一棵小一点的，一会儿我们去园区的另外一头还有一棵50年的石榴树。从我们八仙出来以后呢，我们八仙的正对面就是我们的法式甜点的一个下午茶餐厅，叫闹公馆。
1: 闹公馆它是不是还有别的分店？怎么感觉好像这名听过？
0: 它以前曾经在百子湾是有一个分店的。是的，对，它现在那个是做的比较高端的，这个是比较亲民的，因为在胡同里面嘛。这个呢，它推出了下午茶，人均80元左右吧，一杯非常顶级的咖啡，再加配上一个法式甜点。对，它不但提供吃的喝的，还提供穿的。
1: 还提供穿的？
0: 对，
1: 他提您说的提供穿的

0: 是指他卖衣服吗？还是指他？
1: 于老师，给你先卖个官司，一会儿告诉你啊。
0: 好好好，
1: 这个是他们推出的产品，看，就是小型的这种小甜点。
0: 是，这说实话，蔡总，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它这个里面很多甜品呢，让我看到之后我都感觉到很神奇。就是它一个吃的东西，它做的也太精美了吧！你比如说这个，像是国际象棋里面的马似的，这个它做的太漂亮了。
1: 哎呀，于老师就是一眼就看到了亮点啊！
0: 我是比如说我买了它之后，我都不知道怎么下嘴，我都有点不忍心吃它那种感觉。
1: 这个其实做工工艺还是蛮复杂的。
0: 啊、
1: 这个模具据我了解啊，他们是定制的，
0: 嗯
1: 啊，定制的模具，然后是扣模，
0: 嗯，
1: 扣上，
0: 嗯，
1: 然后再打开，可不是翻模，是扣上的两块。这个今天是马年，
0: 嗯，
1: 是特意推出的
0: 哦
1: 啊，一个吉祥。
0: 就是如果说刚才我说的这个，他拿模具就可以做出来的话，那旁边有一个。像是这个一个礼盒似的这种，它肯定不是模具，它是手工做的。
1: 这是手工翻糖，
0: 对，
1: 上面的这个像礼盒上面的这个蝴蝶结，
0: 嗯，
1: 粘的都是翻糖，
0: 嗯。
1: 但是我也要提前先说一下，如果有朋友到这来品尝的话，这个翻糖是装饰物，
0: 哦、
1: 可以食，但是别吃的太多，我觉得甜分含量有点高。
0: 原来是这样。
1: 对，下面是奶油蛋糕，
0: 对，
1: 上面蝴蝶结是翻糖。
0: 就是刚才说的那俩是属于好看的不忍心吃的，然后还有几个，
1: 这个是蛋壳，
0: 哦。这也很可爱，
1: 对，这个是蛋壳。
0: 然后剩下那几个就是一看就特别好吃的，
1: 一会儿您品尝一下。
0: 总之，这个里面它的这些，甜品，它看起来都很像艺术品，啊，
1: 嗯、是，就我们尽全力做好我们想该做的是吧、
0: 嗯？
1: 应该或者说我们尽全力，尽我们的对。我们要尊重每一位来到朝同里的人，
0: 嗯，
1: 然后拿出我们认为可以好的东西去招待我们的朋友，
0: 嗯，
1: 我们现在再往朝这个再往这个闹红馆深处走，我们来的这个小区域，就是刚才我所卖的那个小官司，
0: 嗯，
1: 这个就是穿的地方，
0: 这
1: 因为这个法式甜点还有一个什么身装定制，
0: 哦，
1: 可以定制女士旗袍，定制男士西服，
0: 所以它真的是前面。是卖甜点的，然后后面可以定制衣服。
1: 是的，你看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帘儿啊？
0: 嗯，
1: 这是拉上可以更衣的地方，可以去换衣服。然后这个位置我们会量衣裁剪，
0: 嗯，
1: 啊，把西服挂在这里，然后还会有旗袍。因为这个闹公馆的创始人呀、啊
0: 嗯，
1: 他的母亲曾经是一名老裁缝，
0: 嗯，
1: 认识很多很多这种
0: 手艺人，
1: 手艺人，哎，对对对。然后呢，所以他在当时营造这家店的时候，他营造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甜点和身装定制相结合。
0: 最开始您说的时候，我以为是类似于剧本杀的那种，因为他们家是法式甜点嘛，然后他们餐具也都很法式，吃着这些甜点，喝着咖啡的时候，我以为这有衣服可以提供，然后就穿着打卡拍照啊。我想的有点简单了，这是可以定制衣服。
1: 对对，定制衣服，定制衣服。来，咱们再往前走啊。
0: 好，
1: 从那个闹公馆这块呢，
0: 出来之后，
1: 从后门出来，从那后门出来，
0: 嗯、
1: 我们就会等于就转到了我们朝东里的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是回字形的一层的一个商业，
0: 嗯，
1: 等于相。又是一个临街的商面、
0: 嗯、
1: 然后这个商面就更有意思了，
0: 嗯，
1: 为什么说更有意思呢？
0: 对，为什么更有意思呢？
1: 朝东里迎合的是朝，然后朝东里还要做健康，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健康的又一个体现，
0: 嗯，
1: 这个呢叫美趣果农，它是新疆巴音自治州政府在北京的第一家农副产品店、
0: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是的，
0: 这一进来有地毯啊，就是毛毯，然后还有
1: 于老师挂毯，哎，对对，挂毯，
0: 这不是地毯啊，是专门挂着的，
1: 对，挂毯，
0: 哎，这我还真是没太遇到过
1: 对对对
0: 啊。
1: 对，这个里面呢，这个挂毯呢，现在目前是我们店里的装饰物
0: 啊、哦、
1: 啊，但实际上呢，我们接受定制，
0: 嗯，也可以卖。
1: 哦、对，就是比如说谁的亲朋好友过生日，
0: 嗯，
1: 或者结婚。可以提前90天下单，然后呢，我们给他定制他想要的图案、
0: 嗯、
1: 名称都可以。
0: 嗯，嗯
1: 然后巴音自治州政府很看好这个在北京的这个店的这个发展、
0: 嗯，
1: 所以他们把他们当地的手工艺品也带来了。
0: 嗯，
1: 这里面卖的一些土特产，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认为说的是就是迎合潮流的这种小包装的这些产品，
0: 嗯，
1: 更多的体现的就是我们新疆的这种文化。
0: 嗯、
1: 新疆的文化当中。说实话，我们在引进这个店之前啊，我们并不知道新疆还有这么多美味。我原来想象中只有
0: 葡萄干儿，
1: 哎，葡萄干儿、牛肉干儿、
0: 水果
1: 啊、奶皮子
0: 啊啊，是。
1: 但实际上真不是这样，你可以看一眼，其实它的品种现在有300多种。
0: 我进来之后，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从后门进来的，一进来能看着挂毯。

0: 然后呢很多的红酒啊，还有白酒，这都是新疆当地的骆驼奶粉啊，然后以及一些这个手工艺品，比如说瓶子、香皂等等，这都是纯天然的。然后还有的就是各种的干果，那真是各种干果。
1: 对啊，还有新鲜的奶制品，
0: 对，
1: 空运过来的。
0: 错的，而且您刚才一直在强调，这是跟
1: 咱们新疆巴音自治州政府，
0: 所以我们的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
1: 是的，
0: 品质有保障，那价格跟网上比较起来的话，
1: 便宜15%吧，
0: 比网上还要便宜。
1: 对对对，因为是在就是产地直销
0: 啊，
1: 而且巴音自治政府也很看重在北京的这个店的这个未来的发展。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于悦，来到的是位于东四南大街的城市更新新地标重构朝东里。逛完了朝东里的一楼之后啊，没想到就在2楼还藏着一个非常舒适的酒店，我们跟着蔡总一起去看一看吧。
1: 那这样，我带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2层酒店客房吧，
0: 好
1: 吧？你看，我们步入这个2层楼道啊，我们这个酒店特意，因为本来不高，就2层嘛，
0: 嗯，
1: 我们2层没有制作，没有这个电梯。其实原来这是有一个电梯的位置的啊，我们没有做电梯，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多爬爬楼，健健身啊，对自己心脏好。
0: 嗯，
1: 您看，您现在的眼睛的上方有2条金鱼，北京啊，养金鱼很有传统了。
0: 哦，
1: 啊，我们呢把它做成一个艺术装置，放在了这里。
0: 我以为是这地儿本身是金鱼的，然后另外两条金鱼。
1: 您又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其实没有想这么多。
0: 谐音梗，
1: 谐音梗。现在进入呢是2层的区域，
0: 对，
1: 2层是我们的客房区。
0: 嗯，
1: 因为它比较安静，客人比较多，我声音稍微小一点啊。
0: 咱们也小点声。
1: 我们2层呢，是其实有几个中国元素的。
0: 嗯，
1: 第一，我们的顶全都是圆弧顶。天圆地方，
0: 哎，
1: 尊重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嗯，
1: 第二呢，北京是有四合院的，四边都有房子。
0: 嗯，
1: 我们这边也是，
0: 哦，
1: 是把客房遍布了4个方向，
0: 是
1: 中间留出了非常大的公共区域。
0: 嗯，
1: 第三就是我们房间的命名，这些房间的命名，
0: 哦，
1: 大气、大阴、
0: 大阴气声，
1: 你继续。
0: 啊啊，大象无形吗？
1: 对，还有你继续。
0: 我看这边啊，这要大方，还有大气，大气和大方是什么来着？您帮我们普及一下，
1: 留个悬念，你自己想。
0: 行，
1: 我开玩笑，开玩笑啊，就是我们想营造的，其实更多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
0: 嗯，
1: 然后这里我们使用的材料其实很简单，木头、铜、水泥，
0: 啊，
1: 这个水刷石。
0: 嗯
1: 啊，我们只使用了这3种原料。然后为了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这里体验到一种舒适感，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传统的区域大家都会去做一些桌椅板凳的地方啊，沙发的地方，我们做了一个榻。
0: 嗯，
1: 因为榻这个东西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中国的，
0: 是
1: 对吧？当时三国演义里有曹操有一句话，卧榻之边，岂容他人安睡。
0: 嗯，
1: 其实是现在这个榻的这个文化我们又把它带回了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来。
0: 这榻上还有这个小茶台啊，可以在那儿喝茶，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1: 嗯，这个榻呢是有2个功能，第一呢喝茶聊天休闲，
0: 嗯，
1: 第二我们把小炕桌和蒲团拿下来以后呢其实它是一张1.8米的床。
0: 哦，还可以再睡人。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我们是一个度假型的人文酒店，
0: 嗯，
1: 现在居家出行，
0: 嗯，
1: 老人带着孩子出行，
0: 嗯，
1: 然后非常多，那我们这个随时都可以给客人铺上一次性的床单被罩，
0: 嗯，
1: 然后可以休息好，
0: 很温馨，像
1: 一家人睡在一起面还很温馨，
0: 嗯，
1: 然后并且你看我们这个榻的设计啊，高度都不是很高，
0: 嗯，
1: 就是怕防止孩子滚落，
0: 嗯
1: 啊，
0: 那我们的这个东西南北4个方向的房间房型都一样吗？
1: 不一样。
0: 哦，
1: 对
0: 对，那我们刚才看的是这个大气这个房间，
1: 对，是的。我们的房型啊，
0: 嗯，
1: 朝南的是观巷子。

0: 朝北的是观四合院胡同，
1: 嗯，
0: 朝东的是观我们的八仙艺术中心，非常安静，朝西是观东四南大街，
1: 嗯，
0: 啊，我带您朝向西，朝西的房间，
1: 好，那就是临着东四南大街，哦，这就是大音牺牲里面的大音了，
0: 是的，你好，服务员，你好，服务员，
1: 很严谨。
0: 是啊，万一有客人入住，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的。
1: 嗯，
0: 对。
1: 哦，这个又不一样了。这个进来之后，靠窗户那边有一个这个往下的一个空间。
0: 对，局部下沉。
1: 局部下沉。
0: 这个我们要感谢这个项目本身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变化。
1: 嗯，
0: 因为我刚开始我说过，这个料的前脸是1976年，
1: 嗯，
0: 后面是89年建的。
1: 嗯。
0: 那现在局部下沉那个小区域就是76年建的，它有一个平地落差。我们为了能够用上这个落差，然后我们能够让这个房间有变化，我们就把这块等于进行了一个处理。
1: 这可真是特别好的一个设计，就是我本来认为是本来都是平的，然后咱们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又加盖的。
0: 没有，没有。
1: 那结果是人本身就
0: 本身就有的，
1: 有一个这个落差。
0: 对，有一个落差。
1: 我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落差。
0: 是。
1: 然后下面呢有，一个很长的沙发，就是甚至可以睡人的那种。然后，
0: 这
1: 是
0: 一个榻。这个你看它像不像我们的罗汉床？
1: 像啊，像罗汉床。
0: 这个我们当时就是把罗汉床给它给剪了，
1: 对，
0: 因为我们也考虑到这个，你看我们这个您刚才说的沙发，我说的罗汉床，它现在整体宽度是1.1米，
1: 嗯，
0: 那一个人成人在上面睡是完全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它的长度是2.2米，
1: 嗯，
0: 对，就是它平时它可以是功能使用，可以是坐着还坐在这休息，但是比如说还是说居家出行的时候。然后1.8米的床，
1: 嗯，
0: 可以比如说孩子和他的母亲睡，
1: 嗯，
0: 然后像这个，父亲就可以睡在这里，
1: 没问题，
0: 对，一家三口，非常富裕。
1: 这儿还有一个这个小茶桌，然后还有一个浴缸，并且呢还有这个 mini bar。
0: 对，这个 mini bar 的所有的饮品都是畅饮的。
1: 哦，那里边很高级的果汁也是畅饮的。
0: 当然了，是畅饮的。
1: 太棒了。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不上来的话，真的很难想象。在东四南大街这么有历史的一个这个街道里面藏着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很温馨然后呢很高端的这样的一个酒店。转了一圈了，我又看到咱们写这个大方大象大气大音了，那俩是啥来着？蔡总您再
0: 我揭晓答案 啊，
1: 啊，
0: 大方无余，
1: 哎，
0: 大气晚成，
1: 哎，这大家都知道，
0: 大音牺牲
1: 大象无形，
0: 大象无形，
1: 这是
0: 来自于我们《道德经》第41章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对，
1: 这都有根据啊。我们的这些设计实际上都是有理有据的，哈
0: 哈，是。
1: 行，那逛完了这个住的地方，真是挺不错的。
0: 再去看看我们酒店客人吃早餐的地方吧。
1: 那不是吃早餐的地方啊，那个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
0: 嗯，
1: 是什么呢？这朝东里的最后一站，这个我是知道的，蔡总，这是。不说八仙八个主理人吗？您除了是联合创始人之外，您也是一家店的主理人。
0: 是的。
1: 我们最后要去的就是您的那家店，是吧？
0: 是的，
1: 一个汉堡店。
0: 欢迎欢迎。
1: 中午午饭我也就在这儿蹭您一顿了。
0: 哎呀，可别这么说，朋友来了必须有好菜。
1: 然后其实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蔡总，就是，您看啊，就是朝东里这么多家店，您自己是联合创始人，您是总体负责运营朝东里的这个负责人，您在给自己选店的时候，为什么咱们选择了朝东里最里面的一家店呢？
0: 是这样，作为朝东里的联合创始人吧，因为我们这个二层酒店部分30间客房也是我们一个重头戏，二层的这个客人的早餐是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如果在一层的楼里面的商业去解决哦，他刚才您没说啊，这个商业其实早餐这个汉堡店是在这个楼外面院落里面的啊，楼里面院落的，如果在楼里面商业去解决的话，它可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来，您请坐，坐门口待会儿。
1: 好，
0: 我们有小院子，
1: 晒会儿太阳，
0: 晒会儿太阳，
1: 太棒了。
0: 那客人的感觉就会没有那么私密性，
1: 啊，
0: 客人的感觉，因为客人住在楼上二层是很舒适的，早上起来希望安安静静的吃个早餐，他不希望车水马龙似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要给酒店早餐进行一个环境的打造，那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内向，我们的朝东里内向，哎，正哥是原来也就是这个家具厂的呀，员工食堂，哎，我们把它重新进行了一个设计改造，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商业，叫精优，这个精优呢，它给我们客人提供住店客人提供西式早餐的同时。

0: 还要有正餐的这个提供。
1: 嗯，
0: 正餐主要是手工汉堡啊、意面啊，还有沙拉。
1: 嗯，
0: 啊对，
1: 是这里面写着老北京，就是有点好奇的，就是老北京跟刚才您说的，不管是手工汉堡还是意面还是沙拉，这怎么能产生关系呢？
0: 那我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可能今天您还没有看到，一会儿您可以品尝，我们还有一个永定门羊肉串汉堡啊。
1: 嗯，
0: 我们用电烤羊肉串的形式做了一款汉堡。
1: 嗯，
0: 之所以把它起名叫京悠，
1: 嗯，
0: 就是
1: 北京的京，
0: 对、
1: 嗯、
0: 北京的京，悠闲的悠。
1: 嗯，
0: 我们就是希望在这里，在北京可以悠闲的吃上一顿有意思的西式简餐。
1: 嗯，
0: 现在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餐饮文化和西方的餐饮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又不要越界？
1: 嗯，
0: 那我们就探索出这么一条路子，或者说我们想把它打造成这么一个品牌吧。
1: 嗯，
0: 现在我们融合了，比如说我们用炸酱，老北京的炸酱，刚才您提到的啊，还有这个脆皮五花肉，
1: 嗯，
0: 我们做了一款汉堡，然后现在客人满意率非常高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自己主推的这个有一叫蔡可夫斯基鸡肉汉堡。
1: 我进那个朝总理的大门的时候看着了，看着那个牌子了，那司机就是手撕的撕，鸡肉的鸡。
0: 是的是的，这个菜呢是一个谐音，其实我的姓儿、啊、其实原来我们是有一个叫柴可夫斯基，那么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著名的艺术家、
1: 啊、音乐家
0: 啊，我们把它一个谐梗音吧、
1: 嗯、
0: 啊，那这个呢，这个手撕鸡的汉堡是我自己主导研发的。
1: 嗯，哦，您在这方面还有天赋。
0: 喜欢，从小就喜欢。可能北京的孩子吧，很多人都有餐饮梦，我不知道这个听众同志有没有啊、
1: 嗯、
0: 就是都喜欢琢磨点吃。北京人好吃，嘴馋、
1: 嗯、
0: 啊，天津人也比较好这个啊，也比较好吃。
1: 是是是，但是您是从小的这个餐饮梦是指以后想开个饭店，
0: 对，
1: 是吧？我也有餐饮梦，我是想当个美食家，我就想是去各种饭店吃他们最好吃的那些东西去。
0: 这不冲突。
1: 今天咱俩凑一块儿。
0: 哎，对对对，没错。
1: 对，一会儿我就是，您已经圆了您的梦了，一会儿也让我圆个梦，是吧？
0: 可以啊。
1: 我这个正襟危坐一下，然后当一下美食界的一个评委。
0: 嗯。
1: 我给尝尝咱们店里面这些东西怎么样？
0: 我们还有一款
1: 啊、嗯，
0: 一会儿您也如果可以的话也尝一尝。
1: 嗯。
0: 叫炸酱意面。
1: 炸酱意面，我听着之后我都感觉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首先您这个创意吧真的是特别有意思，但是它最后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味儿，我真得尝一尝，我不尝我真想不出来。
0: 我负责任的说
1: 啊，
0: 我也是一个比较爱吃的主，也吃过很多地方的美食，也去过很多的国家，我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全世界是大同的。
1: 嗯，
0: 虽然对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不尽相同，有爱吃咸就爱吃甜，
1: 对，
0: 但是京味儿北京，
1: 嗯，
0: 就要有京味文化。也许它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或者说是符合时代的一种融合，但最起码它让我们这个品牌的符号非常明确了。
1: 嗯，
0: 京味炸酱面大家都吃过，
1: 嗯，
0: 但是京味意面，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吃过，
1: 应该是没有几个人吃过。这样，蔡总，就是我觉得美食这个东西吧。他得吃上，然后我才能有。
0: 那我一会儿让厨师赶紧给您剁上两碗。
1: 咱能不能一边吃着一边聊着？
0: 好的、
1: 啊，
0: 没问题。
1: 好，哎呀，这个汉堡上来了，首先感觉这个面包坯的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感觉啊，很圆，而且这是现烤的吗？
0: 现烤的，
1: 现烤的。
0: 我们专业术语叫不留休，
1: 就是很饱满。您说不留休？
0: 对。
1: 什么叫不留休？
0: 这个皮烤的要焦黄。
1: 啊，确实。里面，我天哪！这个五花肉这么大块儿，脆皮五花肉，然后里面的这个酱是老北京炸酱的那种酱吗？
0: 对，是的。
1: 你还知道吗？
0: 配了黄瓜丝儿、
1: 黄瓜丝儿、
0: 西绿美，还有我们的豆芽。
1: 嗯，这感觉还是挺神奇的。这五花肉很酥脆。嗯，
0: 这里面是彰显我们的功夫的，脆皮五花肉可跟普通的炖肉是不一样的，它需要前期的进行脆皮的处理。
1: 嗯
0: 啊，还好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工艺精神，摒弃工业，我们追求的是工匠精神。
1: 嗯，
0: 工匠精神，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所有的出品我们可以说放心的提供为我们每一位食客。
1: 嗯，
0: 大家可以放心吃啊。
1: 我觉得你看比如说老北京炸酱

0: 面里边的那个炸酱，是咱这炸酱，
1: 老北京炸酱那炸酱是您这里的炸酱，一会儿您将品尝到的炸酱意面可不是那个炸酱，是改良过的，
0: 它是改良过的，
1: 对，
0: 然后这里面还有那个黄瓜丝儿，这个萝卜丝儿，也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里面的元素，
1: 是的，对的，
0: 这用于汉堡制定的老北京炸酱面，这确实挺有意思的，这回这是炸酱意面，
1: 是的，这时候也是我自己研发的啊，
0: 这个。上来的时候，这面就已经拌好了，相当于，但是，这些配菜就相当于炸酱面的这些，还是
1: 常规的一些配菜，对，
0: 这叫这是萝卜呀、黄瓜呀，还有豆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再搅拌一下，
1: 对，再搅拌一下，
0: 再搅拌一下。目前为止啊，看起来它就是跟那个老北京炸酱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这里边面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它是正经的意大利面，
0: 所以它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正经的意大利面的口感，配上正宗的老北京的炸酱，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尝一尝啊。这面的口感还是挺不错的。
1: 对，
0: 就是它那个火候掌握的还不错。
1: 这个呢，我再给您来一个灵魂的酱料，您稍等一下啊。
0: 还有灵魂酱料？
1: 对，
0: 还有高手。不知道蔡总能拿出来什么灵魂酱料啊？黑醋，
1: 请。
0: 这是黑醋吗？还是？
1: 您先搅拌，先品尝。
0: 我先尝一尝啊。这是我发现蔡总就喜欢卖关子。我看这个，是黑醋。
1: 这个味道您还能接受吗？
0: 我能接受，我觉得有这个味道之后，它更像是意面了。
1: 这个就是，所以我们一直在研发的路上，同时我们因为我们喜欢这个行业，我们想做好它，我们就希望能够更多的传递北京的文化，所以我们就会进行中西融合，这就是京优的使命，也是希望带给消费者不同体验的我们的一个品牌发展方向。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您这儿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您的很多的点子，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过，但是没有条件去实现，或者说最后就没实现。你比如说，像刚才我吃的那个汉堡，那脆皮五花肉很好吃，汉堡很好吃，
2: 谢谢。
0: 脆皮五花肉汉堡，我觉得肯定有人曾经想过这俩东西放在一起什么样，但是没有试过。但是在您这儿，您给他进行了一个尝试，很大胆的尝试，这也是我们常规就能点到的一个菜品，包括这个炸酱意面，是吧？你看意大利面也是面，咱们这个平常吃的那个面也是面，那意大利面为什么不能拿老北京炸酱拌一下？
1: 对，哎，对，
0: 我觉得很多人肯定想过，但是没试过，到您这儿就是相当于他们的这些想法就照进了现实。
1: 是的，
0: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刚才提过的，我之前来这儿吃过的这个，永定门
1: 电烤羊肉串汉堡。
0: 电烤羊肉串汉堡，是吧？你看汉堡里面是肉，羊肉串里也是肉，他俩为什么不能放一起？当然了，就是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可能自己烤个羊肉串这件事儿都是有一定难度的，自己做个这个汉堡的披萨这件事儿也是有难度的，但是把它们放到一起是什么味儿？我觉得来到这个咱们京优啊，就能感觉到了。
1: 您再尝一个我们的对素食爱好者的纯素的酱料，
0: 这是
1: 麻椒的
0: 麻椒
1: 意
0: 面。
1: 对，
0: 我尝尝，这看着和闻着，
1: 这是纯素食，
0: 都挺有食欲。
1: 对，就是里面没有一些动物黄油啊，或者一些这个肉类，这个素食爱好者绝对是喜欢的。我们推出有很多朋友特意来减肥期的做瑜伽的女性啊，他们都喜欢吃这个，而且这个整个它是麻香味儿，而不是辣香。
0: 说实话，蔡总，我不怎么能吃辣，但是我觉得这个真是挺好吃的，就是它吃起来让人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1: 是的，
0: 就是我老北京意面，它真的很像老北京炸酱面，
1: 对，
0: 它那个味儿。因为它其实就是那个酱的味道，
1: 对，是的，
0: 对，所以它只是跟老北京炸酱面口感不一样，但是这个椒麻面是吗？
1: 椒麻，
0: 椒麻面，不愧是椒麻呀，就是给人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就是我吃辣的，我嘴会疼。
1: 这个你绝对不会的，因为这个我们刚刚研发出来以后啊，我一天第一次它成功了以后，这个酱料其实我们也进行了几十次的这种改良，它成功以后，我当天我炫了3碗意面。
0: 是吗？
1: 对，这是整体吃完以后没有这个胃的这种刺激的，那么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这个麻香味儿、唇齿，都能感觉到，还会有回味。
0: 意面应该是比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白面卡路里要稍微低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对。京优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以健康为先发点，然后所以我们所有做的这个食材啊，包括我们的出品，都会以这个宗旨呢来进行这个发展。也许我们可能做着不专业，但是我们敢说我们是最用心的，
0: 很专业。其实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啊，蔡总。也希望呢，就是拿这个问题给咱们这个非常愉快的一天收个尾。您看，不管是朝东里的整体的设计，还是说您的这家汉堡店里面的很多的巧思，您一直在强调北京味儿。确实，我们在里面看到很多北京的元素。您觉得？在您看来，这北京味儿是什么呀？
1: 在我看来，北京味儿，我们要分成几块儿啊。
0: 第一，您养着我吃着，这是对您最大的尊重。
1: 好的，谢谢谢谢。朝东里整个体现的这个京味儿呢，是从建筑和传递的气场当中，我们体现的一种京味儿文化、中式文化的一种体现。那如果就是从整个场域而言，我们把它就是。胡同化的基因，北京有胡同化的基因，烟火气的基因，北京还有时尚之都的基因，都建立在朝东里这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园区里了。针对于京优东四朝都里边这家西式简餐厅而言呢，我更多的认为是匠心，这个匠是工匠进的匠，还有一个匠心是酱香味的酱。
0: 老北京炸酱的酱，
1: 哎，是的，这个炸酱的酱的只是这个酱当中的一部分的组成。你比如说在北京比较，北京人爱吃烤鸭，
0: 对，
1: 甜面酱，对吧？北京人爱吃涮羊肉，
0: 麻酱
1: 。那北京人我很爱吃，比如说京酱肉丝啊，那也是酱味儿，对吧？
0: 没错。
1: 然后还有炸酱，对吧？所以酱香味儿就是京味儿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特点，饮食文化特点，我是这样去理解的，京味儿，
0: 确实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不光是在整个朝东里的建筑设计上，而在这个京优，有的很奇怪，有的很惊艳，这些想法当中，啊，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您对于这个细节的追求。其实我们现在在这儿。看到的这些汉堡，它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汉堡，
1: 都是纯手工制作。
0: 它的价格可能跟那些快餐式的汉堡的价格差不多。
1: 是的，这里也有京优品牌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优除了代表悠闲的吃一顿汉堡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结账的时候，你们觉得我们的心理压力不大，也很悠闲。我没有花太多钱，我们吃到了一个非常舒服的饭。这也是我们要体现的品牌之一，品牌内涵之一。
0: 是，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游客来到北京，他们希望了解的这些文化，这到底是怎么来的？当然有我们的，比如说政策上的一些鼓励，比如说修旧如旧啊，我们政策上对于这种文化的传承就有支持。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中更少不了像蔡总这样的，从他不光是这个他的价值的观念。还是从他的实际行动都能够看到，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自己从小长到大的身边的这些北京的文化。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当自己去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也都会把自己就是自己最舒服的，同时也是自己最喜欢的，从小长到大的，
1: 就是、按照本心
0: 对身边的这种文化啊，按照他的本心，他给传承了下来啊，所以呢，也是。一个又一个的像蔡总这样的这个企业家能够把我们的这么好的文化很好的传承下来，并且呢这些文化感染到更多的，不管是我们北京本地人也好，还是京津冀的朋友们也好， 乃至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朋友也好，
1: 嗯，
0: 是了，非常感谢蔡总，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妙的一天。然后呢，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能够真的来到东四，来到朝东里逛一逛。我觉得这儿有很多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好，再次感谢蔡总，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月，咱们下期见。节目的最后还是为大家送上交通信息，如果您想去重构朝东里转一转的话，可以乘坐地铁五号线或者六号线，在东四地铁站 C 口下车，往南走20-30米就到了。那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的话呢，可以导航到雪莲亮点东四文创园，不过这儿的车位比较有限，还是建议您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好的，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于月，咱们下期见。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请先下后上。
7: 饭用公筷。
8: 现在红灯，
9: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11: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很多朋友反馈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严重的还模糊发雾，吹点小风就哗哗流泪，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只要15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

0: 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大家放心用。尤其是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51限时特惠，15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

0: 成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哎！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7: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节的检查与治疗。那说起肺结节呀，查出肺结节，不少人会寝食难安，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该观察做消融还是手术切除？那消融和微创切除到底怎么选？消除手术应该怎么做？痛不痛？恢复快不快？像这些问题呢，我相信都是大家非常有疑虑的。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特邀胸外科专家，聚焦大家最关心的肺结节诊疗问题，用最通俗的语言为大家来解答消除与切除适用的人群、手术的流程、风险差异以及术后的恢复，帮助大家来走出我们认知误区。好，那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刘家宝，以及胸外科医学博士李哲，欢迎两位。首先呢，我们请刘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刘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的胸外科的刘家宝医生。今天很荣幸和大家交流一下肺结节的治疗，主要是介绍一下微创手术和消融，谢谢。
8: 好的，欢迎刘主任。李主任您好。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胸外科的李哲医生。今天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
8: 好，今天两位大夫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肺结节的诊断和治疗啊，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其实说到肺结节啊，很多人都挺恐慌的啊。那说到怎么治，我们说这个微创切除是大部分老百姓都比较接受的一个方式，也是比较了解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消融术和微创切除怎么来选。那我们先请刘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发现肺结节以后，患者啊，到底应该根据哪些指标来选择消融治疗还是切除治疗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我先说一下。首先说一下什么样的结节需要治疗。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肺结节是小于3厘米的，比较圆形的或类圆形的，边界比较清晰的，这非常的一个高密度影。很多朋友呢得了肺结节都特别紧张，我总是说肺结节不要怕，不要紧张，绝大多数，也就是95%以上的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有95%以上的肺结节，一看就是恶性的，一看就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那5%经过咱们的检查以后，大部分也是不需要处理的。我们今天先说一下什么样的肺结节是需要处理的，我再说一下
1: 需要治的，
0: 大家怎么选择，对吧？咱们得了肺结节，我们医生首先看一下肺上一个高密度影，先看看有多少，找全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从这个肺结节中选出比较大的来。小于5毫米以下的肺结节，我们叫微小结节，这些是不用管的，就当它不存在，每年体检就可以。超过6毫米以上，我们再逐步的随访，看看有没有增大。到底什么样的结节需要处理呢？一般我们说是这样，首先考虑它的恶性，它有进展，预计对咱们在正常的有生之年之内构成危害的。那么第一步，恶性怎么说呢？就是大约6毫米以上，如果这结节形状比较圆，边界比较清晰，但不是很光滑，可能有毛刺症啊、皱缩症啊、空泡症啊、血管症等这些征象，它可能是恶性的。就是这样的，特别是抹玻璃比较小的，
1: 对，
0: 达不到8毫米以上的，咱们也不管它，咱们继续随访，根据它大小，像6毫米的话，半年以上再复查，到了8毫米呢，但可能就3个月复查。咱们复查一下看，如果它变小了、消失了，当然是好事。如果说具备这些恶性征象，还有增大，比如说还有进展，比如说抹玻璃结节吧，增大超过2厘米，或者它的密度又增高，或者出现湿性成分，或者湿性成分增加等，这种情况叫进展。如果是湿性结节的话，就是增大了。就是说在它的倍增期之内，比方140-150天，它增大超过它的1.2倍以上，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个恶性的，并有进展的，预计就对我们构成危害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叫王俊也是嘛，我们老师总是讲，我们看肺结节呀，不能老盯着肺结节看，更要关注得了这个肺结节的人。同样的一个结节，长到不同的人身上，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今天咱们的题，也是这样的，
1: 对吧？
0: 比方说同样一个结节长到一个40-50岁、50-60岁的人身上，那咱就手术。同样的一个结节长到一个80-多岁的人身上，一个抹玻璃结节吧，他肯定不管它了。
1: 对。
0: 如果一个湿性的或者有混杂密度的，我们可能有靠周边，可能手术，也可能选择消肿，这是个基本的选择，是这样的。那么具体来说，这是个基本的选择。在这呢，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微创手术。我们常规说的微创手术就是电视胸腔镜的微创手术，现在一般都是在胸上打一个3厘米的小眼儿，然后咱们把咱们这个胸腔镜的镜子呀进去，操作器械进去啊，到这结节的部位，根据这结节的大小部位给它选择一个最简单的，就做一个斜形切除，再稍微深一点呢，做一个肺段的切除。如果病变比较大个的，像湿性结节超过2厘米的，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个肺叶的切除了。这是微创手术。消肿手术呢，我今天就因为以前做的少一点，我今天介绍稍微多一点。这个消肿治疗肺结节，就是消肿是一种治疗方式。咱们先分一下类的话，以前咱们做消肿，其实我2006年就开始做消肿了。那时候消肿叫姑息性的治疗，就是非常长一个肿瘤很大，治疗方法就是放疗呀，就手术做不了，放疗化疗效果也不好，扎这个针去让肿瘤缩小，让病人症状改善，这叫姑息性治疗。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体检发现的肺结节越来越多，随着消肿技术的不断进展，咱们现在叫根治性的消肿。根治性消肿就是说，咱们通过消肿的方法把这个结节来彻底的消灭掉，争取达到手术的治疗的效果。现在是这叫根治性的消肿。从具体的方法呢，大体的分就是一个是冷消肿，就是个冷冻的消肿，咱们把这针扎进去，把这个 结节扎到结节里边去，把它冻死，
1: 嗯，
0: 或者热消融，就把它热死，
1: 嗯，
0: 啊，不管怎么说吧，或者冻，或者热，就把它消灭掉，是这种治疗方法，
1: 嗯，
0: 啊，具体的操作呢，一会儿是请我们科里李哲大夫再介绍啊，
1: 嗯，
0: 消融和具体消融还是手术，我们根据这么种具体的怎么分呢？如果说是一个年轻的身体状况好的，特别病变比较靠周边的，我们追求手术，
1: 嗯，
0: 因为手术现在是唯一的协助规范能够彻底根治的，就是包括莫布利结节和那个患达密度结节，
1: 嗯，
0: 消融呢，很多的结节，比方说现在非常明确的就是小于11毫米的莫布利结节或患达密度结节，认为也是能够彻底根治的，
1: 嗯嗯，
0: 它为什么还没有协助规范呢？是因为消融真正的消融。普及和微创手术的普及它不是同阶段的
1: 哦、oh, 嗯、
0: 消融呢它做的比较晚，
1: 嗯，
0: 到现在呢还没有足够多的病例，观察时间也没有足够长，还没有写入规范、
1: 嗯、
0: 现在我们科里呢也是他那个李哲的师傅啊，中国做的最好的柳晨教授，
1: 嗯，
0: 他现在也在和我们，他的国家卫生部嘛，也在和我们正在合作，就做一项大的科研，就专门写入规范，就是什么样的结节、
1: 嗯、
0: 这种情况达到根治了，这种情况比较起来就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我们也得做这份工作，我们科呢就是实际上我是做消融最早的，现在做的比较好的还是李哲教授啊，因为我们科是分了、
1: 嗯、
0: 现在都是大中心亚专业嘛，
1: 对，
0: 我们科是分了三个亚专业，一个是结节的手术，还有一个试管，还有一个呢李哲他就是我们亚专业的主任，
1: 嗯， 嗯，
0: 他就是管着就是非结节的消融的
1: 哦，嗯、
0: 啊、消融具体方法他现在做的比我多了啊，
1: 嗯，好，
0: 比我好了。
1: 好嘞，刚才
0: 大体分法就这样。
1: 嗯，
0: 啊，
1: 刘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了啊，根据哪些指标可以去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方式啊，也大致给我们讲了手术的一个方式。它具体是怎么来做的啊？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请李主任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可能我们说在检查的过程中哈，查到肺结节，大家会纠结我到底做消融还是必须做手术切除，这个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标呢？
2: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目前近些年来消融比较火热，
1: 嗯，
2: 但是呢目前结合规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具体是肺结节选择消融呢还是手术，我觉得按现在最规范的是应该组织一个由胸外科、肿瘤科、影像科、介入科组织的一个MDT， 也就是多学科的会诊、
1: 哦嗯、
2: 在会诊之后依据这个患者的一个病情，包括他这个生长结节的位置大小，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嗯，
2: 刚才我们刘主任已经把这个手术切除的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然后呢我就跟大家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哪些适合做消融吧，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就像刘主任讲的，原来做消融是一个叫姑息性的治疗，现在做消融呢大家都是奔着去根治的目的去做的，
1: 嗯，
2: 一般情况下呢像一些它的大小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周围性结节，距胸膜呢要大于1厘米，然后呢或者在影像学上它表现为恶性，或者是有病理，比如说原位腺癌呀、微浸润腺癌或者转移瘤之类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适应症是患者的年龄比较大，
1: 嗯，
2: 肺功能比较差，原来呢做过一侧的肺手术，再做手术的话他已经无法去承受的创伤了，
1: 嗯，
2: 还有呢一些合并的多发的疾病，身体条件并不允许他去做一个肺结节的手术，还有呢就是这种多原发的肺结节，双侧多发，而且在影像学上判断呢看着也都像恶性的，手术难以完全切除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对手术极其抗拒的一个早期肺癌的患者，在临床上呢像此类的患者也是比较多见，
1: 嗯，
2: 但是呢对于我们科来说是严格的按照一个操作的规范去进行的，像这种适合做手术的 肯定会优先去选择去给患者去推荐去做手术。
1: 嗯，
2: 但是呢，的确临床上有一些就是特别抗拒手术的呢，然后看着他这个结节就也有进展，或者是有往恶性再继续发展的趋势下呢，其实也是可以做消融手术的。
1: 刚才我们说了一些适应症啊，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两种不同的。

0: 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恶性肿瘤，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它慢慢的变大了，有一些占位上方面的一些困扰了，那这个时候适合做消融吗？
1: 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在影像学上判断着它有恶性的可能，或者是呢在在逐渐的生长，患者呢又强烈的拒绝手术，或者是身体条件不允许手术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做消融的。
0: 那这个消融手术不像大家想象的，比如我是查出来了恶性的早期，我可以做消融，也并不是说通过这个肿物的大小来判断是否能做消融的，是吧？
1: 对，是根据还是我刚才说的，需要一个多学科的会诊，尤其是以胸外科为主的多学科的会诊。
0: 所以我们这个在每个人身上，这个我们说这个肿物啊或者结节，它显现的也不一样啊，包括您的年龄啊，身体的耐受啊，这是需要多方面去考虑的，而不是说您想选择哪个就选择哪个。
1: 对，没错
0: 啊，它不是唯一性的。
1: 对，
0: 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切除手术啊，可能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切除手术来说，对于它的治愈率啊复发率更放心一点啊。那我们说这个消融和切除在治愈率和复发率上有什么区别呢？对老百姓来说，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呢？这个不同的治疗方式，刘主任给大家来说说吧。
2: 好了，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刚才您还提了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刚才说这一个病人考虑是个良性的，是不是要处理啊？是不是恶性的要处理啊？在这呢，我借着机会给大家先普及一个理念。并不是恶性的都需要做手术或者做消融。也并不是所有的良性的都不需要处理。你比方说它一个磨不利结节持续存在大约8毫米，咱们随访持续存在甚至略有进展，像这些做手术做下来它基本上都是恶性的。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因为他进展非常慢，在他的有生之年可能就不对他构成危害的，他就不做。
0: 他可能十年才会有一些进展啊，等等。
2: 对，但是不需要做。那对于一些良性病变，他在特殊部位上来说，他影响的功能了。你比方说，包括气管里边长个比较小的一个良性病变，影响呼吸，你还有前上纵隔的，它压迫的，还有肺上的其他的一些部位，它对它构成症状的，咱们良性的，咱可能要做。比方说。良性的结节中最良性的就是错构瘤嘛，错构瘤就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但是从细胞上来说它不算是恶性，但它增大了，它压迫气管引起症状也得把它切掉，它增大了，它进展了，它增大了，它出现咳嗽、咳痰、痰血了，它也需要处理，但好多的特别磨不利结节明摆着是良性的，明摆着是恶性的，一看原位癌甚至是微小间软癌，但也不一定处理，因为它不对它构成危害嘛。刚才李哲大夫也说了一个消融，其实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多发结节它可以反复做。刚才这肺吧，你说切一块肺就少一块，切一块肺少一块，但是肺就这么多，
0: 对身体来说也是一个伤害，
2: 对
0: 吧？
2: 不可能无限期的切。但肺结节呢，你可以消融呢，今天做了这个，明天再做那一个，这是它非常大的好处。像我们科呢，就是有两个，有肺结节的亚专业，也有消融亚专业，在我们都是刚才说了 MDT 嘛。咱就看在我们科里，到了我们科里来，我们根据跟着病人的感觉病变的情况，根据病变的部位，感觉病人的身体状况，我们评估一下手术合适还是消融合适。你好多找着李哲过来做消融手术的，其实我们根据分析了分析之后就接受我们的观点就多了，
0: 内创的切除了，对，
2: 其中还有一个最有名的从华西中国最牛的医院过来的，想着做消融的，我们经过分析以后，因为他比较年轻，50来岁，是一个混杂密度结节，1厘米，也比较靠近周边，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超过2厘米以上的大的血型切除，因为他年轻嘛，
0: 对，
2: 第一他年轻，咱希望他根治，因为终究手术是为微创手术是唯一协助规范彻底根治的嘛，也可能小众能达到那个根治，但是终究他没协助规范，
0: 对，
2: 所以说他年轻就给他做了这个了。像前一段一个老人家，快80岁了，一个磨不利结节，混杂密度结节有进展，特别紧张，家里呢也是看了这个，就说我要追求根治，我就要做手术。后来我说78岁了，1个多厘米的稍微混杂密度，我说从规范上讲，消融的效果非常好，如果你58岁、68岁手术，咱已经78岁了，我这完全就够了，就做了个消融，效果也很好，他也非常高兴，就是说还是我们做消融和手术就是一个关，就是一个标准嘛，怎么样在达到根治的情况下 还让还在达到治疗效果的情况。

0: 况下，还让病人创伤最小，这是一个最受益原则嘛？
1: 对，
0: 当然了，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话题，这个复发率的问题。首先说这个复发呢，咱就是从肺结节来分，比如说膜玻璃结节也好，混杂密度结节也好，就是咱们说只要带着膜玻璃成分的，现在有一个专家说的是特别好，四个字，免死金牌，有的专家就说了，根据大量的数据统计，以膜玻璃原来说以膜玻璃结节，后来说以膜玻璃结节为主的，后来说有膜玻璃成分的结节，做了手术以后，就是也不用放疗，也不用化疗，能达到良性的一个标准，它不复发不转移，就相当于扛到一个免死金牌了，但是对于一个实性结节来说，现在统计看，小于十个厘米的，不是小于十个毫米以下的。基本上治疗的效果和良性也差不多。随着实性结节的增大，它的复发呀、转移的比例就越来越高。这是从手术来说。那么从消融呢，它大量数据看，在实性的结节，特别个比较大的结节来说，它的复发要比手术要更早。复发的比例要更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来说到十一个毫米以下的那些膜玻璃结节和混杂密度结节中的实性成分小于25%的，现在看做手术不复发，做了消融也不复发，所以说他这个统计数据呢，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统计数据。实际上好多人讲他复发的比例是多少啊，这个数据只对我们医生有用，
1: 对
0: 对吧，
1: 医生也最了解、
0: 这对我们医生有用，我们根据它的复发比例、治疗效果给你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但是它复发是95%复发也好，10%复发也好、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就是0%和100%的
1: 可能了，对，
0: 100%的区别。总体上来说呢，就是现在手术的这个比例就是混杂密度，膜玻璃混杂密度不复发，对，结膜不复发。实性结节呢，随着它的增大，无论是手术还是消融，它的复发的是越来越快，复发的时间越短，
1: 复发率是
0: 越来越高的、这两种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手术呢就是数据更充分，因为咱们做的时间更长。
1: 对，
0: 消融呢就是各个地方的专家统计的数据还是略有差异。略有差异。总体上来说吧，这两种方法都是效果都是挺好的。随着结节越大，复发越多。结节越小，复发越少。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啊，您可能考虑这个治愈率、复发率，对您来说是个难题。
0: 对
1: 啊，就这个数据还是掌握在医生的手里啊，他会给您推荐一个比较科学的、适合您本身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对，你比方说吧，就是全部的，你看肺结节的混杂密度结节，治愈率五年生存率100%，它总体数据的话，可能就是一期的可能就是85%-90%，一 B 期的70%-75%，这就是数据。我可以说这些数据，大家也记不住。实际上来说，我还是说得了结节不要紧张，得了结节找我们专科医生看，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专业知识给你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治疗就好了。好多治疗数据太多了，好多人反而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就是我刚才这个。
1: 我该怎么选呢？
0: 我今天就是从门诊跑过来查诊这么晚了，这一个人就哭哭啼啼的，不愿意走，准备再跟我说两会儿。我说不行啊，都约好了，赶紧往这跑。压力就特别大。知道的多，看的很多，但是又不能融会贯通。
1: 对，
0: 实际上知道一些数据对大家的压力反而更大。我是这样想的。
1: 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找到一个更科学、更规范的一个治疗方式，或者您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啊，选择更靠谱的医生和医院，我觉得对于百姓来说还是挺重要、挺关键的。
0: 找专科医生是最重要的。
1: 哎，是的。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节的治疗。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和医生交流和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 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不好有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二号线的朋友您好，您的热线。
10: 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
10: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0: 我想问一下刘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0: 你好，我是前天做了一个肺 CT， 其实我什么症状也没有，我是找这个中医大夫看我的失眠的，看了有一个月了吧。我前天呢，他一号脉，他就感觉我肺不好，完了以后就让我做了个 CT， 做了个 CT， 这项目内容我给您念一下。
0: 嗯，可以的，先说一下你多大？
10: 我71。
0: 好。
10: 嗯
1: 嗯，简单说一下您的。
0: 简单说一下吧。
10: 他是两侧什么胸廓对称，气管皆综合无异位。各叶段支气管通畅，双肺数个微小结节，较大者位于左肺上叶前段，为摩玻璃结节，长径约10毫米10 mm， 左肺散在缩条，双肺门拧不大，纵横内未见肿大淋巴结节，心脏外形大小如常，主动脉壁可见钙化斑。这底下印象写的是，第一是双肺数个微小结节，较本院2022年12月27日这个 CT 片相比变化不大。第二是左肺散在锁条，三是主动脉硬化，就这些。
0: 嗯，好的，我给简单重复一下，您是一个71岁的女性朋友，你前面描述了很多呢，都是正常的。胸廓对称啊等等都是正常的。您的问题是我再核实一下，他说是双肺多发微小结节吗？因为
10: 双肺数个微小结节。
0: 微小结节。但是最大的这个是10毫米是吧？
10: 对。
0: 啊，好，好。是这样的。理论上讲，微小结节指的是小于5毫米的。无论是摩玻璃结节也好，还是湿性结节也好，我们都不需要随访，每年体检就可以了。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已经71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脸上会长皱纹的，会长老年斑的，非常的也会长条索，也会长一些微小结节。只要微小结节一看95%以上就是良性的，咱不用管它，就当它不存在。您已经71岁了，因为40岁以上非常有小结节的人就超过50%了。您71岁了，您非常不长结节的话，您就是少数人了。用我们开玩笑的话说，您就不正常了。您长结节才是正常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微小结节都是随着年龄增长的，您认为就像脸上个皱纹是一样的， 就行了，不用管他。
10: 嗯，
0: 我只关注一下咱们是，前段的一个邮费上前段的一个十个毫米的摩伯里结节。这个结节呢是这样啊，摩伯里结节和你以前对比变化不大，这句话非常值钱。我说的非常值钱，因为摩伯里结节初次发现的摩伯里结节将近30%是可以自己消失的。如果它不是自己消失的，因为是炎症嘛，不是自己消失的这一部分，它就看它进展或不进展。摩伯里结节90%的摩伯里结节它是不进展的，只有10%五年之内不进展的，五年之内进展的就是只有10%，就是包括着增大呀、密度增高呀、湿性成分出现或增长呀，这叫进展。即使它进展的呢也非常缓慢啊，我们说穿摩伯里结节800天才增长一倍，就2-3年才增长一倍。只要这个摩伯里结节它密度不是很高，刚才你说穿摩伯里结节就是没有湿性成分的啊，您对比和以前对比没有进展的，像这种情况我们都不处理、
10: 哦、
0: 就是继续观察。
10: 嗯，
0: 当然呢，
10: 嗯，
0: 我们说这个我们还要看你这个结节是在哪儿做的啊，就是是不是个三甲医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结节呢我们建议随访，无论哪个医院，只要是正规医院，建议你在同一家医院随访，只有在同一家医院连续做，他才能在电脑上精准的对比。你比方说在我们医院吧，在我们院做了 CT， 我就回你找啊，比方说22年什么样，23年什么样，24年什么样，25年什么样，26年什么样，对比一下，一看没有进展，摩伯里结节10毫米没有进展，你已经71岁了。像这种情况我就让你大胆观察，每年查一次就行，
10: 一年查一次就行，可以了。
0: 对，
10: 要是找您挂号，您在人民医院是哪个院区啊？范西路啊还是方北啊？
0: 啊，您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今天就是从范西路过来的。我是这样啊，我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全天，我是在建华院区。啊，您既然这样问，您是问方北啊，还是范西的话，我是每周五的上午，我现在是在范西路出门诊。
1: 嗯，看您离哪儿方便。
10: 哦，每周五上午在范西路是吧？
0: 哎？对，只要您在我们医院的那个预约挂号上，您能挂上我的号，我就肯定是在的。
10: 周一上午是。也是范西路，
0: 建华院区。
1: 只有周五上午在咱们范西院区，
0: 啊，
1: 你要离范西就周五。
0: 啊，周五的上午在范西路院区。
1: 嗯。
10: 哦，行，等我，要是有我上您那再咨询去，让您看片子吗？
0: 啊，不看片子，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专门看肺结节的医生。我们要决定，我们认为它是良性啊、恶性啊，是否处理的话，规范要求是至少有一次的薄层 CT 的对比，啊，这也是我想叮嘱您的。您，我建议您是这样，把您每一次看病的资料，咱用一个好的袋子，不管看什么病的资料，放在这个袋子里，到什么地方去都提着。你的这个片子，好多朋友说我为了让大夫看，把那个胶片打出来，我们不看胶片。你带着他的报告就可以，他又现在都很好啊，有报告，报告的右上角，他有二维码，哎，对了，带着历史
1: 报
0: 告，我们一扫开二维码，比咱们看胶片更好。
10: 哦，
0: 一定要把前几次的也都带着，你找我看，我都把你每一次的二维码都扫开，咱们做对比，这样才是精准的判断的，好吧？
10: 哦，好的，谢谢您，我就姓前天做的微。这个 CT 今天就遇到您，谢谢您啊。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1: 好的，有需要您可以去我们人民医院啊，找刘家宝主任。
0: 嗯，
1: 好，没有问题，我们上线了。
10: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不客气。
10: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1: 好，再见。
10: 好的，
0: 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好。
10: 哎，
0: 好。
10: 哎，好。
0: 再见。
1: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刚刚我们的微信群里有一位朋友啊，简单问到了一个问题，给他做个简单的解答吧。问的是关于甲状腺方面的啊，他说我这个甲状腺是多发结节，三肋双侧颈部部分淋巴结肿大，考虑炎性或者是反应性增生的可能。这是刚刚应该是做的一个 B 超的结果吧？ 您能给一点相关的建议吗？

0: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这个医院呢，就是越分专业越精。
1: 嗯嗯。
0: 一般的非我们专业的我们不会打，为什么呀？
1: 这可以去。
0: 因为即使是一个，比方说一个腺体外科的一个医生，
1: 嗯，
0: 他做资历比我浅，
1: 嗯，
0: 但是他在甲状腺方面的经验可能比我更多一些，
1: 研究的会更深入一些，
0: 更深一些。
1: 嗯，
0: 一般的我们都只会打我们专业的。
1: 嗯，好，那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您可以去腺体外科。
0: 对，腺体外科。
1: 对，
0: 我们院的腺体外科就是甲，我们叫甲状腺乳腺腺体外科。
1: 嗯，
0: 越分越细了。
1: 哎，可以去挂腺体外科啊，把您这个片子给腺体外科的大夫，专科大夫嘛，啊，给到您的建议应该是最专业的。
0: 对，
1: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啊，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来留言。好，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关于今天的主题，消融和切除手术啊。大家可能都很好奇，刚才说了很多关于这些年越兴起的消融的治疗啊，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用大家可以听得懂的话给大家来讲一遍这个流程呢？李主任来给大家讲讲吧。
2: 啊，行吧。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操作的过程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我就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话跟大家说说吧。其实这个肺结节的消融呢，它的过程呢可以理解为呢一个精准定位去烧肺结节，就像所有做这个CT 一样，大概啊分为有这么五六个步骤吧。首先呢就是术前定位。术前定位呢就是跟做 CT 一样，让患者在 CT 的床上，然后呢医生通过术前对患者肺结节位置的评估呢，去在体表做一去做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有什么用呢？就是确定这个穿刺的深度和角度。然后呢当做好定位之后呢，就需要到了第二步，就是一个皮肤的消毒和麻醉。
1: 嗯，
2: 然后呢对皮肤进行一个消毒打麻药之后呢，去来避免穿刺的一个疼痛感。第三步呢就是放这个消融针，医生拿着这个比较长的细长这个消融针，沿着术前预定的一个角度慢慢的穿进肺里，直到这个穿到咱们这个需要消融的一个肺结节的位置。还要保证呢它这个消融区要在这个肺结节的周边。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启动消融这个去烧这个结节。根据结节的类型呢开启消融的设备。通常有这个目前主流的有三种消融方式吧，射频、微波还有冷冻。其中呢射频和微波消融呢是热消融原理，类似于这个咱们家里用的微波炉的加热，让针尖迅速的一个释放高温，把结节去烧死。还有一部分用的是这个冷冻消融，它是靠着一个极低的温度呢去把这个肺结节去烫死。这个阶段呢大概操作时间在10到30分钟，期间呢会这个反复的扫 CT， 看消融的范围来调整，消融的时间功率。然后呢当所有的流程做完之后呢，就是把针一拔，然后呢再复查一次 CT。第一是观察消融的效果，然后呢看它周边有没有晕，然后有没有血胸，有没有气胸等问题。如果要都没有问题呢，就覆盖纱布，操作就结束了。
1: 这个手术是全麻还是局麻？
2: 局部麻醉。
1: 局部麻，那患者会不会在这过程中会觉得不能耐受？
2: 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耐受的，因为它就是相当于插进去一根针。
1: 就很细的一根针
2: 啊，对，没错，
1: 就像咱们取这个活检差不多
2: 啊，对，一样的，
1: 这需要住院吗？术后？
2: 消融是建议住院治疗的，因为可以完善检查的同时去评估，然后呢，如果出现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处理起来会更及时一些。
1: 大家可能还会疑虑啊，我们在消融过程中把结节给烧掉了，或把它这个冻死了，那这个坏死的组织是怎么排出体外的？会不会在我们的肺里留在肺里？那会有一些危害吗？
2: 它是这样的， 这个有好多患者也会问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哎，你把我这个给烧死之后，那它这些东西去哪儿去了？它是这样，它的去向大概是什么呀？就是说，它的组织会变成一团这个坏死的肉，大部分呢不会主动排出体外，就留在肺里边。你但是好多患者问呀，你这个东西我留在肺里边了，它会不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呢？其实啊，它这些坏死组织啊会被身体的一些免疫细胞啊慢慢吃掉，医学上呢叫吞噬吸收，这个过程比较慢，有的人可能是一个月，有的人三个月，有的人六个月或者更久，期间呢会变成一小块的瘢痕组织。这个东西是咋理解的？就是说你的手破了个口，然后呢当它痊愈之后，慢慢它就好了，然后会留一小道疤。当然了，有些人做完消融连疤也不会留，这还是跟这个每个人的体质是有一点关系的。
1: 那治疗之后啊，它会不会出现长期的一些咳嗽、胸闷、气短这个现象？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做完这个微创手术以后会说，我这个咳嗽咳了挺长时间。
2: 首先啊，它这个咳嗽的原因，无论是消融还是手术啊，它都是由于这个刺激气道引发的。然后呢，在术后的1到2周最明显，这个是指的咱们的微创手术。消融呢也有一部分也会引起来咳嗽，它是因为什么呀？它的这个在消融的周围可能有一些小的气道，当这个坏死组织吸收过程中呢，会刺激这个气道，也会引起来一些咳嗽。还有就是胸疼，胸疼这个对于肺的不管是手术还是消融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那会根据这个病情的恢复呢，也会慢慢的好转。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治疗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对吧？
2: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常见的反应啊，很快就恢复了。那这个很快恢复，也就很快可以正常的生活上班，包括运动也不受影响吧？
2: 对，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1: 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这其实不能说是微创，应该算是一个无创的治疗了。
2: 对，
1: 好，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治疗方法啊，可能大家还比较担心的是，在我这个肺结节，不管是通过消融啊，还是切除手术治疗之后，需要复查是怎么来复查？查什么项目？怎么样可以防止再次长肺结节，或者怎么来防止它复发呢？刘主任给大家说说吧。
0: 好，主持人问的问题都是患者问的特别多的，特别关心的。首先来说，咱就说它复查。就是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一般的是手术也好，消融也好，一般一个月做一次胸部 CT， 看一下咱这次手术恢复的怎么样，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就根据这个病变的性质，你知道做消融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是首先做穿刺，做消融，消融的首先给它固定以后呢，我们还可能做活检，如果没有病理的话，那有的病变像实性病变，如果有了病理了，就直接做消融；有的没有病理呢，就是在做消融的时候，同时取了病理，既把它烧掉，还把它明确诊断。
1: 既是一个检查手段，也是一个治疗方法。
0: 对了，那么我们术后多长时间随访是根据病变的性质，病变的大小，也是病变的早晚，病变的有没有转移等分期而定的。如果咱们一个抹布类结节，如果它爆出来是一个微浸润的，或者是甚至有的人是有原位的，像这种情况，后边咱们复查就不需要太久的复查，就是说不需要太密切了，
1: 不用太密切了，
0: 三个月查一次以后，咱们可能就半年、一年就查下去了。如果一个实性的病变，它分期，它可能到了二期，到了三期，它可能还需要后续治疗，后续治疗完了之后再复查，可能就三个月就复查一次，是这样的，就是不同的病变。它的大小、分期的早晚是决定了咱复查的频度的。就是越晚的、恶性程度越高的、风险越大的，咱
1: 复查频率要
0: 高
1: 一些，
0: 就越高。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如何不长肺结节啊？
1: 对，能预防吗？
0: 对呀，如果得了肺结节，怎么样不让它长大呀？就是我们经常说嘛，你治疗效果再好，也不如不得。对吧？预防呢，我们可以讲这个，比方说也是从大处说呢，咱叫三级预肺炎的三级预防。第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希望它不得，这是第一步。怎么不得呢？其实就是很多人就是提到的一个，很多人提到的包括吃中药就提升集体免疫力，其实集体免疫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嘛。咱怎么办呢？ 第一条，我们认为，好多人说是吃这个药吧，吃那个药吧，我们认为都不重要。第一条是乐观的心态，
1: 哎，情绪要好。
0: 对，无论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世界上各种长寿人群统计出来，不是哲学家也好，书法家也好等等的，其实这些人都是心态乐观的人。
1: 嗯，
0: 这是第一条的。
1: 嗯，
0: 乐观的人肯定活得长，这是最重要的。包括钟南山也好，包括费氏法则讲也好，
1: 嗯，
0: 乐观心态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咱们是要充足的食物。
1: 嗯，
0: 机体免疫力它是需要有足够的优质蛋白的。
1: 嗯，
0: 好多人说像虾呀、羊肉啊、牛肉啊，是不是发物啊，不能吃啊？
1: 嗯，
0: 这一点我们是不认可的。
1: 嗯，
0: 实际上来说，这些在机体来说都是需要的优质蛋白。
1: 哎，优质蛋白。
0: 什么蛋白优质呢？有一个通俗说法叫无腿的优于两腿的，两腿的优于四腿的，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鱼呀、啊、虾啊，就是鱼啊等这些白色的，是吧？或者是白肉优于红肉，这些更好一些。
1: 嗯，
0: 像鸡啊、鸭、禽类的，可能比牛肉啊、猪肉更好一些。
1: 嗯，
0: 这些都是优质蛋白，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就是身体锻炼。
1: 嗯，
0: 咱们机体锻炼可以增强机体体质，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这个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大家现在非常非常没有注意到，但是对咱身体影响特别大的一点，就是不要熬夜。
1: 嗯嗯，充足的睡眠、啊。
0: 熬夜其实对机体的免疫力影响是很大的，好多人连续熬夜之后，机体抵抗力降低了，一感冒了，身体状况，其实感冒也好，感染也好，和肿瘤一样的。
1: 嗯，
0: 他易得这个的，他那种情况往往也可能易得嘛。
1: 嗯
0: 啊啊，这个功能锻炼，这个睡眠，其实还有一个呢，最后说一个，就是大家除了这一条之外，大家应该避免的是什么呀？
1: 嗯，
0: 烟雾。
1: 哦，
0: 烟雾非常重要。
1: 嗯，
0: 烟雾呢，一个就是包括咱们抽烟，这个不用说了，吸烟、二手烟，
1: 嗯，
0: 对机体的这个导致肺癌的比例，各个地方统计数据不一样，最少的也得8倍，甚至几十倍的，对吧？
1: 嗯、算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0: 对，
1: 嗯，
0: 不管是一手烟也好，二手烟也好，同时这个烟呢，还导致肺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对病人的手术风险也增加，死亡率比它的发生率的更高。
1: 嗯，
0: 他不但是让他增加的多，同样的抽烟的人做了手术，就是他治疗效果更差。
1: 嗯，
0: 啊，这是抽烟。还有一点，这个烟雾呢，就是当然雾霾啊，咱们周围的环境啊等等一点。
1: 嗯，
0: 我今天呢给大家再强调一个烟雾，就是油烟。嗯、
1: 哎，做饭的油烟。
0: 好多人呢就是觉得是生活好了嘛。
1: 嗯，
0: 吃吃烤串也好，家里烤箱的像烤个羊腿呀、啊，烤个什么也好。
1: 嗯，
0: 油炸的食物也好，油烟现在统计看和咱们吸烟都是一级致癌物，
1: 嗯，
0: 是一样的。油烟大伙一定要注意这几点。第一个来说，咱们不但是咱们油炸呀、煎炒的时候开油烟机，第一个少产生，什么少产生啊、
1: 嗯？
0: 就是说油炸食物啊、烧烤的食物尽量少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好好排除，
1: 嗯，
0: 就是开好的油烟机，不但是咱们炒菜的时候开油烟机，像咱们家里的烤箱呀、啊、等等啦、
1: 嗯，
0: 也要开油烟机。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可以戴个雾霾口罩。
1: 哦，
0: 啊，把油烟就是少产生、常排除，这个好一点。这是咱们真正的做到这几条就可以了。心情乐观，充足的食物，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避免这个油烟等这些。方案就是一级，这预防了。
1: 嗯，
0: 第二级预防呢，就是咱们说健康体检、
1: 嗯，
0: 这个不用说了。
1: 每年一次的体检。
0: 对，40岁以上的、有高危因素的，40岁以上一定要健康体检。
1: 嗯，
0: 及时发现可能的肺结节。
1: 嗯，
0: 别让它早诊断早治疗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还有第三个就是三级预防，就是有了发现结节了、发现病了、
1: 嗯，
0: 找专科医生看。
1: 嗯，
0: 听专科医生的。
1: 嗯，
0: 只要做到这三级预防，肺结节肯定是产生的更少。也不会变坏，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其实是我们说的，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对，
1: 这是比较关键的。
0: 对，
1: 嗯，
0: 第一个是先不上涨，
1: 嗯，
0: 第二个及时涨了，及时发现，
1: 嗯，
0: 及时处理，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1: 嗯，
0: 对吧？
1: 嗯，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科学治疗啊，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关于科学治疗，
0: 对
1: 啊，我觉得刚才刘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清楚，我们肺癌的三级预防，如果大家做到了啊，就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把这个疾病给它 预防住啊，我们不再得，这是可能也是大夫们最想看到的一个场景吧。啊，好，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提问过一些问题，我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吧。时间关系，我们就选择一个，李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吧。有朋友问到了，说查出肺结节就等于肺癌吗？关于这个良性和恶性，我到底自己怎么来区分呢？
2: 它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主任第一开始的这个对这个肺结节的解释是一样的，肺结节它不等于肺癌。良性和恶性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临床上由专业的大夫去进行评估。其实就它只有少数的肺结节是这个癌前病变

0: 或者早期肺癌。核心区分法呢，大概吧，就是说通过三个点来快速进行一个判断。首先是一个影像学的形态，它的边缘是否光滑呀，有没有毛刺啊，密度啊，有没有胸膜圈拉啊，有没有空泡征之类的。然后呢，就是最重要是它的生长的速度，长期没有变化的，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说的那样，2022年10毫米，2026年还是10毫米。这种情况下，虽说没有看片子吧，但是大概率目前暂时肯定是没有特殊处理的。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肺结节不等于肺癌，唯一区分的一个金标准就是一个病理的活检。它这个病理是可以通过手术呀，包括穿刺呀，其他的去来明确的。但是呢，如果在之前判断这个肺结节就是恶性可能性大的话，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建议活检，建议直接手术切除。就像主持人说的，既诊断又治疗。
1: 好的，非常谢谢二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啊。当然一期节目没有办法给大家去详细的那么详细那么全面，如果大家在我们线下还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大家也可以到人民医院去找二位去看一下啊。那最后两位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刘主任，您的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我是出诊的是门诊是两个院区。我是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全天是在我们简华院区，就是简华南二环南面简华大街。周五的上午是到我们老院区，就是反西路院区。一上午。
1: 好嘞，李主任，您的出诊时间。
0: 我是隔一周的周日的全天。如果有患者想咨询的话，周一到周五可以直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6楼胸外科病房去直接找我。
1: 可以在病房直接找您，或者是门诊的话周日全天也都可以啊，在建华院区。好的，非常谢谢二位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再次给大家普及了关于肺结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哈。也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受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二位。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河北
3: 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1: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

0: 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 也许心情不妙，
2: 也许阳光正好，
1: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4: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5: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呢是长城资源大省，境内的长城绵延2000多公里。多处为长城精华之所在，许多长城景观啊，只有在我们河北才能一睹风采。
6: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河北是长城资源大省，境内长城绵延2000多公里，多处长城是长城的精华所在。从时间跨度来说，从战国时期的燕赵长城到南北朝北齐，直至集大成的明长城，历代长城在河北都有遗存，堪称长城编年史。河北的长城地处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东北地区的过渡带，是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流的前沿阵地。你知道吗？许多长城景观只有在河北才能一睹风采。比如盘旋在承德滦平县的金山岭长城，因为景观独特、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人们都说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假如你站在金山岭的最高处望京楼，登高远眺，晨曦中能望见北京的轮廓，夜幕中可以看到北京的灯火。环顾四周，东面雾灵山隐约可见，西面卧虎岭巍然屹立，南面密云水库波光粼粼，北边山涛林海，众峰挺秀。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金山岭长城，一起解开那些隐藏着的建筑密码。
7: 金山岭长城呢，这是一段明代长城。当然承德市的长城呢非常的非常多，朝代也非常多，估计现在有7个朝代目前发现的，有燕、秦、汉、北齐、隋、金、明7个朝代，近540余公里的长城啊。在这个如此众多的长城点段之上呢，最雄伟、最壮观的当属于明代长城金山岭长城。这段长城呢，全长10.5公里，沿线呢筑有大小敌楼67座、烽火台3座、关隘5处。这段长城具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等特点，也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之美誉。金山岭长城登上之后呢，你就真正的能感觉到这段长城是那种最奢侈的天际线、最唯美的观景台，也是可以称为长城的露天博物馆。在雄浑壮美的金山岭长城之上呢，有三绝，金山岭长城的三绝是尤为突出。哪三绝呢？文字砖墙、麒麟影壁墙和将军楼综合防御体系。文字砖呢是在各段长城都有，就是记录了当时修建长城的年代和由哪个部单位所建。比如金山岭长城的万历6年镇鲁骑兵营造，当年就抽调了全国各地的众多的士兵来到此修筑长城。但是金山岭有500米的城墙，上面至少70%都是密集的文字砖，形成一道文字砖墙。第二绝呢是在金山岭长城一座2层的敌楼之上，建有一个麒麟影壁啊。麒麟影壁呢就像我们北方民居家里有的有那个影壁墙，哎，大约是宽2米高2米，用15块方砖雕刻而成，是一个麒麟。这个麒麟呢 脚踏祥云，回头望尾，栩栩如生，在空中呈奔跑状，这也是成为万里长城一个孤品，这也是寓意着当时修建长城士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对和平的一种向往。第三绝就是金山长城最突出的将军楼综合防御体系了，因为在东方最高处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就是金山岭长城的将军楼了。因为将军楼东边是沙林口，西边是砖垛口，在两个关口中间的制高点上修筑了将军楼，而且它那个楼下边有一个小民居一样的房子，那就是当时的指挥所。万里长城万里长，唯独此处一间房，就是指的那个军事指挥所。以这个军事指挥所将军楼为核心，向北辐射到关外一侧的高山之上，悠远极近，有烽燧、支墙、挡马墙、越墙，包括长城上面的障墙啊，构筑了这一带密集的这种防御特点啊。行走在长城沿线，最爱还是我们的家园啊，金山岭长城一年四季啊，春天的四月上旬也是金山岭长城的杏花节，漫山遍野的杏花迎风绽放，夏天那种松涛林海，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一年四季也都敞开了怀抱，热情的怀抱，迎接广大游客的到来。
6: 长城河北段绵干于燕山与太行山两大山脉之间，沿途山川壮丽，景观类型极为丰富。从渤海之滨到巍峨高山，从内陆湖畔延伸到塞外草原，构成了一幅雄伟壮丽的立体画卷。长城奇观在河北境内比比皆是，在唐山千安市境内的长城当中，就有两处极为独特，是以大理石为主要建材建构的长城段落，这在万里长城沿线当中实属罕见。其中有一段就位于白杨峪，白杨峪长城全长7000米，而东段大约2100米的墙体主要是由当地开采的大理石砌筑而成。根据中国长城学会等相关专家的考证与研究，这种大规模使用大理石建造的长城墙体在现存长城当中极为稀少，是保存相对完好、结构坚固而且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珍贵段落。
4: 我们呢，现在就位于啊咱们千安大理石长城这一段呢，大概有4公里。原来的长城呢，就是最早的长城啊，源于战国时期燕国所修建。那个时候呢，比较着就是以石城为主。我们这个大理石长城啊，它就属于在长城里面就独具一格了，因为我们当地啊盛产大理石，所以说呢，用它来铸造长城呢，
8: 它得就地取材。
4: 就地取材，而且呢，能形成特别好的这个坚固耐久性。
8: 对。
4: 在这个长万里长城里面，那真是一个非常绝无仅有的这一段了。白杨峪长城呢，西边还有一个敌楼，叫神威楼。这个神威楼啊，还也更有它的特色了。一般的这个城楼呢，它都是从这个城间通过的，是吧？都架在这个长城上。但是我们这道长城就不一样，对我们这是挂在长城上的，就挂在了一边。所以说呢，它这个长城呢，就有形成了一个它独特的这个用处，就是两侧的那个撂地口呢，它非常能够非常方便的看到边城两边外面的这个信息。我们这里这道长城吧，就是像有很多记号留在这里，比如说明代这个东斜、中斜两路修城驻守的这个界碑，有游击将军呢张世忠题写的神威楼的匾额，有这个各地游击将军协力建成的这个记录，纪实，还有呢一个小故事，就是啊士兵王大力背石3块，很厉害的，这个那石头那驴马驮着都费劲，踩空
8: 坠石而死，被明朝树为英雄
4: 啊，对，所以说就做了在那个岩石上做了岩刻，
8: 所以我们长城它的魅力就在于。每一块砖石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4: 是。
6: 绵延万里的长城并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隘、墩堡、营城、卫所、烽火台等等多种防御工事组合而成的一套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 其中最基本的四个部分就是城墙、敌楼、关隘和烽火台。在长城的防御体系当中，关隘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仅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也是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书写着大好河山四个大字的大境门，在塞外山城张家口，它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的四大关。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经称它为是万里长城第一门。站在大境门下向上仰望，可见巍峨长城沿山体蜿蜒盘旋，顺着城墙拾级而上，可远眺群山连绵。从大境门穿门而入，特色商街人来人往，古香古色，古今交融。此刻闭上双眼，仿佛能听到三千里张库大道上的驼铃声声。
9: 我们脚下的这座城门就是我们的大境门。大境门这三个字，它源于大境门东边大约有100米左右的那个位置的西境门，历史上那是明代的一个门，而我们大境门呢是清代开筑的。这个门本身呢，它的开放其实是做了一个历史的大铺垫，开这个大门就是为了大沟通做铺垫的。开门就要修道，开了一个大门，我们去修了一条惊天大道。这条道呢，就是从张家口出发，到现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又向前延伸，延到了现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恰克图市的一条大商道，我们也称之为欧亚大陆桥。这条大商道的开通，使得我们张家口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了。我们回头再来看大境门，大境门这个门宽度达到了9米多，我们称之为万里长城第一门。确实，作为河北来讲，东边的山海关，西边的大境门，一个关一个门，构建了我们河北大长城的一个大场景。而作为张家口来讲，我们有1804公里的长城，这些长城构成了一个长城的大场景。所以说，专家学者给我们张家口的长城定位是长城博物馆。大家看前方那个空场地，现在我们作为文化遗址把它保留起来了。这个就是古代，也就是明代的1613年设立的来源堡旧址。来源堡本身它是作为一个马市贸易的场景存在的，作为在这个地方曾经游牧民族从小金门进来，农耕民族从这个永宋门进来，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贸易交流，形成了围绕着和平的一种和谐文化。大家在这个长城上在游览的同时，可以感受我们的长城文化，可以感受当年我们围绕着长城那种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交流的一个场景。长城本身来讲呢，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龙的图腾，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现在已经是名扬世界了。我们是长城人，我们应该爱长城，守护长城，应该把长城文化传承下去。
5: 河北是长城文化资源大省，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省份。保护和发展长城文化旅游带，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守护和文化自信的彰显。下面呢，继续带您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长城。
6: 河北是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省份。保护和发展长城文化旅游带，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守护和文化自信的彰显。若论长城的丰富性，恐怕没有哪里能胜过河北。历史上，河北是农耕与游牧民族冲突与融合十分频繁的地带。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燕赵中山三国便开始在河北境内修筑长城。 之后的汉、北魏、北齐、金等朝代都以长城作为重要防线或者是

0: 边境线留下了丰富的长城遗迹。所以说，万里长城河北段不仅是一条保存着最壮丽长城实体的物理带，更是一条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文化带，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带和驱动区域振兴的经济带。它的建设是让古老的万里长城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伟大实践。巍巍万里长城历经千年风雨，沧桑静历，诉说着历史尘烟。长城脚下自发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的故事一直都在上演，人们像守护自己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的财富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1: 保定的长城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有战国中山长城、战国

0: 主要是为了防御蒙古游牧骑兵从西南方向对北京的侵扰。来源是中国长城遗存最丰富的县份之一，现存的明长城墙体总长度122公里，还有数量众多的敌台、马面、烽火台和官堡以及其他的遗存。其中乌龙沟长城和白石口长城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地段。
1: 石家庄境内的长城啊，它包括4座官堡、49座单体建筑和160多段遗址，涉及到石家庄市内呢，从灵寿县、平山县、鹿泉区、赞皇县、井陉县这5个县区都有长城。春秋战国时期啊，战国中山国为了防御赵国从西部对他的进攻，所以他在太行山修了中山国的长城。那么后来到了北魏，我们都知道魏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在中原建立了他的统治。因此他为了防御北部其他少数民族对北魏政权的进攻，所以在太行山修了一段长城。比如说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啊，上面就有一段北魏长城的遗址。北齐的时候呢，赵郡王高睿当年驻守在石家庄这一带，所以他也在太行山里修了一段北齐的长城。到了明代，除了张家口、山海关这一带叫明朝的外长城，包括蓟镇、宣府镇，另外呢，就是为了拱卫京师，所以他在太行山呢这一带修了内长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就是明长城段岭观。太行山的长城啊，它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比如说张石岩地貌区，都属于这个17亿年到6亿年前形成的这红砂岩，它是用这个红砂岩就地取材，所以建造长城。这是石家庄这一带哈、就地取材所形成的这种长城的建筑特色。而且在段岭观，我们刚才看见啊，它这些重要的关口，不仅有这样的这个关隘建得非常坚固，而且这个门洞很小，所以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2: 我这一站呢，是位于咱们邢台市信都区境内的马岭关长城。今天呢，我们是跟着咱们信都区文保所的高副所长，我们现在呢是已经马上就抵达咱这个马岭关长城的关口了，是吗？
3: 是。咱马岭关长城的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然后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历史遗存，它是明代嘉靖年间修建的这个明代长城。像咱马岭关长城的话，然后从山西到河北托运货物，货物需要经过检验的，检验以后在这儿盖了章以后，才能到咱们邢台这边，就到河北境内进行售卖。
2: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一种检查站这么一个形式？
3: 差不多。
2: 这个一进关口，这个，
3: 这个建筑是叫卫所。
2: 卫所。
3: 它的作用就是类似于现在的门卫。就是值班用的值班室。这个口的话，小窗口的话，它在这个卫所里头，就可以看到这个关门，关门这个位置它的一个情况，它可以用来射箭呀，可以进行防御。
2: 是，可以说咱们这些长城呢，基本上都是修建在军事要地。
3: 对，
2: 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一个功能。
3: 对的。咱们看那边前边又一段长城，这个马岭关长城呢，它分为内城墙和外城墙。咱们刚才看到关门这儿呢，是它的外城墙。然后前边这一段，这是它的内城墙，2道城墙，然后2个关门，它这个整体它这个城墙走势是南北走向。现在现存的这个城墙呢，大概有2公里左右。但是它是断断续续的。为什么断断续续呢？因为它有的它这个长城，它是依靠山势而建的。有的地方它就是悬崖峭壁，你就根本就不用修建城墙，就依靠这个悬崖峭壁，它就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另外，咱们马岭关这个长城还有这个，敌台、烽火台，包括这个碑刻等等这些遗存。

0: 就保存的其实相对非常的完整，
1: 对，相对来说比这个保护现状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历史价值也特别高。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武安市馆陶乡盘根村的塞山口长城一段。武安的明长城在形制、体量和建筑材料上与这个明代的外长城有着显著的区别。武安的长城建筑材料上选择的都是就地取材，你像我们脚下这段长城，它用的这个石块都是开凿于两侧及周边的山体，都是由石灰岩开凿下来之后修砌而成。第二个特点是这个借用的自然天险，用险制塞。我们可以看到塞山口长城两端是两侧是两座巍然耸立的山峰，中间有一个山口，这段长城就修建于两山之间，就是借用地势和山险作为屏障，易守难攻，实现人工修筑与自然天险的有机融合。第三个特点是防御功能上选取了烽火台与边墙紧密配合的方式。武安的长城与其他地方的长城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烽火台和长城边墙配合得非常紧密。这段塞山口这儿是一段城墙，在山脚下散状地分布一些烽火台。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重点的保护对象。
3: 长城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从碰撞走向融合，最终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见证。弘扬长城文化有助于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悠长的时间跨度使河北成为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当中修建长城最多的省份，同时广泛的分布范围使人们在秦皇岛、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以及雄安新区等9市一区均能看到长城的雄姿。有人说，长城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河北。河北的长城高低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地貌类型丰富，组合度高，景观壮美，而且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从入海长城老龙头到跨河长城九门口，以及板场遇到的大理石长城，河北是一座当之无愧的天然长城博物馆。万里长城到了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与唐山市迁西县的交界处，潘家口水库横切长城，一潭碧波嵌入到喜峰口、潘家口两座雄关之间，形成了万里长城的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4: 长城呢，历史千年，并且呢，它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夯土的，有包砖的。长城的文化呢，更是传承了千年。那接下来呢，在我身旁的就是咱们长城文化的研究员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
4: 嗯，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嗯，那咱们所在的永存村跟这个长城有什么关系呢？
5: 咱们现在永存村呢，是在喜峰口外长城脚下，这就是咱们这村和长城的关系。
4: 嗯，
5: 这个喜峰口呢是明代非常著名的关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军事地位，它是沟通燕山南北，就是由中原地区到草原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通道，也就是说由中原地区北上到蒙古，然后蒙古南下到中原地区是一个必经之地。
4: 那这一段的长城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5: 这段长城呢，一个呢就是特点就是明代的砖石这个为材料这么一个长城，由著名的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候修建的，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修建潘家口水库的时候呢，淹没了一部分关城和墙体，
4: 嗯，
5: 就有一部分在水的上，有分在水下，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举世奇观水下长城，游龙入水，举世无双的这么一个奇观。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

0: 土地最知道。
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人们说啊，读懂一座城就从博物馆开始。您知道吗？咱们河北可是座移动的历史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藏着18万件的珍宝，咱们一起去探访一下。
2: 河北地处华北平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这种独特的区域使河北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前沿，文物也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说河北是文物大省，是因为它不仅仅有多少宝贝或者是多少古迹，而是拥有一张从史前到近代覆盖所有重要历史时期、品类齐全、价值极高的中华文明全景图。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人类起源的足迹、文明肇始的证据、帝国辉煌的印记和民族复兴的起点。在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密集性、品类上的多样性以及价值上的顶级性，共同铸就了河北作为文物大省的坚实地位。人们说，读懂一座城就从博物馆开始。您知道吗？咱们河北可是一座移动的历史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藏着18万件珍宝，这些可不都是冰冷的古董，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时光漂流瓶。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很多人向往的河北博物院。在这里，您可以近距离地去观察汉代贵族花重金做的金缕玉衣，欣赏环保界的鼻祖长信宫灯，了解战国第八雄古中山国高超的错金银技术。总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咱们燕赵儿女自古就是技术流，是艺术咖，是生活家。
3: 河北博物院前身为河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是河北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河北博物院结合省直文博单位文物藏品优势，截取河北历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推出10个常设陈列。其中，石器时代的河北陈列展现河北石器时代的历史。展览通过大量实物、照片、模型及复原景观，生动再现了史前时期河北先民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人类祖先由蒙昧落后走向文明开化的历程。河北商代文明陈列，河北商代先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还在用铁、漆器、陶瓷、纺织、医药、建筑、酿酒等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向人们展示了文明社会的诸多方面。慷慨悲歌燕赵故事陈列，展现了战国时期燕赵两国可歌可泣的历史，追寻燕赵文化的源头，体现河北慷慨豪爽、诚信忠义、地方风骨的形成脉络。战国雄风古中山国陈列，全面展示了中山国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和不凡成就，表现了中山国精湛高超的手工技艺和奇思妙想的艺术创造，突出了中山国的游牧民族个性，体现了昂扬不羁的战国雄风。大汉绝唱满城汉墓陈列，全方位地展示了满城汉墓的全貌和巧夺天工的珍贵文物，显示了高度发达的汉代经济和文化，也表现出大汉王朝昂扬豪放的时代气度。其中，刘胜和窦绾的金缕玉衣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完整玉衣。曲阳石雕陈列， 历史上从西汉开始，曲阳人开采当地白石，走上雕刻之路，世间所称汉白玉即源于此。曲阳石雕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延续了2000余年而长盛不衰。北朝壁画陈列展出的这些壁画奇幻瑰丽，惊世骇俗，独具异彩，上承大汉遗风，下开盛唐先声，用线自由飞动，挥洒自如，有满壁风动之感，展现了北朝绘画艺术的巨大成就。名窑名瓷陈列展出了河北出土的青瓷，四大名窑瓷器精品，元代窖藏和墓葬出土的原瓷精品，以及河北现存的明清官窑瓷器，重点突出河北陶瓷大省的地位。抗日烽火英雄河北陈列展现了英勇报国的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领导下前仆后继，以不屈的意志和卓绝的智慧重铸5000年民族精神的钢铁长城。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陈列，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博物院承办。展览以情景式设计打造，梨园乡韵、百工百艺、遇见非遗、非遗旅行等多个板块，内容丰富。
4: 孩子只有来到博物馆里头以后，他才有可能有机会触摸到历史，感受到那种就是和古人的这种相遇的那种感觉。
5: 就是那个金缕衣，还有那个长青宫灯，是这次正好来到石家庄，就过来看看。
6: 长沙，河北人的那种，豪放的那种性格吧。我听说，这个燕赵文化就是说，唯一能打了秦始皇的人就出自你们这个燕赵，所以过来看看。
3: 河北博物院每年还举办多个历史、艺术、自然、科技、时政、民俗等方面的临时展览，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2: 在这里，我还有一份河北博物院的游览提示要分享给您。如果您想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就从河北博物院的南门进比较方便。如果您要是对临时的展览感兴趣，那就先选择北门进入，可以更快捷地找到您的目的地。我们继续探寻燕赵文博的魅力，让我们前往燕山怀抱当中的文化明珠承德博物馆。承德具有一市连五省的独特区位优势，是连接京津冀辽蒙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而承德博物馆这座2019年才揭开面纱的现代文化殿堂，就坐落在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心脏位置。它用2.5万平方米的恢宏体量，完美诠释了康熙皇帝宁拙舍巧的营造智慧。灰墙黛瓦的简约轮廓，如一幅留白的山水画，与周围金顶红墙的古建筑群上演着跨越300年的美学对话。承德博物馆里藏着688个历史密码，其中近500件文物都是国家认证的珍贵文物，绝大多数都是首次与世人见面。今天就让我们推开这扇刻满民族印记的时空之门，在文明交融发展的史诗当中，感受承德如何用一砖一石在中华版图上刻下永恒的誓言。马上启程。
3: 承德博物馆因其东观沁垂峰，南观避暑山庄，西看小布达拉，北览普宁寺，而被誉为融于自然环境的博物馆。在馆藏的近700件文物中，清紫檀木作铜胎珐琅塔因见证了乾隆皇帝与60班禅的故事而成为镇馆之宝。
7: 这座宝塔它整体通高是有3.05米，重是有1吨多，它是由塔座、塔身还有塔刹三部分组成的。塔座是紫檀木座，塔身是铜身，虽然说是铜身，但是整体都是榫卯结构的设计，它是由1400多个大小部件插接而成，周身没有一个螺丝和铆钉。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部分，第一层是方形重檐阁，第二层是八角形重檐阁，第三层是圆形三重檐阁的设计。塔的顶端呢是由宝瓶和十字金刚杵组成，整体呢它的设计也是遵循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3: 在这座宝塔的正面刻有铭文，大清乾隆乙酉年敬造，也就是乾隆三十年，原供于慈宁宫宝相楼内，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所造。那么它又为何成为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的见证呢？
7: 当时六世班禅他在得知乾隆皇帝要在承德过七十万寿，所以说通过张家活佛请奏，说想来到承德给皇帝祝寿。当时乾隆皇帝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特别的高兴。为了达到敬重一个人万人喜悦的一个效果，这一路上对六世班禅的礼遇都是不断的。当时为了表达对六世班禅的重视，专门在承德新建了虚名福寿之庙，我们当地俗称叫班禅行宫。因为工期太短了，只有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里面陈设的一些物件大部分都是从紫禁城给请过来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件。这座宝塔呢，它也是民族团结大融合的一个实物见证。
3: 承德博物馆目前有《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文明交流融合发展和合承德从远古走来等多个常设展览，馆藏文物丰富，展陈方式多样，讲述着承德的历史与繁华。在凝固的时光清代帝后生活展中，有一件瓷盘成为人们探究帝王生活的一条线索。
8: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物呢，就是陈列在承德博物馆的一件传世瑰宝——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我们看这件斗彩八宝大盘，就是烧制于乾隆年间。它通高 8.5 厘米，口径达56厘米，通体呢采用的是斗彩装饰。大盘的中心会有双葵凤纹，两只葵凤翅膀舒展，仿佛要从画面中腾飞而起。它的周围环绕着四朵来自异域的西番莲，内壁勾画了轮、罗、伞、盖、花、冠、鱼、长这八种佛教法器的图案，称为八宝纹。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把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满汉本土的生活习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入了中国多民族的吉祥文化和美好向往。它既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安抚和怀柔，又表达了他希望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政治愿景。
1: 河北省拥有的千年古县数量呢，超过了80个，是中国千年古县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玉县古称玉州，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后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定州呢，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就有九州咽喉地、神经扼要冲之称。那今天呢，我们就去玉州博物馆和定州博物馆去看一看。
2: 张家口是河北省西部的重要城市，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曾是多民族交融的军事重镇的核心区域，可谓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它的文化特色在中华文化当中是独树一帜，充满了活力与创造力。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张家口，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去博物馆里一探究竟。上期节目，我们在张家口涿鹿博物馆开启了一场穿越5000年的文化之旅。位于涿鹿隔壁的玉县更是一个宝藏县城，它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玉县古称玉州，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后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有文物遗存点1800余处，国宝单位22处，省宝单位18处，非物质文化遗产72项，是全国第一国宝文物大县。玉县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馆内珍贵文物展示了玉县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精湛的工艺水平，也是我们了解古代生活的重要窗口。探秘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让我们一起走进玉州博物馆的三件镇馆之宝。
9: 大家看到眼前的这件青铜彩绘烟鱼灯呢，正是我们馆里边的一件镇馆之宝。它整体的这个造型呢，做得非常的精美，它是由四部分套合而成的，大雁首景、灯盘、灯罩还有砚体 组合而成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在大雁的嘴里边呢，衔着一条短而肥的鱼，鱼肚下呢，巧妙地连接的是灯盘和灯罩。鱼肚和雁颈、雁体呢，都是中空相通的。在那个时候呢，雁体里边呢，还可以注入一些清水，因为在雁颈那呢，是有一个母子口相接的，它是可以拆卸的。啊，既能用来清洗，又能可以往这个雁的肚子里边注水。那其实过去我们使用的蜡烛，大部分都是一些动物的油脂，因为它没有经过太深的加工，在点燃之后呢，会冒出特别浓烈呛鼻的黑烟。但是这个蜡烟呢，会因虹吸原理，顺着鱼肚流到雁颈，导入雁体，然后再融入水中。所以它是2000多年以前的一件环保黑科技。过去呢，大家一般说到这个油灯呀，都会想到那种低矮的灯盏、短绒的灯芯啊，在黑暗中摇曳着微弱的灯光。但是这件油灯呢，它的造型就极其精美了，它把大雁和鱼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在那个时候呢，古人认为大雁和鱼呢都是一种瑞情，并且呢，大雁呢它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因为两只大雁，无论是雌雁死或者是雄雁亡，那落单的一只大雁它至死也不会再找其他的伴侣了。那鱼呢，它又代表着富裕啊，还有就是多子多福、多子多财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因为在这个鱼肚当中呢，它是多子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整体的雁鱼灯呢，它的彩绘直到今天依然是非常的艳丽的。我们知道国博也有一件这样的青铜彩绘雁鱼灯，还有就是山西博物馆呀，还有陕西博物馆，在全国这样的雁鱼灯呢是有7件，但是这一件呢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优美的，它和满城汉墓的那件长信宫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大家看到眼前的这一件仕女烤肉串图彩绘陶造呢，也是我们馆里边的一件镇馆之宝。它是汉代时期的一件随葬品，也就是一个名器。汉代时期呢，特别流行于厚葬，上到皇帝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都要为厚葬呢耗费大量的财富。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人们认为视死如视生，意思呢就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会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翻版，所以他们会把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构件呢，都要进行一个随葬。那这个呢，正是墓主人生前曾经拥有过的一个灶台的模型，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一心三灶的灶台，在这个灶台上面呢是有一个进火口，有3个出火口。在它的背屏后边呢是就是这个彩绘了仕女烤肉串的这个彩绘。其实它为我们展现的就是当时贵族们非常喜欢的一种饮食文化。你看，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呢，烹饪方式有很多种，那烧烤呢就是其中的一种了。有了火之后呢，人们就开始有了这个烤制肉的这个习惯，但是烤肉串的这个场景这个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大家可以仔细观察，在我们的这个背屏后边最上方是有一条黑色的木杠，木杠下边呢是勾吊着5块鲜肉，再往下边看是3位侍女，她们分工明确，忙得不亦乐乎，在干什么呢？在制作烧烤。你看，第一位侍女手里拿了3只肉串在火炉上烘烤，第二位侍女呢是跪在地上在案板上切肉串串，第三位侍女呢是在整理食盒，就把烤好的肉串呢放在这个食盒当中，拿给他的主人和宾客享用。你看，前年山东淄博的烧烤红遍了大江南北，全国的网友都去那边吃烧烤了。其实可能禹县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烤肉串的起源地啊。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烧烤的饮食文化呀，大家都会想到游牧民族他们的一种饮食文化方式，但是呢，在东汉时期，就是匈奴已经南北分裂了，南匈奴呢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和老百姓共同的生活，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一直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地带。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一件重檐无殿顶的彩绘陶楼呢，它同样也是汉代时期的一件随葬品，它是仿照墓主人生前拥有过的这么一座重楼高阁式的居室建造而成的。但是其实我们目前呀，在中国发现了特别多的汉代时期的随葬品，但是我们眼前的这一件重檐无殿顶的彩绘陶楼呢，它算是体量比较宏大的了，它的通高呢是达到了180厘米， 分为上中下三层，大家可以看到在最底下一层呢是正中开门，门上有两位彩绘人物，再往上看呢有花窗，有帘额，还有一斗二升式的斗拱，它就是把木结构建筑呢用这个陶的这样的形式呢完完整整的为我们体现了出来，其实也是显示了那个时候繁荣的一个手工业。如果这个建筑保留到今天的话，它一定是一座高大宏伟有气势的木结构建筑啊，其实也是汉代生活的一个繁荣生活的一个缩影。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陶楼呢，它整体就像我们小朋友搭的那个乐高积木一样，你看啊，花窗呀，帘额呀，啊，都为我们展现了出来啊，并且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远观来看，就是说这个陶楼并不是说这个居住性质的这样的房子，而更像是一个可以登高望远的阁楼。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什么样身份的人他才可以拥有这么一座房子，所以也是显示了当时墓主人显赫的一个身份地位。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豫州博物馆，近距离的与文物对话，因为在这里呢每一步都有惊喜，每一眼呢都是穿越时空的一场对话，来到这里呢一眼便是千年，欢迎大家，我在豫州博物馆等着您。
2: 真的是一个宝藏博物馆，有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看看。除了逛博物馆，在千年古县蔚县，您还可以赏古建、品美食，领略民俗文化活动大树花的魅力。河北省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县区。根据民政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机构的认定和史料记载，河北省拥有千年古县数量超过了80个，是中国千年古县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定州也是其中之一，它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就有九州咽喉地、神经扼要区之称。定州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同样拥有三件镇馆之宝，而且是三件国宝级的文物，其中两件是永久禁止出境展出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打个卡。
10: 首先大家看到在我身后的是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龙螭衔环乳钉纹青玉璧，这件玉璧呢通高30.5厘米，厚度呢大约是1.1厘米，是一件我们目前考古出土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出廓玉璧。什么叫出廓呢？就是指它在圆环的中间或者是整个圆玉璧的外面还雕有别的纹样，这个就叫出廓。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廓形的外的这个纹饰，上面呢是透雕有一龙一螭衔一个环，有阴刻线呢描绘出了龙和螭非常灵动的眼睛、嘴巴，还有身体曲线以及中间的云气纹。下面两侧呢两个耳朵呢也是一龙一螭，做腾走状。这个螭呢指的就是头上不长角的龙。在这个玉璧当中哈，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宽带上有非常多的小凸起，这个呢就叫乳钉纹，乳钉纹就是凸起的半球形状，非常的光滑。出土的时候它这个四块玉片是散落在地的，后来由考古工作者把它榫接而成。四块玉片呢是和田黄玉，两侧呢是连胜形的支架，中间是半圆形扇形的这么的一个平片，平片中间呢上面中间刻的是西王母，下面中间刻的是东王公，西王母和东王公各自两侧刻有羽人、三足乌、朱雀、玄武、熊等瑞兽，这些瑞兽呢都是汉代的这个神仙故事里面经常出现的形象，也是《山海经》记载里面经常出现的形象，在汉代的壁画里面，也非常汉代墓室的壁画里面也经常出现。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汉墓中出现西王母这种形象呢？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认为西王母高居在昆仑仙山上，她掌管着长生不老药，她能够呢引导人死后的灵魂升向一个极乐的地方。我们
11: 整个展厅的这个精品的定窑瓷器呢，大部分都是出土于定州的两座塔基地宫，一座叫敬志寺塔基地宫，一座叫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一件瓷瓶呢，就出土于敬重院塔基地宫，非常的高大规整，而且亮，完美体现了定瓷发展高峰时期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色。这个定窑瓷器呢，它烧造其实非常的难啊，技术非常要求非常的严格，就是需要把它窑内的这个氧化铁的含量控制在1%以下，才能达到这么纯白的程度。同时它里面的烧制的温度必须达到1300度，才能够使这个瓷器更加的清脆，更加的坚质。这件净瓶呢，我们能看到它上面的花纹非常的繁复啊，有莲瓣纹、竹节纹，有这个菊花纹，种种纹路联合在一起呢，就是既有那个佛教意义上的这个洁净透彻、明透，又有北宋时期人们对于高雅、高贵、典雅的一个欣赏。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2: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长山战鼓，原镇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7: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牛律师，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尤其是最近的几年啊，演唱会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一位瘫痪的女孩，她花了2000块钱误购了一场演唱会的门票，那现在她想把这个演唱会门票的钱退回来，究竟能不能退？上海的欧阳先生说呀，说自己16岁的女儿欣欣，她是瘫痪在床的，而且存在认知障碍，因为一时的手误，在摩天轮票务平台上购买了一张4月9号邓紫棋演唱会的门票。他自己发现之后呢，马上就申请退票，结果平台这个时候说了，说演唱会的门票是售出不退的，除非你现在让法院提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明。欧阳先生介绍说呢，因为4年前的一场车祸，自己的女儿欣欣昏迷了将近3个月才有了意识，但是醒来之后的欣欣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而且是一个四肢瘫痪的状态。后来经过司法鉴定，认定为肢体一级和精神二级残疾，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这个欧阳先生就说了，说平时女儿卧床在家，她仅有2个小拇指是可以动弹的。然后呢，她给女儿准备了一个平板电脑做消遣，女儿的简单交流也靠在平板电脑上打字。而且他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低保家庭，生活是非常的困难，女儿现在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去听演唱会，那这笔开支实在是让我们难以承受的。那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个16岁的女孩，她是一个残疾的少女，所以说这个购票的行为可能跟我们有民事行为能力人购票就不太一样，牛律师是吧？
1: 对。
0: 那这种16岁的残疾未成年人购票的行为，就是在这个案件里，您觉得是属于有效，还是说无效，或者说这个效力是待定的呢？
1: 我认为是这个无效的。为什么说是无效呢？我们说啊，这个年满8周岁，这个不到18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呢，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正常状态下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呢，他只能从事和他的这个年龄智力相仿的一些民事活动，超出这个民事活动，超出这个他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个行为能力的这个活动，需要这个监护人去追认去。那像需要监护人追认的这种民事行为，我们说是一个效力待定的行为。但是这个案子当中呢，它不是一个效力待定。为什么不是一个效力待定呢？这个未成年人，这个16岁的未成年人情况比较特殊，他是精神二级残疾。可以说呢，从精神状况上来讲，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呢，尤其是像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又是在台北举行的，一个16岁的孩子，又是一个有精神残疾的人，他意识不到说我要去台北看这场演唱会，我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前提条件？你比如说，
0: 手续啊，
1: 出入境的手续啊，另外呢，这个费用啊，一个残疾人，而且他是一个肢体残疾人，你肢体残疾人要是去台北开演唱会，和不像一个普通人说走就走、
0: 那挺困难的。
1: 对，而且你自己肯定去不了，你还需要家人陪同。那你不是买一张票的事儿，你应该买3张票，甚至4张票的事儿，
0: 得有人照顾你。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来分析这个过程的话，我们认为呢，这张票买的呢不对，不对在哪儿呢？就是说他没有行为能力、这个16岁的姑娘，她没有这个买这种票的行为能力，
0: 这是，所以说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无效的行为，
1: 对，
0: 是吧？
1: 无效的民事行为
0: 啊，精神是二级残疾，然后肢体是一级残疾，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其实就直接能够否定他这个购票行为的一个效力了，
1: 对，
0: 更何况是一个16岁的一个小女孩，是吧？
1: 对
0: 啊，那如果说咱们打个比方，如果他没有这些身体上的疾病，或者说精神上的疾病，但是他现在是一个未成年人。然后未成年人花在家长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也是花了2000甚至更高的钱款去追星，买了一张演唱会的票，那这个行为算是有效的吗？
1: 这个我觉得就属于效力待定了，这就需要这个他的监护人来去追认去。为什么要去追认呢？第一点， 这个钱的数额比较大，这不是让孩子买酱油，
0: 嗯，
1: 是吧？孩子买给他5块钱去买酱油，这个的话，我们说追认就追认，或者说不用追认，他也是一个他有这种行为能力。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票，这个需要家长追认。第二呢，他是未成年人，他出去需要人陪伴啊，家长有没有时间啊？家长有没有我再买2张票再买3张票的一种经济能力啊，这个事情的决定权都是在家长啊。这一个孩子小小的孩子他没法决定说我先买我的一张，然后我再给我父母再买2张，然后咱们再买上机票，咱们整个下来花上2万块钱咱们去台北去看一场演唱会去，他没有这个决定权，他的行为能力达不到这个水平。
0: 嗯，所以说这个未成年人买票或者说花高价去买票这个事儿，这个行为效力还是说属于待定的，
1: 待定的
0: 还要看家长了。
1: 对，
0: 嗯。那刘律师，您看啊，这个案件当中，这个16岁的女孩欣欣，她的父亲就说了，说你看我们现在本来也是一个低保家庭，生活挺困难的，而且这笔开支对于一个低保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他们现在的诉求就是说要退款退票，但是平台是怎么要求的，平台说必须法院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个符合这个要求才可以给你退票，那他的平台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要求呢？
1: 我认为不合法
0: 啊。
1: 这个平台呢，我觉得他提出这种要求来的时候，显然是不太经常处理这种事情。像有的这个平台，比如说像这种打赏的平台啊，或者说一些网上购物的平台啊，像这类的平台处理这样的纠纷太多太多了啊。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一般情况下说怎么处理呢？首先你先拿这个年龄证明，一般的话这个不年满8周岁的上小学1、2年级的，这个只要一看年龄证明直接就给你退款了，
0: 嗯
1: 啊，这是一看年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像这个8周岁到18周岁的，如果说像这个有这种精神残疾的证书或者诊断证明啊，你把那个身份证明给他发过去，他一般的情况下像平台也就会马上办理退款的。像这个呢就必须要求法院去开具这个无民行为能力的这个证明，这就有点这个强人所难了。
0: 嗯，
1: 费用成本太高，时间也来不及。你法院就是我们说这种程序叫什么？叫特别程序。特别程序特别简单，这个一审就结束了，没有什么这个二审的问题。那有时候也得1、2个月，那这个演唱会是不是马上都过了呀？
0: 嗯，这演唱会都过去了。
1: 对呀、啊，那你来得及吗？那是来不及的。我去这个法院去搞这个确认这个无民行为能力的。
0: 所以说这个更像是一个推脱或者说打太极的一个行为。
1: 对，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说真的负责任的话，你就拿这个精神疾病证明，还有那个身份证明，甚至当地的街道居委会的一些证明，我觉得就应该是去办理这个退款手续的。
0: 嗯，可能平台也是没有太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误买票了，而且身体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作为平台来说，他能不能强行的要求这个监护人去法院打官司开证明呢？
1: 你看
0: 啊，
1: 这就是他的所谓的自主权了。当然，你是自主权，你行使权利的时候有可能违法，你就是你可能说你就得开，你要不开的话，那个我就不退。你不退，人家长不干啊，
0: 嗯，
1: 社会舆论也不干啊。那你比如说到了这个4月9号或者5月9号6月9号，人家家长想起诉怎么办？那法院就可能就会认定说你这个事情就是强人所难，这个费用你就得退。
0: 嗯，
1: 那你是不是就是这张票你是不是就浪费了呀？
0: 对，就作废了。
1: 对，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给人退了，我卖给别人，我也没有任何损失啊。
0: 嗯，
1: 你现在的话你说不行，我就较这个真儿，我就不给你退，完了之后法院再强制判你这个退赔，甚至有可能把诉讼罪再判到你身上，你图什么呀？
0: 嗯，是，这个票也浪费了，
1: 这
0: 个钱也没有给人家。
1: 对
0: 啊，这两头其实都是不讨好的，
1: 对，没有意义。而且当这个平台啊说出来说你必须得给我拿这个法院的证明的时候，这种回答这种要求啊，我们说什么呀，太学究化。
0: 嗯，
1: 是吧？你要是说这个事儿我们拿到这个法学院的课堂去讨论去，说这对吗？对。
0: 嗯，
1: 你法学院的学生，你毕了业，你去做律师，你去做法务去，你给出这种主意，那老板可能下个月就要跟你谈，好好的谈一谈，或者老律师要好好的跟你谈一谈了。
0: 太僵化，太死板了。
1: 对，而且你这样做的话，你最后的结果肯定要给公司带来损失的呀。
0: 嗯，所以说这个案件如果他一直就是强行要求，比如说去法院，由法院来出示一个什么样的证明，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僵化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说完了这个，我们批评完这个平台，我们再说点这个家长的问题
0: 啊。
1: 在这个事情当中啊，家长不是没有责任， 啊，这个事情呢，我们有的时候说平台应该退票，然后如何说，好像是说这个家长没有责任，家长有责任，家长有什么责任？家长你监护不到位。
0: 嗯，就算你是这种特殊的群体，或者说你是一个未成年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引发了这样的一个消费的纠纷，家长也是有他的责任的。
1: 对，家长要在你这个监护不到位或者你的监护的过错当中承担责任啊。你比如说这个事情，我们退票也好，如何也好，产生了其他的一些交通费啊，一些误工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费用，家长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
1: 啊。这个不是说你没有责任，有责任，包括你平时打赏之类的这个事情，包括一些转款的这些手续费之类的，这个其实从这个法理上来讲，都是你监护人监护不力的责任。
0: 嗯，
1: 你要承担这一块的责任的。嗯，
0: 平台有责任，当然说你作为监护人，家长也一定是有责任的。
1: 对对，
0: 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咱们说完了家长啊，家长你看有责任，平台也有责任，而且我们经常看演唱会或者说买演唱会的票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平台上看到一句话，说这个票我一经售出不退不换，这样的一句话啊，是写在这个买票的可能一些须知里面。那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属于一个霸王条款或者说无效的条款呢？
1: 这个事情呢，我们得这个具体的来分析。有的情况呢，真的属于霸王条款或者无效条款，有的时候呢，有它的合理性啊。我们首先呢说这个，如果你这个票啊提前卖的时间比较早，你比如说我五一的这个演唱会，我一月份就开始卖，
0: 嗯，提前半年，
1: 对，我提前半年我就去卖了，卖了之后呢，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啊。我们遇见的情况有这样的，就是买票的人死了，
0: 哦，去世了，
1: 嗯，这个人就是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他死了，他们家里边说死了，你给别人看见，别人都50-60岁，或者对这个明星没有兴趣，
0: 或者说现在是实名制的，他用他的身份证去买的这个票，别人用不了，
1: 对，
0: 嗯，
1: 就像这样的情况，你说你退不退？你就得退。是吧？这你就得退。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他没死，但是他有些其他的情况，就比如说住院了，需要做手术，或者是一些事故，这个他去不了，客观原因，我们说的这个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去，你也允许退票，对吧？你这种情况允许退票。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退票肯定有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时间节点来算，退票退得早，应该是免费退票，不收手续费，不收这样的费用。如果说是越临近这个演唱会的就是说举行开办的日期了，那费用应该是越高的，
0: 就是手续费是越高的。
1: 对，
0: 可能是刚开始你在提前2个月你退票是不收手续费的，比如说如果你提前1个星期再去退票，那手续费可能到了30%甚至50%了，
1: 对
0: 对吧？
1: 甚至还有80%90%。
0: 嗯，
1: 尤其说第二天要这个开演唱会了，我就是那种倒票的黄牛，我一看票卖不出去了，我就退去，那绝对不允许。
0: 嗯，
1: 这种黄牛呢是一定要这严厉整治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是说快临近演唱会了，你再去退票，那个退票费用一定要高，因为我们认为啊，我们按正常情况下，这里边你是不怀好意的，是吧？你有可能就是为了囤票倒票，从中谋取差价。当然现在吧，都实名制了，是吧？要在尤其没有实名制的情况下，倒票的情况很多。即便是实名制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和那些保安人员勾搭在一起，他照样能把这个票卖出去。
0: 嗯，就能把人带进去。
1: 对对
0: 啊，这是这个演唱会行业可能之前几年会有这样的一个乱象，是吧？
1: 嗯，
0: 就是现在随着可能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1: 嗯，
0: 一票然后对着一个身份证，这样的行为相对来说会少了一些。
1: 嗯，
0: 但是说一经售出不退不换，这个还是要看消费者现在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1: 对，
0: 他就是说可能是吧，这个就是不退不换，这个是可以的，可能你也得做出这个退换的一个行为了。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在买半年之后的演唱会的票的时候，自己都会有个犹豫。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半年之后的那天我到底有没有事儿，或者是我家里有没有事儿，我工作有没有事儿。但是如果我现在不买的话，我这个票以后抢我又抢不到了。
1: 对，你看，所以说这个矛盾呢就决定了最后的结果。这个博弈啊，你看这就是一个博弈，
0: 是，
1: 就是说购票人和平台和这个明星他们之间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越是死忠粉的买的票越早。
0: 嗯，
1: 我宁可到那天了领导说不准我假，我工作我班不要了，我辞职，我也得要去开这个演唱会去， 啊，那就真的是死忠粉，
0: 嗯，
1: 是吧？那如果说有的人呢，就是说我考虑考虑，我那个买票买晚点，是吧？我隔一个月呀、啊，隔15天啊，我看我那天确实没事了，我再买。但是你这个时候可能票价又涨上去了，
0: 对，
1: 你也要为此付出相应的这个经济代价的。
0: 对，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行为了。所以说，我觉得平台推出这样的一个措施还是合理的，
1: 哦、
0: 就是比如说你提前2个月退票、
1: 嗯、
0: 是吧？这个是不收手续费的。
1: 嗯，
0: 你越接近演唱会开始的日期，你退票手续费越高，
1: 嗯、
0: 这个行为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对，能接受的，嗯、就是。就是说我们民法典里边所讲的这种公平公正，
0: 嗯，公平公正的原则，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咱们说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位瘫痪的女孩，她是花了2000块钱误购了演唱会的门票，然后这个门票的钱究竟能不能让平台去退给她？确实你看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是吧？而且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确实是应该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购票的行为，平台是应该退给她演唱会的门票钱的。那像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包括未成年人，还有像这种残疾人，包括他的家庭可能很困难，是这种低保的家庭，像这些弱势群体在遇到了消费的纠纷当中，是不是就理应获得法律的保护或者说法律的倾斜呢？
1: 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像这些残疾的这些特殊的消费群体，我们的这个行为能力确实是弱的啊，我们的行为能力确实弱的，但是我们的权利能力一点也不弱，是吧？我们就应该和其他的就是说健康人拥有一样的权利能力。是，如果说遇见一些霸王的条款呀，或者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是应该，主动的跟对方来交涉这个事情。
0: 嗯，
1: 啊，这个在交涉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应该是举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呢。既然是弱势群体，是吧？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行为能力确实弱一些。
0: 嗯，
1: 我们怎么着说？在这种弱的这个行为能力的前提下，我们来维护我们平等的这个权利能力呢？我觉得。

0: 的应该是借助于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比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比如说是公安啊，有的时候我们当下就是这个受了骗之后马上打110，让这个民警过来给我们这个调查取证，该这个移交其他部门的移交其他部门。
1: 嗯，
0: 我们不能说等，不能靠，就是你马上该这个报警就报警，或者打12345啊，这这么着来维权。
1: 嗯，是要这个正规的途径、正规的手段去维权。
0: 对
1: 啊，
0: 对，
1: 那这个平台它的规则是不是要兼顾公序良俗，或者说这个公平的原则的？
0: 肯定的，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呢，就属于一些特殊情况的这个购物，是吧？特殊人群的这个购物，你当然是说有一些这个未成年人出，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消费者呢投诉到平台，平台应该是积极的去解决，而不应该是消极的去。而且呢，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这种消费行为和什么特别像呢？和这个我们买一些生鲜商品非常像。
1: 嗯，
0: 你生鲜商品我们买了之后吧，它有时效的，是吧？你这个几天不吃或者怎么着，它就会坏掉。
1: 不然你放两天它自己就坏了。
0: 对
1: 啊，
0: 我们买演唱会的门票啊也是这样的。那这种商品的话，过期了它就谁也不受益。你要说受益的话，就是主办方受益，
1: 嗯，
0: 是吧？谁也没去看，人少了，这观众少了，钱没少挣。但是你说对于观众而言，买了票了没有享受到相应的这个服务，是吧？没有得到相应的这种情绪价值，
1: 嗯，
0: 那肯定是受害的一方，
1: 对，
0: 或者说利益受损的一方，
1: 这自己也不满意嘛。
0: 对对，
1: 嗯，那我觉得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啊，就是平台有平台的责任，
0: 嗯，
1: 那他对这种未成年人，
0: 嗯，
1: 或者说特殊群体的大额消费，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
0: 嗯，
1: 2000块钱对于一个低保家庭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了，
0: 嗯嗯。
1: 那对这种特殊群体的大额消费，是不是也负有一个审核提醒，或者说一个风控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啊，
1: 嗯，
0: 要是说他的风控义务，平台没有责任和义务去考察每一个消费者他们家庭的这个收入情况和消费能力。
1: 嗯，
0: 我不能说你来买票，我得看看你们家挣多少钱呀，那个你买得起这个票吗？你们家该不该买这个票啊？你是不是把这钱去买馒头去啊？这个平台他没有这个义务，是吧？但是它有什么样的义务呢？就是我们防止一些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限制行为能力，然后没有无行为能力，然后来做这种消费的事情，给这个自己找麻烦，给别人找麻烦。你应该在审核机制上应该是步步把关，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审核的时候年龄审核，而且的话我们要刷身份证号，然后要人脸识别，
1: 嗯，用这个身份证号去登录，是吧？人脸识别登录，
0: 对，
1: 啊，
0: 人脸识别。而且你在这个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在某些这个我怕这个未成年人那个什么，我这里边有这个未成年人的警告条款，
1: 嗯，
0: 啊，这个警告条款里边我要求你书写什么样的字，是吧？然后呢你拍一个全身照，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光拍脸的话，有的人长得成熟啊，
1: 嗯，
0: 我要拍一个全身照，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我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来防止这种无民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去参与这种购票活动。
1: 嗯，那如果说是他本来是一个未成年人，可能就是以他的身份他是登录不上去这个票务平台的，
0: 嗯，
1: 但是他呢拿了父母的手机，
0: 嗯，
1: 用父母的账号去登了这个票务平台，
0: 嗯，
1: 然后用父母的身份去买了这个票。
0: 嗯，
1: 如果现在本来父母不知情嘛，现在父母发现了，
0: 嗯，
1: 能这个票能不能退呢？
0: 嗯，你看，如果说像我们说了，我们有人脸识别，那要是如果说当时是识别了这个父母的人脸了，你比如说啊，我是那孩子，
1: 嗯，
0: 哎，我操作到最后了，来，然后呢，我一看，哎，这个得需要识别我父母的人脸，我惊得不行，我拿着那个手机跑到那个我妈妈那说，来，妈妈，你冲着手机笑一下。我妈妈就冲着笑了一下，说不行，再眨个眼，咔，眨了眼了，过去了。啊，那你要说这样的情况下是吗？其实就是监护不力，
1: 哦，
0: 是你的监护人其实有过错的。
1: 这样其实监护人可能负的责任会更多。
0: 对，那，
1: 啊，
0: 如果说我们设计了这个人脸识别的功能，这个平台的责任呀，你不能说全少，责任全少了，这要少一半的。但是如果说你确实是父母刷了脸了，那你孩子找你刷脸的话，让你眨眨眼呀，转转头啊，那你应该意识到它是一种消费的行为。
1: 是，这是一般也不会让父母去眨眼刷脸，这种有这种行为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嗯嗯。所以说，作为平台，虽然说它有它的这个过错，有它的责任，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说到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可能你监护人、你的家长负的责任就更多了。
0: 对，
1: 啊。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0: 很多朋友反馈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严重的还模糊发雾，吹点小风就哗哗流泪，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只要15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它可是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大家放心用。尤其是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演唱会退票的一个话题啊，这个一个残疾的小女孩，她花了2000块钱的高价买了演唱会的门票，其实她是没有去看演唱会这个能力的，是吧？而且自己的家庭也是一个低保家庭，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其实平台应该是退给她的。确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说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节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后台就有一位朋友去问了，说本来同一时间是有2个音乐节的，我选择了其中一个，但是现在离这个音乐节开始还有1周的时间，这个音乐节宣布取消了，然后这个票是给你退的，但是我现在这个音乐节看不了了，我想去那个音乐节，但是现在那个音乐节我只能花高

0: 高价，嗯，去比原来这个价格更高的这个代价去看这个音乐节，那这个损失他能不能赔偿给我？
1: 这个不能赔，不能赔，这属于间接损失。这属于你这个音乐节耽误你的这个间接损失，间接损失不赔。
0: 嗯，
1: 啊，这是非常明确的。
0: 那什么样的损失算是说直接损失？什么样的损失算是说间接损失呢？
1: 直接损失什么？直接损失就是我买了你这演唱会门票了，我同时我也订了火车票，订了飞机票了，
0: 订了酒店了，
1: 订了酒店了。
0: 嗯，
1: 现在呢，我把你的这个你说这个搞不了，我退票，我退了票之后，我的酒店还有我的飞机票，
0: 可能有手续费什么的。
1: 对，这手续费啊，这个折扣什么的。我认为这属于直接损失。
0: 嗯，这个是属于直接的损失的。
1: 对对
0: 啊，
1: 那当然了，有的时候吧，那个你那个损失太大，或者说你这个直接啊，这个关联度不高，法院可能就这块的损失也不认定你为直接损失。
0: 嗯，
1: 就是我认为能认定损失的最多是这些，啊，就为了去看这演唱会，你的这个定的这些
0: 交通、
1: 交通住宿这些东西，你造成了损失了啊，合理性的。这个他会这个给你认定的，
0: 你得拿着你的单据是吧，可能上传到或者发到这个官方主办的某一个邮箱里面，他是给你进行一个退费的一个手续的。
1: 对
0: 啊，
1: 这属于直接损失。你要是说这个我因为这个没有这个什么，我耽误了其他的事儿了，我现在再翻过头去再去补偿那个事儿的话，我花了多少钱，这属于间接损失。
0: 嗯，
1: 间接损失不赔。这个事儿啊，不光是说这种事儿，所有的这种什么合同纠纷啊，什么这个侵权纠纷，都是赔直接损失，不赔间接损失。
0: 嗯，像这位朋友说到的，可能我买下一个音乐节，另一个音乐节的门票，我可能要花更多的钱，甚至说花一倍的钱去买那个门票，这个损失其实是不包含这个音乐节主办去赔给你的，是吧？
1: 对，你包括我们平时说，我新买了一辆车，我昨天买了一辆车，今天我撞了，撞了行，那就赔你修车的钱，这你就修去吧，随便修去吧，只要是修车的钱我都赔。只是说我这车，我昨天买的，我今天卖啊，我要没有发生这个事故，我昨天一百万买的，可能98万我还能卖出去，90万能卖出去，因为发生了事故，这属于事故车了，只能是70万、80万卖出去，你那个差价。啊，因为我发生事故，那差价你赔我吗？不赔，你打去法院打官司，法院也不会支持的。
0: 嗯，
1: 这就是也属于间接损失。
0: 这也是间接的损失吧？
1: 对，
0: 就是记住这句话，直接损失是可以去赔偿的，但是直接损失它包含的范围其实挺少，
1: 对，挺窄，
0: 挺窄的，
1: 数额也少。
0: 对，像这个可能具体到这位朋友的身上，就是一个住宿、一个酒店，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交通住宿嘛。
1: 那
0: 间接的损失，这个是不属于赔偿的范围之内的。
1: 对啊。
0: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1: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4: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1: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

0: 好嘞，朋友们，下午好。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您锁定收听的是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大家好，我是王鑫。
1: 大家好，我是毛毛。五一假期也接近尾声了哈。
0: 对。
1: 我们也说不少的朋友都已经打卡了自己心仪的景点了，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还在规划说，哎，我们接下来的短途旅行咱们应该往哪儿走呢？
0: 如今我们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是越来越成熟了啊，我们为什么要定这个名字？那就是因为一大批城市新景观啊、新晋打卡地彻底火出圈儿。我觉得这里不光是地点选择上的一个更新啊，更多的是什么呢？玩法的一个更新。
1: 对，
0: 原来我们叫什么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啊，到个景点撒泡尿，回来一问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之前的这种
1: 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
0: 传统的旅游方式。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兼具文化底蕴，兼具生态颜值，兼具新潮体验的文旅新地标也是越来越多了，玩法越来越多样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小红书的人气旅行达人大美艾拉。大美艾拉呢，她是常年深耕咱们京津冀的文旅探店的，可以说是走遍了三地各类的新晋网红景点，跟咱们今天的节目主题也特别的贴合哈。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城市的新景观。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大美艾拉带我们来解锁一下吧，解锁咱们京津冀城市的新景观，聊一聊背后的文旅价值。
0: 好，我们请您谈啊。
1: 好，
0: 艾拉你好。
2: 哎，老师您好。
0: 欢迎做客我们节目啊。哎，这样，先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吧。
2: 好嘞，好嘞，大家好，那个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的听众朋友。

0: 朋友们，五一快乐！我是旅行博主大美艾拉。
1: 艾拉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哈。虽然我们节目日常当中其实是有一档旅游节目的，王琴老师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名字哈。
2: 是叫有多远走多远。
1: 对、
2: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呢，有多远走多远。另外有多近，我觉得现在也可以走多近了。
1: 对，
2: 我们要打破这个身边没有美景的这个桎梏啊。
1: 嗯。
2: 所以我们特别欢迎像艾拉这样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嗯。
2: 因为艾拉，我知道你深耕京津冀的一个旅游达人啊。这样能不能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平时你主要分享的哪些文旅内容呢，让大家先认识你一下好吗？
0: 哎，好嘞好嘞。我就是一个北京的本地的一个博主。
2: 嗯，
0: 其实我主要是喜欢就是分享旅行中的吃啊喝啊玩啊，然后还有美景啊这些见闻。
2: 嗯，
0: 原来我也是就是全国各地其实我都去过，然后而且还外国也去过不少地儿，像什么日韩新加坡，
2: 嗯，
0: 然后泰国，
1: 嗯，
0: 往远了走什么法国新西兰，连肯尼亚我也去过。
2: 嗯，
0: 然后呢，但是这些年我突然就是对我身边的这些城市，然后以前没关注到的城市突然产生了兴趣。
2: 嗯，
0: 因为我发现吧，它每个地儿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然后有自己独特的美食。
2: 嗯，
0: 然后这个就比如说就拿北京说吧，您别看我是生北京的北京人，但是我都不敢说我是真正的去了解它。
2: 啊，
0: 所以我不敢说，因为北京历史也挺多的嘛。
2: 这还真是啊，您在北京随便串个胡同片子来溜达这么一圈，你就每次都有新发现。
0: 对对对。那连每个胡同名它都有讲，您说是不是？所以我就决定就想从身边的城市开始嘛，然后所以开始逐步探索京津冀的一些小众的一些城市，重新认识一下这个世界。
1: 可以说是由远及近哈，从国外到国内，其实艾拉都给游了不少的城市。
2: 我倒真觉得跟我们中午这档旅游节目越来越搭了，
1: 是不是以后可以经常？
2: 我觉得行。你看，咱先是有多远走多远，然后慢慢发现故乡也能容下我们的脚步和灵魂，是吧？
1: 可以邀请这个大美艾拉来到直播间，没事跟这个王鑫聊一聊。我们说到这个五一假期哈，假期肯定去了不少地儿吧，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假期吧，你感受到的这个京津冀文旅出行的热潮。
0: 京津冀文旅，其实北京跟天津都不用说吧，它就一直都是热门城市。
1: 对，
0: 是吧，尤其是北京它首都，就是全中国的人哪怕就是怎么着也得想着来一次吧，所以应该是不用宣传。然后然后虽然说我们这豆汁儿在网上经常被调侃，但是也说明还是有热度的，是不是？也是说明大家愿意来看看北京的。
2: 嗯，
0: 然后天津吧，它就是一座烟火气特别浓，就是美食扎堆儿，就是能吃一礼拜都不重样的地儿。
2: 嗯，
0: 然后那个，所以每个假期我感觉它都能冲上热榜。
2: 嗯，
0: 那个也不用说。咱们河北我感觉热门城市其实也很多，就比如说保定。
1: 嗯，
0: 保定它历史底蕴深，它是直隶总督府嘛。
2: 哎，对。
0: 然后对吧，您说还有石朝古都邯郸，3000多年都没改过名儿。
1: 嗯，
0: 然后还有沧州铁狮子，然后那个还有钢铁重镇唐山。
2: 嗯，
0: 然后包括大名府、承德，其实很多都是大家出行的一个首选地。
1: 去过咱们河北不少的地儿了，因为我看在这次这个采访之前哈，我跟艾拉也联系了一下。我感觉他对于咱们河北的这个涉猎挺多的。
2: 我有点不太敢接茬儿，有很多地儿我
1: 你还没有详细的走过。
2: 对，我还没有详细的溜达过。
1: 回头可以跟着艾拉的脚步好好的
2: 对
1: 研学一下。
2: 这个五一出门了吗？
0: 我这个没有。
2: 嗯，
1: 五一的假期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咱们这个出行有了一些不少的规划哈。
2: 嗯，
1: 但是我觉得基于艾拉对于咱们这个河北这么了解的基础上，
2: 嗯，
1: 也想让他跟我们说一说，除了这个假期这几天，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应该去点哪。我们先说说，其实我们说到大家一说到京津冀的游玩，一般人都会说京津冀，我们首先就想到故宫啊、长城啊，包括我们说古文化街这些经典的景点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新景观也成为了顶流了。那你作为我们说旅游达人，首先感受到这个京津冀文旅的新的变化有什么呢？
0: 就是给我最深刻的感受吧，就是我发现 就是以前咱们就是从那种以前就是单纯的就是景点旅行变成了城市游，这是挺明显的一个变化，而且也不像以前就是旅行的目的地就局限在那几个热门的城市或者那几个就知名景点里了。
2: 嗯
0: 啊，然后随着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联动吧，再加上高铁就特方便，然后平时我们就是选择自驾也挺方便的，是坐高铁也挺方便的。然后呢，也我知道这个北京到天津现在坐高铁也就二十多分钟，
1: 嗯，就跟石家庄到保定一样，二十几分钟，
0: 对对，特方便，对对。然后去雄安也就20多分钟，
2: 嗯，
0: 然后就有一种串门的感觉，
1: 对，
2: 是。
0: 然后就恨不得就早上睁开眼，您就坐着这高铁就能上天津来套煎饼果子，喝碗那个嘎巴菜，
1: 特别方便。
0: 对对，然后下午回京之前要愿意的话，还能顺道去趟清县来一火锅鸡再回家，就特方便。
2: 嗯，这个我感触也非常深啊，因为之前什么呢，我总觉得说，哎，你看我上的节目比较多，我是不是就没法出门了？
1: 嗯，
2: 但是这个五一就前两天，我发现我真的是，我下了早班。8-9点钟，我慢慢悠悠收拾收拾，我开上车，京津冀溜达一圈儿，去保定一趟，去北京一趟，然后我感觉这一天下来，挺好，我就猫着一个景点去，
1: 打个来回，
2: 对，反而比以前那种走马观花，我觉得玩得更尽兴，因为我就奔着一个点去的嘛。
1: 嗯，如果一天玩一个点的话，那其实还是能够挺深入的去了解它哈。
2: 艾拉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大伙玩的其实更细了？
0: 嗯，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开始深入探索一座城了。
2: 对，
1: 我们刚刚也问到艾拉，其实你这个五一假期也是没有出去的。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跟你的想法可能也是一样，大家都觉得假期的时候人特别多，都想去避开这个高峰期哈。所以你接下来有没有就是假期之后的规划呢？接下来假期之后有想要去哪儿吗？
0: 假期之后其实有好多小那个冷门城市就不说了哈，就比如说就是因为随着天气变暖了嘛，6、7、8、9月的，其实就可以往那个河北的高原的地方走一走，就是啊，比如说什么就是沽园啊，然后就坝上的一片都特别美。
1: 对对，到了这个7、8月份，尤其暑假的时候，你刚刚说的这些地方哈，尤其这个张家口这一块可能也是一个热门的地方了。
2: 哎，这两天大伙儿奔那边去，还能感受一下冬天的小尾巴呢。就是可能去的朋友说，突然觉得晚上温度挺冷的，外边一测降到-3度了。
1: 对，那从你这么多的这个旅行跟经验来说哈，现在你觉得大家出行游玩的时候更看重景点的哪些特质呢？是我们说到的生态环境啊、文化体验啊，还是说现在这种新潮的玩法、便捷度呢？
0: 就我觉得要从我自己出发，我就是更看重历史底蕴这一块吧。
2: 就是
0: 文化体验，我感觉挺好的。我一般就是去一个地儿之前，就会在网上搜一下，就这个地儿有几个全国文保单位。然后呢，就看看真正的古建，然后寻找一下历史遗迹，这样。
1: 好像跟我们上一个时段的嘉宾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哈。
2: 那我大河北可太合适了。
1: 对。
2: 对吧？
0: 对。
2: 这个文化体验，而且我感觉我们河北最近好像也是在注重文化体验这一块儿。比如大伙儿非常喜欢的就赵子龙击鼓募兵，这个体验，还有这个当然也有一些高科技声光电的，比如叶城博物馆推出的这个那叫什么元宇宙的这种，就是很高科技，让你穿越回南北朝的三国文化的这种体验，是吧？
1: 那就是说历史体验跟新潮玩法都有哈，相结合，这我们总有一种这个自卖自夸的嫌疑，不再不断的在说河北的这个。
2: 我觉得应该骄傲啊，这个事儿。艾拉觉得呢，我是不是有骄傲的资本？
0: 必须骄傲，特别骄傲。
1: 那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京津冀这个文旅协同发展哈，给咱们这个短途的这个出行，包括城市游玩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呢？
0: 就是便利太多了，我印象就是比较深的就是交通方面的便利吧，我觉得是最那什么的。就是以前小时候去趟那承德那北戴河，好家伙，一坐车坐一天。现在就是一天的打俩来回恨不得，就轨道交通方便呗。 我就觉得挺吸引力的。
1: 是，京津冀这三个地方的文旅资源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哈。新景观其实也是各有亮点的。
2: 对，
1: 我们今天先从北京开始，给大家推荐几个值得一去的这个城市新景观吧。北京除了经典的景区，这几年有没有一些新进的文旅打卡地，让你觉得是

0: 最有特色最值得去的，其实也是我们说抛开我们大家熟知的故宫长城，那新进的这种文旅打卡地，你觉得是哪儿呢？
1: 我觉得北京副中心那边有一个大运河博物馆，它就是在那个漕讲的就是漕运文化，那块挺有意思的，然后夜景也很美。然后那个比如工业风的还有石景山有一首钢园，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就那个冬奥会那个那地儿，
2: 我知道。
1: 那有一大跳台，然后吃住玩什么的都有，包括还有环球影城什么的，也挺适合大人跟孩子的。
2: 环球影城我去过了，我一开始就纯粹是为了陪孩子，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去，就是你能沉浸到那里边去以后吧，就特有意思，我也忍不住买了一件斗篷，我现在觉得柜子里挂着呢，
0: 买了一件斗篷，
2: 对，
0: 扮演一下哈利波特，
2: 这就是。

0: 其实，
1: 嗯，
0: 其实咱们岁数大的也可以，就是感受一下。
1: 咱们岁数大的，不，但其实说实话，我一开始去了那个借着这个他这话啊，就是到了欢庆影城，我一开始真觉得我是岁数大的，因为周围跑来跑去都是小朋友。
2: 嗯，
1: 我还觉得我拿个棍儿，那叫魔杖啊，在那个镜子前面指指画画，我一开始有点放不开，但是袍子一披，立马就不一样了。
2: 投入进去了，
1: 特好玩，
2: 觉得自己也在角色当中了，是吧？
1: 你到时候你就别觉得自个儿岁数大，无所谓啊，是吧？
2: 抛开年龄
1: 啊，当不了多大岁数了，还在那给玩呢，是吧？
2: 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游玩的人群之后哈，还有一个游玩的时长，因为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都会说，哎，我来这个地儿，我应该给上多长的时长比较合理？放多长的时间？比方说北京这个城市吧，你觉得咱来到北京之后，对于没去过北京的朋友，他一般第一趟去北京，用几天比较合理呢？
0: 我觉得。要是第一趟来，怎么着也得五天起步吧。
1: 五天起步
2: 。
0: 我的感觉，因为北京要去的地儿太多了，第一次来，而且它都特别大，就是哪儿都很大，就去单去一个地儿都浪费半天儿，至少。
2: 这倒是。而且现在我觉得，在北京一些比较出名的、我们了解的这个传统的景点来说，都需要提前去预约，是吧？很多的这个景点需要大家去提前规划好时间啊，好像比方说故宫这一类的景点，大家最少需要一个星期之前就开始预约自己的这个门票了，这样可能对于时间上规划更有帮助一些。
1: 不是艾拉，我有个想法，你听听合不合理啊？就是你看咱现在经济协同发展了，交通这么方便了，我每周去北京一次。
2: 每周去北京一次，
1: 可以吧？我觉得这不是很费劲。
2: 每个周末去一次，
1: 每个周末去一次，别，万一中间请次假也行。就是这个，完了我每次定一个地方，就是这样行不行？
0: 真行，您这想法特别靠谱。
2: 而且我还想在咱们说到北京的玩了哈，也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些新建的文旅打卡地。那北京的吃，因为有一些人总说，北京是美食荒漠。包括一开始的时候，艾拉提到的这个豆汁儿哈，我记得以前有一段相声当中也提到过，说你怎么判断这人是不是地道的老北京？如果他喝了一口
1: 豆汁
2: 儿就骂街，说明是外地的。如果他喝了之后说再来一碗，那肯定是北京本地的哈。那艾拉跟大家说一说，除了这个豆汁儿，你觉得作为一个老北京人，哪些美食是特别值得跟大家说的？你们都特别爱吃的。
0: 特别爱吃。
2: 对。
0: 就是也没有说天天吃，反正就是我们比较小时候爱吃那个包子炒肝儿。
1: 炒肝儿。这个也是我去了两趟才适应过来的，一趟没事。
2: 也是不太适应 吗？
1: 还行，味道挺好吃的，真的。
2: 好像
0: 吧，我觉得挺好吃的。
2: 好像在河北这边叫崩肝儿是吧？就是把这个肝儿炒的特别干脆香。
1: 差不多，还不太一样。
2: 是不是我吃到的这种吗？还有我知道，好像焦圈儿这一类的也是北京本地人。
1: 焦圈儿那得配个豆汁儿是吧？
2: 早晨起来的早点这个必打卡的项目哈。那本地人一般还都爱吃点什么呢？就咱们老北京的特色美食有吗？
0: 您说小吃还是炒菜呀？
2: 小吃咱们先说吧。
0: 小吃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什么炸糕啊，然后油条、豆腐脑，不就是？还对糖油饼儿。
2: 跟咱们河北差距不是特别大哈，毕竟离得挺近的。
1: 但是他你看，
0: 对，都差不多。
1: 虽然差不多，但是我觉得还是味道不一样。因为我第一次吃到甜豆腐脑是在北京。
2: 甜豆腐脑。
1: 艾拉，你说豆腐脑应该是甜的还是咸的？
0: 咸的，
1: 对，咸的必须是咸的。我可能去了一个南方人开的摊子，所以有这个。
2: 去的不是地道的北京摊儿。
1: 主食呢？主食有什么推荐的？
2: 炒菜。
1: 来几个硬的。
0: 主食，我们这不就吃烤鸭涮火锅吗？就是比较特别有代表性的，还有就是那个就什么蓟子烤肉，就这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也就。没啥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平时也不天天吃，
2: 不会顿顿吃，
1: 也都是来了起的。
2: 但是我特别想问，这个烤鸭咱们都知道，一说都是北京烤鸭哈。北京人会去的店有哪些店呢？我们知道好像有这个大董烤鸭，北京人是会经常去大董吗？还是？

0: 印象里，北京人天天吃全聚德，
1: 全聚德，
0: 对 是这样吗？
2: 没有，真没有。你我也不敢代表整个北京人啊。我一般就在我们家楼下随便找一中餐馆就吃了。
1: 哦，也不会说就是我们特意搜罗的这些地儿去打卡哈。
0: 嗯，
2: 那些地儿都排大队，
1: 嗯，
2: 然后而且特别贵。
0: 啊，看你看，
1: 你看一看，一从本地人的角度出发，大家都不会去打卡这种费时间的网红店了哈，一般都是会去一个离自己最便捷的地方。
0: 其实我真觉得要让你让我推荐啊，不知道跟艾拉这个能不能说到一块儿去，就是你来碗老北京炸酱面，就别找太那什么地儿，就地道一点的就挺好。
1: 嗯，往往是小区下面的这个最熟知的那口味儿是最好吃的哈。
2: 嗯，
1: 咱们刚刚其实聊完北京，咱们再聊一聊这个近邻天津吧。
0: 嗯，
1: 天津其实也一直是京津冀的这个短途游的热门地，好像对于咱们京津冀地区的人来说，不知道去哪儿了，周末的时候可能都会安排一趟天津游。
0: 对，要么北京，要么天津。
1: 对，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可能早上起来坐一趟高铁就到天津吃早点了。
0: 嗯，
1: 那这几年对于天津的这些新景观、新玩法，哪些是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呢？
2: 天津的，其实我觉得天津它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哈，然后那个天津有好多那创意街区，就是好多以前那些厂子然后改的都是，比如说那个棉三创意街区，然后色织厂街区，然后这天津挺多的，这些地方都特别时尚，然后呢特别适合年轻人，然后特别适合拍照。
0: 哦，也是个出片圣地。
1: 对，
2: 对对对对。
0: 啊，你没事那个创意咖啡啊之类的，是不是也能？
2: 对对，
0: 啊，
2: 对对，它是一个挺时尚又有烟火气的城市。
0: 嗯，
1: 这个纺织厂街区，好像这两年石家庄也有一个，我们说这个知音哈，1953，它也是这种把纺织厂街区给改造后之后的这样的一种景点了，也算是这种城市的新景观哈。那你觉得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新景观当中，有没有特别适合我们拍照打卡？还有现在很多家庭都比较重视说亲子遛娃，让大家这个亲子遛娃的过程当中没那么累，哎，又能休闲放松的这种地方呢？这种新景观跟大家可以说一下。
2: 这个我还真去过一个天津的，我觉得特好的地儿，就是那个国家海洋博物馆。它被称为那个海上故宫。那里边是一个综合型的海洋博物馆，里边配套吃的喝的都有，就是带娃玩一天也挺好的，也不累，我觉得特别好。
1: 这个我们知道天津是一个滨海城市，
0: 对，
1: 很多人其实一来到天津之后还都会说去吃吃这个海鲜。天津的美食也特别多，而且大家我们知道来到天津之后哈，有不少的，最起码我们知道十八街麻花哈，这是特别出名的，也可以作为一个伴手礼带走的。那来到天津之后，你去吃了一些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美食呢？
2: 我呀，
0: 我
2: 吃了好多呢，好像好像好吃的太多。我每次去我都拉一清单，就感觉好像好多都吃不完。然后比如说那个什么，他那儿巧克力之都啊，感觉什么元宵啊，什么饼子呀，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了，月饼全都能做成巧克力馅儿。
1: 天津，你刚刚说巧克力之都，天津原来给我的印象。碳水之都，
2: 也是碳水之都。
1: 对，从早点开始就全都是碳水，我们熟知的这个煎饼果子哈，包括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十八街的麻花，还有狗不理
2: 包
1: 子，哎，对，二姑包子，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有没有一种感觉，我们呈现出的这种近处无风景，说到北京的时候，好像给大家推荐就觉得，
0: 近处这不有了吗？其实我感觉就是，艾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好像就像我，下意识的忽略掉了它是一个滨海的
1: 滨海城市，
0: 城市，
1: 哎，
0: 有没有旅游景点能让大伙儿想起来的？比如说
2: 有啊，
0: 哪儿？
2: 有。就他那个那海滨那边，就是有一个就是东江青海公园，然后那块就是看日落看日出，就是现在这个四月底到五月初还有蓝眼泪呢。
0: 还有蓝眼泪呢，
2: 特别有意思。
0: 我一直以为
2: 而且还能带孩子赶海，还能，
0: 哎，
2: 要冬天的时候还能看海鸥，我就感觉天津无所不能。
0: 哎呀，不好意思， 得给天津道个歉。
1: 你不知道天津有蓝眼泪。
0: 我一直认为蓝眼泪就是专属于这个东南沿海，像福建啊那些地儿专属。
1: 那这个季节可以到天津去看一看哈，离这么近，坐个高铁就去了。
0: 哎呀，听大家这么一说，我真觉得天津可以在这蹲两天，一定要蹲到蓝眼泪，很浪漫，
1: 是吧？
2: 对，
0: 真的，尤其是你小女生特好这个。
1: 而且去到天津之后，我们刚刚其实我发现网上也有不少的博主在推荐去天津吃海鲜哈，说天津的这个海鲜也特别棒，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我们刚刚说解锁了一些天津比较知名的美食之后，也可以去打卡打卡这个海鲜这一块哈，应该也是对于这个美食饕餮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享受。说了北京跟天津，其实我们应该在。

0: 那里边全是明清的古建筑，可以在那里边看花儿。
1: 嗯，打出花
0: 是吧？
1: 非常漂亮
0: 啊！对，然后那古堡跟那非遗，哎，都能在那儿同时出现，就特别神奇。
1: 我看出来了，艾拉对于什么情有独钟呢？活热的古城，
2: 对对，
1: 是最喜欢的点是吧？
2: 古城古建筑哈。
1: 哎，
0: 对对对，
1: 我能看出来，就尤其是他这个古城，你得让我感受到烟火气，就是你别拿个围栏给我围起来，我不认，怎么了呢？活着的古城是吧？
2: 能够深入的走进去去游览哈。
1: 嗯，哎，但是我们这个城市建设，对我们这个城市建设，你感觉怎么样？就比如说城市休闲，现在很多人讲究这个 city walk 啊，
2: 嗯
1: ，walk 完了以后得有休闲地儿
2: ，walk 完了之后
1: 啊。
0: 沃克最印象最深的，
1: 是吧？
0: 印象最深的定州呀，定州那城市真不错，
1: 嗯，
0: 就是他就在保定跟石家庄中间，然后呢，你避开两个知名的就可以去这儿吃点焖子，然后再看看那定州塔，然后再去看看那苏东坡，他不是在这儿上过班吗？苏东坡
2: 在这儿上过班，
0: 对，那文庙里边有他种的两棵树，
1: 嗯。正经在搁这儿领过工资呢，
2: 对，
0: 然后要带娃的话，还可以去那昌黎的鱼田七里海，还能接触小动物，然后那个冬天去七里海，夏天带娃去来源湖，可以泡温泉，然后玩冰上项目，也能看大雪花，特别好。
2: 真的，这个从艾拉的这个视角当中，我们好像解锁了不一样的河北哈。
1: 对，因为毕竟在艾拉看来，这些都是你可以逛可以玩啊。你看像我有时候离得近了反倒是看不清楚，一说定州我脑袋里满是闷子，哗哗的闷子。
2: 对，所以说大家应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去挖掘一下河北，而且我觉得河北这两年这个河北文旅也真的特别努力，你会发现真的出现了不少的这种值得大家一去的景点跟景观哈。
1: 对，
2: 那就相当于咱们这些本地的新景观来说，相比外地的景点哈，有哪些出行优势，包括独特的体验，哎，你觉得它是适合咱们周末一日游或者两日游的，有哪些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
0: 就是我感觉就是最大的优势就是近呗，就是去哪儿都很惬意，然后就玩了。然后那个它，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咱们京津冀的，就是咱们的文化内核，就是咱们都是燕赵文化圈嘛，就是那个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您比如说那个易水河，风萧萧兮易水寒，是不是？那不就是荆轲刺秦弦与跟那个太子丹诀别的地儿吗？
1: 对，
0: 多有意思。然后还有博物馆，就石家庄那个省博，然后呢，满城出土的长信宫灯，还有刘胜的金缕衣都在那儿呢，那就是说历史的地儿啊。
1: 是，
0: 我觉得超有意思的。然后还能去保定吃驴火，看总督府，就是每个城市其实你深挖它都有能一两日游的那个
1: 点
0: 那个
1: 对
0: 对
1: 其
2: 实我觉得刚刚艾拉给大家的这些分享哈，而且说到的这个每一个景观都听上去让我们觉得特别向往了，就是对于没有去过的听众朋友其实可以默默地记下这些名字来，
1: 我真觉得行，
2: 大家这个周六日有时间的时候哎，携上一家老小咱们可以来一趟这个一日游或者两日游，但是说到出去玩，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说怎么去，哎，怎么玩更省心，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个比较实用的环节哈，咱们就聊一聊这个方向。但艾拉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想了解这个出游的过程当中交通，哎，游玩的注意事项，包括避坑的技巧哈。你结合自己的经验可以给朋友们支支招，比方说去往这些京津冀的景观，哎，我们不光说新景观老景观，咱们这个公共的交通啊自驾分别有什么样的出行建议呢？有没有一些比较便捷的交通方式可以推荐的？
0: 就是其实咱们京津冀还不都不远，就是我觉得就是高铁它就特方便了，已经就提前订了，往返的都订好就没事儿，然后要是开车的话就注意安全呗，其实但是比如说像相对较远的地儿，比如说像北京到邯郸，其实开车也好几个小时呢，
1: 是
0: 它也不近，所以呢，为了要是带孩子的话，就可以比如说您买一张高铁票到那儿了，然后当地租个车，然后玩一天，然后把那车一还，一般还车的地儿它就在高铁站附近，所以就基本上也不累，然后就也方便，

0: 之前就是咱不用说吧，然后我感觉发展是真快啊。
1: 嗯，
0: 就之前说到租车，我还感觉是一个电影里边的这么一个事物，就是很难想象。直到我自己有一天很便捷的租到了车，在邯郸溜了一圈，然后又换车回来。
1: 对，以前大家总是想着说这个自己自驾过去哈，或者说自己这个高铁过去打车，
0: 嗯，
1: 而且你现在会发现到了这个地儿之后，你先租一辆车，其实也是更方便的一个事儿。
0: 嗯、对啊，剩下
2: 而且特便宜，
0: 对，便宜，
1: 嗯，
0: 这点也是，嗯，有没有什么避坑的这个建议啊？比如说什么最佳游玩时间啊，消费上面的避雷啊什么的，你一般都是不是都是提前规划嘛，是吧？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需要避开的？
2: 就我一般就是尽量不赶节假日。
0: 嗯，不赶节假日。
1: 所以刚刚问到五一、没有出行，
0: 哎、这是很对。我个人认为，嗯，
2: 尽量不赶。然后要是就是赶的，你就得最好提前在网上买好票，因为网上买票确实比现场能便宜点儿。
0: 嗯。
2: 然后就是往返车票也提前订好。
0: 嗯。
2: 然后我要是是节假日出行了，你就越早越订酒店越便宜。
0: 嗯。
2: 但是我发现不是节假日就越晚越便宜。就比如说我一般说到了一个地儿，然后到这个地儿都晚上九点了。然后我再现找酒店，因为它不是节假日，所以酒店还是挺多选择的。
0: 嗯，
2: 然后呢，而且它还会到点儿，它就打折了。
0: 嗯，
2: 他就甩了，所以就便宜点。
0: 嗯，
1: 哎，我们说说哈，你去了这么多地儿，京津冀周边这些地儿哈，哪些地方是让你去了之后，你被他这个风土人情，包括哎这个淳朴的民风感动的？你觉得我来了这地儿之后，我还想再去的，有这样让你觉得魅力特别大的地儿吗？
2: 有那个磁县
0: ，
2: 就是他那儿那个人都特别的善良，特好说话。然后呢，你排着队买东西，他都跟你聊天儿。
0: 哦，
2: 其实好多城市都这样。
1: 民风很淳朴。
0: 这个旅途不寂寞啊。
1: 越让人觉得真诚的地儿，就越有魅力的地方。
0: 嗯。
2: 嗯，对，我发现好几个城市了都是这样的，河北。
1: 河北，看来咱们河北的民风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淳朴，反而就是更有魅力的地方了。那我们说到针对于这个亲子家庭啊，包括年轻的情侣啊，还有中老年朋友，哎，甚至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闺蜜出行哈。这种不同的人群有没有专属的这种游玩的线路，包括搭配的建议呢？
2: 就是要闺蜜的话哈，我跟我闺蜜每次我俩一说出去玩上哪儿，就首选天津嘛。
1: 嗯，
2: 因为有清单想要吃完，都想好了
0: 就吃。
2: 对对
0: 啊，逛吃之旅。
2: 但是我要对对，就吃，
0: 哎，
2: 因为太好吃了。
0: 嗯，
2: 然后亲子吧，带老妈什么的，就比较推荐去沿海，比如说秦皇岛、昌黎。然后玩水。然后带孩子和老人比较轻松，也不用有赶景点的压力。
1: 对，
0: 比较悠闲。
2: 对，
0: 嗯，
2: 对对对。要是情侣的话，我挺推荐那个丰宁的，就是那有一个马镇，我去过，还挺好玩的。然后那个看演出、吃羊腿，然后在草原上骑马看日落，然后有晚上还有烟花，然后就是讲的就特别适合情侣，特别浪漫。
1: 有一种红尘作伴、潇潇洒洒的感觉。
0: 关键是男主还能显摆显摆
1: 啊。显摆什么？
0: 显
1: 摆骑马。
0: 哎，我的骑术精湛啊，了不地，是吧？
1: 很浪漫。
0: 嗯，
1: 哎，让艾拉这样一说，突然感觉这个草原也是个很浪漫的地方哈。
0: 绝对浪漫啊。
1: 一起看看这个草原的日落。
2: 那上面那有一条，就是那块有一个闪电湖，您知道吧？就是那个特别美，尤其是夕阳的时候，那个小马驹，大马带着小马驹在那跑，然后那湖像一个丝带一样闪着金光，就特别美。
0: 对，草原上的湖和跟咱平时见的是不一样的，真的。这个五一之后，你看五一没出游啊，这个周末短途游啊，这些估计就该兴盛起来了啊，是会相对人少一点吗？方便一点。
1: 大家一般在这个门票预约方面哈，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儿呢？
2: 没什么吧，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去哪儿都感觉，就除非那种特别火的，像什么那省博啊那种，咱们提前预约。就一般就是那个每个城市他自己都有博物馆嘛，那个博物馆他很人性的，就是你带身份证， 直接就可以刷身份证就进了。
0: 嗯，
1: 那像你作为除了北京你是本地人，那你来到其他的地方，你怎么了解到了这儿最应该吃什么？这种途径，美食途径你都从哪儿获得呢？
2: 我就网上啊，我就
1: 网上先搜，
2: 就查呀。
0: 哦，行，就多对比几样。
2: 对对，就是现在网上网络太发达了呀，
0: 嗯，
2: 就是那些美食博主把那犄角旮旯的苍蝇馆都给扒出来了，就是你想不吃到正宗的都难现在。
0: 嗯，
1: 你吃完之后有觉得自己有踩坑的这种吗？咱们不聊哪家最好吃，这个这么多地方当中有让你觉得印象当中，哎，我算是踩着雷了，有这样的吗？
2: 目前为止还真没有
1: 啊，
0: 还是很少的啊。
1: 说明网友的推荐还都是挺良心的哈，都是给大家推荐的好吃的。
0: 对对，嗯，
2: 对对对，没有踩过什么坑。
0: 感觉是也是旅游也是越来越透明的，
1: 嗯，
0: 这样一件事。
2: 对
0: 啊，
2: 但是不是你一进去就能看出那店里的氛围、那气氛？
0: 嗯，
2: 你要感觉不对，你就可以掉头再重新去一家。
0: 对，你往门口一站，基本上就能发现啊。因为什么？你很难想象一个不好吃的馆子，很多人在那排队，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去了外地之后找美食怎么比较精准哈，哎，比方说这一溜馆子，
0: 嗯，
1: 就像刚刚说的，谁家排队，大概率他家味道不会太差。
0: 对，
1: 再一个，你来了这个馆子之后，如果不知道点什么菜，可以看看邻桌都吃的是什么。
0: 你还真看邻桌？
1: 我会走一圈，我看看隔壁桌都点了什么，哪个菜的这个上桌率最高，它应该就是最好吃的。
0: 你看那个毛毛建议也不错。
2: 对，我也这样看。
0: 是吧？我一般到这时候我就靠蒙了，一般看图片了，看颜值。
1: 靠感觉是吧？
0: 啊，对，
1: 听谁的名字比较顺耳就点他。
0: 一般也不太会踩雷，因为那个一般他做不好吃的吧，
1: 嗯，
0: 也不会给你放这么醒目的位置。
1: 对，
0: 啊，嗯，说了这么多啊，到最后我觉得这样吧，对于京津冀城市新景观，我们得展望一下啊。
1: 嗯，
0: 尤其是艾拉作为这个旅游达人，有什么期望吗？接下来会去探索哪些小众的这个景观呢？能不能给大家先透露一下？
2: 就是我的希望就是，我当然希望咱们京津冀能拧成一股绳，发展越来越好了。
0: 哎，
2: 对，是，对，因为我以前就想的，我为什么老拍京津冀啊？
0: 嗯，
2: 就是我老想着，凭什么江浙沪他们就是
0: 啊，
2: 咱京津冀怎么就不能？
0: 就是咱怎么着就不能就压过他们呢？而且我觉得咱们压过他们有先天优势，
2: 就是，
0: 对吧？
1: 对，越说越自信了。
0: 嗯，
2: 就是的，咱们这文化底蕴很深的，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都能发现身边的美吧。
0: 嗯，
2: 就是其实身边的美，只要被发现了，那个每一座城市它都是宝藏城市。
0: 嗯，对，我觉得我也是，就特别希望这个宝藏小城越来越多，尤其是像以正定啊，这些磁县啊这些，为样板吧，越来越多这样的宝藏小地儿被咱发现。
1: 嗯，
0: 哎，接下来想去哪儿？你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抄着作业。
2: 啊，接下来呀，我想再深度探索一下，就是邯郸州的下边的小县。
0: 嗯，邯郸
2: 有一个叫歙县。
0: 嗯
1: 嗯，
2: 啊，也挺想去的。
0: 嗯，
2: 那里边也不
0: 对。
2: 嗯，对，那里边也有好多想看的。
0: 嗯，红色旅游景点，包括它的这个，
2: 嗯，
0: 太行山的这个风情。
1: 嗯
2: 嗯，
0: 哎，我还真跟你透露一下，就是从上回咱们省旅发大会召开以后啊，就突然发现一个点，就是太行山沿线的各种小点、小的旅游景点雨后春笋一般，
1: 嗯，
0: 就发展起来了。
1: 你可以给艾拉一点新的这个火花哈，
0: 嗯，
1: 让他看看接下来再去探索咱们河北哪儿。
0: 你沿着东太行、西太行，其实都有不错的旅游景点。至于说这个，你是要爬山，还是要体会这个山野住宿这种民族风情？
1: 嗯，
0: 那有好几个民宿也不错啊。但是我就不打广告了，艾拉你自个儿发现一下吧。
1: 可以下了节目之后私信发给艾拉。
0: 嗯，
1: 那最后我们在给收音机前想要去规划短途旅游的听众朋友们，咱们送上一句游玩的建议跟五一假期收尾的祝福吧。
2: 哎，好的好的。那个首先很开心有机会在这儿跟大家聊一下我对旅行的浅薄认知，感谢大家，
0: 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嗯，
2: 然后最后就是祝大家五一节快乐吧，天天开心。
0: 嗯，
1: 好，
2: 这样吧。
0: 嗯，
1: 好，非常感
0: 谢
1: 艾拉，感谢你，
0: 谢谢的分享啊。
1: 嗯
0: 嗯，那我们聊到这儿吧。
2: 谢谢，
0: 好，
2: 谢谢老师。好嘞，好，老师再见。
0: 嗯，拜拜。

0: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1: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2: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1: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

0: 的事儿啊？
1: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0: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3: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3: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5: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6: 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些叔叔阿姨七八十岁了，眼睛炯炯有神，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啊都没问题。但有些叔叔阿姨却很苦恼，还没退休，眼睛却早早的出现了问题，看啥都模模糊糊，出门见风就流泪。那您听我的，现在就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现在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7: 经典场景换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4: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7: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0: 位，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打卡城市新景观也来到了尾声，我觉得在这里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其实这个新景观的诞生呢，也跟我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嗯，也是随着这个我们说客户的需求哈，大家游客越来越多的，既想看到文化底蕴，又想看到这个城市新的发展跟变化。
0: 对，那所以呢，三地啊，京津冀三地这个文旅是相融相通。城市新景观呢，在不断的涌现，为我们短途出行可以说提供了无数的美好的选择。所以更多的是希望像刚才艾拉说的啊，能够发现我们身边的文旅美景，能够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个值得玩、值得逛、值得去深入了解的东西，解锁更加优质的一个出行体验。
1: 我觉得我们的特别节目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让朋友们通过挖掘身边的美哈，去感受到我们京津冀这个全新的变化，找到京津冀当中能够去出行、去深度体验新的景点，
0: 对，
1: 也发现我们京津冀这种全新的魅力哈。
0: 就像那句话，其实我这是从一位旅游达人这个人家微博上抄来的啊，写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故乡也能容下我这个有趣的灵魂。
1: 故乡也越来越美，故乡越来越有魅力，
0: 说得非常好啊。那更多精彩节目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呢，我们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好，感谢各位，
1: 感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平时经常写东西啊，比如说如果你是做宣传工作的、推广工作的，你可能要写一些营销文案。如果说是做自媒体的话，可能没事儿得写写小红书啊，写写微信公众号啊。还有一些朋友像我一样，单纯就喜欢写作，时不时的会写一些小说、写一些文章。再或者我就是自己平时发朋友圈，那你每次写完朋友圈的文案之后，肯定也会修改一下、润色一下，对吧？但很多时候呢，要么就是写不出来，要么写出来的那种感觉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借助 AI。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 AI 文案的 APP， 名字叫做美图秀秀。没听错啊，确实是美图秀秀。大家可能说这不是修图软件吗？对，但是美图秀秀现在它的这个版本当中增加了 AI 文案的功能。我告诉大家怎么找啊，你进入到美图秀秀的首页之后呢，在底部你看一下，有一个按钮叫设计室，有一个按钮叫设计室。我们点进设计室的这个界面里面，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各种功能，其中有一个按钮叫 AI 文案。我们在 AI 文案这个界面可以看到这么几个大类，

分别是自媒体、日常写作、文案去重、微信营销，还有电商必备。那每一类底下呢，又有两三个更为具体的分类。你比如说自媒体，自媒体下包括什么呢？包括自媒体文案、灵感选题、文案加 emoji。然后再比如说电商必备这一块，那它包含商品介绍、商品取名、宣传口号这样的一些功能。接下来跟大家举例介绍一下啊，我们先来说自媒体，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平时没事的话，确实经营着自己的账号，那大家会花很多时间在选题和内容写作上，所以在这个自媒体这一块，它提供了灵感选题和自媒体文案非常贴合的这样的两个功能。比如说你想写一篇跟咖啡有关的文章，但现在你实在不知道该拍什么、该写什么，没有方向，那好，我们就可以先点击灵感选题，然后在输入框里面根据提示输入关键词就可以了。其实关键词就两个方面，一个是创作方向，一个是目标受众，你把这两块写明白了，那咱们就可以简单写上创作方向是什么呢？咖啡。目标受众是什么呢？好，我这篇文章或者说我这篇视频目标受众是上班族，那你就可以写上班族，然后点击底部的开始生成就可以了。大概也就是不到十秒钟， APP 就给出了十个选题，我给大家读几个啊。第一个选题叫做五款办公室必备咖啡，让你工作日精神百倍。第二个选题叫咖啡挑战，七天不重样的上班族提神秘方。第三个选题叫上班族的咖啡日记，记录我和咖啡的日常故事。第四个选题咖啡冷知识，你知道这些咖啡背后的小秘密吗？再说一个，第五个咖啡时间，上班族的午休仪式感，一杯咖啡如何改变心情。后面五个我就不念了啊，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行了。所以你看到这些选题，是不是瞬间就有了方向了？我们只需要从中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就可以。而且在输入框的左下角有一个润色功能，我们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修改润色。当我们点了润色之后呢，它底部又会出现不同的风格设定，比如说正式、生动、幽默、口语化，你是哪种风格的，你就可以让它生成对应的风格。在我个人体验的时候，我点了那个生动，然后点了生动之后，上面这些个那个语言风格就变了。你看我刚才读的第一条那个选题叫什么，叫五款办公室必备咖啡，让你工作日精神百倍。那我根据风格设定，我选的是生动吧。好，润色之后变成了五款办公室咖啡神器，喝了秒变职场达人，老板都怕你太拼。你看是不是更生动了？还有第二条，第二条原文是什么呢？咖啡挑战，七天不重样的上班族提神秘方。那么经过它润色之后变成了咖啡大冒险，七天不重样，拯救你的上班灵魂，提升效果堪比冲天宝。所以这个功能真的很赞啊，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语言风格让它去生成相对应的，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别人一看就是哎，这是 AI 文案，不会，因为这个语言风格都是你自己的。好，那有了选题了，接下来就是内容创作，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自媒体文案，输入主题以及你想要的内容方向就可以了。那咱们还是以咖啡为例啊，比如说我想拍一个这个片子，主题呢就是咖啡对于上班族的重要性，那好，我把这个主题输入进去，内容方向呢就是咖啡的提神功效，好，输入进去之后，底部让你选择你想要的字数，比如说我这条文案不想太长，100字足够了，或者说我想要200字、300字，你选择你要的那个字数就可以了。好，生成之后不仅有标题、有正文文案，还带着话题标签，并且连 emoji 表情都给配上了，这个真的特别绝。好，刚才咱们举的例子不是主题叫做咖啡对上班族的重要性，内容呢是咖啡的提神功效吗？生成之后标题是这样的，咖啡等于上班族的续命水，问号，打工人离不开的提神神器，这个是它的标题。然后大家看正文啊，宝子们上班困到点头如捣蒜，键盘敲着敲着就梦游周公，这时咖啡简直是人类的之光，一杯下肚，瞬间从行尸走肉变回社畜超人，老板看了都直呼卷王，今天唠唠咖啡咋给咱打工人强行开机。这个是开场啊，底下那个正文又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叫专注力拉满，第二部分叫效率开挂，第三部分叫体力续航，第四部分叫代谢加速。每一部分都会有几句话来描写咖啡的功效对于身体的或者说各个层面的一些影响，那么最后还有一句总结，不过别贪杯哦，喝多可能心慌手抖，甚至被同事吐槽咖啡因上头，你今天喝了吗？来聊聊你是美式党还是拿铁派。
就你看最后他把那个互动都给你引出来了，这不就是吸引大家去评论区这个多留言嘛，然后底部还有那个标签，因为有的时候发视频的时候或者说发文章的时候，我们肯定也想给我们的这篇文章打上标签，标签打得越准有可能数据就越好看。他给的标签就是打工人必备，咖啡因续命，办公室生存法则，提神黑科技，健康办公小心机。哇，真的妥妥的小红书文案的风格啊。你想想，如果说让我们自己写一篇，从选题到内容没一个小时应该是完成不了的，但是你交给 AI 五分钟就搞定了，而且如果说对内容不满意还可以让它不停的润色修改。所以平时经营小红书的朋友们啊，可以试试这个功能，因为确实可以提升效率。再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电商必备，就是说做电商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它包含商品介绍、商品取名、宣传口号这三个非常具体的功能。如果说你有自己的产品，想给这个产品起个名字，咱们就先可以取名吧。那么点击商品取名，输入是什么产品，有哪些特点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的产品是精华水，然后这个精华水的特点呢是黑色玻璃瓶、酵母菌复合物、护肤优秀。那好，我们把这些话输入进去之后，它最终就可以给我们生成一些名字，给大家读几个它生成的啊：神仙露、天籁之露、醒肌露、黑钻精华、炸弹水等等等等，你就选去吧。再比如说，如果你的产品是巧克力饼干，特点呢就是你是用桶装的，并且这个桶上印有星球图案，味道呢香甜口感，那你就可以把这些输入进去，最终它给我们生成的名字有奇妙桶、星球桶、甜蜜桶、星空小饼、巧脆宇宙，真的很赞啊。反正让我自己想的话，我绞尽脑汁想不出这么多的名字。那好，我们有了商品了，也有了名字了，我们肯定还需要再想一句标语，就像当年很多广告语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因为真的太响亮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什么什么你是不是瞬间就知道了，怕上火喝什么什么什么你是不是也知道，什么什么山泉有点甜，这些口号真的很响亮，因为足够响亮所以我们才能记得住，产品才能推出去。所以我们也是需要给自己的产品想一个广告口号，依然只需要输入名称和产品特点就可以了。你比如说你的产品是黄桃罐头，特点呢就是特别甜，一口爆汁儿。然后你输入相应的内容之后，让它去生成就可以了。它给出的广告语有什么呢？尝一口爆汁儿黄桃，仿佛置身于桃园之中。还有罐头里的黄桃，美味的代表。就其他的我就不念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如果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去想的话，估计抓破头皮都不见得能想出更好的。反正时间关系，其他的就不那么详细的去介绍了，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不管你是写文章、做电商还是自媒体，应该都可以带来很多帮助。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每个人有40次的免费使用次数，超过了可能就得购买会员了，所以说适合偶尔使用的朋友。当然如果说你试用之后发现非常棒，那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是否要购买会员啊。 APP 的名字叫美图秀秀，对，你没听错，美图秀秀。然后在美图秀秀底部有一个按钮叫设计室，设计室，我们点击这个设计室之后呢，在这个界面的功能按钮当中有一个叫 AI 文案，点开就可以了。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平时出行肯定少不了坐火车哈，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买火车票是有积分的，而且积分足够多的话还可以兑换火车票。其实这个功能之前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很多次，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但直到最近回家有一次跟我弟弟聊天，他就说他最近去了一趟义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坐的高铁去。

去的。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你之前的积分是不是足以兑换一张去义乌的车票了？然后他又愣了，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就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铁路12306是有积分的，而且积分能兑火车票的。所以看来应该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清楚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12306的积分政策啊，毕竟真的可以省钱。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个积分的话，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铁路12306 APP 当中开通铁路会员，这个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进入铁路12306的 APP， 在底部就能看到铁路会员这样的一个按钮，你点开之后根据提示填写相关的信息，像姓名、电话、身份证等等等等，然后呢再设置一个支付密码，这样的话就可以激活成为铁路畅行会员。你要是没有做过这个，那么你买的每一张车票都不会产生积分，你只有把这个铁路会员激活了以后，你每一次买的那个火车票它都会产生积分啊。那具体的积分制度是这样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一块钱的票能积五分，也就是票面价格的五倍，但是呢有两个年龄段是有特殊的优惠政策的。首先第一个年龄段，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按照票面价格的15倍来积分，同样一块钱的票它能积15分。还有一个年龄段呢是14到28周岁之间的，那么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可以按照票面价格的10倍来积分。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年你35岁了，你想带着妈妈跟孩子坐火车去北京，妈妈的年龄是62岁，孩子的年龄是15岁，然后你们去北京的票单张票价50块钱，那么你是35岁嘛，你得到的积分就是50×5，按票面价格的5倍积分，那50×5就是250分。好，你的这个铁路会员里面就进了250个积分。那么孩子他是在14到28周岁之间的，所以呢孩子就是10倍积分，50×10，孩子就能获得500积分。而妈妈的话，妈妈刚才不是说举例来说她是62岁吗？62岁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她就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5倍的积分，那也就是50×15，750分。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积分的制度的，不同年龄段按照票面价格的那个倍数是不一样的。那这些积分日后都是可以免费兑换火车票的。那这里面有一点需要注意啊，就是我所提到14到28周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可以按照票面价格的10倍来进行积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年龄段其实有很多是学生，那如果说你购买的是学生票，那就只能按照票面价格5倍积分了，也就是说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就是5倍积分，你不能说既用学生票购买优惠价格的票，然后呢又去积那个10倍积分，不行啊，两项政策是不叠加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好，这个就是我们具体买票能积多少分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注的，我有积分了，我如何去兑换火车票呢？我们就在铁路12306 APP 里面正常的去搜索你要去的地方以及哪天想出发，比如说你想去北京，你想后天去，那你就先按照正常我们买火车票的流程去做。当我们选好了日期并且选好了出发地目的地之后，接下来它会列举出当天所有的车次，对吧？那么你看一下这个车次的后方有没有一个对字，就是兑换的对字，只要有这个字，那就说明这趟车次是支持使用积分兑换的。但如果说它没有兑换的对子，那就不行，那就只能是自己花钱买票。但是但凡出现对子，只要你的积分也够，那就可以用积分来兑换一张火车票。那我们用积分兑换火车票的话，具体来讲，100积分可以兑1块钱。比如说你买的是100块钱的票，票面价格100块钱，那么你需要用10000积分来兑换。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兑换的话，那得先确保你的积分不低于10000分。即便说你的票价只有5块钱，500积分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积分兑换的话，就必须要满足10000分之后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你的账户积分累计达到10000分的时候，你才具备了首次兑换资格。但是以后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只要你的积分足够兑换车票，那就都可以随时使用。
好，我们继续正常买票，然后选择想要乘坐的车次，点击那个车票之后不是有一个预定吗？然后接下来会出现两个选项，一个是选择乘车人，一个是积分。

受让人。如果你想要使用积分，你就选择那个积分受让人就可以了，之后输入支付密码。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说，哎，支付密码是什么？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我们在开通铁路会员的时候所设置的那个密码，所以说这个密码千万别忘了啊。那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积分有效期12个月，在有效期之内可以进行兑换。如果说你的积分过了12个月，你没有兑换，它就自动作废了啊。所以说每次购买火车票的时候，都记得先看一看自己有多少积分，够不够这趟车的车票。够的话，你就去选支持兑换的那些车次啊，省得哪天过了有效期，这些分自动失效，白白浪费掉。那积分除了可以兑换车票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座位升席。座位升席，咱们知道飞机可以升舱是吧？火车也可以升舱。比如说你购买了高铁的2等座，但是你坐的时间长了觉得不太舒服，然后你就想换一个更舒服的1等座，你现在是可以使用积分来升席的。那具体如何操作呢？那之前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过，我们在坐高铁的时候，那个座位的把手上有一个铁路畅行码，然后你扫一扫可以看到很多服务，比如说订餐呀，联系乘务员呀，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说我们想换座位升席的话，同样是扫一扫，你用微信扫也行，用铁路12306 APP 扫也行。那么扫完之后呢，在这个全新的功能界面当中，就可以看到补票升席的选项，补票升席，我们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目前虽然大多数车次支持使用积分升席，但依然会有部分车次是不支持的。所以咱们以具体扫码为准啊，你只需要拿出你的手机，用微信或者铁路12306 APP 扫你那个座位的把手上的2维码，那个叫铁路畅行码，你扫一下，正常点击补票升席的选项，接下来能够顺利操作的，就说明这趟车是支持的。如果操作到某一步发现没有办法继续了，那就是这趟车不支持。当然，肯定也有朋友问，升席需要使用多少积分呢？今天我也专门咨询了一下12306的客服，其实就是补差价。比如说你本来买的是2等座，票价50块钱，然后你所坐的这趟车1等座的票价是100块钱，那现在你想从2等座换到1等座，我们不是差出50块钱吗？你需要补这个钱。100分是抵1块钱的，那50块钱就是50×100，你用5000分就行了。那只要你有5000分，你就可以用这5000分去补上那50块钱，然后你就可以从2等座去换到1等座了。也就是说啊，不管是兑换车票还是办理升舱，是吧？我们使用的积分兑换比例都是100积分抵1块钱。所以说啊，这些功能真的是挺值的，很贴心。我们平时买票随手积点分，不知不觉就可以换一张免费的车票，然后可以帮我们省钱。再就是旅途累了想升个舱，对吧，升个座，你也只需要使用积分就可以了。你像以前的话，我们得联系乘务员，然后把那个差价补上，掏现金或者说用微信支付。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只需要扫一扫我们座位上的那个畅行码，然后去点击那个补票升席，接下来用你的积分兑换，兑换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过去坐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但是不管你是想免费兑票，还是说你想在这个路上免费升个舱，前提呢都是你开通了铁路会员。你如果说没开通，那这些功能这些个政策你都享受不到。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在你的铁路12306 APP 里面去开通你的铁路会员啊。在首页底部有一个铁路会员的按钮，我们点进去之后，根据提示去填好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相关的信息，并且设置一个支付密码，这样的话就算开通了。而且只要年满12周岁的都可以去开通铁路会员，这样的话你以后的每一次购票都可以积分，然后以后就能用积分去兑换车票或者办理升舱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得打2遍，因为咱们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那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水润舒服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啊，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560303，4006560303。

0: 算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7: 看电影、
8: 点外卖、
9: 听歌、
10: 玩游戏。
11: 平均还有
1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3: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3: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聊一聊节气啊。二十四节气是老祖宗留下的自然日历，其实现在早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细节当中了，比如说吃什么穿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养生啊，包括这个睡眠作息什么的，其实都是跟着节气走。二十四节气就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生活准则，它就是老祖宗根据季节变化、天气冷暖定下的生活时间表，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从立春、清明到立秋、冬至等等，每一个节气都对应着自然和气候的变化，跟着节气走就可以摸清这个四季的节奏。但要知道啊，节气不是随便定的，它对咱们过日子非常重要。你像现在每年春天需要耕种的时候，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然后节气呢是提醒农民把握这个播种时机。那夏天的时候大暑小暑，天气非常热，那老辈人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个时候呢就知道该防暑降温了，要多吃一些清凉的瓜果。再比如说到了立秋，就有了贴秋膘的这个说法嘛，那经历过夏天的炎热之后正好补补身体。而冬天冬至节气，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它既是习俗也是顺应寒冬的养生之道。所以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就跟节气有关，名字叫做节气日历。节气日历，虽然我们都知道节气很重要，但很多人其实记不太住每一个节气的名称日期，也不太能知道每一个节气的意义和作用，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查查这款 APP 节气日历啊。那进入 APP 首页，最上方有一个横向的蓝条，显示的是当前节气。你比如说立冬的时候，它就会显示立冬；惊蛰的时候就会显示惊蛰。它是跟随时间的变化实时显示的。那往下看的这块区域是今天的具体日期，包含阴历阳历的日期、周几，以及当前的时间和时辰。注意啊，它不只有时间还有时辰，那这个时间呢是精确到秒的，所以你能够看到它那个后面的那个秒的那块数字那儿是一直在跳动变化的。再往下看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各个节气，那当前所处的节气是排在最上面。注意，虽然说我们看起来每一条节气就那么窄窄的一个横条，但是里面所容纳的信息非常的关键。你比如说立冬节气，它会显示年月日以及周几，并且带有一张节气图片。另外呢，还用一句话，也就是几个字来呈现这个节气的特点。那立冬节气这儿写的是冬季开始气温骤降，也就是说这个界面的每一个节气每一条横幅它都会包含这么几个因素，图片加日期加特点。图片日期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那特点呢，很多朋友就是说每一个节气都有什么特点呢？好，再举例说明。比如说雨水节气，雨水节气写的是雨量渐增，气温回升。再比如说立夏节气，立夏节气的特征是雷雨增多，炎热将至。还有秋分呢，写的是昼夜平分，秋风萧萧。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节气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这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气候，你看一眼首页，每一个节气就那么几个字，你看一眼就知道了。虽然说写的很简单，但是它绝对是对每一个节气的非常精髓的总结。另外就是距离下一个节气还有多少天，这个界面也都会非常清楚的显示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知道这些就够了，但如果说你对于节气文化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你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常识，那么只需要点击对应的节气就可以进入到每一个节气的具体的界面。比如说我现在随便点一个吧，点处暑。那好，进入到处暑的界面之后呢，首先只有简单几句话，就是说它不是那种长篇累牍的介绍啊，因为那样的话可能大家都看不下去，所以它的那个介绍都比较简单。那这个界面显示处暑的具体时段、寓意还有气候特征。你看它的这个寓意写的是炎热渐消，又称初暑，气候特征呢是秋老虎、闷热、雷暴。然后底部还有几句话给出了更为具体的解释，我简单给大家念一念啊，就是关于处暑的这个介绍，它是这样写的：处暑即为初暑，是炎热离开的意思。时至处暑，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太阳辐射减弱，副热带高压也向南撤退，气温逐渐下降，暑气渐消。那处暑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这期间天气虽仍热，但已呈现下降的趋势。处暑在日常生活中起到的意义，就是提醒人们暑气渐渐消退，天气由炎热向凉爽过渡，要注意预防秋燥。
你看，这是他关于处暑的一段文字介绍，连地理常识都给我们带上了。就这么一说的话，看一眼就很容易理解，并且记住这个节气。那好，现在我再点一个，比如说立冬。好，这个立冬的寓意写的是冬季开始，气温骤降，气候特征呢是由少雨干燥向阴雨寒冬过渡。然后底下这段文字介绍我也是简单的念一下啊，立冬是季节类节气，表示自此进入了冬季，立见始也，就是说开始的始，冬终也，就是结束的那个终啊，万物收藏也。那立冬意味着生气开始闭蓄，然后万物进入休养收藏状态。气候呢也是由秋季少雨干燥渐渐向阴雨寒冻的冬季气候转变。立冬之后，日照时间将继续缩短，正午太阳高度继续降低，冬季普遍盛行东北风和北风，气温逐渐下降。由于地表贮存的热量还有一定的能量，所以一般初冬时期还不是很冷。也就是说，大家想了解哪一个节气，你直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可以看到每一个节气的详细介绍，篇幅都不会特别长，而且是通俗易懂的。其实我之前买过一本讲解节气的书，但是它写的特别具体，而且很多还都是引用这个文言文古文，所以勉强逼着自己看完之后呢，什么也没记住，晦涩难懂。其实我当时买这本书的需求非常简单，我就是想知道每个节气的关键信息。那很显然，相比于那本书，这款 APP 更适合我。此外呢，在 APP 的底部还有一个按钮叫工具，如果你点开之后发现它还包含很多的功能，比如说24节气、12时辰、时辰查询、12生肖、生肖查询、年龄计算器等等功能。你像这个24节气咱们就不用看了，其实可以算作是首页的另外一个入口。那么12时辰的话，就是对应的24小时分别是什么时辰，每个时辰有什么特点，以及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分别对应的五行。那么时辰查询的话也就比较简单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是知道一天24个小时，但我想知道下午1点属于古代的什么时辰呢，下午5点又属于什么时辰的，那你就直接在这个界面输入那个时间，它就可以告诉你是哪个时辰。还有12生肖界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它会介绍每个生肖的来源和寓意，以及民间传说故事，再就是会罗列出对应的生肖年。你比如说龙年的话，1904、1916、1928、1940、2000、2012、2014，这些都是龙年。2024啊，2014不是，2024。那如果说你知道某个人是哪年出生，但是不知道对方属什么，那你还可以点击生肖查询，你只需要把他哪一年出生的输入进去，然后他属啥一下就出来了。另外在 APP 底部还有一个按钮叫家训，其实呢就是从古文中摘取的一些良好品德，每日一句啊。那这基本上就是这款 APP 的全部内容，以节气为主，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像生肖时辰的科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 APP 的名字叫节气日历。不过我今天试了一下，大概率应该是只有苹果手机可以找到，因为苹果手机首先可以下载，然后我试了几款其他的安卓手机的自带应用市场，也有跟节气类相关的日历，但是好像没有这一款，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啊，看看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有没有。其实节气真的很重要，它是我们传统文化历经千年总结出的智慧，现在确实也影响着我们的日常。你比如说惊蛰一到，春雷乍响，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要注意增减衣物防感冒。芒种前后呢是多雨时节，得提前做好防潮准备。还有霜降过后气温骤降，那这个时候得给家里的老人孩子添衣服了。所以说节气就像一个自然闹钟，提醒我们要顺应天时。不管你是日常的饮食啊，包括日常穿什么衣服呀，还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在这个田间劳作呀，其实都应该是顺应节气，而且你顺应它就会相对来说更省心。它让我们读懂自然的信号，把生活过得有规律不慌乱。虽然说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了，但是跟着节气调整我们的作息和饮食依然是很实用的一个养生之道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这款 APP 节气日历。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之前有不少朋友向我咨询关于孩子学习的问题，比如说就觉得小学孩子这个英语老是跟不上，有没有适合他们去学习英语的 APP， 或者说孩子上初中了数学总是成绩差，有没有补习数学的 APP。 其实这样的太具体的一些要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推荐 APP， 因为我好像也没有怎么去接触过专门适合某个阶段或者说某个年级的学习的或者说适合他们的 APP。但是今天我找到了一款很厉害的适合中小学各个年级各个学科学习的 APP， 叫做智慧中小学。这是教育部推出的智慧教育平台，不仅有 APP 版也有网站啊。简单一句话总结，你在学校能学到的课程这里面全都有，而且是分章节分课堂，名师现场教学，就好像你在教室里听课，只不过学生只有你自己。所以说如果孩子哪门功课不太好的话，在学校没跟上老师的进度，但又没来得及或者说不敢去问老师，那么回家之后就可以在这个 APP 上再学习一遍。进入 APP 之后，底部有四个选项，对咱们来说最有用的就是第二项，叫做资源。所有的教学资源都在这个页面，然后我们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从小学到中学所有学科的全部课程都有，不管是小学一年级语文、二年级数学，还是三年级美术、四年级英语，不管是初一英语、初二物理，还是初三化学，不管是高一生物、高二政治，还是高三地理，全部都有，全部都可以学。就好比说你在一个学校里面，这个学校有小学部有中学部，然后所有的课程都对你敞开，你想进哪个教室就能进哪个教室，想听哪门课就能听哪门课，而且每门课程都有老师的视频教学。你就想吧，这是教育部推出的教育平台，那么能在这个上面出现的老师一定是经过各种审核选拔出来的优秀教师，所以我们真的是赚到了，因为这个平台每一门课程都是完全免费的。具体怎么听课呢？我们只需要选择想要学习的具体课程就可以了。你比方说孩子现在高一数学很吃力，那就可以选择高中课程，然后找到数学学科，选择高一上学期的数学，接下来选择是哪个教材版本，比如说人教版、沪教版、苏教版还是北师大版，不同地区的这个教材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选准确。那么确定之后呢，跟孩子学的那本教材完全一致的课程就会出现，然后 APP 里面会按照教材把这个课程排好，第一章到第五章，从集合到一元二次方程再到函数，每个大章节还分为不同的小节，我们只需要点击就可以开始听课，非常简单。那么视频当中老师会站在黑板前，黑板上也会有同步的板书，而且每一课最开始老师都会先带我们回忆上节课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开始本节课的教学。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咱们在学校里上课是完全一样的呢？因为很多老师上来之后就是说，好，我们先花五分钟回忆一下上一节课的知识点。但是我们知道不同的老师会有不同的教学风格、教学思路，会有不同的教学语言，所以很有可能你在学校没听懂的内容，在这个里面因为某个老师的简单几句话瞬间就理解了。这个老师很重要啊。而在这款 APP 里面，每个课程都会提供不同的老师的教学视频，你可以选择一下你更喜欢哪位老师的风格，以后就选他的课听就可以了。而且在这款 APP 里面，不仅只是听课，还能获取电子教材。这个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高中生，我觉得对高中生可能会比较有用，因为高中的课本什么的太多了，你不可能说每天都背回家里面，很沉很沉，基本上就是放在学校把作业带回家。但是如果说在家里面想跟着视频学习却没有课本的话怎么办？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电子教材，一边看教材一边听老师讲课，这样的话会更容易帮助我们消化每一个知识点，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特别优秀的学生，他想利用周末或者说假期提前学习后面的课程，但是他没有相应的教材，那我们在这个上面就可以获取电子教材，也比较方便。当然还包括哪些情况呢？比如说有不少朋友曾经向我问过，说想学英语一点基础都没有怎么学，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推荐过一些背单词的或者说练习口语的，但你说从零开始教学的我还真没有接触过。哎，那么现在有了。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从小学英语开始一级一级的学，从最基础的开始，咱也不怕没教材，因为每一门课程的具体视频下方它都有提供配套的电子教材，点开就能看。APP 里面不仅提供教材，还提供老师的课件，你像有一些没有听明白的，那咱们就可以多看一看老师的课件。再有就是每一节课后都有课后练习，我们在学校上课也是这样，每一节课老师都会布置作业，其实就是为了加强记忆，顺便检查一下学生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些个知识点都吸收了消化了。所以说这款 APP 它是完全参照线下教学的方式，有课程有作业，只不过是把课堂搬到了网上。那除了学科课程之外呢， APP 还提供其他的一些课程，比如说德育学习，像这里面包含党史学习、爱国主义学习、宪法法治学习等等，还有体育学习，这里面包含了球类运动、田径运动、体操运动、水上和冰雪运动等等，也都有相应的视频教学。因为不同的学校可能它的那个配套的师资不一样，你像有条件的就会提供什么水上冰雪运动，但是大多数学校是没有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多看看多学习啊。另外还有美育学习，像美术课程、音乐课程、戏曲和戏剧课程等等也都有提供，这个也是很多学校没有条件开设的，所以咱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款 APP 来补齐这个缺。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啊，都是以视频的方式呈现，而且呢还根据省份不同划分了不同的频道，大家可以自行切换，比如说你是河北的你就选择河北频道，你是湖南的你就选择湖南频道。总之呢，这是一款很厉害很全面的适合中小学阶段课程学习的 APP， 特别建议家长们把这款 APP 都下载下来，并且告诉孩子，但在学校里没学会的在家里咱就可以多学习多巩固，不怕没进步啊。 APP 的名字叫智慧中小学，智慧中小学。如果说你在手机的自带应用市场没有搜到的话，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然后回复智慧中小学，这样的话也能获取下载链接。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继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8: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9: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10: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9: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10: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7: 哇，宝贝真棒呀。
11: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三集。
1: 冬奥召开的时候，旅游观光、运动休闲、文化创意、现代农业都要跟国际接轨，所以最最重要的是持续的资金续航能力。
2: 资本进入乡村振兴，先行者是可能会享受红利，但也可能会成为牺牲品呢。
3: 哎呀，区位优势、资源独特是前提，优越的政策也很重要。
4: 我认为啊，不听地方的死得快，只听地方的死得惨。在激活农村生产要素与维护政策底线之间寻求平衡，是双方博弈的关键。
5: 好了好了好了，感谢各位的头脑风暴啊。这些日子大家挑灯夜战，一遍一遍的完善方案，现在轻松一下，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6: 什么好消息？
7: 什么好消息？
6: 快说快说！
5: 这县里不是拨款给马柳沟打井吗？50米、150米、200米，就是不出水。说来啊，还真是奇怪了。就在你们进村的那一刹那，290米的地下水突然喷了出来。哇！这马柳沟啊，就此结束了400年来缺水的历史。
8: 哇！太好了！
9: 给力！
10: 给力！给力！

0: 他们就是福星啊！
1: 打住打住啊！打住！周书记悄悄告诉我，常大爷喜欢勤快嘴甜的孩子，这个我在行啊。打小我妈就说我是个甜葫芦。
2: 甜葫芦，
3: 加油！
1: 加油！加油！明天的主战场就在常大爷家，我就不信我拿不下。
2: 哎，常大爷可是钢铁直男。小心他又拿大棍子抡你。
0: 是，你小心了，
4: 你小心了。
5: 左手拉那个右手腕，那个咿呀嘿。
6: 常大爷，常大爷，哼，水来了。
5: 你这孩子天天用小汽车给我拉水啊，还给我装路灯修院墙，嘿嘿。你那点心思常大爷我能不知道？哎，我说你咋就非瞄上我这房子呢？
6: 大爷，您这房子位置好啊。
5: 哦，
6: 出门啊就是满坡的杏树和梯田，梯田上还有缭绕的白云，这美得不要不要的。
5: 美个屁，我儿子外出打工6年了，过年就不回来，说咱这破地方连个热水澡都洗不成，整天就灰头土脸的，白活一遭了。嘿，哎呀，这村子跟人一样，老了就没人待见喽。
7: 小胡子，你真帅，头顶一颗大白菜。
6: 哎呀，去，上学去，上学去啊。大爷，只要您把院子租给我，我马上把它改成一栋大别墅。您儿子回来就住这大别墅里，天天洗热水澡。
5: 啥？天天？你没诓我吧？麻柳沟刚刚吃上深井水，你就天天洗热水澡？切，少包，你是龙王爷啊？胡糟践！
7: 我不怕，我去北京找我爸。
5: 去，滚！
7: 快走！
5: 哎，小胡总，
6: 哎，
5: 话说回来啊，你要是真能让我儿子回来，我还真把房子租给你。
6: 那好，一言为定。
5: 嗯。
1: 哎。
5: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大爷，咱俩聊聊呗。
5: 去，有啥聊的啊？你呀就是羊拉套瞎胡闹。
1: 大爷，来坐坐。
5: 哎，
1: 咱拉拉家常嘛。你看这张照片是我小时候过年拍的，这个穿花棉袄的男孩就是我。
5: 哟，瞧瞧你这大棉鞋还露着脚趾头呢。
1: 是啊，那年啊我才5岁。我记得我妈说，
8: 哎，秀啊，
9: 妈，
8: 过年了人家都穿新衣裳，可你看你这棉袄是你表姐剩下的，裤子是你二舅的裤子改的，帽子是你爸的，戴在你头上压得脖子都直不起来，可妈还是得拿家里借的30块钱去买一对红灯笼。
9: 妈，我喜欢红灯笼，我不穿新鞋新衣服。
8: 哎呀，秀儿，秀儿，再穷过年也得挂红灯，这是你姥姥留下的规矩。你姥姥说，世俗钱财贵，家风汉墨香，知书达理才耐得住贫寒，挂红灯那叫诗书传家，叫礼仪周全。
9: 妈，我懂了。
8: 真乖。
5: 哎。

0: 红灯，你妈是个要强的人呐。
1: 大爷，我给我妈许过愿，长大了就在村前的杏花林里给她盖一座世界上最好看的大房子。
0: 这么说，你盖那个大别墅是因为孝心？那你比我儿子强。
1: 也不全是，我13岁那年我妈就没了，我只好一个人离开家到北京打工。我到了北京站一下就傻眼了，随着人流上了一辆不知道开到哪儿的公交车，还迷了路。过了很久，我忽然看见了天安门，那是我在北京认识的唯一的建筑，可把我给激动坏了，赶紧下了车。我坐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地铁站口哭了好久，那一晚我睡在地下通道里，第二天天刚亮就学着电视剧《打工妹》里的样子去找工作。
2: 小孩，哎呦，你在我们的餐厅门口啊转悠半天了，是找工作的吧？
3: 好嘞，
2: 你
3: 快上
1: 来啊。我想给你们洗碗。
2: 哎，不行，你太小了，用童工犯法，知道吧？这个肉夹馍呀，你拿着啊，坐上九字头的车去郊区吧，这市里啊谁都不敢用你。哎，你看啊，这汽车站呐就在那边，往右啊，快去吧啊，快去吧。
4: 哎，上车上车啊，动作快点，马上就要发车了。哎，小孩，说你呢，上哪儿啊？买票。这是你的。
5: 哎，这是我的票。
6: 小孩，你是来找工作的还是来睡觉的？
1: 我刚到这没几天，没找着睡觉的地方，困。
6: 嗨，瞧这可怜劲儿的，那以后跟我住吧，啊，就住那儿，看到了吗？
1: 哪儿？那栋大楼吗？
6: 嗨，就是个烂尾的破厂房，你没看见吗？窗户都没装，不过破是破。可不要钱呢，啊，都抢着住呢，一层住男的，二层住女的，啊，对了，以后干活啊，我也带上你，这么小没人用你，跟上我，兴许还有点机会，知道不？
1: 知道。
6: 哎，好，哎，咱先说好了，你得把你挣的钱给我一半，要是没我呀，你连钱都挣不上。
1: 行。
7: 哎。搬行李的有没有啊？哎，搬行李的
8: 有。
6: 哎，我俩去。
7: 哎呀，我就要一个，啊，他不行，屁大点的个子。哎呀，
6: 他行，你别看他个子不高，啊，搬东西可快着呢，老手。
7: 真的？
6: 哎，真的，
1: 我一次可以搬三个。
7: 你要是一次搬不了三个，我可不发给你工资，行不？
1: 行。 大爷，那时候我体重80斤，100斤的行李一天要扛好几车。后来我扫厕所、当护工、刷油漆、卖保险、睡马路、睡公园，那是常事儿。
0: 哎，大爷算是明白了，你这孩子啊命苦。哎，对了，小胡总，我家那小兔羔子也在外面打工呢，你说他会不会跟你当年一样正遭罪呢？啊，这遭罪都不回来，这是多不待见自己的家呀。

0: 大爷，大爷，我知道您特别想儿子，那咱俩更得合作呀。
1: 啊？咋个合作法？
0: 哎，您看，您这房子啊虽然破，但我会给他穿上新衣服。那，这是设计图，您瞅瞅。红瓦、尖顶、露台、浴缸，天窗里啊还能往外看满天的星星和银河，所有设施都是五星级酒店的配置，跟世界接轨。
1: 哎呦，王母娘娘才住这么好看的房子吧？她真是我这破屋子变的，
0: 真的。只要你把屋子租给我，咱就签10年合同。10年租金，我给您15万。
1: 啥？15万？这破房子值15万？
0: 值，一次付清。
1: 你等等，大爷有点懵登啊，这我咋就老牛打滚翻了身呢？这是烧了哪株高香啊？哎，对了，小胡总啊，你这大别墅一盖，我儿子真能回来洗澡过年？
0: 真能啊！我给您儿子打过电话了，他在南方一家餐馆打工，我跟他打了赌，我要真把这民宿建起来，他不光回来过年，还要留在这民宿里当厨师呢。啊，
1: 那就是说他不走了？
0: 是啊，我保证他比在南方打工挣的工资多30%。来，你看手机。
1: 嗯，
0: 这是不是他的照片？还有这个大胖小子，是您1岁的小孙子。
1: 我小孙子，哎呦，我连面都没见过啊。小胡总，你不知道我的混蛋儿子有多绝情。当年他走的时候，
2: 你就是太自私，总想在我脖子上拴根绳。我不是你圈养的羊，关在马柳沟有啥出息啊？
1: 老话说，养儿防老。我跟你妈就你一个，你走了，这家不就塌了吗？你走走。走了永远别回来，
2: 不回就不回。爸，来世我要还是你儿子，一定留在你身边。我走了。
1: 小胡总啊，这回我儿要回来了，不走了。那大爷得给你作揖
0: 呀。哎哎，大爷，你可别。
1: 孩子，别怪大爷过去拿棍子打你啊。这马柳沟能走的都走了，大爷我一直没整明白，你是回来折腾个啥呀？
0: 大爷，在北京的时候，我遇到过很多贵人。赵大妈每天晚上让我在她的书报亭里看书，卖麻辣烫的老板总是把当天剩下的饭菜给我吃，房东让我免费用热水，画家村的一位大哥还送了我一把吉他。眼下我在大城市享福了，也想为家乡的父老撑一把伞。我妈说，为别人撑伞是修来的福气。
1: 嗯，好啊，孩子，你不光有孝心还有良心，比我儿子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好，这房子的合同大爷跟你签。
0: 大爷，

0: 我终于拿下了第一单。可是麻柳沟村坐落在丘陵上，尽管县里修了20公里的盘山公路，可村路还是忽上忽下，高高低低，很难走。大型工具没有办法运到现场。
1: 哇，哎呀，下大雪了，胡总，-30多度，请不到工人呐。
2: 那咱就自己当小工，清理场地。哎，杨泉，哎，用牌子车一点点拉吧。
1: 好嘞。
3: 太冷了，刚挖好的地基一个晚上又冻住了。
2: 用火烤，重新挖。
3: 好的。

0: 哎呦，铁锹都挖断 bug 了。哎，你看你，哎，还有你，哎，这手上、脸上全是冻疮，这头发上还刺着毛，蓬头垢面的，你像逃荒的。哎呀，
1: 你像逃荒的，
0: 你才像呢！你昨天还冻得哭鼻子呢。哎，你说谁呢你？你再说，我那铁锹拍你，我这跑你，这
2: 干活干活，
0: 好了好了，干活干活啊！
3: 昨天晚上冻得一宿没睡着，哎，今天晚上干脆不睡了，烤无聊。
0: 好，算你狠，咱是打不死的小强。
4: 来来，秀儿啊，秀，
0: 常大爷，常大爷，常大爷，
3: 天太冷，大爷给你们熬了点姜汤。
0: 哎呦，谢谢大爷，给您点赞，
1: 谢谢您，
0: 谢谢您，
1: 谢谢您。
3: 哎，对了，秀儿。

0: 将来啊，我还要在这儿建一座最美的小学校，让您孙子和全村的留守儿童就近上学，您信不？
1: 信！现在你说啥，大爷都信。
2: 常大爷现在是他的粉丝，
3: 对，成粉丝了，
2: 铁粉了。
0: 那些日子，每个夜晚，我们都在马柳沟的星空下，蚂蚁搬家一样的忙碌着。66天后，我们终于建起了美轮美奂的别墅——西湖榴莲川。完工那天，夜里下着大雪，我们看着童话一般美丽的西湖榴莲川在大雪里放着光，不知谁起的头，大伙儿抱头痛哭。
2: 成了，
4: 成了，
2: 成了！
0: 不许喊了，不许喊了啊！

0: 家乡。
1: 喂，放心吧，爸，大兰姐带领北京的公司大力宣推西湖榴莲川，开业就火，网上爆红，价格超过五星级酒店，接下来的春节假期天天订满。好，好，您保重身体。嗯，再见。
2: 郭叔叔，郭叔叔，
1: 哎，欢迎你啊，小公主。
2: 郭叔叔，我妈妈说您把童话故事里的城堡搬到这里来了。
3: 小胡总，这是我的同事，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威廉斯和安妮夫妇。
1: Welcome, how are you?
4: 你好，我会讲中文。哦、oh.
3: ，我跟他们说，西湖榴莲川就像他们的家乡克孜尔德一样美。这不，他们非得来看看。
4: 我们要来这里体验一下真正的中国乡村生活。嗯哼，清晨挤羊奶，晚上吃自家制的杏子浆。哇哦，太棒了！
5: 太棒了！
1: 好好好，来来来，咱们进屋吧，进屋啊。
6: 秀，秀瑞，开门，开门呀！秀儿，
1: 大爷，周支书，
6: 今儿大年三十，大伙儿给你送饺子来了。哎呀，
7: 这是俺家的，
8: 这是俺家的，
9: 还热乎呢，我怕凉，临出门才下锅呢。
10: 我还做了煮鸡蛋爆黄糕。
11: 哎，都别争，都别抢，往后咱马柳沟的人呢，都是小胡总的亲人。请他吃饭的日子口多着嘞。
12: 对对对，哎，
13: 小胡总啊，你刚来的时候啊，俺们这些人啊不信你，反对你，给你出难题，哎呦，实在对不住啊。
10: 是啊是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6: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4: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8: 此次江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中国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转。

0: 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1: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3: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4: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5: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4: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6: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4: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7: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8: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7: It's more convenient.
4: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3: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5: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6: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8: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进飞：
10: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1: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2: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1: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3: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4: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

0: 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2: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B 级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3: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5: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4: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6: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4: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7: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四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9: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0: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训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跌幅超2.5%。
9: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1: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8: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波起，蚯蚓破土，纨挂灯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从一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马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

0: 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2: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3: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4: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

0: 1043即可下单。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今年三月，河南郑州发生了这样一起令人唏嘘的事件：一名女子啊，在路上捡到了别人丢失的手机之后呢，非但没有主动寻找失主或者上交公安机关，反倒因为这手机设有密码没有办法解锁，他捡了之后啊，直接就把手机给扔了，扔在了旁边的草丛里，最终导致这部手机就彻底没有办法找回来了。失主无奈之下将拾到手机的这个人诉到法院，最终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拾得者，就是这位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这个失主啊是小杰啊，他是一名高三学生，手机呢是去年他母亲给他买的，当时花了7700多元。他夜间骑行的时候啊，不慎丢了手机，然后报警了。民警调取监控后发现手机被路人袁某给捡走了。在民警联系上袁某之后啊，这袁某虽然承认啊确实捡到了那部手机，但是他说呀，因为手机有密码又解不开，我就随手扔进了路边的草丛。由于丢弃的地点是监控死角，民警多方寻找也没有找回来这部手机。那么根据相关规定，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是3年。小杰的手机购买的时候是7700多，用了8个月，仍然处于正常的使用周期内，扣除合理折旧之后，折定丢失时价值是6000元。所以说那拾得者你给人扔了找不回来了，得赔人家6000块钱。这个金额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啊，应该怎么办？应当返还权利人，同时拾得人对遗失物负有保管义务。这就是说什么意思啊？你在路上看到别人丢的东西了，要么你就别捡。如果你捡了啊，捡到物品之后，也应该及时的交给失主或者交给警方，同时留下相关凭证。如果确实有客观原因，没有办法及时上交物品，也应该尽到谨慎的保管义务。他人请求返还的时候，你得给人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捡到他人的物品，你既不上交，也不交给警察，也不还人家，或者当作垃圾给扔了，或者当把这个遗失物带回家了，这瓜田李下，这就有点说不清楚了。为了遗失物的保管问题发生纠纷，甚至上法院打官司的事儿其实不少。法院往往会判拾得人酌情赔偿人家，哪怕你捡了这个物品，不知道的真假啊，不知道的价值到底是多少，捡到之后真的以为是垃圾啊，不值钱就随手扔了，同样会因为自身的过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说，以为是垃圾，认为不值钱，这都不是理由和借口啊。比如上海的法院，审理过一起类似的纠纷。简而言之啊，就是贾某在一家商场丢了一条价值14.24万元的定制项链，他这个项链呢被林某及其女朋友这俩人一对情侣给捡走了，然后贾某报警啊，

报警之后要求林某及其女朋友返还这个项链。这林某就说呀，以为这项链不值钱，我就丢到了这个小区草坪里了。最终法院综合全案事实，结合双方证据，酌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4.5万。之后原告也上诉了，二审法院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你看，这就是捡到东西以为不值钱就扔了，没想到还得赔人家4.5万。有人认为说这祸从天上来呀，很冤。其实我刚才解释过了，这个观点从法律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拾金不昧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持信诚信精神的重要体现和公民应当恪守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拾金不昧嘛。当然了，也不排除有人拾得物品之后谎称说以为不值钱扔了，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我看有律师普法，如果拾得人谎称已经丢弃了拒不归还，这就构成侵占了。如果侵占财物的金额还比较大，比如2万块钱以上，可能就会构成侵占罪，可能会依据刑法对其处以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这就说明啊，拾得的物品并非谁捡的归谁，也并非说捡了之后扔了也没事儿，而是藏着很多法律风险的，大家对此一定要保持警觉呀。总之一句话，拾金不昧是咱们的传统美德，捡到东西要么交给失主，要么得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北京今年将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的消息啊，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高校毕业生上技校啊这个话题的关注。北京的这6个大学生技师班涵盖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生物制药、多媒体制作、电子技术应用、汽车维修、工艺美术等等这些专业。6个大学生技师班都采取全日制教育教学，2年的学制，包括1年在校学习，1年合作企业实习。学生毕业的时候呢，可以获得技工院校毕业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被推荐就业。这些年啊，本科大学生毕业之后干什么啊？他的去向明显发生转变了。我看有报告说，逐渐形成了2大趋势。一个呢，对继续深造的收益预期下降了，就是考研的预期下降了。还有呢，就是更加重视直接面向就业需求的技术回炉，简单来说就是想去技校啊或者职业院校呢学门手艺啊。去年12月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博士加硕士双学位项目试点设置管理办法，支持项目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呢同时攻读另一个学科专业的硕士学位。这股像是逆向的潮流啊，反映出了教育体制从学历本位啊回归到能力本位的一个转变。本科生技术回炉，那回的是哪些炉呢？根据媒体之前的报道，像这个太原有一家叫万通职业技能学校啊，它的电气自动化专业2023年就开始招这个本科生了，当时招了回炉的学生大概10个人，2025年就增至30人了。回炉的这些学生都是以2本、3本院校毕业生为主。像去年2025年秋季开学季，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迎来了30多名拿着大专本科文凭的毕业生回炉，集中就读他们院校的这个智能制造相关专业。在学历贬值和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这个当下呀，卷学历不如卷门手艺已经成为很多人这个毕业生的共识了。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因为结构性过剩面临的就业压力可谓是越来越大，而职业教育作为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式却存在着很大的用人缺口。像咱们人社部就统计过，2022年的时候，中国技能人才仅占就业总人口的26%，而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才28%。数据显示，2025年仅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就达到了近3000万人。当技能证书成为了职场竞争的筹码和晋升的法宝，高校毕业生积极的到职业院校学门手艺，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很多人心中都有学历鄙视链，普遍认为这职校生就是考不上本科的甚至也是考不上专科的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还有人认为职业教育那职校生说好点说好听点叫蓝领，不好听的那不就是干体力活的吗？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实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那是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而且制造业这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

0: 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制造业的根本，那就是要有充足的掌握着技能的人才呀。再者说了，读专科好歹还能学一门手艺，学个一技之长，哎，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总比有些本科生大学四年混日子啊，天天打游戏，书也没读几本，什么技能也学不会，毕了业就失业，总比这个强吧。啊，当然了，本科生能力低下的问题他们自身是有责任，但更多的责任其实在院校。如果这些回炉的毕业生是从进行通识教育的本科院校毕业，那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了。因为这些毕业生在毕业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就业需要进行一定的职业培训。但如果是这些学生本来就是从进行职业教育的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的，那就表明这些地方本科院校没有坚持自己的职业教育定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所以说这就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啊，不要盲目的追求什么考研率了啊，得回归职业教育的定位，以就业为导向，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当然了，无论是就业之后准备转行，还是用职业证书增加求职竞争力，都不是丢掉过往学历从零开始，而是一个自我积累、自我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终身学习本来就应该贯穿一个人一生中各个年龄段。那么对于一些步入社会的本科生来说，重读职校学门手艺也有利于弥补过去的实践技能空缺的问题，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所以我们也应该非常欣喜地看到能决定教育价值的不再只是学历了，而是能否让所学的知识有用武之地能否满足个人长期发展的需求。社会呢，对成才的标准也更为包容，更为多元了。就这些观念的变化，这些需求的变化，应该被更多的看到和回应。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浙江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岳林派出所依法查处了一起恶意拨打110扰乱公安机关正常秩序的案件。事发当晚王某喝酒了酒后在家叫儿子过来吃饭，谁知这儿子只顾打游戏，不仅不理睬呢，还出言顶撞父亲。这父子俩随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情绪失控的王某在酒精的刺激之下，竟然想借警察之手来教训儿子，让儿子乖乖听话。接到第一通报警之后，岳林派出所民警与街道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他们耐心地倾听王某的诉求，详细了解矛盾经过，并反复劝导他要跟孩子理性沟通来化解分歧。同时呢，民警也明确地告诉他，你这个家庭教育不属于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你不能随意的占用公共警务资源。但是这番耐心的劝导非但没能让王某醒酒，反而变本加厉了。他当着民警的面继续一遍又一遍的拨打110，严重干扰了街处警工作的正常秩序。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恶意拨打骚扰110。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王某因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7天。这真是酒壮怂人胆呢，喝点酒就忘乎所以了，骚扰110最该接受教育的是这位荒唐的父亲，进了拘留所去醒酒吧，这醒来之后不知道他该有多后悔呀。其实这种不当占用110的案例它只是大量公共资源被滥用、被占用、被骚扰的冰山一角。除了110、119、120都存在被滥用的情况。四川仁寿公安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有过一次通报，通报说当年他们接到报警112,915起，其中有82,213起是无效或者骚扰警情，高达一半以上。有很多奇葩的、搞笑的、荒唐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电话，比如有人报警说 外星人入侵了我的大脑。还有报警人说，我这孩子呀太不听话了，你们把他抓起来关几天，帮我管教一下。还有发现了一只迷路的鸡，还有怀疑父母是假的，还有怀疑老婆是克隆人，还有就是寂寞了想找这个警察小姐姐聊聊天，还有的说楼下有人炒板栗怕炸死自己，还有的说我这手被鱼咬了，还有岳父不给我开门，还有上厕所没纸了。哎呀，听到这些奇葩警情，是不是让人哭笑不得呀？哎，表面上很搞笑，但这其实是一件值得严肃对待的事儿，因为大量的无效的警情意味着警务资源被滥用，而真正有需求的人可能就得不到及时的救援呀。这种现象不仅仁寿公安遇到了，全国多地都有类似的情况，甚至可以这么说，这是个普遍现象。都知道110是宝贵的生命线，一旦被滥用占用，

0: 取物的都占了很大比例。就十多个月中，说光捅马蜂窝啊，这个求助就达到了3000多起，求助开门的500多起，救助动物的400多起。还有广东中山2019年前5个月，消防接到的无效警情达到了1000多起。大家都知道有困难找警察，但不是什么困难都能找警察的啊，在生活中遇到这7件事是可以拨打110的。那记住了，别的都不行啊。一，刑事案件；二，治安案件；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四，自然灾害、治安灾害事故、火灾、交通事故；五，其他需要公安机关紧急处置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六，危及公共或群众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求助；七，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正在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啊，刚才说到了无效警情里有故意骚扰的，比如那些酒鬼借着酒劲挑衅的，还有那些啊，他生活中遇到的鸡毛蒜皮点的小事也找110找119。啊，江苏常州之前有一个女子求助消防员切开老公的私房钱罐，让消防员帮忙取出私房钱，你这不就是浪费公共资源吗？啊，有困难找警察，有困难找消防，但不是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们的。无效报警只会增加警察消防的额外负担，影响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还有2020年有一天，江苏太仓啊，警方接到110报警，一男子当天下午连续给119拨打了50多个电话，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不满劳务工资啊，然后打119投诉。然后那接警员就劝他，我们不管这事儿啊，119无奈呀，只能报警求助，119报了110求助。这男子求助是找错对象了，你劳务工资的问题应该向劳动部门寻求解决之道吧。啊，居民有困难当然是可以求助，但说实话啊，城市里的社会分工非常细了，咱们的公共服务也比较发达，一些求助完全可以对口解决。不是说有困难就必须打110、119，你说取个钥匙、开个门之类的，真不缺民间的服务渠道吧？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五一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啊，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啊，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带走4重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今天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哎，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七天无理由退货啊，这么好的规则再一次被滥用了。是浙江湖州一名淘宝店的店主反映，今年的4月1号到2号啊，他的淘宝店铺啊陆续接到了20笔相同的订单啊，购买同一款女士演出服，而且地点都来自于陕西商洛市丹凤县啊。但是就在这些订单马上就要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时，却陆续收到顾客的退货申请。这些订单退货的理由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尺寸跟描述不符啊、天气原因活动取消啊、质量问题等等。店铺老板徐先生的这款衣服啊，是在淘宝平台上是他们独家销售，你别的地儿也买不到啊，只要市场上出现这个就是他们家卖的啊。通过网络信息搜索，徐先生锁定了啊订购这款衣服的学生是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某中学的学生。原因是前段时间该校举办了2026年校园体育文化艺术节。徐先生在社交平台上还找到了这些学生们彩排和正式表演的视频，啊，穿的就是他的衣服。啊，你说那些以活动取消为由退货的家长，是不是明显在撒谎啊？啊，徐先生说，你不喜欢为什么要穿呢？你表演活动啊，你并没有取消啊。然后徐先生主动给多名申请退货的顾客打过电话啊，结果不顺利，不是没人接吧，就是一接通就被对方挂了。直到4月11号，哎，总算是有一名退货的家长接了徐先生的电话。这家长最初解释啊，说因为啊这个演出的时候临时换衣服了啊，所以要求退货。可是徐先生有证据啊，在社交平台上都找到了学生们表演的视频了。啊，徐先生说，我已经看过彩排和正式演出的录像，啊，然后家长又改口了，说呀，这衣服起球，你质量有问题。徐先生就说，如果真的是质量问题，你收到货之后完全可以立即退掉啊。可衣服已经反复的用于彩排和正式演出，你这个时候再以质量问题退货，等于让我们没有办法二次销售。哎，最后这家长看来呀，啊，也说不出啥了，甩了一句，有问题找平台。然后就挂电话了。随后呢，部分退回的商品，这些衣服就陆续到货了。徐先生啊，他专门录了一段一镜到底的开箱视频，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衣服的袖口、裤腿上有好多处污渍，有的地方已经开线了，还有部分衣物出现了起球、破损等等这些问题。这事闹大了呀，人家徐先生选择网络曝光。闹大了之后，当地的教体局回应了，说目前啊，学生家长已经取消了退货申请，啊，已经全额支付了服装款项。根据丹凤县教体局工作人员的介绍，说4月8号到9号，丹凤县初级中学举办了校园文化艺术节，8年级20名学生家长自行在淘宝平台购买了表演服装。活动结束后，部分家长因对服装不满，将所购的表演服申请退货，对商家经营及店铺信誉产生了影响。这是当地的工作人员的算是一个官方通报吧。啊，大家听了这份通报的内容有什么感觉吗？是不是觉得当地的教体局那真是护犊子呀？啊，通报中的措辞真是给那些不讲诚信的家长留足了面子。注意那句话呀，活动结束后部分家长因对服装不满才退货。真的是对服装不满吗？这些家长退货的理由那是五花八门啊，什么活动取消了呀，什么演出临时换衣服啊，啊，就算你不满，真的有质量问题，应该立即退货呀，而不是让孩子穿上了啊，又彩排又正式演出之后，再滥用无理由退货原则。开线、起球、污渍、汗味儿，已经没有办法二次销售了， 按规定这种服装是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之前啊，已经发生多起集体滥用退货规则的事件，而且绝大部分啊，我都发现都涉及到校园的文艺演出啊。其实啊，一件演出服并不贵，有的案例中那一套服装也就是二三十块钱，这个数额并不会对购买者造成多么大的经济压力，但是这些人依然占便宜没够，损人利己啊。有建议认为说学校该负责服装采购啊，减轻家长学生的负担。这个做法倒是值得尝试，但是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啊，对几十元的东西都要薅羊毛，这本质上是缺乏契约精神、诚信精神，这是大问题，啊。那么推而广之，面对女装的高退货率，现在很多商家都推出了巨型的吊牌防退货，啊，这些，你看这些没有组织单位的什么散客们，啊，没人给兜底，他没有学校啊，谁给他买啊？那怎么防范呢？所以说是平台的一些不合理，过于讨好消费者的那些规定，放大了人性的弱点。有的网络平台啊，有这种急速退款机制，根据买家的信用，可能直接就退了，没商家说理的过程。还有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132条更是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啊，用完了就退，等于本来就没有购买的意愿，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滥用自身权利，啊，进行欺诈性购买的行为，不仅不诚信，也损害了商家的利益。啊，七天无理由退货，啊，急速退款，就这些保障消费者啊权益，让他们呢，让消费者们获得更好的服务，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电商平台也需要制定更加规范有效的售后条例，建立更加健全的交易秩序。只有保障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才能推动电商行业健康的快速的发展。人行于世啊，在于诚信二字，切不可为了蝇头小利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呀。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呀，他在路上看到有车辆悬挂着白底黑字的机动车号牌，感到十分好奇。记者发现网上有不少博主发布车牌褪色的教程，交管部门认为此举属于污损机动车号牌，不合法。网上的那些教程显示啊，有网友通过化学溶剂或者特殊光照的方式加速车牌颜色老化，让这新能源车那个车牌不是绿色吗，逐渐褪色褪掉，慢慢变浅了，这不就变成了白底儿啊黑字了吗？他们就觉得啊，这样能使车牌呢看上去更高级。白底儿黑字的号牌在很多车主看来更高级更好看啊，跟新能源车呀更搭。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小米创始人雷军还曾就此提出过建议，是优化新能源汽车号牌设计啊。去年雷军表示啊，说根据相关研究啊，个性颜色更加受到用户的青睐。有观点认为，新能源汽车的绿色号牌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汽车产品的设计效果，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去年两会期间，雷军的这条建议一被爆出来就迅速登上热搜。当时有网友说，终于有人提这个建议了，说绿色确实影响汽车颜值，说油车也应该改改。公安部交通管理科研所首席研究员于立英等人曾经发文详细介绍了中国机动车号牌的演变史，在这儿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我国最早的号牌呢，其实出现在100多年前了，1902年，当时呢，匈牙利人李恩石将两辆进口的自动车带入了上海，当时上海方面决定暂时先给这两辆车发放临时牌照以便管理，这由此拉开了中国汽车户口管理的序幕。这是一张黑底白字的牌照，字体呢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汽车号牌经历了多次变革。1950年3月公布的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将号牌分成了大型汽车号牌、小型汽车号牌等五种。临时号牌呢使用白厚纸加盖核发机关的印章。其他的号牌呢使用0.25毫米的厚铁板，字码突出，正面喷漆，号牌上用红色五角星做间隔符。这些牌照有黄底黑字的，有蓝底白字的，有白底红字的和白底黑字的等等。其中大小型汽车以黄底黑字蓝底白字为主。那么根据1960年的机动车管理办法，交通部制定了第二代号牌。这代汽车号牌变成了机动车号牌，因为还增加了拖拉机号牌。号牌的材料呢增加了木质材料，车牌颜色大体还是和第一代相同。这第二代号牌从20世纪60年代启用，到80年代中期废止。那么到了1985年11月，交通部、公安部发布了关于使用新的机动车号牌的通知，从1986年7月1号起使用了新号牌。旧号牌于1987年年底前全部更换为第三代号牌。这一代号牌呢涉及14个种类的车辆，其中大型汽车号牌是朱红底白字，小型汽车号牌是绿底白字。那么到了1992年，公安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对机动车号牌的种类以及各类机动车号牌的式样啊、技术要求啊和发展要求都做了明确规定。因这个标准发布年份是1992年，所以这一代号牌也被民间称为92式号牌。这个第四代啊，那么这第四代车牌中的小型汽车号牌就是现在的蓝底白字这个车牌。那么2002年，为了解决最初的92式号牌容量不够、防伪性能差等等这些问题，公安部在北京、天津杭州和深圳4个城市试点了2002式号牌，但试点一周后就停止了。这2002式号牌呢有很多创新，包括号码群众可以自编自选号牌上呢还有车辆的 VIN 码，可以直接和车辆比对一致性等。那么接下来 啊，就是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的绿色车牌了。这个呀是2016年12月1号起，公安部在上海、深圳、济南、南京、无锡等五个城市试点新能源汽车号牌，2017年11月20号在全国推广。那么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就是渐变绿色，当时投票最高的就是这个颜色，大家都认为，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挺好看的啊。那么大型新能源汽车号牌是黄绿双拼色啊，这是大家在大街上经常见到的啊。这个新能源车的绿色渐变号牌呢，采用了无污染的烫印制作工艺，制作工艺呢绿色环保。哎，同时呢，号牌使用二维条码啊，还有这个防伪底纹暗记、激光图案，这些都是为了防伪的，提高了防伪性能。啊，根据媒体报道，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2016年4月到5月，就这个新号牌啊，组织了多渠道、多样式、多层面的征求意见，在网上也公开征求意见，还有投票的活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新能源车专用号牌啊，大家都觉得丑，那当时是得票率最高的。所以说这新能源汽车号牌好不好看呢？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还行。可以肯定的是，认为这个号牌不好看的群体也不在少数。那么相较于蓝牌啊，这新能源车的这个渐变绿色争议确实要很多。啊，去年雷军的那个建议提到了号牌的颜色啊、颜值，其实不只是颜值啊。啊，除了说当前新能源汽车的绿色号牌在色彩设计上存在局限性，可能影响车辆外观的整体协调性，降低年轻消费者对个性化设计的追求。啊，除了这个之外，说雷军还建议呢，要拓展号牌的智能化功能，比如嵌入电子标识或者芯片，实现车辆身份识别、违章实时提醒等功能。啊，总之吧，号牌不仅要美观，更要有一定的功能。啊，如果只是改变车牌的颜色，可能缺乏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成本很高嘛。但是将这些建议，雷军提的那些建议都统统的综合在一起啊，的确是值得谨慎对待啊，不妨啊小心求证。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寄望未来，时时精彩。广播电视可听可看，资讯帮忙，新鲜暖心。美丽河北慢直播，一起纵览燕赵山河。打开计时客户端，开启美好新世界。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一段仅数十秒的客车司机驾驶的视频啊，在网络上流传，啊，令人泪目。56岁的宁夏吴忠同心县客车司机周其红，驾驶车辆行驶在京藏高速时，突发疾病，在生死关头，他用生命中最后的力气，在短短5秒内完成了一组救命操作，猛踩刹车，将车死死停住，护住了全车45名乘客的安全，而他自己却永远倒在了驾驶座上。事发时，客车旁边就是2米多深的壕沟，如果没能紧急刹停，这后果不堪设想啊。56岁的周其红师傅拥有30年驾龄，啊，踏实稳重，责任心强，这是身边人对他的一致评价。当天呀，他驾车搭载着45名乘客前往一个地方种植瓜苗。周师傅用刻进骨髓的职业操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守护了全车的生命，更守护了背后数十个家庭的希望啊！啊，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生命赞歌。我们在致敬英雄的同时，更应该思考，就如何确保客运司机们的身体健康啊！因为这一群体的健康不仅事关个人，更关系整车上的乘客的安全呀。2024年4月8号11时42分许，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一路口，一辆公交车先后与多名行人发生碰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7人受伤送医。经过初步调查，51岁的驾驶员李某驾驶车辆时突发心脏不适，失去意识。啊，类似的事故还有，比如2021年12月2号，安徽潜山一段国道上发生一起车祸，一辆中巴车跟一辆大货车相撞，致8人死亡，3人受伤。

致使车辆失控驶入对向车道，跟大货车发生碰撞。再比如是客运司机，一人危险等于全车危险。不管是公交司机还是货车司机啊，这是一个需要有高度职业操守和职业规范的重要岗位啊，也是一个需要被充分尊重和重点关注的特殊群体啊。现实中他们呀，工作强度大啊，作业环境复杂，甚至连最基本的吃饭呀、喝水呀、上厕所对他们来说都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冬炕三九，夏战三伏，长期的久坐啊，吃喝拉撒都乱了套了，各种职业病也随之而来啊。很多司机都自嘲啊，我是手握方向盘，脚踏鬼门关啊。我看有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有3000万的货车司机啊，承载了全国75%的公路客这个货运量，就撑起了4万亿规模的物流市场。但是货运司机，就卡车司机的职业病这个比例，那是居高不下呀。有调查说，86.5%的货车司机都患有职业病啊，颈椎病、胃病、腰间盘突出、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所以我们必须关注啊，客运司机、货运司机的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得强化安全制度管理啊，入职体检这是必须要做的，每年的常规体检也不能少，最好呢要有为他们这个群体量身定制的体检套餐和参考指标，强化对司机的保健服务。当然还有心理健康，司机上岗之后也要全程的跟踪管理，密切的关注心态和情绪变化，并严格实行岗前问询制度，防止司机上情绪班啊。当然了，广大司机朋友啊，自身更应该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自己才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嘛，防止带病上岗啊。要知道，一切美好生活的基础是健康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要说说拿破仑一世。1821年5月5号，拿破仑一世去世。拿破仑波拿巴

0: 说说临城火车大劫案。1923年5月5号，在金浦线上疾驶的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车上，乘坐着中外旅客200多人，其中有参加山东黄河迎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外国记者和外国旅游者数十人。第二天凌晨，当列车行驶至距离临城站3里的沙沟山时，突然被孙美瑶率领的1000余人所阻截，截走外国旅客39人，中国旅客71人。那么这起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5号哈，1821年5月5号，拿破仑死了。这拿破仑波拿巴呀，是5月5号死在圣赫勒拿岛。他是1769年8月15号生人，1821年5月5号去世。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也是一个伟大的统帅吧。他生在科西嘉岛嘛，所以他的反对派把他叫做科西嘉的怪物。这个人呢，实际上我们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聊过呀。当年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运动之一吧。国王被推上了断头台，全部政治上层建筑都按照革命者的理想推倒重建。那么法国的革命让很多欧洲国家感到忧虑，所以他们也成立了反法同盟，而拿破仑呢，是在这种形势下以一个支持革命的将领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而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对于这个国家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当然在和反法同盟的博弈之中，拿破仑赢了多次，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输了。总之到最后，在1815年10月15号，经历滑铁卢的崩溃的拿破仑被英国人送上了圣赫勒拿岛。这个地方在哪儿？在南大西洋中部，气候潮湿，终年炎热，而且疫病流行啊，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个小岛子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在欧洲人是这么看啊，但是在英国人看来，这是关拿破仑的最完美的一个地方。这儿有3000士兵是彻夜把守啊，囚犯是拿破仑一个人。之前呢，他曾经被关到厄尔巴岛。说是关到岛子上呢，那个岛对他还是很舒适，而且呢，他在那个岛上还享有作为一个法国的皇帝的权利吧。但是拿破仑还是逮了一个机会逃出来，奔了法国。在他旗下又聚集了一支队伍，但是很快在滑铁卢之战他又输了，这回被弄到了圣赫勒拿岛，那就是注定他会死在这儿了。从踏上这个岛开始，拿破仑就已经不胜其烦了。加上岛上日子很难熬，他从1816年起就开始各种的不舒服，头疼、失眠、痛风等等，这导致他情绪越来越糟。到1817年的各种症状已经更明显，腹部疼痛、两腿无力、脚腕肿胀。据说英国政府呢还专门给他派了医生，那个医生叫做奥马拉，说拿破仑患肝炎了吧，就给他服用叫肝汞啊，这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药，是一种泻药。你说是不是害他呢？也不好说，因为这药在当时欧洲是比较流行的常用药。因为当时人们觉得呢，导致疾病的原因就是体内有毒啊，有毒素啊，治病最好的方式就把它排出来啊。这听上去似乎有道理，但是你经常这么吃呢，病人会更加的虚弱，甚至有生命危险。所以拿破仑并没有因为服药而有所好转，反而身体是每况愈下。这样到了1820年叫年中啊，就中间的中啊，这时候拿破仑的腹痛啊已经扩展到了肩膀了，还伴随着发烧啊、双腿冰冷啊、牙龈炎啊、交替性的腹泻和便秘。到1821年3月就病入膏肓了。还有一个医生叫做安托马尔基，让他服用了吐酒石，这是一种什么药，就是催吐剂。这样拿破仑身体变得更弱。到四月份呢，这个安托马尔基呢又让拿破仑呢服用了缓解口渴症状的叫做杏仁糖浆，但是也没有缓解拿破仑的症状，而是进一步导致他恶化。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又找了一个海军军医叫阿诺茨。这样到1821年的5月3号，在咨询了另外2名医生同事的意见之后呢，这个阿诺茨不顾其他医生的反对，为拿破仑开了5倍于平常用量的肝汞。这拿破仑就吐血了，陷入昏迷啊，48小时之后一命呜呼。那你说这么一个人，拿破仑呢、啊、不是一般人啊，欧洲都为他颤抖的人呢、啊、就这么死了，这也说不过去吧。解剖吧，拿破仑死的第二天，7名医生，英国医生共同解剖他的尸体。一看呢，肝脏肿大，胃部严重溃疡，幽门那儿呢有一处肿块， 最终结论呢，

这是癌症。当然法国人是不认同英国人的这个说法的，他们就认为呢，拿破仑啊就是让你们害死的。但是呢，这个判断好做，可总得有证据吧，也没有像样的证据。到了20世纪70年代呢，靠现代病理学、法医学和毒理学的进步，瑞典有一个牙医叫斯滕，还有一个加拿大的商人叫魏德，他们努力了30年啊，最终判定拿破仑死于毒杀。为什么呢？一个是拿破仑死前的症状，他们找到了拿破仑贴身的仆人的日记，他们就说拿破仑在死前呢有腹泻啊、呕吐啊、四肢无力这些症状啊，这是明显的慢性的砷中毒的症状啊。什么是砷？砒霜啊。而且拿破仑晚年身体肥胖，你要是癌症应该瘦才对。另外砷这个东西抗氧化，斯腾就说呢，拿破仑尸体运到法国运回去了嘛，说这个尸体保存的非常完好，这也是砷中毒的症状。另外还有一个科学分析技术叫 NAA 分析，中子激活分析，这种方法曾经还确定光绪皇帝是死于砒霜中毒。另外呢，斯腾还曾经从拿破仑的仆人手里得到了就是一绺啊拿破仑的头发，用这个东西做 NAA 化验，结果令人震惊，就是这个样品之中砷的含量是正常含量的13倍，那就中毒吗？而且这两位研究者就是斯滕和魏德认为呢，英国人是用多种毒药，就精心谋划，从拿破仑踏上圣赫勒拿岛开始就开始对他下毒。具体过程是这样，从1816年开始呢，英国人开始在拿破仑的饮食之中啊加了不足以致死的那个砒霜，就砷呢，这就破坏他身体抵抗力，导致他日益的衰弱。1821年3月拿破仑病入膏肓的时候呢，医生给他服用的那个什么吐酒石啊，那破坏他的胃黏膜，让他产生极度的口渴。为了缓解口渴呢，再给他服用杏仁糖浆，这个杏仁里边有少量的氰化物，后来不又让他吃那个干汞吗？那里边有氯化汞，这就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了致命的这个毒药，也就是氢氰酸，这个要了拿破仑的命。这是一个说法，但确实不是所有人都信啊。另外还有说法，比如说他生活在那个潮湿的环境里，说那个壁纸，传统的壁纸里可能释放出类似这个砒霜这样的毒素，导致他中毒。另外有人说，虽然说确定他可能是这个砷中毒啊，也不好来确定他的死因，或者就是英国人干的啊，因为拿破仑体内确实有类似这个老鼠药那样的这个砷毒，但是在圣赫勒拿岛呢有鼠疫流行，而拿破仑是轻易的逃过了那一劫。还有人就说啊，说还是按报告来吧，就我们讲不是7个医生，这算是照顾过拿破仑的，就是给他做了尸检啊，判断他是死于胃癌的。拿破仑家族史上你看啊，拿破仑的祖父、父亲、兄弟和3个姐妹确实都是死于胃癌，拿破仑去世之前体重也骤减，所以你说他是胃癌吧，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所以关于他的死因之谜啊，到现在其实也不好说就完全的破解了。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5号哈，1923年5月5号出过一件事儿，叫临城火车大劫案呢。1923年5月5号，在金浦线上及时的从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快列车上，当时有中外旅客200来人吧，其中呢有参加山东黄河叫做龚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国外的记者和旅行者，有几10个人吧。当这个火车到了离临城站3里的这地儿叫沙沟山，到这儿呢忽然被挡住了。你说谁呀、啊？谁呀、啊？1000多人呢，叫做山东建国自治军，这个头叫孙美瑶，就他们把这车给挡住了，劫走了外国旅客39人，中国旅客71人，当场还打死一个英国人。然后这些人呢就人质啊被押到了丰县的叫抱犊固那儿的朝云观，就把他们给看起来了吧。这就是典型的土匪绑票。为什么呀？这个孙美瑶是干嘛呀？要迫使官军停止围剿匪巢，而且呢希望把他们收编成国军。这个事情发生当天呢，日本驱逐舰4条船就开到天津港，甚至水兵登岸游行，抗议人员被劫持。实际上被抓的这个人质里还真没有日本人，这就趁火打劫了。当时北京政府也很着急，就下令先惩罚出事地点沿路的军政人员，然后让这个山东督军叫田中玉啊抓紧围剿啊。孙美瑶呢就把话放在这儿，田中玉注意啊，你要敢围剿我，你看我手头的外国人没有。

谁也活不了啊。这样5月7号到8号呢，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连续向北京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外国驻京使团有一个商讨的决议啊，一个是列国共同质问林城事件的责任，再就是限日放回被抓就被绑架的人呢，再就是保证今后金浦路的安全，必要的时候呢，外国联军可以采取应急手段。这当时确实列强蠢蠢欲动啊，这个上海的美侨就电请美国总统能不能迅速营救被抓的人呢，在北京的美国驻军打算采取直接的行动，美国的国防部长也向国务卿建议咱出兵吧，到中国吧。我们刚才讲日本没有侨民被抓，但是日本报纸就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你看实际上大家想的是这个，这样在5月9号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是3日内救出全体被俘的外侨，否则每隔24小时就加倍的要赔钱款若干呢。而且外国公使坚决主张是你们得派人跟那个孙敏尧去讲和，因为担心人质的安全嘛。北京政府呢就把一切政务搁在一边，集中全力就办理这个事务吧。那你说怎么救人呢？就下令停止进剿，改剿为抚，安抚的抚嘛，派人和孙敏尧谈判吧。这个谈判呢是由被劫到这个抱犊固山上去的包括袁世凯的一个女婿叫杨奇山，是他做牵线人。北京政府特请总统府美籍顾问叫安迪生，他作为调解人，又找来几个中介人，就是和孙敏尧的所谓自治军有关系的，这叫陈小泉啊、郭泰盛这几个人来做中介人。经过这个安迪生等人们多次上山接洽，从5月15号开始，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叫熊丙奇，就是一干人等吧，这个官员们开始和孙敏尧他这个自卫军的代表叫周大松等等吧，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在那儿开始谈判。这样到1923年的6月12号林城劫车案，谈判双方达成了协议，大概商定的是什么呢？围剿这个抱犊固的政府军马上撤走，撤回原地啊！北京政府答应招编孙敏尧这个自卫军3000人，而且付款85000。这个协议签订的同时呢，安迪生以调查人的资格和自治军所谓老当家的叫孙桂芝还互换保证书，以示双方诚意。安迪生的保证书上就表示说呢，愿担保朱弟兄受俘之后，所有以前罪犯由政府一概赦免，受编之后所有规定的饷项啊，就是这个钱啊，是由政府按照接济按月照发。这个孙桂芝在保证书上，这老当家那么就说啊，自此以后永远忠心国家，绝不做违反军纪及其他有损军人名誉之行为。这个互换了保证书当天呢，孙敏尧就把抓的那个外侨全部释放。第二天呢，这批侨民就到了上海。按照这个协议规定呢，孙敏尧他的这个算部队了啊，6月27号正式改编叫山东新编旅，归山东政府军第五师节制。孙敏尧是旅长，下辖两个团六个营，旅部就在枣庄，指定呢郭里吉做他的这个防地。但这个事儿本身其实非常之复杂和曲折吧，我们试举几例说几个细节吧。当时孙敏尧这个土匪部队啊，这不是把这个车截住啊，是用枪托砸开厚重的车窗的玻璃，然后翻窗冲进列车，让旅客下车，然后他们就是搜了财物啊。当时我们讲的叫罗斯曼那个英国人呢，是对这个持枪的歹徒进行了莽撞的反击，扔了人家一茶壶，结果挨了一枪，就这么死的。但是这个人一死呢，所有的人就不敢再反抗了。这帮外国人里有个把人却是带着枪呢，但是呢是主动缴械，而土匪对这种行为很满意啊，就给点优待。什么叫优待呢？当时啊，所有的这个外国人男女都是穿着睡衣赤着脚被赶下车的，只有两位交枪的允许穿衣服穿鞋啊。至于他这个车上是有乘警的，早跑了，然后土匪端着枪，有人看守下车乘客，有的人洗劫列车。因为这个车被洗劫呢，离临城站就3里地儿，就砂锅山嘛，所以负责驻防临城车站的山东第6混成旅一团一营很快就赶到了，但是赶到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有人质，你也不敢开枪，就等于说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就上山了。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土匪，就孙敏尧这儿，这是个什么人呢？就是盘踞在抱犊固的这绑匪啊，自称是山东建国自治军。这位孙敏尧当年就是25岁，也不像一般市井小说讲的那么一个土匪，满脸横肉，不是。这位据说呀，面目白净，有几分书生气。他呢是有兄弟5人嘛，他是老5，孙家原本还算是个殷实之家，但是孙敏尧

0: 轻气盛，结交甚广，朋友之中有很多绿林中人，而且当时官府就认定孙美瑶通匪，所以反复敲诈就勒索财物啊，一来二去就把孙氏兄弟给惹恼了。孙美瑶和他大哥叫孙美珠就索性真的就到这个趵突谷就落草为寇了，因为他们财力雄厚吧，孙氏兄弟队伍就壮大得很快。1922年，那个大哥叫孙美珠吧，在这个劫富家庄的时候死于山东第六混成旅的枪弹之下，孙美瑶就成了新的这个首领，就当家的，这就杀兄之仇啊。所以他对这个富家庄采取报复行动，绑架了富家庄的大财主，这人叫赵荣廷，但是捅了马蜂窝呀，赵家也是财大势大呀，就找了山东的督军，就田中玉啊，找他求援。田中玉呢，就派兵围住了这个趵突谷，这样孙美瑶这大本营不就危在旦夕了吗？但是呢，田中玉的军队也没有啊围住孙美瑶的主力，只是堵住了一些道路而已。所以呢，孙美瑶的主力得以逃到这个包围圈之外，就跑到山上去了。双方交了手，实际上孙美瑶还打了人家一个司令部，但是对方实力太强了，没有什么收获，无计可施啊。结果孙美瑶就派部下跑到哪儿去呢？跑到上海，请张聘清出谋划策。张聘清什么人呢？是上海青帮辈分很高的一个人物，而且属于丰县老乡，所以孙美瑶让他出主意。回话叫穷于变幻，利在金浦。这穷于变幻是句卦词啊，他就说张聘清为孙美瑶占了一卦，而这个利在金浦呢，反而是他真正的这主意吧。什么意思？就是劫车绑票逼这个官军撤围啊，救府受边，就是等招安呢。孙美瑶马上就依计行事，所以这才有之后的这个劫案。当时孙美瑶把就抓的人质分两类吧，这外国人叫洋票，中国人叫华票，搞这个，最后逼得北京政府就和谈嘛，谈判啊。当时什么除了我们讲山东的省长熊丙奇，还有督军田中玉，还有交通部长叫吴玉林吧，就这帮人都来了，而且大批的记者跟过来。为了表示谈判诚意呢，孙美瑶这边先把全部外籍的女客放了，而且传过来三个谈判条件，就是撤走官军，所有成员要求被改编成正规军，孙美瑶要做旅长啊，而且要补充枪支弹药。在5月15号，双方开始第一次的正式谈判。一开始官方说呢，除了补充枪支弹药这事儿以外啊，别的都可以接受。而孙美瑶那边说这么着，分三批释放人质，这不谈的还行吗？然后就是一系列记者会哈。那位叫吴玉林的交通部长很有意思，忽然就说这么着，我上山做人质吧，你把他们先放了，就把洋人先放了，咱们换换行不行？接着熊丙奇呢也表示说，那也算我一个吧，要随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呢，当时大总统黎元洪啊马上发电报嘉奖嘉奖啊，但是大家就劝嘛，可别回就劝，最后这事儿也没有真的落实。到16号呢，田中玉下令这么着啊，解除对这个趵突谷的围困。但是呢，这个军队刚撤走，孙美瑶变卦了，在官军撤退时候开枪射击，而且还撕掉了田中玉给他的委任状，说正式条件还没有得到满足，我不放人呢。这一毁约，大家一下子就傻眼了。就为什么毁约呀？抬高价码嘛。5月17号，孙美瑶坚持要求官军退兵到济南，连这个趵突谷，连周边的鲁南苏北土匪改编成三个师。你们啊，就是官军啊，先把枪支弹药给我发放过来，土匪再放人质。然后到19号再添一条，撤掉田中玉，我们要张静瑶，因为张静瑶多次改编过土匪啊，让他来接替山东督军位置，这行不行？这是文的，还有武的呢。20日的深夜，他还发动了一场对官军的突袭，对方没有准备啊，损失惨重。那你想田中玉能干吗？那报复吧，重新围困，这第一轮谈判就破裂了。但实际上，正所谓奇货可居啊，这些就是外国人吧，这不是绑票了吗？这些人土匪其实很知道轻重，对他们也还不错。那为了躲避官军嘛，在5月5号到15号这10天吧，土匪就带着人质在夜里边转移，来回转悠，长途跋涉。那你说不谈了怎么办？后来北洋政府连飞机都用了，扔传单呢。这样到25号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人质也开始心神不宁了。有一个叫做鲍威尔的，很有意思，他已经和土匪混得很熟了，主动要求这么着，我当信使给你们送个信儿去吧。他和两个土匪骑着骡子驴的，反正就下山了。而且这人还挺逗，挺诚信哈、啊。送完了信，人家自己还回来。因为孙美瑶心里也很清楚，你这么折腾下去，如果真的惹恼了官军，自己是扛不住的。那显然上一次是狮子大开口啊，要价太高了，就有所收敛吧。 这双方又谈，但是呢，官军不同意撤军。这家伙宋美乔觉得，那我不行啊，我安全得不到保障啊，这谈判又陷入僵局。这时候呢，官军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毛遂自荐的人，江苏徐海镇守使叫陈调元，他向田中玉表示说，我去一趟吧，我做人质，我进山，我谋求土匪信任。6月2号上山谈判，当天就带回来4个洋票、4个华票，就8个人质啊，就带回来了。这个陈调元实际上算外地人嘛，他是带自己2个旅到的山东。这位长得一副憨厚粗豪的模样，而且上山之后呢，一个是和土匪对话江湖腔，这对得上，再就对这个孙美瑶一口一个大当家的，所以这帮土匪觉得这个人还行哈，和本地的那个军人官员不一样，可以亲近。而且这个孙美瑶被围困多日啊，也是寝食难安啊，急火攻心啊，两眼通红啊，说这个陈调元把自己的墨镜还给了他，说老弟一寨之王，关系重大呀，要格外保重啊。嗯，这个态度还不错哈，这样就称兄道弟了嘛。但是谈判还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当然这时候官匪矛盾主要集中在哪儿呢，就是收编人数上。到了12号，双方搞了个签字仪式，孙美瑶部队吧接受招安，编入山东新编旅。签字第二天呢，所有洋票下山。这个事儿呢，确实让刚才我们讲那个陈调元啊，也是名声大振啊，这被人叫做智匪能手啊。那你说那孙美瑶呢，当旅长去了？当然不那么容易了。这位被招安，其实命运和小说里的梁山好汉也差不了太多。他当上新编旅旅长之后呢，这位前土匪他主要任务就是率部剿匪啊，他也是立功心切，格外卖力，甚至战果颇丰啊。而且他剿匪过程中呢，还有土匪习气嘛，剿的枪支弹药少量上交，大部分就自己用嘛，留下来吧。他这个新编旅成立之后呢，不同派系的军阀都看上了，频送秋波呀。那另一方面呢，收编他的那个田中玉啊，对他从来没有信任过。当时兖州镇守使叫张培荣，他们一直盯着这个前土匪。这个田中玉后来就弃官不做，做狱工了。张培荣呢，通过一场鸿门宴，最终干掉了孙美瑶。话说1923年12月15号，孙美瑶呢也是打土匪嘛，收了13支枪，照例不上交。他旁边一支友军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吴可章的，这是田中玉专门搞了一个叫执法营，在这盯着他呢。那吴可章当然不干了，两人就吵起来了。孙美瑶就发起狠来，就反了，怎么着？吴可章呢，当时就忍气吞声，然后给张培荣发了电报，怎么办吧？他们哗变。这个张培荣接报之后呢，就马上从这个济南调了一个混成旅，自己还跑到枣庄和这个孙美瑶就见面。孙美瑶之前也做过铺垫，还拜这位张为师，这不将来还想做官呢吗？所以张培荣的意思啊，我来给你们斡旋一下啊，撮合撮合，你是我学生，那个吴可章呢，那算是部下吧，我给你们说和说和。那么这张培荣说，我在中兴煤矿摆个酒席，咱们喝一喝。而且孙美瑶有自己的爱好，喜欢斗鹌鹑。张培荣说，这么着，我也养一养，我养几只，咱斗一斗。哎，孙美瑶对这位老师的劝说很受用嘛，所以在19号带着自己心爱的鹌鹑，带着2-3个随从，就跑到那个当时的中兴公司俱乐部了，就是那个煤矿的俱乐部赴宴。那你想还有好吗？那人家是有埋伏的，一过正厅门槛，一把石灰劈头盖脸先过来，这说掏枪嘛，马上让人给缴了械。4名大汉把他反扭双手，扒下军装，就拉到墙根，咔嚓脑袋就砍了。而孙美瑶的旅部呢，迅速也被包围。他本家的兄弟孙美松带着4个马鞭逃走，其他的人全部成了瓮中之鳖。这算首恶既除吧。新编旅呢，每个士兵是给发了3个月的饷，枪支呢是5到10元不等啊，就赎买，就给你们点钱，然后给你们免死证，押送回籍就散了。到这儿呢，这个临城的大劫案可能算是彻底落下帷幕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且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邵青。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
1: 五一假期，河北焕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
0: 参赛旅游联动，运动休闲融合，我省多场体育赛事健身活动点燃假日经济新活力。
1: 全媒系列报道师傅，今天请听看花醋匠心，淬匠心，师道传心火。
0: 我省迎来假期返程高峰，相关部门细化服务保障，助力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
0: 一季度，全国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
1: 美国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多国呼吁谈判解决分歧。

0: 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以场景驱动加速技术落地，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4%。
1: 近日，位于秦皇岛的这家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制造基地传来好消息，他们自主研发的一款高端商用电脑产品正式下线。这款产品以100%国产化的 CPU 和操作系统为底座，内嵌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等技术。科大讯飞 AIPC 产品线总经理尚尚：
2: 我们把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还有图像识别相关的能力加载上去，让它能听会说，能看会认。那在这个技术之上呢，我们把纯国产的讯飞星火大模型加载进去，让它能理解、会思考，同步呢打造了耀天智能体，相当于给这台电脑装上了这个手和脚，就可以用它来去做文书的自动生成，然后以及会议纪要的自动转写，大大提升办公的效率。
1: 据了解，包括这款智能产品在内，科大讯飞华北总部制造基地目前有10个自动化生产工作站正在运行，年产能达到50000台人工智能电脑。科大讯飞 AIPC 华北总部制造基地负责人王慧兵：
3: 涵盖台式机、笔记本、工作站三大类上千种型号，未来将为京津冀等更多区域提供更多的人工智能终端产品。
1: 为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我省出台河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及一系列配套文件，打造一批工业智能体和工业大模型。目前全省培育工业大模型26个，已在7个行业、91个重点场景应用。清华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秘书长杨铿：
4: 河北出台的鼓励人工智能应用的一系列政策，我觉得可以有效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从人工智能终端到重点场景大模型应用，河北依托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正推动人工智能从可用向好用转变，同时也正在加速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落地，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实践效果。
1: 人工智能塑造产业新优势的同时，河北的生物医药领域也有新突破。最近，石家庄四药自主研发的抗癫痫药物拉考沙胺项目获得2025年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一技术创新解决了过去这类药物吸收变化大、效果检测难等问题，药效和安全性大大提升。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副总经理程彦超：
5: 我们创新的采用了气质联用技术，能精准地测出药品中基因毒杂质，并建立了精准的分离检测方法，检测灵敏度达到了1/10。目前呢，我们这项技术已经用在了拉考沙胺原料药、片剂和注射液的实际生产中。
1: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石家庄四药持续加大创新药和特色原料药的研发，预计今年有超过60项制剂和20项原料药获批上市。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6: 接下来我们会顶进临床和市场的实际需求，重点攻克神经领域和免疫系统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企业从仿制走向原创。
1: 技术创新持续突破，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5%。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9%。清华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秘书长杨铿：
4: 从数据看，新质生产力正在河北加速从点状突破走向系统集成。未来我的建议是，河北可以考虑继续强化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构建，让行业龙头企业去牵头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联合体，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信息等前沿赛道上，一点带一面，形成研发转化产业化的梯次布局，走出一条以新质生产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五一假期，河北各大高速公路服务区迎来客流高峰，除了交通饱畅，换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0: 港二高速徐水湖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放眼望去啊，这里不仅人多，并且啊都在拍照打卡，让人一时就分不清究竟是服务区还是风景区。
1: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走进徐水服务区，一步一景的微度假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听雨阁上琵琶演奏、古典舞蹈等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假期更是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徐水舞狮表演，让过往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我走了全国很多服务区，唯一有这表演的，
3: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地方的文化特色啊，我觉得印象深刻，
4: 像那种旅游景点啊，就是有点像那种打卡点。
5: 我就是当地的，看到网上这儿在打卡圣地，我说过来我也打个卡，来了是真是大开眼界。
1: 赏美景，品美食，徐水服务区引进各类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特色文创，让旅客一站式开启逛吃模式。其中驴肉火烧、冰柿等当地特色在五一假期还专门增设了摊位，成为最受旅客青睐的网红单品。
6: 在那里边逛了好半天，还买了咱们的文创的定瓷，咱们的三宝，这就带给家里边的这些老人。
5: 刚吃了一个那个驴肉焖子火烧，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7: 驴火的文创，
5: 这边一个特色，然后想感受一下。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一天大概就是200斤左右驴肉吧，
10: 都能卖完
9: 啊、都能卖完。想到我们驴火会火，没想到会这么火。
1: 除了丰富的业态和雅致的环境，徐水服务区还建设多品牌新能源充电设备，共有充电枪74把，换电站2座，实现快充全覆盖。同时搭建起以无人机、智慧杆、云平台为核心的空天地一体化运维体系，对车辆停放、充电桩使用等进行智能化调度。
11: 五一假期客流量日均能达到4万多人，高峰时间能达到7万多人，相比改造之前呢，那个客流量提升了一倍，停留的时长也要比之前翻了一倍，甚至有的顾客是专门过来玩的，待半天或一天，把这个简单的停靠变成了这种吃喝游乐购的快乐驿站。
1: 在京张高速上，官厅服务区形如一艘巨轮，靠泊在官厅湖湿地公园一侧，与外围1200多亩绿地融为一体。旅客可以通过观景栈道轻松到达官厅湖畔。
12: 一会儿准备去那个观光塔，看一看，我看它挺高的，应该站在上面能看见底下所有的全景。
1: 作为我省首批开放并首个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服务区，官厅服务区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文旅体验，引入本地葡萄酒品鉴文化，汇聚张家口特色美食，打造文化走廊，让每一位司乘都能沉浸式感受官厅文旅的独特魅力。
13: 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服务区，这像一个景区。
14: 我发现里边有那个五一畅饮红酒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新奇，我觉得很惊喜。
1: 除了能观风景、尝美食，官厅服务区更是支持绿色出行的示范区。这里已建成投运京津冀地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液冷超充站，站内配置54台液冷超充桩和8台风冷快充桩，可同时满足62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15: 这台充电设备呢，是我们的液冷超充桩，它可以达到1秒1公里，一杯咖啡满电出发，给客户提供了优质的充电体验。
1: 从途经地向目的地转型，官厅服务区用品质服务和地域文化为旅客打造安心舒心的旅途港湾。这个五一假期，它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16: 今年五一期间，京张高速日均车流量4万辆，官厅服务区日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为应对客流、车流高峰，我们增加了安保、保洁、充电运维等各岗位人员，进一步做好服务区保障工作，更好的服务游客。
17: 假日期间，我省举办多场专业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以赛引流，以赛兴商，撬动假日消费增量。
1: 五一假期，秦皇岛北戴河景区3场赛事齐登场。2026怪兽星球杯秦皇岛匹克球公开赛汇聚200余名来自京津冀及华北地区的高水平选手，在海边挥拍一较高下。2026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吸引国内外500多名飞盘爱好者齐聚海岸沙滩，飞盘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与碧海金沙相映成趣，解锁运动加度假新玩法。

0: 这项运动可以享受沙滩，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边沙滩非常适合飞盘比赛，我真的很喜欢，太美妙了。
1: 第22届北戴河全民轮滑嘉年华活动上，来自全国的数千名轮滑爱好者沿滨海大道滑行 5.2 公里，色彩斑斓的轮滑队伍与海浪、沙滩、鸥鸟共同构成一道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北戴河的滨海风光与文旅资源。
2: 今年介于这个轮滑节的这个品牌影响力，酒店在五一期间的预订是要好于往年的。酒店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推出了一些就是适合这个比赛选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在各个平台进行了一些推广。
1: 在衡水阜阳河畔，2026衡水市九州龙舟大赛鸣锣开赛，24支参赛龙舟队挥桨逐浪，借龙舟竞渡之势上演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水上民俗体育嘉年华。作为年度低空飞行领域的重磅赛事，第四届翱翔中国全国低空无人飞行大奖赛在衡水桃城机场开赛，各类低空飞行器轮番上演天空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展开竞技大比拼。
3: 我们这次的竞赛项目呢是蜂群拦截，需要我和我的队友以第一视角操作穿越机，协同击落固定翼无人机，对于我们的操作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 现场同步举办的第二届京津冀低空飞行器集采会，展出了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无人机、民用飞行器、航空配套设备等20余种机型，现场达成意向合作协议16项，交易额达800余万元。在邯郸广平县，以全民健身、太极传承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大赛上，爱好者们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在石家庄，小篮球联赛走进商圈公园，吸引参赛家庭前来观赛、购物、用餐，直接拉动了商圈客流与销售额的增长。
4: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我妈妈专门带我过来看比赛。
5: 我们同比的客流是增加了34%，然后在销售这一块呢，像零售、像餐饮、亲子娱乐，它的同比销售提升了58%，所以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6: 把师傅的标准变成徒弟的本事，中车集团首席技能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刘志斌用几十年的坚守和传承，不仅让精湛的焊接技艺在师徒间代代相传，也成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人才成长的核心动力。系列报道师傅，今天请听焊花淬匠心，师道传心火。
7: 他们现在在练简单的这叫气体保护焊的脚焊缝的练习，下一步呢他们要进这个车间了，要从事比较简单的一些脚焊缝的焊接，也就是说他们要从这个熟悉设备功能、熟悉安全操作的规则，在安全操作规程的同时呢，要把这个防护硬体要穿戴好。
8: 一大早，在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培训车间，刘志斌的身影已经出现在焊接工位旁。他习惯性地掏出小手电，顺着焊缝一寸寸照过，又拿起测量尺反复比对，手把手地向学员传授操作技巧。每一个微小动作都藏着这位中车集团首席技能专家、高级工程师对技艺传承的较真。
7: 焊接也是，这个毛笔不一样，这个铁水啊，就相当于水和油之间那种关系，也就是说，你往这边摆的时候，你要匀速过来。并且根据它的习性过来，它的铁水就融过来了。摆到边儿，那么就是在1毫米，摆到这个1毫米的位置，你要停，停完了以后，正好在那个位置，它也融化好了，我再摆回来。所以说我们现在焊工的比赛，我们都用卡尺量，我们卡尺都精确到0.3、0.5毫米。所以说咱们焊工也是在绣花。
8: 今年59岁的刘志斌在焊接岗位上坚守了41年，焊枪在他手中如同裁缝手中的针线，能在钢铁上缝出天衣无缝的焊缝，而这份精湛技艺正通过他的言传身教传给一批又一批年轻焊工。
7: 我们古代说了这个传道，在教的同时呢，你还要把每个人的脾气秉性搞明白，包括他的这个个高的、个低的、胖瘦都要把他搞明白，搞明白完了以后还要给他交流，看他的反应能力怎么样，理解怎么样，你这样的教。有的现在的咱们这年轻的孩子吧比较浮躁，那你教他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哄，有的时候就需要喊叫他，这都不一样。
8: 在刘志斌的字典里，精准是刻在骨子里的标准。他独创的听音变形绝技，能通过焊接飞溅的声音、熔池的形状，精准判断参数是否达标、手法是否正确。为了让徒弟掌握这门技艺，他把枯燥的理论拆解成通俗易懂的口诀，还带着徒弟反复练习，从废弃钢板到实际弓箭。

0: 每一道焊缝都成为教学的范本。
1: 看这当中，首先电弧把它加热，融化完了以后，可能就在一秒钟到两秒钟，马上就冷却了。你要在这一两秒里边看见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焊接杂质、有缺陷。这个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通过手法把它拨了出来也好，要控制它，不断的产生。也就是说，让它融化的同时，它要观察它的颜色什么颜色多少度，也要知道。那么它在融化当中，它有一个形状，它的形状就决定了我们焊缝最后的成型。在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它是最佳的，焊缝是最佳的，这样才能焊。
0: 作为公司的培训导师刘志斌累计培训员工超万人次，在他的带领下，创新工作室累计培养高级技师36名，技术能手58名，多人获得中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等称号，李强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跟着师傅学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
2: 对产品要有责任心，首先要认识到它这个出了问题能造成什么伤害，干活要用那个用心去干。我师傅讲话，这人要有良心，干活也一样，不能说什么光糊弄。这个活外边看着挺好，这个里头内部是有问题的。企业也生存也是靠你产品质量，尤其是我们这个轨道行业，我们这个现在就是说零缺陷，就不允许出现缺陷。
0: 如今刘志斌的徒弟们也开始带起了徒弟，形成了师傅带徒弟，徒弟成师傅的良性循环。在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的焊接车间里，闪耀的焊花不仅是钢铁融合的光芒，也是匠心传承的火种。
1: 近五年，尤其智能制造和新材料这块，近五年我们是发展最快的。这里边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这个方法、一些技巧啊，那都需要你自己来琢磨。现在的技能工人不是以前的纯工人了，现在是又有技能又有技术，并且就是说坐到办公室能编工艺，到了现场能操作。现在技术工人已经和以前的完全不一样。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省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相关部门细化保障服务，守护群众返程之路安全畅通。
6: 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省内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走高，跨省回流车流与省内短途返程车流双向叠加，路网通行压力显著增大。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等省内主干高速路网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分析，本次返程形成双高峰态势，上午10点迎来首轮车流小高峰，17时至19时迎来全天返程车流最高峰。
7: 建立空中加地面、视频加警车加无人机立体巡查网，实时监测全省道路通行态势和流量变化，在重点路段、关键节点前置应急救援力量，采取远端分流、滴水放行、间断放行等方式，科学调控路面流量，最大限度地保证群众出行需求。
6: 据了解，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流量约占总车流量的24%。为满足新能源车充电需求，国网河北电力联合本台交通广播精准推送全省高速充电桩实时使用数据，助力新能源车主绿色便捷出行。
8: 每天遴选8个时段，对高速服务区、热门景区场站充电桩空闲数量、排队情况进行广播提示，引导车主科学规划行程。
6: 铁路方面，五一假期石家庄全站共计发送旅客超过16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运输客流主要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石家庄站精准调配运力，累计加开旅客列车37对。
9: 咱们在安检验票台增设即刻通道，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优先检票安检服务。
6: 民航方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保障客运航班1320架次，运输旅客19.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0.2%、9.7%。
10: 今天多地陆续迎来大量返程客流，石家庄地铁发布通知，今天全线网延长运营1小时，1、2、3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点调整到23点。
5: 最新发布的河北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去年204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 提取额超715亿元，同比增长4.3%。租房提取额超52亿元，同比增长30.8%。贷款职工中，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的占比约94.4%。我省重点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安居乐业，并聚焦首套刚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在住房保障中的基础性作用。
10: 作为全国第四个年快递业务量破100亿的快递大省，今年一季度我省快递业务量完成30.4亿件，同比增长11.3%，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5%。全省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76.1亿元，同比增长15%，全国排名第五。我省小包裹继续加速跑，快递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5: 5月19号起，京张高铁北京北站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将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用户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后，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10: 近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生活组团16号本科宿舍楼顺利完成地下结构施工，成为该标段首栋冲出正负零的建筑单体，项目正式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的新阶段。当前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校区建设提及不稳，现代化大学城雏形渐显。
5: 截至目前，沧州市旱碱麦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近年来，当地全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打造特色品牌，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
1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铁路方面，截至5月4号，今年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0: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发布 GDP 数据，其中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分析专家说，头部省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稳中趋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为区域经济以及全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5: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
10: 湖南长沙今天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
5: 今天是第28个世界防治哮喘日。数据显示，我国20岁以及以上成人哮喘患者达4570万，患病率4.2%，其中超60%为过敏性哮喘。
10: 国际越野跑协会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越野跑比赛数量和参赛人数的增长率均为全球第一。仅2025年一年，全国越野跑赛事就达800多场。今年1到4月，仅长三角地区举办的越野赛事就达40多场，赛事的参赛人数屡创新高。由于消费带动效应显著，越野跑成为改善小城发展形象、撬动文旅发展的重要杠杆。
5: 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

0: 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今年五一档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地时间四号就伊朗袭击美军舰船和商船及阿联酋表态，但均没有明确指认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美方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针对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态势升级的可能性，英国、德国等国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防止局势升级，并通过外交方式达成长期解决方案。
0: 当地时间五号下午，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的表态，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讨论。
1: 阿联酋教育部四号宣布，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持续到八号。有关部门表示，此举与当前地区的局势紧张有关。四号，阿联酋称遭到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自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
0: 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称，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
1: 美伊冲突爆发后，目前至少有33个国家收紧了全球旅行风险指引。牛津经济研究院旗下的旅游经济部门预测，在冲突持续2个月的情形下，2026年中东地区国际入境游客将同比暴跌27%，游客消费损失高达560亿美元。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数据最为直观，中东地区的国际游客消费每天至少蒸发6亿美元。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真真假假，试图降调缓和与特朗普的关系，后果难料。泽连斯基暗示派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何以至此？德国前总理称中国是工程师之国，德国成了律师之国。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句撤军威胁让德国总理默茨迅速服软，试图为两人近来发生的摩擦降调。据媒体报道，在德国电视一台当地时间5月3号播出的访问中，默茨谈到特朗普时说，良好的伙伴关系应当包括尊重不同的观点，自己一直秉持这一原则，而特朗普目前可能做的稍微少一些。默茨称，八周前我曾见过他，虽然间隔时间较长，但我们总体来说还是保持着比较频繁的沟通，只是过去一周没有见面。默茨一度被视为欧洲最有可能搞定特朗普的领导人，两人此前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但过去一周这一关系迅速恶化。上周，默茨就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公开批评特朗普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击，侮辱默茨，并扬言要将美军撤出德国。一号，美国防部宣布，未来一年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士兵。特朗普二号威胁称，未来美国削减驻军的规模将远不止这么多。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发帖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测算，美国新关税政策将使德国汽车生产每年增加约25亿欧元，约合199.86亿元人民币的成本。有德国汽车经济学家直言，这一举措可被视为对德国的经济施压。
1: 总的来说，这还算是西方内讧吧，美欧、美国和欧洲之间跨大西洋的关系遇到了考验啊。说到底就是德国总理默茨，他对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是不认同的。这里面你要说不认同，主要是三样嘛。一个呢，还是涉及到美国对欧盟的这个对等关税，当然这个你要是倒霉的不只是德国，但德国首当其冲啊，你是工业国啊，对吧？第二个呢，对乌克兰的态度，总的来说，德国就默茨政府还是支持欧盟对乌克兰要援助，最近有一个说法900亿吗？欧元啊，有这个援助。但特朗普和默茨和欧洲人想的就不一样，特朗普呢，一个是自己把美国撤出来了，我已经不是一个援助者，我是个斡旋的，哎，我等着拿诺奖。那么这样一看呢，欧盟和美国的立场就不一样，欧洲是支持泽连斯基，支持乌克兰，尤其是德国。那你想，特朗普人家在那斡旋的，你在那给钱给枪的，这不就矛盾了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和美国，尤其德国和美国，那是不一致的。那从美国，从特朗普这个角度讲，默茨你是给我捣乱的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涉及到美国对伊朗动武，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欧洲欧盟国家或者说北约成员国都不认同，德国又是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特朗普觉得很恼火。那从特朗普这讲呢，那几十年以来美国一直向欧洲提供安全保护啊，安全保障，那现在我需要你帮个忙你就不帮，你们这帮就白眼狼，北约就纸老虎。所以特朗普前不久不说吗，我要退出北约。你说退就退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北约我们讲过那是美国先忽悠起来的，你是核心，你是带头大哥啊，你是群主，你说退就退吗？况且就退群它本身是需要一个程序的，那是用年来计的，而且你得问美国国会干不干，那国会十有八九是不干的。那特朗普你做总统再做个两三年你也就差不多了，那你要到下任总统跟欧洲关系怎么处，你还要不要在北约，这都是问题。所以在美国国内也会有这样的声音。

你别把事儿做绝了，你惹了各种麻烦，到时候我们给你去善后啊，那我们得约束你，得看着你。所以特朗普本人想退出北约也不是那么容易。那退而求其次吧，那我总得表达我的不满，我要惩罚你们，惩罚欧洲国家，惩罚北约盟友。怎么惩罚？特朗普就说我要撤军，我不保你们安全了。从哪儿撤？因为在欧洲诸多国家，美国都有军事基地，都有驻军呢。从哪儿撤？人说我从德国撤，先撤5000人，不止5000人，我将来还撤。在这个背景下，莫茨呢又在渲染我跟特朗普关系不赖啊，我们不错啊，想缓和这个关系。所以这个事儿怎么看？就美国人不是嚷嚷着，特朗普嚷嚷着要从德国撤军啊？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如果特朗普这事儿是当真，那确实就意味着美国战略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特朗普只是生气，只是人在气头上啊，说两句狠话，那他也是动了脑子的，他也不是张口就来啊，腰里揣重牌，见谁跟谁来，不是，他算计过的。那你说何以见得呢？就我们一样一样说嘛。第一个我们说了，如果特朗普是玩真的，那确实意味着美国对欧洲的这个态度，美国的欧洲战略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这个逻辑倒是也很清晰，你看二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是盟友，那二战一结束，大家心里都清楚啊，一山难容二虎嘛，美国和苏联肯定是要对抗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冷战。实际上我们也讲过，整个欧洲被一分为二，有一半呢归了苏联势力范围，就是苏东集团，另一半归了美国，美国就先搞了一个北约嘛，然后苏联搞了个华约去对抗，就这么一个冷战格局就形成了。那美国搞北约，美国拉着一众欧洲盟友，美国向欧洲所谓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核保障、核共享，他给核保护伞嘛，那是为什么？是为了对抗苏联呢？就这个格局不就是这样吗？那就是说我美国经济上有马歇尔计划，军事上有北约，就欧洲一众小弟我罩着，我们是一个利益集团，我们对抗苏联，就这么一个格局嘛。那后来苏联解体了，按说啊，美国对欧洲的所谓安全保障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苏联没了，那还有什么威胁啊？有啊，继续有，俄罗斯有威胁，美国要在渲染俄罗斯的威胁。虽然说从叶利钦到普京，就早年间普京不也想加入北约吗？被拒绝吗？三次被拒绝啊。然后北约来了个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这个我们不去讲它是不是造成俄罗斯乌克兰动武的核心原因，咱不说这个，但我们讲的这一切是确实客观存在啊。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反复被挤压吗？越来越觉得没有安全呢。但是我们也多次讲过，美国如果控制欧洲，你必须拿俄罗斯说事儿，俄罗斯就是威胁，因为有这个威胁你们不能自保，所以我美国保护你们的安全，那你们要让渡你们的利益给我呀，就这样一单交易吗？但是到特朗普上台，尤其是这个任期，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美国不再像以前那么明确坚决地站到欧洲这一边，这一点特朗普和拜登差异都很大。另外，美国是不是还愿意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其实不大愿意了，再往后撤嘛。第三，我们讲过一点，特朗普希望北约盟友军费涨到5%，这么大一笔钱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你们自己保自己的安全，就这么个状况啊。就美国和欧洲目前状况就这个样子，那欧洲也没啥实心啊，你美国都这样了，我们也往后撤一撤吧。所以美国这次在中东对伊朗用兵，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国想拉着欧洲，你们来啊，疏通海峡，没人搭理，就双方的关系确实渐行渐远。你说将来有没有和好如初的可能？那是将来，咱就说现在渐行渐远。那美国表达不满，我叫撤军，尤其我要从德国撤5000人，这意味着什么？德国是什么位置？在德国的驻军是针对谁的？这是传统的逻辑，针对俄罗斯嘛。那如果美国不愿意在德国驻军了，真撤了，那德国本身在欧洲中部啊，就原来针对俄罗斯再往前针对苏联的那个防御体系，那个战略布局就变了。那换句话说，美国不以俄国为主要的对手了，或者说美国不认为俄罗斯会入侵欧洲，或者说俄罗斯入侵欧洲，美国不打算再帮欧洲了，那就说明这个呗。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如果特朗普真下决心撤军，他认真考虑过，那么就是他认为现在全球的格局发生变化。当然至于说这个特朗普是不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啊，是不是把兵力调到亚太印太，那是另一个问题啊。咱现在说欧洲，如果特朗普真的做了这个决定，而且通过撤军来在现实层面实施自己的这个战略布局，那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真的就是覆水难收了。这是一个。那第二，刚才我们讲了，他从德国撤军。

因为有他的算计。这个算计一方面就是美国不打算拿俄罗斯做敌人了，或者说俄罗斯欧洲打的话，美国不打算帮欧洲了，不打算直接站到俄罗斯的对立面去了，这是一个算计。再有一个算计就是在欧洲诸国美国的诸多军事基地啊，哪一个更重要，算来算去德国的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没法放弃的。我们只能这样讲，天塌下来高个顶着，那高个不能动啊。这我们就说到一个国家，谁啊？西班牙。如果说惩罚的话，那美国按说啊，咱按理儿讲，首先应该惩罚的是谁呢？枪打出头鸟，打西班牙呀，肯定是西班牙。三点，第一个呢，西班牙早就威怒美国的意志，就是 GDP 的5%用到军费嘛，北约国家嘛，人家西班牙坚决不干，说我没必要，我不相信俄罗斯能够入侵欧洲啊，就算入侵欧洲，打到我伊比利亚半岛不可能嘛。这是西班牙第一个威怒美国的意志。第二个呢，我们也讲过委内瑞拉，美国把人家总统给抓走了，马杜罗呀，这个西班牙是不干的。实际上西班牙本身作为当年的老殖民者，他和殖民地那关系一度还是很密切嘛，他的殖民地就拉美啊，包括委内瑞拉呀，你现在美国动手那我不爽嘛，你说那你殖民者那也不是什么好货呀，而且多少年以前了，关键是他们原来是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在那样翻过去之后，作为老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经贸领域的联系依然是很密切。那西班牙是在拉美有投资的，那美国你这么高，我的利益呢，这是一码事儿。还有就是这次美国在中东动手打伊朗，那西班牙坚决不干的，是欧洲国家里直接站出来，就是美国你不对，你违反国际法，我的基地不让你用。我这还没说西班牙和中国关系不错呢啊，咱就不说那么多了。总而言之，如果美国真的是拿这事儿做惩罚，就撤军做惩罚啊，按说首先这一棒子得抡到西班牙，但是你没想到吧，他抡到德国身上没有抡到西班牙。为什么？你说是他不敢还是舍不得呢？你可以这样讲，为什么？西班牙的基地对美国重要呗。美国在西班牙俩基地，一个叫罗塔，罗塔是个海军基地，还有个莫龙，那是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对美国人很重要，他们是在西班牙南部，在这个安达卢西亚地区吧。那你美国要考虑你在欧洲用兵啊，包括你的势力要达到地中海，那这两个基地就很关键了，这是战略支撑点啊。尤其是那海军基地罗塔基地，那靠近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海峡什么地方你还不知道啊？实际上西班牙和英国也在争嘛。那二战的时候，就说起来很可笑啊，这是一段当年的故事了。二战前西班牙先来一场内战，你记得那个独裁者弗朗哥，那是意大利和德国，纳粹德国帮他打赢了战争，但最后他并没有彻底倒向轴心国，他保持了一个基本的独立。而至于直布罗陀呢，你想对德国和英国是多么重要。而希特勒呢，可能也有叫妇人之仁啊，他没有真的把西班牙拿下，把直布罗陀彻底控制了，否则对英国意味着什么？你看就这个位置这么重要，就在人西班牙这儿，你说你美国怎么办？你跟西班牙翻脸，你撤走，那人西班牙说什么呢？走好不送您呢，肯定是这话，你走吧，你在这儿我还麻烦呢。所以恰恰是西班牙，美国不能撤军。其实说到这个罗塔基地，美国现在有5艘就是伯克级盾舰在那儿部署，可能还有第6艘，怎么撤呀？你要知道这是盾舰，另外它岸上还有一些基础设施吧，凑在一块儿，这构成欧洲的导弹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你说是保欧洲吗？那在欧洲有大量的美军基地啊，那是人家的战略资产，就是美国在欧洲大量的战略资产，那你需要有导弹防御的这个体系，在海上的盾舰就必不可少。而这船不可能一辈子在海上，它经常得回到港口，这港口在哪儿？在西班牙，就这么个事儿。而且现在中东啊，这仗并没有停，你要保以色列的安全，美国的盾舰也很关键。而这儿是就是罗塔基地，这相当于人家母港，你说怎么办吧？你捏着鼻子，你跟西班牙还不能真的撕破脸。那个莫龙空军基地道理是一样的，就是美国人你想在中东施加影响力，除了中东有基地以外，你在欧洲的基地最关键的就在西班牙。或者我们这么讲，美国打全球性大国，它有全球战略嘛，对欧洲对中东它都要施加影响力，而西班牙这俩基地就这么关键。所以你看西班牙本身人家其实不需要你美军基地，我们不说他的首相桑切斯不说了吗，我就不相信俄罗斯打到伊比利亚半岛。对啊，西班牙本身很安全，所以西班牙其实不需要美国人来保护我的安全。翻回来，美国需要西班牙的基地去打别人吗？在全球施加影响力啊，你说谁怕谁，谁依赖谁？
而且你美国，你说我拿关税惩罚西班牙吧，西班牙真翻脸把这俩基地关了，把美国人赶走，那美国人损失更大。说起来很可笑，你这样看，就是欧洲除了西班牙以外，法国跳的最高。马克龙经常批评特朗普那个政策是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加个引号说，也叫有恃无恐。你有求于我呀，所以我就敢说两句你不爱听的，有本事你给我翻脸。要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短板软肋啊，在你手里，你掐我脖子掐不着啊，我怕什么呀。法国就挺横嘛，也不允许美国的轰炸机利用法国的基地，利用法国的领空你去打伊朗。那就意味着比如说美国可以用英国的基地，但从英国起飞之后你不能穿越法国领空啊，那你就得沿着这个欧洲的海岸线飞呗，绕远呗，你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到地中海，那增加几千公里的航程啊。那法国人早就算这个账，法国和美国不是没有掰过手腕。我们就聊戴高乐嘛，上个世纪60年代他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当时有3万美军在法国，那就是这个达尔战嘛。你看诺曼底登陆，在欧洲登陆，就是盟军也是从法国登陆啊，所以美国人甚至一度英国人在法国都是有基地的。那到戴高乐这时候一抹脸，3万美军走是吧，20多个军事基地关。那如今美国在法国没有驻军，就常驻的军队包括长期使用的军事基地就没有，所以法国这儿你说你撤军没得撤，是人家法国让不让你用军事基地和领空的问题。意大利有，美国人的基地有，但意大利干过这事儿，就是禁止美国人使用在西西里岛的空军基地，有过这事儿。那在意大利这个那不勒斯那儿的海军基地是美国海军、欧洲和非洲司令部，另外还有这个北约联合部队司令部的驻地。那涉及到这个北非、巴尔干、地中海这个区域的作战行动指挥部在这儿。至于那个阿维亚诺空军基地，那就是美国第31战斗机联队那个驻地。驻欧美军1/3的 F-16 在那儿，甚至美国在欧洲这个核武存放这个地方应该，应该叫之一，但是大家都知道有。所以你看，我们总结一下啊，三点啊。第一点呢，特朗普现在说从德国我要撤军，这个事儿如果他是真这么想，深思熟虑，那恐怕就意味着美国在欧洲的战略有变。美国原来把那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敌手吧，这个格局要发生变化。那甚至美国也不排除跟俄罗斯要合作啊，比如在北极地区啊，那欧洲就被甩出去了，欧洲利益完全被忽略了。总之，美国不再保欧洲安全了呗。这是一个啊，如果不是这样，就特朗普只是生气了，说两句难听的，向欧洲人表达我的不满，我不爽了，我生气了啊，我不高兴了，我要惩罚你们啊，那他就得挑了，也不是简单的拍拍脑门啊，看谁不顺眼，不是，他也挑。他从德国撤军呢，那就意味着还有更重要的地方得保，不能撤，比如刚才我们讲的西班牙，他不能撤。但是从德国撤，那就意味着针对俄罗斯这个部署还是出问题了。那俄罗斯他并不在意，要么他不把俄罗斯作为主要的对手，客观上间接的也是反映出这个东西。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说，在欧洲有些国家吧，是希望和美国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哪些国家呢？尤其是像原苏东集团和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比如波兰，这样一些国家，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嚷嚷着我要从德国撤军啊，那北约嘛要撤啊。那么这些国家特别波兰站出来说，来来我们家，我给你地儿，批这个地方嘛，做军事基地，你那核武要不要也搬过来？波兰是这个态度。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即使他们是这个态度，即使特朗普觉得这些国家对自己不赖啊，追随自己，这态度值得赞赏，即使如此，有没有必要把美国从比如从德国撤出来的军队放到波兰去？其实没有必要啊，你图什么呀？那这些国家他们自身确实基于历史的原因，或者说对现实的判断，他们对俄罗斯心怀忌惮，他们很担心俄罗斯入侵自己，所以他们希望美军能够部署到自己家，让美国人保自己的安全。现在是人家美国人不想保你的安全，也不想和俄罗斯为敌，所以这些国家即使对美国表忠心啊，予取予求，来吧，来我这儿吧，给优惠啊，你掏军费都行啊，关键是美国人愿不愿意去。他要控制欧洲，他的军事基地不只是像以前那样啊，保自己在欧洲的战略资产的安全，甚至可以辐射到中东去。如果你这么考虑问题的话，像意大利、像西班牙这样的基地，我就不能撤。唯独我不想对俄罗斯表达太多的敌意，那我没有必要把军队放到离俄罗斯太近的地方。那特朗普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不是说了吗？要么他一拍脑门，想怎样怎样。他如果稍加考量，甚至深思熟虑，
那他下一步的选择也就明确的体现。

0: 当地时间5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上。泽连斯基是在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上述讲话的。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宣布将于5月9号举行阅兵式，但不会展示军事装备。如果属实，这将是多年来他们首次无法在阅兵式上展示武器。乌克兰无人机也可能出现在阅兵式上，这表明他们已经不如以往强大。泽连斯基还称，今年夏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决定下一步行动，是扩大战争还是转向外交途径，我们必须推动他选择外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月29号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的恐怖活动，并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即将于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将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将不参加阅兵。
1: 这个消息确实让人心中一惊啊！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现在等于说是暗示，就是乌克兰无人机，那我们可以到红场去，我们可以去炸莫斯科。5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阅兵，这是每年必须进行的一个项目。当然俄罗斯现在已经公开就今年5月9号胜利日阅兵大概的规划啊，它会有人员方队，但是呢没有装备方队，就是做大规模的精简。我们前两天也分析了，就是他们一把这事儿爆出来，就官方的态度爆出来，我们就做过分析。一方面呢，搞是必须要搞，你不要说现在，就是1941年6月22号德国那个巴巴罗萨行动，这不是入侵苏联本土吗？那到11月7号就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就问你阅不阅兵？每年都阅。今年呢，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你就不阅吗？必须阅兵。这是向本国的国民，也是向整个世界，包括向自己的盟友和敌人展示自己的态度。那时至今日，俄乌是战争状态吧？俄罗斯啊，莫斯科确实还没有面对如同当年1941年那样的危局。你说你就不阅兵了，这是交代不了的。你一旦不阅兵，就会被某些人理解是胆怯和懦弱，就会被大做文章，所以你必须要阅兵。但既然是阅兵，那你就要当心对手啊，要做动作。你既然选择阅兵，你就是要传递自己的决心。那你既然都传递决心，对方当然要想办法削弱你，打击你。所以对方呢，对你的阅兵式要做些袭扰，那恐怕并不会让人觉得意外。那现在呢，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似乎是表达了这种态度和决心，那我们的无人机可能去现场，这就是一种威慑了。那你说乌克兰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应该说有，因为你要看直线距离，基辅到莫斯科，那才700多公里，756公里吧。那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航程1600到2000，就完成远程奔袭，应该没有问题。说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工业啊，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能力啊，应该说是比较强。一方面我们要说它呢，就乌克兰的无人机工业本身呢，也是被置之死地而后生。战争刚开始就是2022年那个时候呢，连乌克兰的俄罗斯对无人机作战不能叫一无所知啊，但是呢那不是他们的主流，是很边缘的。他们双方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一方面呢，就自己的无人机工业要发展起来，使用无人机作战这个能力和经验要培养，同时呢反无人机作战这个能力也要培养。俄乌都是这样，甚至乌克兰现在它的反无人机的能力还对外输出，还反哺西方国家，做到这一点了。所以你看战争之初吧，开始的那时候，如果你一定要说有无人机工业，俄罗斯肯定比乌克兰强，双方都不行。但是俄罗斯块大嘛，传统的军工产业这个能力实力产能都更强，那乌克兰是得到西方的援助。时至今日吧，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年产量大几百万架是有的，800万差不多，突破1000万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这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大力支持。实际上现在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但是呢乌克兰和北约国家之间的在无人机啊，我们就说这个领域的合作是达到相当的程度。就这么几个事儿，一就是钱，乌克兰是没有钱的，那欧洲给嘛。再一个呢，你可以说叫什么，叫厂，厂子的厂，生产无人机。

无人机啊，产能啊，或者说它背后包括技术啊，零部件子系统啊，甚至专利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作为无人机，它要能飞，包括飞远距离，比如自杀型无人机哈，飞到俄罗斯境内打这个纵深目标去打击，它怎么打得准？这个技术恐怕也还是西方要提供。你比如 GPS 导航啊，星链卫星啊，就这些东西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在给。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乌克兰确实就具备了远程打击的能力。我们以前也谈过，西方援助乌克兰一些导弹，不管是巡航导弹还是弹道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就是纵深的目标啊。这个导弹乌克兰有，但是西方并不愿意解锁这种远射程，因为那个确实就会招惹俄罗斯。那乌克兰呢，指望西方指望不上，那靠自己就是靠无人机，远航程的无人机，比如航程到了1600甚至2000，这他们是有的。所以基辅到莫斯科这756公里，这是直线距离啊，真正要飞未必飞直线，你要躲开对方的防空阵地或者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比较强的区域，你要根据俄罗斯境内的啊，比如防空导弹的阵地、雷达站呢，一些观测点呢，你该绕开要绕开，该走捷径走捷径，最后攻击目标。但是你要有了1600这样的射程，攻击红场的目标未必没有可能。那么乌克兰要当心的或者是要对抗的是什么？一个是俄罗斯的反无人机能力，那既然人家要搞红场阅兵，保障基本的安全是必须的，它不只是一个人员财产损失的问题，它还有一个颜面的问题，所以人家肯定要严防死守，会有大量的软硬杀伤武器的部署。硬杀伤，你比如说它那个戈什坦弹炮合一的防空系统，它可能在一些楼上需要部署，对远程奔袭的无人机进行拦截，这是硬的。软的呢，就是干扰，就切断各种无线电信号，包括无人机收到的指令给你切断，让你成为无头苍蝇。这个当然就要看对方无人机是用什么制导。另外还要小心什么呢？就是乌克兰特工把小型的甚至蜂群无人机带到红场附近，就是我真正要发射无人机不是在乌克兰境内发射去打击红场目标，而是在俄罗斯境内，就你安保不到位的地方，在这儿发射。那乌克兰之前打击俄罗斯这个战略轰炸机不就这么干的吗？所以这些需要俄罗斯去想办法去防范。那就是说乌克兰有无人机作为锚，就要看俄罗斯这个盾是不是足够可靠，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生这样的攻击，俄罗斯势必进行报复。这个报复，就红场阅兵遭到攻击，他要进行报复，这个烈度啊，肯定要远高于之前。那这个报复，你承担得了，承担不了？你惹了这个事儿，这个后果你承担得了，承担不了？这是泽连斯基需要考虑的。所以我们的判断，一个，乌克兰具备用无人机攻击红场的能力，当然能不能完成任务，这个攻击是不是顺利，是不是成功，这个取决于你的战术，取决于你无人机的性能，取决于你最终想达到的目标，就是你的攻击方案。但仅从射程上讲，从无人机性能和数量就规模上讲，乌克兰是有的。所以这个对俄罗斯确实是一个考验啊，就俄罗斯怎么样部署自己的软硬防空能力来应对可能到来的乌克兰无人机，就是乌克兰有能力。那第二个，乌克兰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怎么突破对方的防空网，就是反无人机的这个能力你怎么破。再一个，刚才我们讲，如果你一旦达成了攻击，俄罗斯势必报复，这个报复是要拼了老命的，是前所未有的，你能不能承担得了？就这个得失你要算，你攻击对方红场阅兵一旦成功，你自有收益，对吧？那么由此你承担的代价是什么，你也要算清楚，最终是得大于失还是相反，这最终就影响到你的决策，你干还是不干。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日常抗老护肤，眼周的护理绝对不可少。今天就给您分享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质地轻盈易吸收，一次对抗眼部多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不管是晨起急救浮肿，还是约会前的快速换量，都能够轻松搞定。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要500多元，季管用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

0: 是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的，他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可以有效地修护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一抹，轻松对抗眼部问题。小棕瓶眼霜是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非常好，轻轻一抹就推开了，易吸收，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使用，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透出通透的弹嫩眼周。日常官方旗舰店一瓶15毫升的正装要565元，今天继广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分享一款大牌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等待的一款产品再度回归了。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继广用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元，买两支更加优惠，只需要299元，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更加划算，男女通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皂基复配，温和清洁。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抗污染，提高肌肤的活力，强韧肌肤。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够卸除，还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是懒人福音。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用量节省，只需要一粒黄豆大小，加水或者是用起泡网就能够轻松打出丰盈绵密的泡沫，用量是非常省的，全肤质可用。无论您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500多元，现在继广用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元，买两支更加优惠，只需要299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4月30号，德国前总理舒尔茨称，德国曾经是工程师之国，但现在却变成了律师之国。当天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年会闭幕论坛上，舒尔茨提到，中国如同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如今是一个工程师之国，而我们现在成了律师之国。舒尔茨说，我自己就是律师，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到办法，在不突破法律框架的前提下，把办事效率提上来。他指出，我们设法向民众解释清楚，为什么别的国家能用20年建成全国铁路网，而我们20年连一条通勤线路都修不起来。显然，这种现状必须做出改变。
1: 这个新闻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吧？德国的前总理舒尔茨，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们节目也曾经一直关注他，他做德国总理的时候，他接的是默克尔的班啊，但是他接班这班接的应该说不好。默克尔的时候，德国2.9%就是 GDP 增长率总是有的。那舒尔茨他接了默克尔的班，德国经济其实就急转直下了。应该说，就是在他任内，德国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当然，你要说起来，咱也可以替他叫屈，很多事情他也决定不了。你比如说俄乌之间的战争啊，北溪管线被炸啊，就这些事儿，确实好像他就是一个很被动的。出了这事儿我怎么办？他不是个出题的，他是答题的。但你要说所有这一切他完全不负责任也不合适吧，你在那个位置做得好功劳是你的，做得不好那责任当然也是你的呀。这我们就说这位舒尔茨呢，他是在哈佛大学说了几句话， 当然不止几句话啊，但有几句话确实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他就说我们就是德

德国嘛，曾经是工程师之国啊，现在我们成了律师之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工程师是国家的骄傲，而在我们这儿，法律是主角。其他国家用了20年就建成国家铁路系统，我们不可能在20年内建成一条通勤线路。这个按我们中国话，这叫自黑是吧？一般说来，自己做的不好，自己不会说的。别人说自己还要否认呢，说二次不是。就讲德国呢，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他把中国和德国做了一个对比，他说德国现在叫律师之国，就是律师多嘛，律师思维嘛，而中国是工程师之国。他那意思，中国发展比我们快。其实德国的现任总理默茨前不久到中国回去之后，在议会上也是一通啊，几乎都发飙了。那意思，你中国发展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怎么这个样子？也很着急。这给人感觉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啊，30年当然也不准确了。就这个事儿放在这儿，确实让人很感慨啊。第一个，从根本上讲，其实我特别不认同，动不动就是谁是什么之父啊，谁是什么之国，咱别来这个。也许某些小国，德国虽然说这个国家经济实力很强，这我们承认，现在它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西方世界也是人家很有力量，这我们是要承认的。但即使如此，它不过8000万人口吧，多大一个地儿啊！从版图、从人口规模，这样一个国家呢，你说什么什么之富啊，什么什么之国，这也许还是可能的。但中国14亿人口，你说中国是一个工程师之国？那我们坦率说，即使我们现在不是从前的所谓农业国，但我们农村人口依然很多呀。那你为什么不说我们是个农民之国呢？你说我们是个农民之国、农业之国，其实也没错，没问题的。你就是因为中国很大，它可以贴，它可以承接很多标签，那你拿一两个标签去概括中国是概括不了的。他讲中国是工程师之国，只不过是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工程师数量，我们的制造业很发达，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没错。但这往往是什么呢？往往以偏概全。他讲德国现在是个律师之国，但你要知道，德国这样的国家在西方、在欧洲制造业依然是相当发达的呀。就看你跟谁比，看你的标准了。至于美国，其实就在前两天我看一个东西，是美国的《大西洋月刊》，他一篇文章，他讲中美之争冒号律师之国面对工程师之国。人家美国拿自己当律师之国呢，说中国是工程师之国，也有这个。当然从我们这个角度讲，你说美国是一个律师之国行不行？行啊。那你要说他们是金融家之国也不是不行啊。我的意思是说，简单讲什么什么之国，这有点偏颇。但是既然我们聊舒尔茨这个文章，我们就先按他这个说法来聊吧。刚才我们讲那个《大西洋月刊》去年8月份的文章，开篇就问美国为什么最终陷入如此脆弱的境地。不妨这样想，中国是一个工程型的国家，将建设项目和技术领先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而美国是一个法律社会，热衷于通过制定规则而非生产物质产品来保护财富。这是去年夏天那《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和德国这位前总理舒尔茨他们观察考虑问题的这个逻辑啊、角度是不是比较一致啊？这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一个直接的反应啊。那按我的思路我接着聊啊。那你说中国是一个什么工程之国、工程师之国，为什么？你要让我说呀，因为受伤，因为教训，因为挨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晚清的时候，慈禧太后那阵儿，那不有一个大学士倭人吗？当时这个顽固派吗，像什么洋务运动啊、什么改革维新都是反对的呀，主张立国之道以忠义为甲胄，礼义为甘卤。那甘卤大概就是武器的意思吧，各种大小的盾啊。忠信啊，礼义讲的是这个。关键是这个面对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你管不管用？所以你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干嘛就干嘛。仁义礼智信是好东西。那你说我们这个民族，中华民族吧，自古至今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也没有断代。从官方、从信史上，那有一套说辞。因为在古代读书人少，那士大夫这个阶层他传承的那种忠君爱国思想是有的，那么在民间也有一套东西啊，有传奇啊，有评书啊，有戏剧啊，他传递的也是仁义礼智信这个东西，那精忠报国也是这个东西，这没有问题。所以你说这个忠信啊、礼义啊，这都没问题，都是好东西啊。可你不能关公战秦琼啊，他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啊。就是说你面对西方人坚船利炮的时候，你这个甲胄是一打就透的，你那个盾牌是挡不住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

你该学是要学的，你没有就吃亏的，落后就挨打的，这是我们近现代史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的。所以你说时至今日中国是一个工业国，那是我们几代人拼出来的。其实在就是我们近现代史这段历史上，全球范围内你看啊，相对落后的就是农业国吧，即使他们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中国是典型的例子嘛。那你在近现代，你用你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去对抗人家的那个马克沁机枪的时候，你是会被打一个落花流水的。类似这样的故事你在亚洲也好，欧洲也好，非洲也好，这屡屡发生的。所以才有什么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游击队歌讲，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敌人给我们造，我们也需要用他们造的枪炮去跟他们干呢。这个理儿有什么想不通的？所以你说中国成为一个工程师之国，通过教育，通过努力，通过大量的制造业，我有对工程师的需求啊。我们确实认为工程师啊，工程制造业，这是这个国家安全啊发展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交了非常多的学费，我们经历各种惨痛的教训得来的，我们不能轻易放弃，我们不会背叛历史啊。其实就是如此。翻回来说到德国美国就很有意思了。德国这个国家大概1870到71年，就是普鲁士打败法国，完成对德意志统一，德国诞生，它就是一个后发的工业国。美国诞生比它早100年吧。美国德国其实从发展的步伐上是比较接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是人家英国蒸汽机，对吧？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就是德国美国了。所以我们讲他们的这个发展后发的步伐比较一致，而且确实都是工业国。德国一度在欧洲乃至在全球是很文明的，我不是聊过吗？李鸿章就笃信克虏伯大炮，就这个。至于美国，因为它体量比德国大得多嘛，一战二战他们互为敌手，尤其到二战的时候，你看美国的这个工业达到巅峰状态，我不是聊过吗？10.4万架飞机什么的，3天造条驱逐舰，这我们聊过。他通过巨大的工业产能碾压了，或者叫淹没了日本乃至德国。一辆德国虎式坦克大概能交换美国5辆谢尔曼坦克，那虎式将近60吨，谢尔曼30吨呢、啊。那主炮口径，那德国的88炮那个压倒式的，但也不过是1:5的交换比啊。那你1:6呢？1:10呢？你总有死的那一天，那我最终彻底淹没你啊！苏联有类似的军工产能啊。那我的意思是说，美国也好，德国也好，他们有工程师之国的时候啊，那个阶段他们有过呀，他们的工业产能雄冠全球有过，那种体验有过。因为这种巨量的工业产能让自己笑傲江湖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经历过的，甚至他们巅峰状态正是我们的低谷那个时候啊。可正所谓事已时宜，现在一切发生了逆转。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吃过亏交了学费啊，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我玩命也要搞。而德国也好，美国也好，他们一度有这个悠长，他们利用自己这个悠长让自己在全球，你说经济版图也好，在历史上也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的做到了。那你放弃了自己曾经的位置，你背弃了自己的经验，那你赖谁呢？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呢？你要说美国吧，尚可理解，他后来制造业就逐渐的空心化，因为人家挣钱靠华尔街了，人家可以把生产线搬出美国国土，那些脏活累活自己不干了，人家外包了，然后利润回流啊，股价上涨，大家分钱。其实这是个很聪明的做法。我们开个玩笑，如果我在华尔街我也这么干，如果在美国我是一个什么高净值人群我也这么干，这样来钱来得快啊，容易啊。但是这么做它的代价是什么？我个人以为啊，那美国聪明人有的是，很多人未必不知道代价，未必算不到这一天，但是跟我没关系啊，这个代价不用我付啊，国家去付或者公众去付。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产业的空心化吗？这个空心化意味着什么呢？它不只是简单的生产线搬走了，想搬回来我就搬回来，可不是那样啊。你想过你还需要熟练工人吗？如果熟练工人断档，你要再招你还招得上吗？那相关的比如说我教育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我就培养就教育，如果空心化了，没有这个产业，没有这个生产线，这样的人我就不需要，我就不再培养了。而且这个社会成员每个家庭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什么学校受什么教育，你想吧，最终这个所谓产业的空心化不只是生产线没有了，人也跟着没有了，不会有了，他们没有就业岗位嘛，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都是多米诺骨牌。你推倒这一块，你以为这就完了？你是有肉。

吃，你以为这就完了，它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恐怕是你算不到你想不到的，或者是你算到想到你并不想承担这个后果。说它再根本一点，这是你这个社会制度带来的结果呀。那美国如此我们说尚可理解，德国其实就搞笑了，一直是靠制造业立国的，你自己活成这个样子，那我想这个缘由和美国可能还不一样啊，不尽一致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也好德国也好，原来都可以叫工程师之国，实至名归啊，就是工程师之国，制造业都很发达啊。那怎么你们现在就进化都成了律师之国了，中国倒成了工程师之国了？各种缘由你好好反思啊。那你看舒尔茨作为总理，很多事他体会的是很深刻的。我不说段子，2019年马斯克到柏林在郊外圈块地，我要搞特斯拉的欧洲工厂，欧洲第一座超级工厂。因为你想德国制造业那是天下闻名啊，所以我马斯克我要搞这种超级工厂，首选欧洲的德国嘛，那还用说吗？结果实际情况怎么样？环保组织说你搞这个厂子，那冬眠的蝙蝠怎么办？那地方政府呢得评估这个地下水的保护问题，法院呢要审核施工的许可。结果马斯克直接在这个社交媒体呢就开始就发飙了嘛，说德国的审批程序太疯狂了，这对创新是巨大的阻碍。柏林工厂是2019年就开始搞吧，宣布吧，到2022年反正还投产了。关键是在美国这事儿还做不成呢。那个人以为啊，像这个环保问题啊，就是环评啊，那法律程序啊，这些是应该走的。你不能为了搞汽车这个生态你就完全放弃了，那也蠢，那不符合我们的理念啊，金山银山就是什么绿水青山是吧。但是你肯定都得考虑啊，发展也是硬道理啊。我有个朋友画家，每年去欧洲转一圈这么多年了，前两天跟他见面给我一个结论，说欧洲这么多年没变化。他倒不说什么绿化黑化啊，他不讲这个，他就说从这个自然景观也好啊，从人文的那些的古迹也好，没变化，这么多年没有变化。那没变化一方面是好的，我想看看100年前200年前欧洲的那些画家怎么生活，他们画的是什么，没变化这挺好啊。但是欧洲整个是个公园吗？是个历史文物吗？如果你还要发展的话，那没变化就不是什么好词了，就不是褒义表扬了。那你对比一下上海，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2018年签约，2019年1月动工，到12月份，那个 Model 3就已经下线了。另外，舒尔茨自己讲话里，他列了一些东西：德国20年一条郊区的通勤线也没修完；布兰登堡机场修了14年；斯图加特中央火车站的改造就超了预算几十亿，光打官司够修半个车站。舒尔茨讲，这就律师治国嘛，就这么个状况。这确实就成了阻碍发展了，这事儿干的肯定不漂亮，或者叫不对啊。对的话，舒尔茨就不至于吐槽了，就应该像人家印度一样，我打赢了，对吧？全世界我得宣扬一下，我得告诉你们正确的路径是什么。那显然不是这样。那我们接着聊啊，刚才我谈到从根儿上，我并不认同啊，中国叫什么工程师之国，德国就叫什么律师之国，那中国还讲依法治国呢？没有法律，没有秩序也不行啊，都重要，只不过。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不要驴唇不对马嘴，人家洋人尖穿利炮打进来了，你给我讲中信就是假肉，这不是一套啊。中信需要，但这个时候你得给我弄出尖穿利炮来啊，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嘛。律师不是没有用，法律法治用处大了，那你不能说因为重视或者尊重法律和法治，尊重律师，你就放弃制造业啊，两码事儿啊。你翻回来，中国即使被西方盛赞是一个工程师之国，那依法治国我们也不能忽略，该干嘛干嘛呀。那下面我们特别要说的是什么呢？德国也好美国也好，有一些有识之士吧，能够认清自己的缺陷和弱点，希望改变，这是对的，是好的。当年大清国也有一些人是吧，睁眼看世界，然后反思自己的不足，这是必要的，应该的。但是啊，当年中国人能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那现在请问德国美国，你们有人能喊出这样的话吗？如果你们喊不出，那还不如当年大清国呢。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你们认为中国的某些领域做得对，路径对了，措施对了，最后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它是必然的，那你走错路了，你需要改变，你不能指责是中国出问题了，你错了是你错了，你病了你吃药，你不能让中国人去吃药。这点你看美国也好德国也好，动不动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是吧，政府补贴没有用的。

0: 就你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拿美国人来讲，当年你是忙着挣钱，你自己把产业搞空心化了。我们还不排除这个状况，那美国不要的产业最后中国接了，有啊，那是你选择错了，你算错账了，好不好？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你制造业空心化，你觉得靠华尔街可以挣钱，那外包之后那利润还能回国，大家一分，老百姓福利还有呢，但是你没有制造业，你就没有相关的就业了，你就没有相关的教育了，你没有相关的劳动力群体了，你后继乏力了，你现在登个月都费劲，你航母都着火，这个因果是能推得出来的，这和中国有没有产能过剩，是不是政府补贴没有关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中国，你如果制造业外迁也是这个结果呀。你想，所以你看，我就用这个单田芳那句话讲，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你自己去算去。你走错路了，你现在觉得中国发展快了，那我们就说中国人吃的苦你吃吗？中国走的路你再走一遍吗？中国搞社会主义你搞吗？你不能说你看我落后了，这就是因为中国产能过剩，中国政府补贴。你要这样讲，你这个缺陷，你这个短板还是补不上，你还是赢不了。这是我们聊舒尔茨啊，德国的前总理啊，他一番感慨，我们也跟着感慨一下。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说给我们自己的啊，美国也好，我们讲去年八月份大西洋月刊啊，加上就是五月份嘛，舒尔茨都讲中国是一个工程师之国，他们自己德国呀美国是什么律师之国，这个说法始终不是很认同，因为标签贴得太过简单。或者我们这样讲啊，按他们的说法，我们是工程师之国，那我们要珍惜，但同时我们依然可以是律师之国。我们讲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啊，我们依法治国啊，没有错。他们的思维方式容易跑偏，那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能跑偏，我们必须兼顾，我们得全面发展，我们得面面俱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是各方面要匹配的，同步的去现代化呀。所以你看，现在我注意到，就是网络上，就是咱们舆论场上，有些人吧，他很看重理科，这没问题啊。但是你因此轻视文科，我觉得就不对了，都重要。而且未来啊，咱们说受教育，以前那种文理科的划分还对不对，能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啊需求，那可就两说了。你需要进步。不是简单的包一个贬一个，你说理科很重要，我小时候读书就讲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啊，但是现在有人工智能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文科生的优势就出来了，你一个理科生没有文科素养你能撑多久，很难说。另外还有一点，牛顿三定律也好，爱因斯坦的什么狭义广义相对论也好，它不会自然而然的就能推出爱国主义，你说对不对？你说我对国家对民族我有感情，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杯不见九州同，壮志饥餐胡虏肉，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些东西都不是靠理科公式推出来的，你说对不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很多朋友反馈说看会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严重的还模糊发雾，吹点小风就哗哗流泪，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只要15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它可是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大家放心用。尤其是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您看啊，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1979年这是要被载入史册的。那么这一年呢，也被咱们国内电影界称之为叫复兴之年。新时期电影的帷幕是打这个年份开启的。就在1979年，有这么一部电影啊，它所掀起的创新的浪潮几乎啊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那么说这是哪部电影呢？名字不用说，一听主题曲有很多朋友就能知道，

相信年长的朋友对于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呢，肯定是不会陌生的。这首由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所演唱的歌曲，正是伴随着电影

0: 戏里戏外有着哪些故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小花的绽放之路。
1: 战争题材创新大获成功，电影《小花》成名新摇篮。扮演翠姑的刘晓庆心绪犹如过山车，她为拍戏吃了多少苦头。扮演哥哥的唐国强辛辛苦苦减重十多斤，却为何被喊成了奶油小生。岛国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解密小花是如何绽放的。
0: 说起电影《小花》，咱们呢还得从它的原著说起。这本原著的名字叫《桐柏英雄》，反映的事迹呢，就是说1947年，咱们的解放军由战略防疫转为战略反攻。小说的主要情节呢，就是解放军两次攻克邓县这个战斗历程，以及赵永生、赵小花兄妹在大兴营发动群众运动的故事。1978年，著名导演谢天看了这个文学作品《桐柏英雄》，看完之后啊，非常激动，就决定把这个故事搬上大荧幕。为此呢，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边整理了一个剧本。可是没想到呢，影片这儿还没有投拍呢，另外一部电影叫《甜蜜的事业》又吸引了谢天的目光了。就这么着，《桐柏英雄》的拍摄就暂时搁置了。对此呢，这个北影厂的厂长汪洋呢是感觉到非常遗憾。当然不久，这个事情啊就迎来转机了。有人推荐了厂里边另外一个导演，叫张征，这是一个女导演。上个世纪50年代，张征呢曾经在上影厂跟随老导演汤晓丹拍摄过像什么《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这些战争题材的故事片呢，人就早有涉猎了，相关的拍摄经验

0: 得知北影厂有意呢请他来指导，心里边倍儿高兴，就说那要不然我就来试试。为了谨慎起见，他还特别找到谢天，就问他说，谢导啊，桐柏英雄这部片子您还拍不拍了？谢天这儿摆摆手说，不拍了啊，我这儿还有其他的事儿要做呢。在得到老前辈否定的答案和肯定的这个答复之后呢，张征向厂长汪洋正式提出来，我可以接拍桐柏英雄。汪洋当即表示这事儿可以拍板啊，同意。就这么着，桐柏英雄的导演呢由谢天就变成了张征了，拍摄工作也很快启动了。前面已经给您介绍了桐柏英雄呢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那么可想而知，如果说按照这个小说的主题来拍的话，无疑呢肯定是战争军事片。或许是受到以前拍战争片的惯性的思维，张征起初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考虑的。有这么一天早晨，他在这个外景地河边洗脸的时候，摄影师那个云文耀呢就跑到他跟前儿，就说，张导啊，我觉得啊，调动那么多部队来拍这个战争场面，这是何苦来的呢？是吧？完全没必要嘛。那您为什么不想想从其他的角度来拍这部电影呢？哎，云文耀这么一句话呀，让张征这儿眼前一亮。对呀，为什么不换一角度呢？他当即把这个主创人员呢叫到屋里边，热烈地进行讨论，最终呢就达成共识了，咱们的这部影片应该呀有别于以往的常规的军事影片，应该是重点的呢通过妹妹找哥哥这个曲折的过程呢来反映兄妹之间的深厚的情谊，咱不弄那些战略思想了，而是把人物的命运呢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
1: 小花，你找谁呀？
2: 哎呀，有东西。
3: 什么东西呀？
2: 不知道。哎呀，
3: 银元，
2: 银元
3: 呀，这银元是哪儿来的呀？这衣服是我从一个解放军的背包底下偷出来洗的。
1: 那怎么办呀？快给人家送过去吧。
3: 哎呀，真是，这可怎么办？
2: 这是我哥哥的。
1: 你哥哥？哦，这是你刚才要找的啊？
3: 你哥哥个儿高高的啊，粗眉毛啊，大眼睛，
2: 对，
3: 满脸
1: 啊。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
2: 你别急呀 啊他就住在我家。走，我带你去啊。
0: 当这个张征导演把大家伙这个想法啊向北影厂的领导汇报以后，厂领导呢有点犯难，把军事影片拍成兄妹情谊，那时候思想呢没那么开化。好在北影厂的艺术顾问老导演谢铁骊呢是非常支持张征的想法，那么这些老艺术家们的态度打消了厂领导的顾虑。说这个谢铁骊是谁呢？这也是想当年的著名导演了，他所拍的像什么千万不要忘记、智取威虎山、海峡、今夜星光灿烂，还包括那个电影红楼梦，人拍过很多有名的片子，所以说说话呢也就有分量了。那么现在既然主题要变，这个剧本啊也得改，于是乎剧作者根据大家的建议，把这个战争的场面呢推为背景，是围绕着人物的感情线来进行展开的，而且呢还大胆地省略了跟主线无关的情节的事件。剧本当中的情，它既是主要的故事线索，又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以情动人，大胆地触及战争当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成为了这个剧本跟以前的战争片最大的不同。而这个影片的名字呢也改了，把这个桐柏英雄啊改成了非常有文艺范儿的一个字儿，叫觅，也就是寻寻觅觅的那个觅。于是乎吧，剧本定稿了，接下来就要选演员了。可能这个导演呢自个儿也没想到，这部片子里边这几位主要演员都是因为这个电影成了当下最红的新兴偶像了，以他们的形象作为封面的杂志呢也大为畅销。那么说张征导演在茫茫人海当中是怎么选出这几位日后当红的大红大紫的明星呢？影片当中那个哥哥就是那时候刚刚结婚的唐国强。婚后啊，唐国强有点发福了，看起来呢跟这个剧里边那个哥哥的形象啊有点差距。为了在形体上跟影片的人物呢更加接近，唐国强这儿赶紧减肥，一下就减了10斤。
4: 你这个家伙，一个月了一点你的消息都没有，同志们以为你啊报销了。
5: 多亏了同志们，谢谢你们。
6: 不不不、啊、还是谢谢那两个游击队员同志吧。
5: 是啊，光知道是两个游击队员，可连个姓名都不知道。
4: 我们会打

0: 听到的。永生同志
1: 啊，
0: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前几天我们老周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啊，
0: 说在秀女村找到了你的妹妹。
1: 我妹妹？
0: 嗯。
2: 赵永生同志，赵永生同志，快来来来，
3: 他来了，他来了。
1: 秀儿，妹妹，你不认得我了？
3: 哎呀，
4: 错了
3: 错了错了
4: 错了，
3: 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
5: 人瘦了不少，也黑了不少，但是显得更精神了。可为什么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唐国强落了一个奶油小生的名号呢？是这么回事啊，当时在这个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啊，赶上唐国强的过生日，就问唐国强说，你想要什么礼物呢？唐国强这也不客气，想送礼物是吧，我就喜欢吃奶油蛋糕，要不你去给我弄个奶油蛋糕吧。于是陈冲呢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奶油蛋糕，这事儿呢吃完也就过去了。您等到这个样片拍完了，唐国强这儿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比较长的近景特写。哎呦，大家伙一瞧，这皮肤水嫩水嫩的，就跟那鸡蛋清似的，或者说跟那个果冻似的啊，特别好。这皮肤怎么弄的呢？肯定是爱吃奶油蛋糕啊，爱吃奶油，所以说呀这皮肤才好的。咱们干脆呀就管它叫奶油小生吧。打这儿以后，奶油小生这个词儿呢就成了对俊俏型男士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称呼了。哎，在社会上呢也流行开来了。而这个帽子扣上以后，也让唐国强啊是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事呢说明自个这儿非常帅非常俊。可是啊，这种帽子呢它又是一个魔咒。就是人们认为你只不过是长得帅，就是个花瓶，没什么演技。所以说这让唐国强啊也很郁闷。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啊，人唐国强老师呢早就摆脱了奶油小生的束缚了，后来演过诸葛亮啊，演过一些这个帝王。咱们继续来说这个电影小花。其实啊，在电影当中可不止一个小花。说另外一个是谁呢？是由刘晓庆所扮演的那个何翠姑，她是赵永生的亲妹妹。看过影片的朋友您都知道，刘晓庆扮演的这个翠姑啊，戏份虽然不多，但是影片当中最美的一段呢却是非她莫属的。在陡峭的山崖之上，翠姑肩勒着担架，用膝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山上爬，膝盖上都磨出血了，头发呢被汗水给拧成绺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她那个漂亮的鸭蛋脸在阳光当中啊依然是透着迷人的笑容。
3: 还快谢谢人家。
6: 没什么，赵永生同志。
1: 哦，谢谢。
6: 这一个月我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1: 哦，不。
6: 哦，这是乡亲们托我带来的。
1: 你的腿
6: 全好了，要归队了。
1: 啊，今天归队。
6: 哦。
5: 其实啊，刘晓庆刚开始接到翠姑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是憋了一肚子气，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小花的那个副导演是黄建中，黄建中啊给刘晓庆打了个电话，说让他呢在这个小花里边演一个主要角色。说过不了多久啊，我就把剧本给你啊，你先看看剧本，体验一下人物的心情什么的。刘晓庆接到电话以后呢也挺高兴的，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这个剧本有哪儿去了呢？哎，剧本这儿始终没有邮寄过来。刘晓庆啊也是个急性子，他直接就北上到了这个北影厂了。可那时候呢，黄建中正在黄山那儿啊拍外景呢。北影厂这边说，你找黄建中他不在，他在黄山那儿呢，要不然你就先住下啊，明儿啊你直接去黄山直接找他去。虽然说当天他没有见到黄建中，可是刘晓庆看了剧本了，看完之后气得把这个剧本啊直接摔到床上了。为什么生气呢？因为在这个剧本里边，他所饰演的这个翠姑啊，除了抬担架之外基本上就是个活道具，没什么戏呀。这一下刘晓庆呢对这个角色就没有兴趣了，也没有信心了。可是既然来都来了是吧，不行，我得找那黄建中去，我得理论。到了黄山那儿，见着黄建中直接气呼呼的就怼呀，说你为什么不给我邮寄剧本呢？黄建中这就笑了，说把剧本邮寄给你你还会来吗？实际上啊，黄建中呢给这个刘晓庆这个角色呀增加了很多内容，只不过呢在剧本当中还没有体现呢。刘晓庆得知内情以后呢，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那就好好的钻研人物吧，争取演得更加出神入化吧。
6: 你以后要给人家讲这些道理，人家也会说。才不信呢，十八

0: 能懂这么多的道理？你真会说。
1: 我也是在游击队里吃了敌人的许多枪弹，才慢慢懂了一点道理。还生哥哥的气吗？快找哥哥去吧，你哥哥多好啊。你要是不要哥哥，我可就要了。
2: 我们知道刘晓庆呢，这是一个火辣脾气。咱们说说刘晓庆这个性格啊，说说他的直率。您看刘晓庆跟那个梁家辉合拍电影《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刘晓庆呢，他在剧组里边待遇跟群众演员呢是一样的，睡觉的时候打地铺，吃的是什么呢？馒头咸菜。而梁家辉每餐是有肉有菜，住的是豪华酒店。后来呀，刘晓庆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开始闹腾了。有一回拍着拍着，这边就直接哭了。因为刘晓庆这边呢，又是明星又是主演，一时间呢，剧组这边就乱了阵脚了。像什么导演、副导演、制片主任就全过来了，就说怎么忽然间就哭了，别哭别哭，怎么着了？刘晓庆这哭着就说我得吃米饭，我得吃肉。制片主任这赶紧说行行行啊，赶紧给拿饭去拿肉去。刘晓庆说了，我一个人吃不行，要大家伙啊都得有饭吃，都得有肉吃。这个事儿呢是记载于刘晓庆的自传的。哎，就是这么一脾气。当然我们也得说，刘晓庆是一个要强的演员，他当时呢为了演好翠姑这个角色可没少吃苦啊。至今每当谈起这个小花这个情景的时候呢，他感触颇深。他就说呀，当年为了拍小花抬担架的那场戏呀，我每天呢在黄山的那个石梯上要跪好几遍，有时候呢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原来觉得吧，跪着走几步也不是很难呢，谁知道真跪下去疼得呀直呲牙。再到后来呢，膝盖上是又红又肿，哎，跪下来呀就钻心的疼。招待所的服务员就瞧见我经常吃完饭了跪着走台阶，就感觉到很奇怪呀，说这人是不是神经病啊。而且自个儿呢最初对这场戏呢有别的设想，可经过这一跪忽然就明白了，他明白了翠姑的高大所在。他也是血肉之躯啊，那么说他在跪着的时候也是艰难至极啊，所以到后来呢是只能爬行。那要是换成我本人的话，一定就走不到山顶了。于是刘晓庆呢按照自个儿这个心路历程，按照自个儿对于人物的理解心理的转变，把这个戏给拍完了。拍完之后呢很成功。
1: 同志，你醒醒，这老伯谁？他又昏迷过去了。
3: 翠姑快走吧。哎，不行不行，
2: 反正经过一番努力，电影终于杀青了。应邀前来观看的人呢对这部片子给予了高度评价，这让这个场子上下呢都感觉到非常欣慰。只不过大家伙啊对于这个影片的名字，哎，有点不太满意，就一个字儿叫寻寻觅觅的觅，这个名字太生涩了，乍一听不知道你这里边要说什么呀，最好呢还是要改一改。可是大家伙讨论来讨论去，总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合适的名字。那么说这个影片的名字改还是不改呢？导演张征啊说这事儿啊咱们得请教高人家。找的是谁呢？向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殿斐，哎，向他去求助了。这一天呢，张征一行人赶到钟老家的时候呢，整巧了，钟老他们家的窗台上摆着一盆小花呢。钟老听了大家的来意，沉思了良久，突然抬头啊就看着那盆小花，就说呀，我看呢不如这个片名呢就叫小花吧，希望这部影片是报效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哎，听了人家这一席话，大家伙是不停地点头，于是这个片名呢就这么定下来了。随着影片在全国的放映，小花呢也是香遍全国，各种荣誉是随之而来的。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奖中，电影小花一举夺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最佳摄影、最佳音乐等四大奖项。后来呢，在第九届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的电影节上，同样是斩获了最佳女演员。此外还因为在影片当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文化部的青年优秀创作奖。说起来，电影小花的成功不仅是得益于演员的演出到位，也得益于导演张征的高超的拍摄技巧。 小花在这个结构上啊，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电影的拍摄的节奏。以前的这种故事片呢，就是严格按照时间、空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进行描写，而小花呢，是把这个战争推到了后景，把战争年代的人物的生离死别呢作为主线，在人民革命战争的背景下，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兄妹情、战友情。还有呢，影片还在这个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上进行了尝试，以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吸引了广大观众。他打破了以前的传统的叙事方法，还打破了以前的那种时空概念，没有按照情节的逻辑呢进行叙事，而是把这个兄妹三人的情感以及他们意识当中的闪念和回忆相互交织、相互穿插。您比方说，小花从河边向连队当中跑去，脑海当中想起来啊，保安队抓壮丁的时候，哥哥跳窗逃跑的那个情景。
1: 哥，快，林四他们抓丁来了。哥，你上哪儿去？
3: 上东北山找于军队去。
1: 我也去。
3: 好，快收拾吧。嗯。开门，开门。对。
2: 通过这种色彩的对比和变换，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以这种比较明快的节奏烘托了小花的焦急的心情，同时呢，也向观众交代了赵永生两年之前投奔游击队的前因后果，让这个影片啊多了一份思想性和创新性。

看过小花的朋友对于片中的主题歌呢也是记忆犹新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呢，曲作者是著名的作曲家王明。为了创造好这首歌啊，王明是跟着摄制组呢一块体验生活，每天呢日夜的琢磨。您看啊，他这个名字叫王明，名字怎么写呢，就是酩酊大醉的那个明，人特别喜欢喝酒啊。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就是有一回啊喝的非常尽兴，几乎啊就有点喝醉了，是在这种状态下所创作的。写完之后呢连哼带唱，并且呢找来刘晓庆试唱，然后录在这个小录音机上反复的听，并且不断的修改，终于使得这首歌呢跟这个片里边的情节完美的融合了。在中国现当代的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呢，它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横空出世，是这种味道。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探索，让当时这个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呢是耳目一新。那么如今再看呢，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殿斐老先生所说的没错啊，电影小花果真就成了爆笑中国电影春天的那朵小花了。打那以后啊，一大批的优秀的电影也是应运而生的。

0: 接下来，季广优品商城又来给您送好物了。一双灵动有神的眼睛能为颜值加分，很多人的第一道皱纹就产生在眼周，眼睛状态不好，整个人就显得没精神。那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大牌又好用的眼霜，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装。它不仅能保湿去纹提亮，更添加了多种护肤成分，能抵御电子屏幕带来的蓝光伤害，特别适合经常用手机电脑的打工人和熬夜党。女孩子临时约会的时候，眼周状态如果不好，用它救急也是可以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5毫升正装565，但是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到手只要259，而且今天下单买一送一，到手15毫升两瓶只要259，产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哈，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对眼部衰老问题，他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它能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更有效的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能用。小棕瓶眼霜是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好，轻轻一抹就能推开，容易吸收，无论是干性皮肤、油性皮肤都能用。官方旗舰店一瓶15毫升正装565，但是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到手只要259，而且今天下单买一送一，到手15毫升两瓶只要259，产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么优惠的价格完全可以闭眼入，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去商城下单吧。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咱们的皮肤总是受到环境污染、电脑辐射的伤害，再加上日常化妆品的残留，皮肤状况肯定受影响，要是洗脸洗不干净，问题可就大了。那就算用再好的护肤品，洗脸洗不干净也是没用的。那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一款知名品牌超人气选手的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那现在呢，季广优品商城新品惊爆价，一支150毫升只需要199，这还没完呢，现在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两支到手只要299，合下来一支还不到150，还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品质有保证，男女都能用，特别合适。那这款洁面乳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它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很好冲洗，洗完擦拭干净就是非常净透水润的肤感，不紧绷，不敏感刺激，持久不拔干。它用量很节省，挤出来是厚实的乳白色乳霜质地，洗脸的时候只需要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轻松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它全肤质都可以用，打开就是一股清新山茶花的香味儿，而且它不含酒精，敏感肌肤也可以安心使用。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洗面奶，温和不刺激，不紧绷，用量还节省，味道还好闻，男女都能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那现在呢，季广优品商城新品惊爆价，一支只需要199，这还没完呢，现在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两支到手只要299，合下来一支还不到150，还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品质有保证。如果您想购买以上两款产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 石方才呢跟您说的是电影小花里边让人印象深刻的兄妹情，刚才呢也给您做了预告了，就说下半部分呢咱们所聊的这个电影，它所讲述的是那个年代同样美好的爱情故事。话说是哪部影片呢？哎，我先卖一关子给您朗诵诗歌。有这么两句著名的诗您一定听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庐山作为中国的一座名山，它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留下了很多的传奇。而在庐山景区里边呢有这么一家电影院，它每天呢都会有专门的场次放映着同一部电影，并且呢数十年如一日。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啊，这部电影就是著名的庐山恋。而这家电影院呢也因此叫做庐山恋电影院。在2002年底的时候，世界吉尼斯英国总部正式授予了中国电影庐山恋一个新的记录。什么记录呢？就是庐山恋这部电影成为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不仅如此啊，这电影呢还同时创造了放映场次最多、用坏的拷贝最多、单片放映时间最长等等好多项的非常有意思的世界纪录呢。当然了，这种纪录呢时至今日还在不断的更新着。那么说这么一部电影有着怎么样的魅力呢？刷新了这么多的世界纪录。其实我们说啊，成为经典的不只是电影本身，它幕后的故事呢同样具有传奇色彩。
4: 庐山恋横空出世，俊男靓女引领时尚，纯爱之旅深情相拥，荧幕第一吻轰动全国，金童玉女荧幕上恋爱，荧幕下动心，为何生活中没能牵手成功？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庐山恋的传奇。
3: 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没看过，那么简单给您介绍一下电影《庐山恋》它的情节。它里边主要讲述了美国华侨叫周云，他呀从美国回国了，在庐山旅游的时候跟青年才俊那个耿华一男一女二人相遇了，并且呢一见钟情，擦出爱情火花了。几经波折，这对小男女呢终成眷属，是讲述的这么一个爱情故事。单从我这儿说的，从这个情节来看呢，故事并不复杂，可是在想当年呢他却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恋爱当中的年轻人。你谈恋爱的时候，小伙儿啊必须请姑娘去看上这么一场电影，看看这个庐山恋，否则呀人姑娘肯定是不愿意，都不跟你谈。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呢？因为您想啊，

0: 在那个年代，庐山恋的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恋爱的题材本来就少呢，而且在这个电影里边啊，男女主角有这么深情的一吻，呵，这就给年轻人诠释了一种新的爱情和浪漫。打那以后啊，庐山成了无数的青年男女所向往的爱情圣地了。咱可以这么说，一部《庐山恋》，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爱情。
1: 让人看见了，
2: 让他看见好了，看我们父子。
0: 那是在1980年，《庐山恋》公映以后，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为之疯狂，渴望着，哎，我什么时候也能像那电影里边演的那样，是吧？一见钟情了，牵了手了，然后呢，那轻轻的一吻落到自个儿的脸上。直到现在呢，很多70后跟80后跟父母询问啊，你们想当年怎么相的亲呢？怎么搞对象啊？那么很有可能啊，这个故事聊着聊着就聊到这个电影《庐山恋》上去。因为在父母辈的心里边呢，周云和这个耿华，这是经典的荧幕情侣。那么说扮演这两个角色的演员又是如何挑选出来的呢？首先啊，男主角耿华的扮演者，这是我们本家叫郭凯敏。他呀是想当年的上影厂的当家小生，阳光帅气，无论是从长相啊气质啊，跟这个男主角呢相当的契合，所以说男主角很快就定下来了。但是挑选这个女主角啊，可是费了一番周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物设定方面，女主角的身份太特殊了。女主角周云在她的身上呢就应该有一点娇贵之气，她本身打小呢侨居在美国，身上又该有点洋气儿。他回国旅游，对祖国呢是非常热爱的。他跟这个小伙一见钟情，并且呢女方勇敢的表白，哎，这又是一个率真而勇敢的姑娘。好家伙，这三方面结合到一块儿，又得娇贵，又得洋气儿，还得率真，再加点勇敢，我哪儿给你找去？反正吧，这些元素就决定了这个角色呀，表演难度是非常高的。咱们知道1980年代啊，咱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呢才刚刚起步，那时候这个年轻人呢不知道这是一什么状态呢，不清楚。在美国长大的这个姑娘是什么样的性格呢，不清楚。尤其是那时候的中国人的爱情观呢又相对保守，这又是一见钟情的，哪有经验可以参考啊，所以说找这种女主角可相当难了。想当年呢，导演所第一个想到的女演员还真不是后来那个张瑜，而是谁呢？龚雪花。这个龚雪花又是谁呢？很多年轻的朋友直接懵了，你要说雪花膏好像还听说过，龚雪花哪位呀？哎，那时候的龚雪花啊已经是而立之年了，30了。但是啊，别看岁数不小了，人家这儿美艳动人，保养的可好呢，远远的一瞧就跟20岁的小姑娘那是一模一样的。您就这么说吧，等到《庐山恋》上映15年以后，龚雪花这都已经是47岁了，这个年纪在传统意义上这是不折不扣的剩女了吧。但是人家呢参加亚洲小姐的评选进了决赛了，那您想想，在想当年那是傲视群芳的女明星呢，可说为什么她就没有拿下周云这个角色呢？因为当时上影厂的厂长啊叫徐桑楚，徐桑楚呢就认为龚雪花这儿是满足了洋气这个条件了，但是气质上呢总感觉有点欠缺，少了这么一种味道，少点东西。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女主角所应该有的那种纯真或者叫率真。于是这个厂长徐桑楚大胆决定要寻找最适合的周云。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了，周云这个角色最后呢是落到了张瑜的身上。可问题是啊，当时这个张瑜呢是真真正正的名不见经传的，他凭什么获得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呢？啊，获得这么好一角色呢？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呢上影厂的另外一部电影叫《啊摇篮》，哎，正在拍摄呢。这部电影是由大名鼎鼎的谢晋执导的。有这么一天呢，这个上影厂的厂长徐桑楚到这个摄影组呢去探班去了，也算检查工作吧，正好就瞧着了张瑜的一场戏。他在影片里边呢扮演一个带有小资气息的文工团员，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他有这么一个翻身上马的动作。可是啊，那匹马呀不听使唤，这个马把这个章鱼啊从身上就给遮下去了。徐桑楚就瞧着这小姑娘啊演得非常投入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导演谢晋这儿呢就是不满意，

0: 站在一边掐着腰横眉冷对，哇哇喊叫。也看得出来张宇这儿呢受的惊吓不轻，一摔下马了，二导演不满意。但是啊，人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抵触，没有任何情绪，只是说呢更加融入人物，更加卖力的表演。这一幕给这个徐厂长呢留下深刻印象，就觉得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啊有一种难得的单纯和率真，当然了还有点倔强呢。而这种单纯和率真呢，正好是庐山恋的女主角那个周云呢她所应该具备的。于是乎就拍了板了，让张瑜担当了庐山恋的女主角了。角色选定了，电影正式开拍了。可是一拍电影啊出现大麻烦了。本来很简单的一段对话吧，按理说呢就是一遍过的，可是这段戏啊前前后后拍了五六遍。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对话虽然很短，两个人呢台词背得很熟，可是啊这个语气方面状态方面完全不到位呢。因为毕竟你们是恋人了，主人公说话的语气啊状态啊应该是充满了那种对于对方的爱恋，哎，款款深情嘛。
1: 我该回去了，
2: 再站一会儿吧。
1: 我出来一天了，妈妈。
2: 哦，我太自私了。你还有一个在养病的母亲，我却让你陪了我一天。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1: 嗯，明天早上5点我来约你，一起去汉堡口看日出，好吗？
2: 嗯，好的。
0: 可实际上无论是郭凯敏还是张瑜，就这俩人啊在电影开拍之前那都是懵懂少年呢，从来就没谈过恋爱。在影片当中，郭凯敏所扮演的这是一个年轻上进的优秀的男青年，坚持不懈地追求理想呢，但是面对爱情呢却表现出一个非常木讷的这么一个夫子形象。
1: 这是什么神呢？
2: 爱神。
1: 哪有这样的爱神呢？
2: 那你说是什么神？
1: 嗯，哦，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
2: 依我看这是护爱力士。
1: 不是，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
2: 你呀，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
1: 嗯，
2: 对我们来说
1: 啊，
2: 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
1: 哦，
2: 孔夫子。
0: 相对于郭凯敏来说，张宇所面对的困难呢那就更大了。首先他这从来没有任何的海外生活的经验，但是他扮演的呢需要他热情又要充满活力，既勇敢又要主动，自个儿的情感去主动表达，爱情方面呢也要主动追寻。
1: 再见吧。
2: 别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一会儿吧。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0: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呢，即便是热恋了是吧，天黑了擦着边走牵个手，这已经很大胆了。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呢相当含蓄，不像现在啊电视剧里边啊电影里边啊风风火火的，那场面下来小孩看得懵懂转向，老头老太太看得气得够呛，那时候都没有呢。而庐山恋的男女主角呢却需要他们在这个荧幕上啊风风火火的爱这么一回。
2: 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1: 耿华。你呢？
2: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1: 东守岩。你这是？
2: 你不是也屈服了一次吗？

还有啊，在这个戏里边呢，有这么一段，就是男女主角游泳的这场戏，章鱼要穿着连体的泳衣，郭凯敏呢只穿一件泳裤，两个人呢在水中嬉戏，在湖边含情脉脉的相互对视，眼光里边380万伏的高压电，是这种情况。现在我们说穿泳装太常见了，这个各大泳池里边您就瞧瞧吧，各种泳装那多了去了，谁在乎啊？可那个年头啊，人们对于拍这种泳装戏都感觉到倍儿新鲜，很多群众都去现场围观了，一旦有人围观，谁打那儿路过呢，都会问怎么回事啊。

0: 边赶紧说，拍电影呢，泳装戏。得，这边自行车一放一锁，也围上来了。可是列位，那拍摄的时候是冬天呢，庐山的温度本来呢就比山底下要低很多，冬天的时候更是寒彻骨髓。张瑜跟郭凯敏这俩，一个穿着连体泳衣，一个就穿小裤头。哎呦，这是真正的冰火两重天呢。什么叫冰火两重天呢？先来说这个冰，太冷了。冬天的寒冷的湖水，您这下去啊，腿不抽筋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再来说这个热，围观的群众那么老些人，眼神啊都是火辣辣的。因此呢，反复了很多回，这才算是拍摄完毕。这点困难还算不得什么，更大的困难呢，在于那场吻戏。其实我倒觉得啊，把那场戏叫做吻戏啊，都有点名不副实。这个镜头呢，只不过是蜻蜓点水的啊，嘴对脸这么一碰，就这么点事儿。在现在瞧来，还别说拍电影了，大街上啊、电影院里边啊、咖啡馆里啊，有的那个情侣就不顾及公众场合了，你要现场给你表演一段。可那时候这就是大胆的突破了。大家伙一定很好奇呀、啊，在那种这个环境背景之下，这蜻蜓点水的一吻这是怎么拍的呢？您看啊，那天拍戏的时候，剧组啊特意把这个围观的人都给赶走了。行了，别瞧了啊，没这么夕阳景，您走吧。只剩下少数的几名工作人员知道要拍吻戏。张瑜这儿呢反复的念叨，我这儿也没有恋爱经验，不知道怎么拍呀。导演呢就赶紧给他说戏，说没经验呢不要紧，你甭管那么多，反正到时候呢只要你就亲上去就行了，就这么点事儿。为了缓解张瑜的紧张情绪，导演呢就开始宽慰他，括弧其实就是骗他，说你看这么着啊，摄影机呢我暂时不开，你们俩呀先试试。于是张瑜这儿懵懵懂懂的，以这个试戏的心态呢，在郭凯敏的脸上哎就来了这么一下。毫无防备的郭凯敏这一下就给亲懵了，从脸到脖子腾就全红了，就跟荨麻疹似的，整个人就跟挨了高压电似的，傻愣愣的瞧着张瑜。而这个张瑜呢也是不知所措的低下头了。哎呦，这就是最真实的状态，要不说呢，女孩子有这个娇羞的瞬间呢，这才是最美的。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一幕就被已经打开的摄像机全部给拍摄下来了。哎，那导演呢就怕他们正式开拍的时候啊进不了状态，以这种放松的状态，以这种最真实的状态给你捕捉下来，这就过了。于是大家伙呢就看到了中国荧幕上的第一吻。
1: 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0: 当年这荧幕的第一吻呢也是非常真实的，男女主角在电影里边拥抱啊亲吻呢、啊、就显得那么美好，那么纯真，那么干净，也会让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呢、啊、无限的心驰神往。同时呢，他们对于理想的探讨，对于生活的激情，也让这个青年男女呢看到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想当年周云跟这个耿华站在庐山顶上眺望着浩瀚的云海，大声的呼喊，这一幕也是非常经典的定格了。
1: 你还记得那句英语吗？
2: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1: 你真聪明。
2: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I love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0: 电影放映之后呢，无数影迷都希望啊，哎，你们在电影里边这么好，这么纯洁，在现实当中如果能真的走到一块儿，那多好啊。那么我们说，在演戏之外，这个郭凯敏和张瑜他们内心深处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火花呢？哎，还真有啊。您看啊，他们俩人天天啊拍戏就在一块儿，公映之后呢又是万众瞩目的。当时的郭凯敏呢慢慢就发现，哎呦，还真就喜欢上这姑娘了，张瑜这女孩太好了。可是啊， 用这个不太文雅的话来说呢，这叫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用文雅的话来说呢，叫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郭凯敏后来回忆说，哎呀，我当时很无奈呀，那个姑娘章鱼这不开窍，忒傻了，情窦未开呢，我这儿有暗示，她这儿啊全给我忽略了。我当时呢比较喜欢她的认真，喜欢她的敬业，也喜欢她呢爱读书，就觉得呀她那个眼睛就跟探照灯似的。不过我们俩呢都是特别传统的人，章鱼这儿不像电影里边演的那么率真那么勇敢，她本人呢也特别迟钝，所以说我们就错过了。当然了啊，我们得说这种错过不是什么过错。章鱼后来回忆这段时间也曾经说呀，这个小郭对我有点意思，但是我那时候呢懵懵懂懂的，总是啊慢半拍，或许是我呢身在福中不知福吧。反正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一对荧屏的情侣就这样就错过了。虽然说他们没走到一起，但是啊在电影当中那种经典的形象呢却永远的留在了观众的心里。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因为这个电影的女主角周云，她的身份呢是归国华侨，那么在影片当中呢自然会塑造出那种海外归来的时尚的气息，说白了就是得让她打扮的洋气儿。所以说您看啊，她每一次出场呢都是精心的打扮，一套一套的青春靓丽的洋装就跟走马灯似的出现在观众的面前。估计啊您都想不到，在这部电影当中年轻漂亮的章鱼一共换了43套服装。我们知道啊，花样年华里边张曼玉呢用了23套的旗袍，这个跟章鱼那儿啊都没法比了。章鱼呢清新靓丽的形象在现实当中在大街上可就刮起新潮的旋风了，她成了无数男孩心中偶像梦中情人了，也成了无数女孩呢所效仿的对象了。您琢磨吧，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人们的穿的服装呢已经有了变化了，不是说土黄的土蓝的土绿的，可是像章鱼的这些服装到哪儿去弄呢？没有啊。哎，这些服装啊可是有来头的，当时呢服装师专程到了香港采购了大量的衣服回来，章鱼每出场一回呢都会换这么一身，从牛仔裤到超短裙，从睡衣到泳装，那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
1: 你把沈流池挡住了，哎，请你不要走。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都说孔夫子死了2000多年。我怎么看见孔夫子还在啊？
0: 当然了，现在看来呢，大家伙可能觉得没什么，不过放在当时啊，这已经是引领了时尚了。可是好看归好看，穿上这些衣服呢，让人曲线毕露。哎，章鱼啊，就感觉到倍儿难为情，小姑娘嘛，是吧？常常的不敢挺直了身板儿。这下导演就不高兴了，说你这本来个儿就不太高呢，啊，你还蜷缩着，跟个大虾米似的，这成什么样子了？每每说到这儿呢，章鱼回忆的时候总是笑，就是说挺害怕呀，这个挺起腰板多不好啊。哎，当时就是这么保守。而且章鱼还说呢，那时候的这个大姑娘小小子在大街上啊拉拉手，那都是非常害羞的，都不敢的。而且以前呢自个儿穿的更多的就是那种蓝色，直到穿上这些服装了，才让我真正的第一次感觉到啊，我是一个女人，那么穿呢是真漂亮。也是打这时候开始，街上行人的服装啊也终于不再是灰蓝的搭配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会有很多年轻人呢手里边拿着衣料，然后呢再拿这么一本大众电影，哎，跑到裁缝店里边跟那个师傅说呀，您就照着这个封面人物啊，照着这个服装的款式，您给我来这么一身，量身定制嘛。而电影当中章鱼所使用的快速成像的相机呢，也成了年轻人所追求的时髦的产品。当然了，那时候咱们国内呢还压根儿就没有这种相机呢，不少人呢是托亲戚托朋友从香港啊给带回来。伴随着庐山恋的窜红，国人的情感生活呢也开始慢慢的复苏了，开始苏醒了，变得丰富多彩了。那惊天的一吻也成了活灵活现的恋爱宝典了，教会了一代人你怎么着去谈恋爱。关于这个怎么样谈恋爱呀，每一代人呢都有自个儿的想法和做法。您看现在知识付费年代，很多人呢还专门教别人啊，你怎么样去撩妹啊，还出这种所谓的宝典呢，反正我是死活瞧不上啊。 还有人呢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给你论证，说谈恋爱呀，荷尔蒙决定了是否是一见钟情，多巴胺决定了是否是天长地久，肾上腺决定了是戳不出手，自尊心决定了谁先开口，最后呢寿命跟现实决定了谁先离开谁先走。准不准呢我也不太清楚啊，改天好好给您解释这段话。那么因为庐山恋这部电影，当时的体育界呀跟电影界竟然还闹了一绯闻。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啊，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人是载誉而归了。张瑜呢参加了跟女排姑娘的聚会，当然了此后呢也经常参加类似的活动。但是啊，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呢，张瑜这儿就明显感觉到啊，整个的女排姑娘对自个儿都很冷漠，说我这得罪谁了吗？我做错了什么了呀？我招谁了？惹谁了呀？哎，怎么回事呢？给您解释一下啊，当年的男排国手叫汪家伟，这个汪家伟啊，有一回呢收到了一封信，这个信呢是一封示爱信，就是追求自己的。这信的落款是谁呢？就是张瑜，当然这是冒充的。然后说呢，汪大哥呀，我是电影演员张瑜呀，我非常喜欢你呀，啊，要不咱俩人处处？电影明星喜欢自己，那小伙儿倍儿高兴啊，那聊吧，谈吧，写信吧，互送礼物吧。这个汪家伟呢，把自个儿的祖传戒指作为信物啊，都给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张瑜了，给那个骗子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呢？这小伙儿啊，他跟相恋了很多年的女朋友分了手了。那这么一来，整个的女排呢，都认为你张瑜怎么了？你是漂亮，你是有名气，你是演过电影，但是你这是第三者插足啊，干嘛呢？还要人东西？所以说呀，对于这个真张瑜就非常冷漠了。后来事情大白于天下了，那个假张瑜呢也被抓获了，但是这段误会呢也成了人们当时街谈巷议的这么一个话题了。张瑜后来了解到这个事情的内幕之后呢，他也是笑着自嘲说，这件事啊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明星绯闻了吧。总之呢，电影庐山恋让两位主角张瑜和这个郭凯敏呢一下成了年轻人的心中偶像了。影片也获得了第4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张瑜呢更是荣获金鸡百花奖的双料影后。他在百花奖评选当中获得了1260万的选票，这创造了一个记录啊，这种记录啊至今也没人打破呢。列位，那时候的投票啊，不是说在互联网上呢点一下我喜欢谁然后点提交，不是，您得把这个相关的报纸上的这一个小板块剪下来，然后再添上，再塞进信封里边，贴上邮票给这个组委会呢给寄过去，比较麻烦。能有1000多万人给张瑜投票，您就可想而知了，这个人是多招人喜欢。庐山恋的上映还直接推动了整个庐山旅游业的发展。在影片放映之前呢，庐山还没有说对普通百姓开放呢。虽然说大家伙都知道啊，这块呢是一个风景旅游地，但是真正去过的那是非常少的。影片上映以后，庐山的名气那就变得很响了，成千上万的游客从这个四面八方是蜂拥而至的。所以说对于电影庐山恋而言，它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的价值啊，远远地超过了电影本身。这部电影呢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爱情影片，也被印上了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电影的回忆。毫不夸张地说，它呢是一代人成长当中最美好的故事。作为一部被吉尼斯誉为影院历史上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它呢更是一部传奇。好，今天的重温老电影咱们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小薇娜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生活当中啊，有个头疼脑热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经常遇到头疼、偏头疼的一个状况啊，做了很多的检查，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头疼的原因，这根儿在哪儿就是找不到。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哈，不妨呢要考虑一种疾病啊，就是心脏上可能有一个小洞惹的祸啊。有朋友说这心脏上这有个小洞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其实一种特殊的疾病叫做卵圆孔未闭。说到卵圆孔未闭啊，有的朋友可能很陌生，有的朋友一说，哎，这个好像前一阵在网上还挺火的，是一个挺热点的一个话题哈。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是怎么回事啊？它有哪些特别的一些表现，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处理啊？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话题，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详细的解答。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马主任，我们来欢迎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闭合了，这叫卵圆孔已经闭合，但是在三岁以后它还没有闭合，叫卵圆孔未闭。它其实就是连接心脏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的一个生理通道。
1: 嗯，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按道理我们在三岁之后就应该是完全是封闭的状态。
0: 对，
1: 嗯，
0: 对。
1: 但是呢，因为某些原因，如果说它没有长好，有一个小孔，它一般是个小孔的状态吗？
0: 它不是个小孔
1: 的状态，也不是个小孔。
0: 它是一个隧道样的改变，就和咱们这个火车过山洞一样，它是一个像山洞一样的隧道一样的改变，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形态，所以导致了我们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这个相关性疾病。
1: 就是按道理它是应该能够长好的，但是呢没有长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大概我们有没有搞清楚卵圆孔未闭形成的这个原因呢？
0: 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大多数人80%的人吧他都能够长好，只有20%的人他长不好。
1: 20%的人长不好，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把它算到整个人群当中也是非常一个大的基数，是吧？
0: 对，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1: 那么这些人一般情况下会有症状吗？
0: 绝大多数人他没有症状。所以说这些人呢我们可能平时并不关注他，因为他虽然有卵圆孔未闭，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呢他会出现这个频繁的这个头痛头晕甚至不明原因的脑梗，最后呢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卵圆孔未闭，再去进行相关的治疗。
1: 这个头疼啊头晕啊说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个医生可能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有的朋友我记得之前有个医生跟我们来说我最怕患者说头疼，他说头疼我也头疼，因为背后原因太多了，是吧？所以这个卵圆孔未闭形成的这种头疼啊头晕啊还有一系列的症状的话，它跟我们一般的头痛头晕有什么区别吗？
0: 这区别很大。其实我们一般说哎呀我这个有点头疼，那这个头疼是有可能是真头疼有可能是假头疼。比如说哎呀这件事儿让我挺头疼的，那真可能是假头疼，对吧？或者就是说是这个
1: 他只是形容这件事儿让他很烦心啊，让他很焦虑、啊、
0: 对。但卵圆孔未闭头疼他可是真头疼，为什么呀？这个病人一般头疼的受不了了他才就医。很多病人甚至他我主动是要查一下到底我有没有卵圆孔未闭。其实卵圆孔未闭的头疼啊它是很有特点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呀？他年轻的时候很多病人在13-14岁的时候就是 他还在儿童期的时候他就头疼的受不了了。按说我们在这个年龄段是这最天真最活泼的时候是吧，我们不应该有头疼，但是呢开始头疼之后他就发现哎呀早期的时候可能一年头疼上7-8次甚至有的少时候2-3次，但是明年呢可能又头疼上7-8次多了，但一年比一年重，最后重的呢到40-50岁了发现哎呀我头疼了30年了，一年比一年重，现在实在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呀？我去看看病去吧。但是这些病人呢其实多数病人常年在这个神经内科或者其他科室做就诊，不停地在这个就诊不停地在吃药又不停地在就诊又不停地在吃药，发现这个头疼始终经久不愈，最后没办法我们知道了卵圆孔未闭，查是吧，查出来哎呀原来是这个问题。
1: 他的这种头疼像您描述的有一部分人是很剧烈的那种头疼是吧？
0: 对，他开始可能刚开始我头疼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特别剧烈，只是偶尔的有那么一点搏动性疼痛，可能在这个右侧顶部左侧顶部或者就是说枕部或者就是太阳穴这个地方，反正不定位的这个疼那么两下，但是往后呢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突然加重，所以说它的特点非常明确。这个很多病人这个常年累月的这个不经意间头疼到最后的突然加重受不了难以忍受。
1: 您了解他们一般情况下这种头痛的加重会有诱因吗？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个年龄阶段哈，青少年年龄阶段是学习压力大，还是说再往后一点20多岁的工作压力大，这有没有这些诱因在里面？
0: 我觉得肯定是有诱因的。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做过最多的就是初二初三，高二

0: 高三，尤其是高三的孩子，为什么呀？因为初二初三有的病人呢他还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偶尔的疼，但是到了高中时候，尤其高三，哎，十七八岁了，这个开始这个知道自己这个压力了，学习又紧张，突然疼痛，疼得受不了，这个高三正是冲刺时候，没有办法这个聚精会神的学习，天天头痛困扰着，这个来这儿就诊最多的就是高二高三的学生。
1: 哎，因为这个学习压力大，在同时呢他又有这种卵孔未闭的这种先天的一种状况，所以导致他会越来越疼，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肯定特别担心，说这疼的别疼的不是时候啊，高考的时候考试的时候突然疼起来，这可真是要了命了哈。所以像这样的来这个我们这个求医问诊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多的哈。但有些人也会说，这是你说的有症状啊，这症状除了头疼头晕还有其他症状吗？全身的其他症状有吗？
0: 当然还有很多，就是说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这个我整天，好多人形容就是说整天我头蒙头沉，头上像戴了紧箍咒一样，哎，甚至有的说是这个胳膊腿麻或无力，这个也不明原因。另外就还有就是说明显的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看东西模糊偏盲，是吧，这些症状。甚至有的人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会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多次的反复的脑梗，还另外我们也证实了它跟癫痫还有一部分脑炎是有关系的。
1: 哦，那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加担心的，这个它的这种危害哈，它跟有一部分的癫痫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脑中风，我们叫脑卒中哈，是相关的，这是有明确的一些研究的结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我没有症状，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种综合分析它的这种脑中风的概率会高一些，这也需要警惕哈。
0: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书上有这个我们指南上明确写的。其实我们这个对研究中风的病人，其中中风的病人呢，就是说60%-70%的人都有卵圆孔未闭，甚至我们在这个解剖的时候，尸体解剖，有的中风死亡之后，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这个在卵圆孔处有大量的血栓形成。这个是我们有临床的证据的。
1: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脑中风的这种发生，包括癫痫的发生，实际上有一些卵圆孔我们是需要治的。
0: 对对对，
1: 究竟我们怎么来治，包括我们怎么来准确的发现卵圆孔未闭，它的一些诊断的方法，包括有没有一些检查是需要做的呢？各位别着急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啊，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一起来请教马杰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这里是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这样一个疾病哈，这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到哈，因为会有这种找不到原因的不明原因的头痛困扰很多年的朋友， 找不到原因，最终发现原来是我们这个心脏上有一个小洞哈，打了个引号，这叫做卵圆孔未闭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哈有哪些特点，包括我们说怎么来早期发现，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才能发现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马主任，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啊，有朋友可能就会问说，这个我们怎么来发现自己是不是那20%？刚才您说的，能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发现呢？
0: 多数呢，首先我们这个病人得有症状，因为什么呀？有症状我才会来检查。什么症状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头痛，常年的头痛，经久不愈头痛，各种办法都想过了，最后治疗不好的头痛过来找我来了，还有常年头晕，或者就是说是。我这个形容一下，就好像是这个我蹲厕所呀，什么一用力呀，我就晕倒了，这种啊，不明原因的头晕。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偏盲，看东西模糊，这些还有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有我遇见的小病号有几个，16岁晚上睡觉做了个梦，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胳膊腿特别麻又动不了了，最后一查16岁脑梗了。所有的这个项目检查了之后都发现都没事儿，我一个16岁孩子怎么会脑梗了呢？最后一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大量的微栓子信号，最后这个诊断为卵圆孔未闭导致的不明原因的脑梗。我们处理完了孩子好了。还有一些病人呢，比如说就是说您看我遇见的，在一个年轻小伙子打篮球，是吧，这个打着篮球突然脑梗了。还有跳绳的，这跳绳的是我好几年前做的一个病人，跳绳之后脑梗了，最后我们这个给他做超声的时候惊讶的发现这卵圆孔里边有一个大血栓在里边，这还没过，这个说明什么呀？他这梗还没梗完呢，这血栓还准备要过去，所以说这一类病人呢，就是说特别危险。当然他们呢，根据他们症状会到医院去就诊去。医院呢，他最一般这种病人最先就诊的是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呢会给他做一系列的这个检查，相关性检查，发现哎呀，这些病人呢可能没有他们相关的这个疾病，然后呢通常会给他做一个右心声学造影。我们检查卵圆孔未闭到底是不是卵圆孔未闭，我们会做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这个检查名字比较长，
1: 比较专业，听上去您给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检查？
0: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我们简单的说发泡实验。这个为什么叫发泡实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呢好多人都说哎呀我们要打造影剂，其实它不是造影剂，其实这个发泡实验呢，我们就是利用了1毫升咱们自己身体内的血液加1毫升空气加上8毫升生理盐水，咱们快速的混合，让这个空气呢1毫升空气均匀混合在咱们这个9毫升的这个液体里边，就这样的咱们来回混合之后，这个液体呢就变成含有大量气泡的这个混合的这个液体了。然后呢让病人呢我们要通过几次的发泡实验，包括这个病人平静呼吸的做一次，然后深呼吸用力咳嗽，我们做一次心脏，然后再做2次脑袋的这个大脑中动脉的这个检查，这叫经颅超声多普勒。所以说我们一个发泡实验要做可能这5到6次，这个将这个造影剂，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混合剂，快速推进咱们这个胳膊上的这个静脉里头，然后呢就会看见心脏里头有大量的气泡产生。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气泡呢一般进入到右心房之后它会进入右心室，不进入左心，咱们左心内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有卵圆孔未闭的病人呢，他一深呼吸一咳嗽，这个大量的气泡通过这个未闭的卵圆孔就会到达左心，咱们会看见左心里头大量的气泡混浊的这种出现，说明什么呀？他有一个洞没有那个长好，
1: 没有长好，
0: 这就是我们的卵圆孔未闭。
1: 这个发泡实验，这个通俗易懂的给您解释，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哈。这一般情况下，这个需要做几次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做5次。
1: 5次。
0: 第一次呢，我们在平静呼吸下做，这叫是 这近期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分流。另外呢，第二次和第三次我们都是让病人用力咳嗽，用力吸气，然后快速吐气，做一次瓦萨瓦动作，也就是说我们深吸气之后的动作。为什么我们要做瓦萨瓦动作呢？因为我们好多病人他的发病就是在瓦萨瓦动作之后突然发病。比如说有的人咳嗽，哎呀，这到冬天了，我咳嗽避免不了吧。但是有的人一咳嗽就晕了，哎，咳嗽完了就晕倒了。哎，或者有的人，有的孩子呢，他不能跑步，一跑步的时候，跑的时间久了，他一快速喘气，这个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跑久了是累了，但是没事儿。好多孩子呢，跑久了之后突然倒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瓦萨奥动作。另外，有的人，哎呀，咱们不能蹲厕所，这一蹲厕所蹲久了，一站起来，哎呦，眼黑了，一下倒了，意识不清了，这个我们要。这个怀疑他是不是有卵圆孔未闭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做用力的瓦萨奥动作之后，他出现了大量的分流，导致了他最后的晕倒。所以说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哎，
0: 另外还要做两次头颅的。头颅的呢，我们根据这个大脑中动脉的频谱，看到有没有微栓子信号。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这微泡呢，如果没有卵圆孔未闭的话，它到不了大脑的。我们在大脑中动脉上做这个大脑中动脉这儿一个微栓子的这个异常频谱信号都不会出现。但是呢，有卵圆孔未闭的病人，咱们在大脑上就可以看见大量的这个微栓子信号，说明什么呀？我们这个分流是从心脏上分流过来的。所以说。更加精确和准确地诊断了咱们心脏上是有异常分流点。这就是我们卵圆孔未闭的最主要的几个检查。
1: 这个发泡实验它能说是这个我们卵圆孔未闭这个诊断的金标准吗？可以。
0: 它不是金标准，但是它的准确率能达到98%。其实我们诊断的金标准是经食道的超声，经食道下的这个看着观看这卵圆孔未闭到底有没有闭合。但是呢，它是一个有创检查，很多人不耐受。一听说我要把这个食管，把这个探头要通过这个嘴里头插到这个食道里头，很多人很那个什么，对，
1: 还是有恐惧的。
0: 对，很有恐惧感，而且很难受，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那不愿意做，我们怎么去准确的去判断呢？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呢，很多人做出来结果它并不是准确率，可能只能达到90%-95%之间。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误诊的情况。然后我们后来呢结合了经颅超声多普勒，因为结合经颅超声多普勒的话，这样我们的准确性精确性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我们做双发泡实验，就是说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能够大大的这个提高了这个诊断的准确率和病人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发泡实验的这个体现。所以说我们对病人的这类疾病诊断会更精确，
1: 对，这个更准确了哈。我们说这个看一个病啊，首先得有一个精准的诊断，诊断要正确了，我再往后才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吧？
0: 对，关键这两项检查病人并不受罪，病人一点也不痛苦，他比较容易接受。
1: 对，
0: 不像经食道超声，经食道超声的病人不愿意接受。然后很多病人来找我的时候说，哎呀，马主任，我能不能不让我做经食道，我实在受不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双发泡实验针对很多普通的这个病人来讲，他是非常容易耐受而且非常容易接受的一项检查。
1: 说到检查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哈，一群当中清新这位朋友问说，这个想问一下主持人专家，卵圆孔未闭能否通过心电图心脏彩超确诊吗？还是用心导管检查确诊呢？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发泡实验实际上是更加合适的一种检查方法，而且他说的心电图心脏彩超还有这个心导管检查，这些对于卵圆孔未闭有没有一些辅助的作用？
0: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项右心声学造影加 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
1: 嗯、
0: 这个双发泡实验呢它检查起来非常便捷，在门诊就可以做。心电图呢对卵圆孔未闭诊断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异性，所以说它诊断不出来卵圆孔未闭、
1: 嗯、
0: 而普通的心脏彩超呢，为什么这个好多人这也是好多人问我问题，说是我常年体检，为什么你这个病我年年做心脏彩超，
1: 没有人跟我说，
0: 就是查不出来。
1: 嗯，
0: 哎，说是我心脏彩超都很正常，但是突然到您这儿了，突然说我有这个病。其实呢，这个普通的心脏彩超，它诊断卵圆孔未闭它是很困难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刚才我说过，卵圆孔未闭它不是一个窟窿，也不是一个洞，它是一个裂隙一样的改变，它是一个隧道一样改变。所以我们普通的超声，它受到人的这个肺通气过多、肥胖呀什么，它是一个回声，所以说它看不到，
1: 嗯，
0: 哎，所以看不到这个裂隙。哎，所以说这个它的诊断，这个卵圆孔未闭就特别困难，除非它是一个洞，这个洞里头我们靠这个超声的这个回声失落来判断它这儿有缺损，
1: 嗯，
0: 而卵圆孔未闭呢，它不是回声失落，它是一个裂隙样的改变，所以说我们通过普通的经胸超声是看不到卵圆孔未闭的，
1: 嗯，
0: 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多人说，哎呀，我常年体检为什么就没查出来的原因，
1: 嗯，好，对。我们如果说一旦通过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发泡实验，哎，确诊了就是卵圆孔未闭，那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更加让人关心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卵圆孔未闭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治疗？
0: 嗯，首先呢，我们要看最主要的是看病人治的症状。其实大多数病人卵圆孔未闭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不建议病人去做卵圆孔未闭，因为我们卵圆孔未闭并不是一级预防，而是一个二级预防。为什么叫二级预防？病人一定得有症状，得有这个不好的这种感受，影响严重影响生活，严重影响这个我们的学习了，我们再去考虑把它处理了。而且我们一定要确凿的去这个明确这个卵圆孔未闭，这个咱们这个症状就和卵圆孔未闭相关性很强。
1: 嗯，
0: 哎，如果假如说相关性不强，我们强行去把它做了，病人症状有可能不会好，还带来其他的不好的感受，这样就不好了，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必须要证明这个相关性很强。怎么证明相关性很强呢？首先我们要靠病人的病史。假如说你看一个病人来门诊找到我说，马主任，哎呀，我就这个不舒服，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哎，我会问你哪儿不舒服呀？他一定会说头不舒服，哎，我一定会先问他，你看过神经内科医生吗？你这个头痛或这头晕有多少年病史了？你说，哎，我就前两天感冒发烧了，我这个头痛头晕了，这个，哎，我肯定说这个跟你卵圆孔未闭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对，没什么关系，
0: 哎，
1: 这应该，
0: 嗯，但有的病人说，哎呀，这个我这个头痛从小打小就有，这个我怎么治疗这个？都治疗不好，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吃这个止疼
1: 药，嗯，
0: 对吧，这个叫什么脑宁是吧，止痛散，我都吃的胃都吃坏了，
1: 嗯，
0: 我这个现在这头痛好不了，还越来越重，而且我原来吃一片脑宁，
1: 嗯，
0: 我现在吃三片我都不管用，哎，这种我会给他查卵圆孔未闭，查，哎呀，是卵圆孔未闭，然后我就会问他，你到其他医院救过医没有？神经内科给您治疗过没有？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脑梗啊？我会给他看，如果这些都有，而且他过去曾经多次就医，发现各种疗效都不好，全国各大医院有的好多都去看过，常年奔袭在这个看病的路上，我会发现，哎呀，你这可能跟卵圆孔未闭有关，我给您治一治吧。最后好多病人跟我反馈说，哎呀，我原来吃脑宁一天得吃三片，我现在呢一个月也吃不了一片，这个头痛明显好了，这个脑梗也好了，这些这个也不再发作了，所以说这样我们治疗，医生治疗完了病人，我们才有成就感。
1: 嗯嗯，哎，所以这个我们肯定还是要排除其他的问题，最终我们确定跟你的卵圆孔未闭是相关的这种头疼啊、头痛啊这种不适的症状，这样的话我们才是有必要去治疗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没有症状 你即使发现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太用去干预它，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究竟卵孔未闭啊，很多人可能都有，到底要不要治的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哈。那么如果说我们说需要治，哪怕就是刚才说的症状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哈，确实需要治，治疗的方法究竟有哪些，怎么治啊，过程是什么样，有没有风险，治完之后还会再复发吗，相关的话题我们接下来也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马主任。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哈，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也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我们继续来跟马主任聊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卵孔未闭的这个诊断，那么还包括有一些我们叫讲究，就是确实有症状，确实困扰他很多年的，哎，这样的患者是有必要来进行治疗的。那么究竟卵孔未闭的治疗方面有哪些方法呢？目前
0: 我们目前就是两种治疗方法，第一呢就是说靠药物治疗，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手术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介入封堵治疗，已经脱离了不用过去的这个常规的开胸，然后这个体外循环下把心脏停跳了，然后把卵孔缝住，这样的话创伤太大，病人呢也不乐于接受。现在通常我们都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放封堵伞，把这个隧道样的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封堵伞呢把左右房全封死了之后，这样这个卵孔就彻底的就被我们可能就是封死了，可能就是闭合了完全，这两种方法。
1: 什么样的人适合药物，什么样的人适合手术？
0: 一般我们对于这种首发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我们建议去药物治疗，去药物治疗观察。哎，当然这个病人一来就说，哎呀，我吃了好多年药了都不管用，这种样病人我们通常就是做手术吧。这因为他已经吃了几年药，几十甚至几十年药了，他吃不了，他吃完了之后这个疗效不好，毕竟咱们吃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对胃它是有损伤的，很多病人吃常年吃这个止痛药，它其实都是非甾体类的，它是容易造成胃溃疡甚至胃穿孔的，我们再让它吃药本身疗效就不好，再让它吃药它疗效还是不好，所以这种样病人我们通常对于这个这一类病人我们建议去手术治疗。当然有一些这新发的，比如说年轻，这个疼痛时间疼痛的也不是特别厉害，而且就是过去没有什么症状，病史时间也短，我们通常通过这个药物治疗，让病人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个抗血小板的凝集的药物，或者吃这个利伐沙班 这个抗血栓的这个药物，这个来缓解症状。如果病人吃药疗效也不好，吃了三个月或到半年疗效都不好，那我们再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
1: 手术治疗实际上大家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点的担忧哈，这个手术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啊？您这个手术做的非常多，刚才咱们也在聊到哈，这一年1000多台手术，咱河北省可能做的最多就是您哈。这方面您的肯定经验也非常丰富，跟大家也来说一说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0: 这个手术呢，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其实做起来也挺简单，但是呢，就是说它需要一定的经验。其实做这个手术呢，就是和咱们小时候这个看父母做针线活一样，就是这个拿一根线，然后去认针去。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拿个针是吧？拿根线，我们要将这根线从这个针的这个针眼里头穿
1: 过
0: 去，然后那个咱们这个认针的这过程就完了。其实咱们做卵圆孔未必也是这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将这一根导丝，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卵圆孔过去了，我们后续的比如说建立轨道放散这都很简单，其实最难的一步就是过孔，也就是说我们认针的这一步，其实呢跟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大概10秒甚至10秒以内我们就能找着这个眼儿。为什么呀？因为每个人除了胖瘦这高矮不一样，这个眼儿的大概率都是在固定的一个位置的，但这个位置呢，它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体重呀、胖瘦呀，这个什么可能是有一点改变，但是万变不离其中，都是在那个位置。在那个位置呢，我们通过这个指引的这个导管精确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将那个导丝这个顺利的通过之后，精确的定位卵圆孔之后，其实我们就把轨道建立好了，然后这个风阻伞呢顺着这个轨道上去，然后一封病人没有任何感觉，我们是通过这个股静脉就腿上然后做这个手术，病人呢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这个休养，可能做完了之后大概这个让腿上不出血之后，这个病人就可以顺利出院了。而且病人呢相对来说后续没有不会说是这个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我腿上出血啦，或者这个伤口长不好啦，很少有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因为我们真是不开刀。我们这个创伤也就是2毫米，病人呢也不疼。对，
1: 就是从事股静脉，
0: 对，腿上大概2到3毫米左右之间吧，这大概这么大点一个小的这一个穿刺点，所以说病人呢也无痛。当然做心脏的时候，我们就这10几秒，病人可能在过眼儿的过程当中，病人没有一般不会有任何的不适的。很多病人我做手术的时候，别人都说哎呀我做完了，他说怎么这么快呀，我说是，你看10几秒就结束了，20多秒咱们就结束了。
1: 他是在一个局麻的状态之下，
0: 对，局麻，病人清醒
1: 的状态是。
0: 其实过去呢就是说我做手术比较严肃，因为最开始嘛，原来过去咱们做的少的时候，这个我的所有的这个精力盯在这个屏幕上，盯在这个导管导丝上，然后呢病人可能躺在那儿，可能有这个比较感觉比较孤独吧。但现在呢我们做手术就是因为做的相对比较多，比较成熟了嘛，现在一般都是这个跟病人边聊天边做。哎，不，这个聊天可不是说是我做手术这个
1: 拿着手机聊
0: 天，那个什么，对，这个
1: 疏导病人
0: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病人聊两句天，病人其实这个精力一转移，咱们做完了，其实病人没有任何的感觉，说哎，我为什么做手术这么快呀？其实你的这个感觉都感觉在我跟我一块聊天那感觉上了，
1: 这个就是实际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适，他也不会特别明显。
0: 对对对，
1: 虽然你在聊天，但是大夫是一心二用哈，一边聊天一边跟你认真的在做这个手术哈，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我也想问问，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大家肯定更关心之后我做得快，很快也不难受，恢复也很快，但我这头疼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呢？
0: 这个就要看我们术前对这病人的这病史以及这个诊断以及相关性的情况了。假如说这个病人，假如说这个病人跟这卵圆孔未闭这头痛相关性不强，你给他做完之后他疗效肯定不好，一般都得需要我们术前进行评估。哎，为什么怎么评估呀？根据病人的病史，根据治疗情况以及医生这个右心声学造影的分流情况，综合一个情况来判断这个病人该不该手术。如果我们觉得他该手术，建议他手术了，然后做完，而且手术过程很顺利，非常快，十几秒，眼儿特别大，特别明确，这样的病人他的术后疗效效果一般都特别特别好。哎，我们进行随访调查，我们大概有90%的病人做完之后疗效都非常好，而且头痛明显减轻。哎，这个甚至有的这个过去曾经多发脑梗，多次脑梗，做完手术之后这个身体呢恢复如常，这个脑梗的这个症状也明显减轻，而且疗效特别好。
1: 这个刚才您在说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我们这个会有一个，会把一个伞放到那个我们那个孔里面。
0: 是的，
1: 有些人会问我，做完手术了，这伞一直在里边放着没问题吧？
0: 没有问题，因为咱们这个伞从问世到现在30多年了，咱们第一个病人30年前的病人到现在为止疗效各方面都特别好。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材质的东西？
0: 它是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风阻伞分为好多类。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最传统的，也是用经久耐用的这个镍钛合金的风阻伞。这个风阻伞呢很轻，哎，我们堵这个卵圆孔用这风阻伞盖上去，我们靠的不是风阻伞把这个卵圆孔未闭给它封死了，我们靠的是我们心肌细胞这个在这个伞上内膜化，叫长，我们心肌细胞会爬到这个伞上，
1: 附着在这上面，
0: 对，附着在上面，然后我们这由我们自己的心肌细胞去把这个孔给盖住，这就是我们这个卵圆孔未闭封堵的原理。其实我们只是给它放了一个这个，其实骨架这个肉呢还得靠自己来长，长满了之后这孔就闭合了。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全降解封堵器，它也是这个原理。这封堵器呢一年之后就会降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是这个咱们这个卵圆孔呢靠自己的心肌细胞长上去，长满了之后爬满之后把这个孔给堵住。第三类呢，就是咱们现在刚问世的这个可缝合技术。当然可缝合技术其实整个河北来讲这个只有我们医院有，因为它是一个临床实验阶段。哎，怎么才能这个缝合这个卵圆孔呢？我们用这个过去我们缝这个时候缝卵圆孔的时候得把心脏打开，然后拿两针线把它缝住。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说是体外，然后通过腿上，然后将这个缝合器放到这个卵圆孔，精确定位卵圆孔之后，我们通过缝合器将这个原发格继发格分别缝住，然后再用这个垫片，然后我们去把这两根线然后锁住，就相当于把这卵圆孔缝住了。它的优点就是在于什么呀？我们缝完之后病人即刻就没有分流了，术后也不需要吃药抗凝，所以说病人呢这个相对来说不需要像咱们刚才说的用风阻伞来内膜化，对吧，减少内膜化时间，而且即刻就没有分流了，它的疗效相对来说这个非常快，而且没有任何残留。这是我们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1: 你看随着我们这种医疗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哈，就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让我们患者可能更加舒适，这个起效越快的这样的方法逐渐来造福我们这些患者哈。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样的新的技术，新的成果来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当中。还有位朋友我看在微信平台当中在问啊，他说这个我的母亲啊有这个卵圆孔未闭的情况，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他的头疼发作之前眼睛会有看不清楚的时候，请问这个症状会随着手术之后这个缓解吗？
0: 其实我们
1: 跟视力有关系吧，这头疼啊，
0: 对，
1: 视力。
0: 其实我们管这类头痛叫先兆性 偏头痛，
1: 嗯
0: 啊，其实它和卵圆孔未闭
1: 的，
0: 对，它和卵圆孔未闭的相关性更强，
1: 嗯、
0: 这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嘛，是吧？咱们古代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其实它在头疼来临之前，一定是先会出现这个视觉的这模糊，甚至有好多会出现这闪光或者偏盲。
1: 哦，
0: 然后紧接着头疼就来了，
1: 嗯，
0: 这个一来疼痛剧烈，这先兆性偏头痛，
1: 嗯，
0: 我们研究先兆性偏头痛和卵圆孔未闭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卵圆孔这个未闭的这种治疗之后，它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是吧？
0: 对，
1: 这
0: 种
1: 理解吧，
0: 可以这么说，先兆性偏头痛比其他的偏头痛可能做完了之后疗效可能会更好。
1: 哦，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咱具体看一看吧，因为咱们这广播里边三言两语可能也说不清，只能给您一个大概的建议。我们建议您到医院，我们这个好好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然后把您的整个的病史跟这个专家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好，是吧？
0: 好的。
1: 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要说到这个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刚才我看您说有的这种方法术后实际上连药都不用吃，但我们一般的这种现在您做的比较多的卵孔未闭的手术之后，相对来说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0: 一般我们就是避免病人那个剧烈的体力运动。为什么呀？
1: 嗯，
0: 这个做完卵孔未闭之后，这封堵器呢就和咱们这个比如说摔一跤摔坏了之后这个结痂一样，结痂呢咱们这个最

0: 害怕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呀？我们揭这个伤疤，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揭伤疤很痛，
1: 撕心裂肺的疼，
0: 对吧？我们做完卵圆孔微闭，在它内膜化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咱们心肌细胞覆盖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剧烈的去抬重物呀，做这个，有的人做瑜伽，有的人瑜伽还算轻的，有的人去这个干脆就干农活去了，或者就是抬重物去了，一下感觉到不舒服，
1: 嗯。
0: 其实就和这个接这伤疤的这个道理一样，我们刚想长好，你突然一接它，它就疼。所以说，我们避免剧烈。当然，我们正常的这个
1: 家务活，
0: 对家务活
1: 这些应该
0: 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个走路慢跑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要横向和纵向的这种剧烈的这个做这种剧烈的用力的这种活动，
1: 就是
0: 第二
1: 使劲跳啊，
0: 对，
1: 或者是就是使劲跑啊，像这个
0: 对
1: 不行哈。
0: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按时常规的吃药，因为什么呀？咱们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吃一年，这两个药不是说防止你血栓的，主要是促进咱们这个蜂毒散内膜化。这就好多病人问我说，
1: 让他是吧？
0: 对，说我中间停一停药，我月比如说有的女性朋友说是我月经来的比较多，我停一停行吗？可以，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治疗性用药，我们是促进蜂毒散内膜化，让它快速内膜化的这一用药。所以说我们要按常规吃半年的这个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吃一年的这个阿司匹林，所以说总共吃要一年时间。
1: 嗯，一年时间左右，我这个药物要坚持吃，
0: 对，
1: 是吧？
0: 对，当然我们新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卵圆孔未闭缝合的这个就可以不吃药了，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内膜化的过程，所以说它这好处就在于它不用内膜化了。
1: 好啊，这是我们一个是运动方面哈，这个剧烈的运动是不能做的啊，这个大概多长时间？也是一年吗？
0: 这个一年，
1: 也是
0: 主要是一年，对，
1: 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规范用药的问题啊，当然这个要看具体，像您说的，你方法用的是哪个方法哈？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就是我做了手术了也没事了，将来还会有问题吗？
0: 一般做完之后是一劳永逸的，
1: 一劳永逸的。OK， 这个就大家就放心了。那随诊呢？需要随诊吗？
0: 一年以后就不需要随诊了。我家邻居其实也是我给做的，那个孩子呢，是我们其实就是说很熟的一个熟人，他是5年前6年前找我做的。昨天我下楼时候突然发现，哎呀，他出去可能打羽毛球。我说你打羽毛球行吗？
1: 行吗？
0: 他非常好，我还不仅是打羽毛球，我还是我们马拉松的这个冠军呢。我们跑马拉松都没有问题。说是叔叔，我做了这个5年了，疗效特别好。
1: 哎呦，这个5年之后，这孩子又能跑又能跳，羽毛球、这个马拉松都是这个运动量非常大的运动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想问，就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时间的叫择机的手术吗？比如说
0: 对、
1: 啊，就是我可以现在做，也可以几年之后做，有没有所谓的最佳的时间？尤其对于孩子来说，
0: 这个没有最佳时间。其实最佳的，其实对于病人来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大家忍受不了了。
1: 对，
0: 哎，当一个病人下定决心要做手术的时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已经难以忍受了，很痛苦了，他才会选择做手术。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其实我们其实能不想做手术，哎，咱们自己都知道，哎，这个病不是到非必要的时候，我们自己
1: 都不愿意
0: 做手术，
1: 不愿意是去手术哈。那对于这个，你看，就孩子来说，有可能他面临着学业的问题，包括甚至现实一点，你家长照护的问题，是不是也会有选择？说我可以在一年之后或2年之后，比如
0: 可以
1: 到一个什么阶段？
0: 一般
1: 这不会耽误他这个病情会再有发展或者再严重吗？
0: 除了这个不明原因反复的脑梗，这种严重的偏头痛呢，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一般其实有时候他其实等不到一年或2年，有时候家长很积极，或者就是说病人岁数大的很积极，因为他忍受不了了，他很积极的就来做来了。
1: 如果说那种不是特别严重，是可以稍微的来。
0: 对，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心里还有犹豫的，我们一般建议病人就是说，您再观察观察，
1: 再观察，
0: 哎，您在下定决心之后，您再来找我。
1: 对，这个总之呢，还是这个手术，这个刚才其实，马主任说了句大实话，确实我们一般的患者也好，医生也好，也是建议您，那能我们这个通过药物啊，通过我们这个其他方法解决的问题，大家可能还是不愿意去手术。但是万不得已，那是这个忍受不了，耐受不了，你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咱们该治疗该。

0: 术还是要下定决心啊，因为刚才也介绍了您那么多的成功的案例，那么多人因为这个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你看这孩子又能马拉松跑，又能打羽毛球哈，确实是受益的，是获益的，这是没问题的。
1: 是，
0: 嗯，好，看看时间的原因，今天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跟我们这个微信上的网友们再来互动了哈。我们最后也想请这个马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关于我们这个卵圆孔未闭，今天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了很多了。
1: 其实呢，这个总结吧，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老百姓自己，咱们自己的感受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要警惕这种疾病，我们要警惕常年的这种尤其先兆性偏头痛，这种常年经久不愈的头痛，另外我们要警惕这种反复的不明原因的这个脑梗，哎，我们要警惕这类疾病和卵圆孔未闭之间的密切关系，哎，有时候头上的疾病并不一定在头，有可能在心。
0: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1: 我是星期一全天的门诊和星期四早晨这个8点到12点的门诊，也欢迎大家这个到我门诊上咨询。
0: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二科，可以找到马杰主任哈，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谢谢马主任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科普的讲座。好，谢谢您马主任。
1: 感谢主持人。
0: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

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一千赫。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开场戏呢，咱们先来一段震撼的京剧《战北园》。

0: 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真真假假。美国宣布撤兵后，莫茨试图降调缓和与特朗普的关系，后果难料。泽连斯基暗示派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何以至此？德国前总理称中国是工程师之国，德国成了律师之国。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句撤军威胁让德国总理默茨迅速服软，试图为两人近来发生的摩擦降调。据媒体报道，在德国电视一台当地时间5月3号播出的访问中，默茨谈到特朗普时说，良好的伙伴关系应当包括尊重不同的观点，自己一直秉持这一原则，而特朗普目前可能做的稍微少一些。默茨称，8周前我曾见过他，虽然间隔时间较长，但我们总体来说还是保持着比较频繁的沟通，只是过去一周没有见面。默茨一度被视为欧洲最有可能搞定特朗普的领导人，两人此前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但过去一周这一关系迅速恶化。上周，默茨就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公开批评特朗普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击，侮辱默茨，并扬言要将美军撤出德国。1号，美国防部宣布，未来一年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士兵。特朗普2号威胁称，未来美国削减驻军的规模将远不止这么多。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发帖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期。

0: 汽车的进口关税，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德国波鸿汽车研究院测算，美国新关税政策将使德国汽车生产每年增加约25亿欧元，约合199.86亿元人民币的成本。有德国汽车经济学家直言，这一举措可被视为对德国的经济施压。
1: 总的来说，这还算是西方内讧吧。美欧、美国和欧洲之间跨大西洋的关系遇到了考验啊。说到底就是德国总理默兹，他对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是不认同的。这里面你要说不认同，主要是三样嘛。一个呢，还是涉及到美国对欧盟的这个对等关税。当然，这个你要是倒霉的不只是德国，但德国首当其冲啊，你是工业国啊，对吧？第二个呢，对乌克兰的态度。总的来说，德国就默兹政府还是支持欧盟对乌克兰要援助。最近有一个说法，900亿吗？欧元啊，有这个援助。但特朗普和默兹和欧洲人想的就不一样。特朗普呢，一个是自己把美国撤出来了，我已经不是一个援助者，我是个斡旋的，哎，我等着拿诺奖。那么这样一看呢，欧盟和美国的立场就不一样，欧洲是支持泽连斯基，支持乌克兰，尤其是德国。那你想，特朗普人家在那斡旋的，你在那给钱给枪的，这不就矛盾了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和美国，尤其德国和美国，那是不一致的。那从美国，从特朗普这个角度讲，默兹你是给我捣乱的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涉及到美国对伊朗动武，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欧洲欧盟国家或者说北约成员国都不认同，德国又是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特朗普觉得很恼火。那从特朗普这讲呢，那几十年以来美国一直向欧洲提供安全保护啊，安全保障，那现在我需要你帮个忙，你就不帮，你们这帮就白眼狼，北约就纸老虎。所以特朗普前不久不说吗，我要退出北约。你说退就退，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北约我们讲过，那是美国先忽悠起来的，你是核心，你是带头大哥啊，你是群主，你说退就退吗？况且就退群它本身是需要一个程序的，那是用年来计的，而且你得问美国国会干不干，那国会十有八九是不干的。那特朗普你做总统再做个两三年你也就差不多了，那你要到下任总统跟欧洲关系怎么处，你还要不要

从哪儿撤？因为在欧洲诸多国家，美国都有军事基地，都有驻军的，从哪儿撤？人说我将来还撤。在这个背景下，莫茨呢又在渲染我跟特朗普关系不赖啊，我们不错啊，想缓和这个关系。所以这个事儿怎么看？就美国人不是嚷嚷着，特朗普嚷嚷着要从德国撤军啊？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如果特朗普这事儿是当真，那确实就意味着美国战略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特朗普只是生气，只是人在气头上啊，说两句狠话，那他也是动了脑子的，他也不是张口就来啊，腰里揣重牌，见谁跟谁来，不是，他算计过的。那你说何以见得呢？就我们一样一样说嘛。第一个，我们说了，如果特朗普是玩真的，那确实意味着美国对欧洲的这个态度，美国的欧洲战略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这个逻辑倒是也很清晰，你看二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是盟友，那二战一结束，大家心里都清楚啊，一山难容二虎嘛，美国和苏联肯定是要对抗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冷战。实际上我们也讲过，整个欧洲被一分为二，有一半呢归了苏联势力范围，就是苏东集团，另一半归了美国，美国就先搞了一个北约嘛，然后苏联搞了个华约去对抗，就这么一个冷战格局就形成了。那美国搞北约，美国拉着一众欧洲盟友，美国向欧洲所谓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核保障、核共享，他给核保护伞嘛，那是为什么？是为了对抗苏联呢？就这个格局不就是这样吗？那就是说我美国经济上有马歇尔计划，军事上有北约，就欧洲一众小弟我罩着，我们是一个利益集团，我们对抗苏联，就这么一个格局嘛。那后来苏联解体了，按说啊，美国对欧洲的所谓安全保障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苏联没了，那还有什么威胁啊？有啊，继续有。俄罗斯有威胁，美国要在渲染俄罗斯的威胁。虽然说从叶利钦到普京，就早年间普京不也想加入北约吗？被拒绝吗？三次被拒绝啊。然后北约来了个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这个我们不去讲它是不是造成俄罗斯乌克兰动武的核心原因，咱不说这个。但我们讲的这一切是确实客观存在啊。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反复被挤压吗？越来越觉得没有安全呢？但是我们也多次讲过，美国如果控制欧洲，你必须拿俄罗斯说事儿，俄罗斯就是威胁，因为有这个威胁你们不能自保，所以我美国保护你们的安全，那你们要让渡你们的利益给我呀，就这样一单交易吗？但是到特朗普上台，尤其是这个任期，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美国不再像以前那么明确坚决地站到欧洲这边，这一点特朗普和拜登差异都很大。另外，美国是不是还愿意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其实不大愿意了，再往后撤嘛。第三，我们讲过一点，特朗普希望北约盟友军费涨到5%，这么大一笔钱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你们自己保自己的安全，就这么个状况啊。就美国和欧洲目前状况就这个样子，那欧洲也没啥实心啊，你美国都这样了，我们也往后撤一撤吧。所以美国这次在中东对伊朗用兵，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美国想拉着欧洲，你们来啊，疏通海峡，没人搭理，就双方的关系确实渐行渐远。你说将来有没有和好如初的可能？那是将来，咱就说现在渐行渐远。那美国表达不满，我叫撤军，尤其我要从德国撤5000人，这意味着什么？德国是什么位置？在德国的驻军是针对谁的？这是传统的逻辑，针对俄罗斯嘛。那如果美国不愿意在德国驻军了，真撤了，那德国本身在欧洲中部啊，就原来针对俄罗斯再往前针对苏联的那个防御体系，那个战略布局就变了。那换句话说，美国不以俄国为主要的对手了，或者说美国不认为俄罗斯会入侵欧洲，或者说俄罗斯入侵欧洲，美国不打算再帮欧洲了，那就说明这个呗。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如果特朗普真下决心撤军，他认真考虑过，那么就是他认为现在全球的格局发生变化。当然至于说这个特朗普是不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啊？是不是把兵力调到亚太、印太？那是另一个问题啊。咱现在说欧洲，如果特朗普真的做了这个决定，而且通过撤军来在现实层面实施自己的这个战略布局，那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真的就是覆水难收了。这是一个。那第二，刚才我们讲了，他从德国撤军有他的算计。这个算计一方面就是美国不打算拿俄罗斯做敌人了，或者说俄罗斯欧洲打的话，美国不打算帮欧洲了，不打算直接站到俄罗斯的对立面去了，这是一个算计。再有一个算计就是在欧洲诸国美国的诸多军事基地啊，哪一个更重要？算来算去，德国的相对来说不那么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没法放弃的。我们只能这样讲，天塌下来高个顶着吧，那高个不能动啊。这我们就说到一个国家，谁啊？西班牙。如果说惩罚的话，那美国按说啊，咱按理儿讲，首先应该惩罚的是谁呢？枪打出头鸟，打西班牙呀，肯定是西班牙。三点，第一个呢，西班牙早就威怒美国的意志，就是 GDP 的5%用到军费嘛，北约国家嘛，人家西班牙坚决不干，说我没必要，我不相信俄罗斯能够入侵欧洲啊，就算入侵欧洲，打到我伊比利亚半岛不可能嘛。这是西班牙第一个威怒美国的意志。第二个呢，我们也讲过，委内瑞拉，美国把人家总统给抓走了，马杜罗呀，这个西班牙是不干的。实际上，西班牙本身作为当年的老殖民者，他和殖民地那关系一度还是很密切嘛。他的殖民地就拉美啊，包括委内瑞拉呀。你现在美国动手，那我不爽嘛？你说那你殖民者那也不是什么好货呀。而且多少年以前了，关键是他们原来是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在那样翻过去之后，作为老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经贸领域的联系依然是很密切。那西班牙在拉美有投资啊，那美国你这么高，我的利益呢？这是一码事儿。还有就是这次美国在中东动手打伊朗，那西班牙坚决不干的，是欧洲国家里直接站出来，就是美国你不对，你违反国际法，我的基地不让你用。我这还没说西班牙和中国关系不错呢啊，咱就不说那么多了。总而言之，如果美国真的是拿这事儿做惩罚，就撤军做惩罚呀，按说首先这一棒子得抡到西班牙，但是你没想到吧，他抡到德国身上，没有抡到西班牙。为什么？你说是他不敢还是舍不得呢？你可以这样讲，为什么？西班牙的基地对美国重要呗。美国在西班牙俩基地，一个叫罗塔，罗塔是个海军基地，还有个莫龙，那是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对美国人很重要，他们是在西班牙南部，在这个安达卢西亚地区吧。那你美国要考虑你在欧洲用兵啊，包括你的势力要达到地中海，那这两个基地就很关键了，这是战略支撑点啊。尤其是那海军基地罗塔基地，那靠近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海峡什么地方你还不知道啊？实际上西班牙和英国也在争嘛。那二战的时候，就说起来很可笑啊，这是一段当年的故事了。二战前西班牙先来一场内战，你记得那个独裁者弗朗哥，那是意大利和德国，纳粹德国帮他打赢了战争，但最后他并没有彻底倒向轴心国，他保持了一个基本的独立。而至于直布罗陀呢，你想对德国和英国是多么重要。而希特勒呢，可能也有叫妇人之仁啊，他没有真的把西班牙拿下，把直布罗陀彻底控制了，否则对英国意味着什么？你看就这个位置这么重要，

什么呢？走好不送您呢，肯定是这话，你走吧，你在这儿我还麻烦呢。所以恰恰是西班牙美国不能撤军。其实说到这个罗塔基地，美国现在有五艘就是伯克级盾舰在那儿部署，可能还有第六艘，怎么撤呀？你要知道这是盾舰，另外它岸上还有一些基础设施吧，凑在一块儿，这构成欧洲的导弹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你说是保欧洲吗？那在欧洲有大量的美军基地啊，那是人家的战略资产，就美国在欧洲大量的战略资产，那你需要有导弹防御的这个体系，在海上的盾舰就必不可少。而这船不可能一辈子在海上，它经常得回到港口，这港口在哪儿？在西班牙，就这么个事儿。而且现在中东啊，这仗并没有停，你要保以色列的安全，美国的盾舰也很关键。而这儿是就是罗塔基地，这相当于人家母港，你说怎么办吧？你捏着鼻子，你跟西班牙还不能真的撕破脸。那个莫龙空军基地道理是一样的，就是美国人你想在中东施加影响力，除了中东有基地以外，你在欧洲的基地最关键的就在西班牙。或者我们这么讲，美国当全球性大国，它有全球战略嘛，对欧洲对中东它都要施加影响力，而西班牙这俩基地就这么关键。所以你看西班牙本身人家其实不需要你美军基地，我们不说他的首相桑切斯不说了吗，我就不相信俄罗斯打到伊比利亚半岛。对啊，西班牙本身很安全，所以西班牙其实不需要美国人来保护我的安全。翻回来，美国需要西班牙的基地去打别人吗？在全球施加影响力啊，你说谁怕谁，谁依赖谁？而且你美国，你说我拿关税惩罚西班牙吧，西班牙真翻脸把这俩基地关了，把美国人赶走，那美国人损失更大。说起来很可笑，你这样看，就是欧洲除了西班牙以外，法国跳得最高，马克龙经常批评特朗普那个政策是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加个引号说，也叫有恃无恐。你有求于我呀，所以我就敢说两句你不爱听的，有本事你给我翻脸。要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短板软肋呀，在你手里，你掐我脖子掐不着啊，我怕什么呀？法国就挺横嘛，也不允许美国的轰炸机利用法国的基地，利用法国的领空你去打伊朗。那就意味着比如说美国可以用英国的基地，但从英国起飞之后你不能穿越法国领空啊，那你就得沿着这个欧洲的海岸线飞呗，绕远呗，你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到地中海，那增加几千公里的航程啊。那法国人早就算这个账，法国和美国不是没有掰过手腕。我们就聊戴高乐嘛，上个世纪60年代他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当时有30,000美军在法国，那就是这个达尔战嘛。你看诺曼底登陆，在欧洲登陆，就是盟军也是从法国登陆啊，所以美国人甚至一度英国人在法国都是有基地的。那到戴高乐这时候一抹脸，30,000美军走是吧，20多个军事基地关。那如今美国在法国没有驻军，就常驻的军队包括长期使用的军事基地就没有，所以法国这儿你说你撤军没得撤，是人家法国让不让你用军事基地和领空的问题。意大利有美国人的基地有，但意大利干过这事儿，就是禁止美国人使用在西西里岛的空军基地，有过这事儿。那在意大利这个那不勒斯那儿的海军基地是美国海军、欧洲和非洲司令部，另外还有这个北约联合部队司令部的驻地，那涉及到这个北非、巴尔干、地中海这个区域的作战行动指挥部在这儿。至于那个阿维亚诺空军基地，那就是美国第31战斗机联队那个驻地，驻欧美军1/3的 F-16 在那儿，甚至美国在欧洲这个核武存放这个地方应该，应该叫之一，但是大家都知道有。所以你看，我们总结一下啊，三点啊。第一点呢，特朗普现在说从德国我要撤军，这个事儿如果他是真这么想，深思熟虑，那恐怕就意味着美国在欧洲的战略有变，美国原来把那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敌手吧，这个格局要发生变化。那甚至美国也不排除跟俄罗斯要合作啊，比如在北极地区啊，那欧洲就被甩出去了，欧洲利益完全被忽略了。总之，美国不再保欧洲安全了呗。这是一个啊，如果不是这样，就特朗普只是生气了，说两句难听的，向欧洲人表达我的不满，我不爽了，我生气了啊，我不高兴了，我要惩罚你们啊，那他就得挑了，也不是简单的拍拍脑门啊，看谁不顺眼，不是，他也挑，他从德国撤军呢，那就意味着还有更重要的地方得保，不能撤，比如刚才我们讲的西班牙，他不能撤，但是从德国撤，那就意味着针对俄罗斯这个部署还是出问题了。那俄罗斯他并不在意，要么他不把俄罗斯作为主要的对手，客观上间接的也是反映出这个东西。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说，在欧洲有些国家吧，是希望和美国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哪些国家呢？尤其是像原

苏东集团和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比如波兰这样一些国家，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嚷嚷着我要从德国撤军啊，那北约嘛要撤啊。那么这些国家特别波兰站出来说，来来我们家，我给你地儿批这个地方嘛，做军事基地，你那核武要不要也搬过来。波兰是这个态度，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即使他们是这个态度，即使特朗普觉得这些国家对自己不赖啊，追随自己的态度值得赞赏，即使如此，有没有必要把美国从比如从德国撤出来的军队放到波兰去？其实没有必要啊。

他们对俄罗斯心怀忌惮，他们很担心俄罗斯入侵自己，所以他们希望美军能够部署到自己家，让美国人保自己的安全。现在是人家美国人不想保你的安全，也不想和俄罗斯为敌，所以这些国家即使对美国表忠心啊，予取予求，来吧，来我这儿吧，给优惠啊，你掏军费都行啊，关键是美国人愿不愿意去。他要控制欧洲，他的军事基地不只是像以前那样啊，保自己在欧洲的战略资产的安全，甚至可以辐射到中东去。如果你这么考虑问题的话，像意大利、像西班牙这样的基地，我就不能撤。唯独我不想对俄罗斯表达太多的敌意，那我没有必要把军队放到离俄罗斯太近的地方。那特朗普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不是说了吗？要么他一拍脑门想怎样怎样。他如果稍加考量，甚至深思熟虑，那他下一步的选择也就明确地体现出他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最真实的那个安全战略，在欧洲怎么体现。

0: 当地时间5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上。泽连斯基是在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上述讲话的。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宣布将于5月9号举行阅兵式，但不会展示军事装备。如果属实，这将是多年来他们首次无法在阅兵式上展示武器。乌克兰无人机也可能出现在阅兵式上，这表明他们已经不如以往强大。泽连斯基还称，今年夏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决定下一步行动，是扩大战争还是转向外交途径，我们必须推动他选择外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月29号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的恐怖活动，并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即将于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将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将不参加阅兵。
1: 这个消息确实让人心中一惊啊！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现在等于说是暗示，就是乌克兰无人机，那我们可以到红场去，我们可以去炸莫斯科。5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阅兵，这是每年必须进行的一个项目。当然俄罗斯现在已经公开，就今年5月9号胜利日阅兵大概的规划啊，它会有人员方队，但是呢没有装备方队，就是做大规模的精简。我们前两天也分析了，就是他们一把这事儿爆出来，就官方的态度爆出来，我们就做过分析。一方面呢，搞是必须要搞，你不要说现在，就是1941年6月22号德国那个巴巴罗萨行动，这不是入侵苏联本土吗？那到11月7号就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就问你阅不阅兵，每年都阅。今年呢，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你就不阅吗？必须阅兵。这是向本国的国民，也是向整个世界，包括向自己的盟友和敌人展示自己的态度。那时至今日，俄乌是战争状态吧，俄罗斯啊，莫斯科确实还没有面对如同当年1941年那样的危局，你说你就不阅兵了，这是交代不了的。你一旦不阅兵，就会被某些人理解是胆怯和懦弱，就会被大做文章，所以你必须要阅兵。但既然是阅兵，那你就要当心对手啊，要做动作。你既然选择阅兵，你就是要传递自己的决心，那你既然都传递决心，对方当然要想办法削弱你，打击你。所以对方呢，对你的阅兵式要做些袭扰，那恐怕并不会让人觉得意外。那现在呢，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似乎是表达了这种态度和决心，那我们的无人机可能去现场，这就是一种威慑了。那你说乌克兰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应该说有，因为你要看直线距离，基辅到莫斯科那才700多公里，756公里吧。那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航程1600到2000，就完成远程奔袭应该没有问题。说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工业啊，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能力啊，应该说是比较强。一方面我们要说它呢，就乌克兰的无人机工业本身呢，也是被置之死地而后生。战争刚开始就是2022年那个时候呢，连乌克兰的俄罗斯对无人机作战不能叫一无所知啊，但是呢那不是他们的主流，是很边缘的。他们双方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一方面呢就自己的无人机工业要发展起来，使用无人机作战这个能力和

经验要培养，同时呢，反无人机作战这个能力也要培养。俄乌都是这样，甚至乌克兰现在它的反无人机的能力还对外输出，还反哺西方国家，做到这一点了。所以你看战争之初吧，开始的那时候，如果你一定要说有无人机工业，俄罗斯肯定比乌克兰强，双方都不行。但是俄罗斯块大嘛，传统的军工产业这个能力、实力、产能都更强。那乌克兰是得到西方的援助，时至今日吧，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年产量大几百万架是有的，800万差不多，突破千万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这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大力支持。实际上现在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但是呢，乌克兰和北约国家之间的在无人机啊，我们就说这个领域的合作是达到相当的程度。就这么几个事儿，一就是钱，乌克兰是没有钱的，那欧洲给嘛。再一个呢，你可以说叫什么叫厂子的厂，生产无人机啊，产能啊，或者说它背后包括技术啊、零部件、子系统啊，甚至专利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作为无人机，它要能飞，包括飞远距离，比如自杀型无人机哈，飞到俄罗斯境内打这个纵深目标去打击，它怎么打得准？这个技术恐怕也还是西方要提供。你比如 GPS 导航啊，星链卫星啊，就这些东西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在给。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乌克兰确实就具备了远程打击的能力。我们以前也谈过，西方援助乌克兰一些导弹，不管是巡航导弹还是弹道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就是纵深的目标啊。这个导弹乌克兰有，但是西方并不愿意解锁这种远射程，因为那个确实就会招惹俄罗斯。那乌克兰呢，指望西方指望不上，那靠自己就是靠无人机，远航程的无人机，比如航程到了1600甚至2000，这他们是有的。所以基辅到莫斯科这756公里，这是直线距离啊，真正要飞未必飞直线，你要躲开对方的防空阵地或者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比较强的区域，你要根据俄罗斯境内的啊，比如防空导弹的阵地、雷达站呢，一些观测点呢，你该绕开要绕开，该走捷径走捷径，最后攻击目标。但是你要有了1600这样的射程，攻击红场的目标未必没有可能。那么乌克兰要当心的或者是要对抗的是什么？一个是俄罗斯的反无人机能力，那既然人家要搞红场阅兵，保障基本的安全是必须的，它不只是一个人员财产损失的问题，它还有一个颜面的问题，所以人家肯定要严防死守，会有大量的软硬杀伤武器的部署。硬杀伤，你比如说它那个哥斯坦弹炮合一的防空系统，它可能在一些楼上需要部署，对远程奔袭的无人机进行拦截，这是硬的。软的呢，就是干扰，就切断各种无线电信号，包括无人机收到的指令给你切断，让你成为无头苍蝇。这个当然就要看对方无人机是用什么制导。另外还要小心什么呢？就是乌克兰特工把小型的甚至蜂群无人机带到红场附近，就是我真正要发射无人机不是在乌克兰境内发射去打击红场目标，而是在俄罗斯境内，就你安保不到位的地方，在这儿发射。那乌克兰之前打击俄罗斯这个战略轰炸机不就这么干的吗？所以这些需要俄罗斯去想办法去防范。那就是说乌克兰有无人机作为锚，就要看俄罗斯这个盾是不是足够可靠，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生这样的攻击，俄罗斯势必进行报复。这个报复就红场阅兵遭到攻击，他要进行报复，这个烈度啊肯定要远高于之前。那这个报复你承担得了承担不了？你惹了这个事儿，这个后果你承担得了承担不了？这是泽连斯基需要考虑的。所以我们的判断，一个乌克兰具备用无人机攻击红场的能力，当然能不能完成任务，这个攻击是不是顺利，是不是成功，这个取决于你的战术，取决于你无人机的性能，取决于你最终想达到的目标，就是你的攻击方案。但仅从射程上讲，从无人机性能和数量就规模上讲，乌克兰是有的。所以这个对俄罗斯确实是一个考验啊，就俄罗斯怎么样部署自己的软硬防空能力来应对可能到来的乌克兰无人机，就是乌克兰有能力。那第二个乌克兰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怎么突破对方的防空网，就是反无人机的这个能力你怎么破。再一个，刚才我们讲，如果你一旦达成了攻击，俄罗斯势必报复，这个报复是要拼了老命的，是前所未有的，你能不能承担得了？就这个得失你要算，你攻击对方红场阅兵一旦成功，
你自有收益，对吧？那么由此你承担的代价是什么，你也要算清楚，最终是得大于失还是相反，这最终就影响到你的决策，你干还是不干。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日常抗老护肤，眼周的护理绝对不可少。今天就给您分享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质地轻盈易吸收，一次对抗眼部多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不管是晨起急救浮肿，还是约会前的快速焕亮，都能够轻松搞定。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要500多元，季管用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的，他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可以有效的修护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一抹轻松对抗眼部问题。小棕瓶眼霜是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非常好，轻轻一抹就推开了，易吸收，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使用，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透出通透的弹嫩眼周。日常官方旗舰店一瓶15毫升的正装要565元，今天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分享一款大牌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等待的一款产品再度回归了。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季广用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元，买两支更加优惠，只需要299元，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更加划算，男女通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皂基复配，温和清洁。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抗污染，提高肌肤的活力，强韧肌肤，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够卸除，还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是懒人福音。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用量节省，只需要一粒黄豆大小，加水或者是用起泡网就能够轻松打出丰盈绵密的泡沫，用量是非常省的，全肤质可用，无论您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500多元，现在季广用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元，买两支更加优惠，只需要299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4月30号，德国前总理舒尔茨称，德国曾经是工程师之国，但现在却变成了律师之国。当天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年会闭幕论坛上，舒尔茨提到，中国如同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如今是一个工程师之国，而我们现在成了律师之国。舒尔茨说，我自己就是律师，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到办法，在不突破法律框架的前提下，把办事效率提上来。他指出，我们设法向民众解释清楚，为什么别的国家能用20年建成全国铁路网，而我们20年连一条通勤线路都修不起来。显然，这种现状必须做出改变。
1: 这个新闻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吧？德国的前总理舒尔茨，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们节目也曾经一直关注他，他做德国总理的时候，他接的是默克尔的班啊，但是他接班这班接的应该说不好。默克尔的时候，德国2.9%就是 GDP 增长率总是有的。那舒尔茨他接了默克尔的班，德国经济其实就急转直下了。应该说，就是在他任内， 德国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当然你要说起来咱也可以替他叫屈，很多事情他也决定不了，你比如说俄乌之间的战争啊，北溪管线被炸啊，就这些事儿，确实好像他就是一个很被动的，出了这事儿我怎么办，他不是个出题的，他是答题的。但你要说所有这一切他完全不负责任也不合适吧，你在那个位置做得好功劳是你的，做得不好那责任当然也是你的呀。这我们就说这位舒尔茨呢，他是在哈佛大学说了几句话，当然不止几句话啊，但有几句话确实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他就说我们就是德国嘛，曾经是工程师之国啊，现在我们成了律师之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工程师是国家的骄傲，而在我们这儿法律是主角。其他国家用了20年就建成国家铁路系统，我们不可能在20年内建成一条通勤线路。这个按我们中国话这叫自黑是吧，一般说来自己做的不好自己不会说的，别人说自己还要否认呢。舒尔茨不是，就讲德国呢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他把中国和德国做了一个对比。他说德国现在叫律师之国，就是律师多嘛，律师思维嘛，而中国是工程师之国。他那意思中国发展比我们快。其实德国的现任总理默茨前不久到中国回去之后，在议会上也是一通啊，几乎都发飙了，那意思你中国发展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怎么这个样子，也很着急。这给人感觉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啊，30年当然也不准确了。就这个事儿放在这儿，确实让人很感慨啊。第一个，从根本上讲，其实我特别不认同，动不动就是谁是什么之父啊，谁是什么之国，咱别来这个。也许某些小国，不，德国虽然说这个国家经济实力很强，这我们承认，现在它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西方世界也是人家很有力量，这我们是要承认的。但即使如此，它不过8000万人口吧，多大一个地儿啊，从版图从人口规模这样一个国家呢，你说什么什么之富啊，什么什么之国，这也许还是可能的。但中国14亿人口，你说中国是一个工程师之国，那我们坦率说，即使我们现在不是从前的所谓农业国，但我们农村人口依然很多呀。那你为什么不说我们是个农民之国呢？你说我们是个农民之国，农业之国，其实也没错，没问题的。你就是因为中国很大，它可以贴，它可以承接很多标签儿。那你拿一两个标签去概括中国是概括不了的。他讲中国是工程师之国，只不过是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工程师数量，我们的制造业很发达。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没错，但这往往是什么呢？往往以偏概全。他讲德国现在是个律师之国，但你要知道德国这样的国家在西方，在欧洲制造业依然是相当发达的呀，就看你跟谁比，看你的标准了。至于美国，其实就在前两天我看一个东西，是美国的大西洋月刊，他一篇文章，他讲中美之争冒号律师之国面对工程师之国，人家美国拿自己当律师之国呢，说中国是工程师之国，也有这个。当然从我们这个角度讲，你说美国是一个律师之国行不行？行啊。那你要说他们是金融家之国也不是不行啊。我的意思是说，简单讲什么什么之国这有点偏颇。但是既然我们聊舒尔茨这个文章，我们就先按他这个说法来聊吧。刚才我们讲那个大西洋月刊去年8月份的文章，开篇就问美国为什么最终陷入如此脆弱的境地，不妨这样想，中国是一个工程性的国家，将建设项目和技术领先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而美国是一个法律社会，热衷于通过制定规则而非生产物质产品来保护财富。这是去年夏天那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和德国这位前总理舒尔茨他们观察考虑问题的这个逻辑啊角度是不是比较一致啊。这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一个直接的反应啊。那按我的思路我接着聊啊。那你说中国是一个什么工程之国工程师之国，为什么？你要让我说呀，因为受伤，因为教训，因为挨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晚清的时候，慈禧太后那阵儿，那不有一个大学士倭人吗？当时这个顽固派吗，像什么洋务运动啊，什么改革维新都是反对的呀，主张立国之道以忠义为甲胄，礼义为甘露，那甘露大概就是武器的意思吧，各种

大小的盾啊，忠信啊，礼义讲的是这个。关键是这个面对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你管不管用？所以你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干嘛就干嘛。仁义礼智信是好东西。那你说我们这个民族，中华民族吧，自古至今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也没有断代。从官方，从信史上，那有一套说辞。因为在古代读书人少嘛，那士大夫这个阶层，他传承的那种忠君爱国思想是有的。那么在民间也有一套东西啊，有传奇啊，有评书啊，有戏剧啊，他传递的也是仁义礼智信这个东西。那精忠报国也是这个东西，这没有问题。所以你说这个忠信啊，礼义啊，这都没问题，都是好东西啊。可你不能关公战秦琼啊，他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啊。就是说你面对西方人坚船利炮的时候，你这个甲胄是一打就透的，你那个盾牌是挡不住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你该学是要学的，你没有就吃亏的，落后就挨打的。这是我们近现代史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的。所以你说时至今日，中国是一个工业国，那是我们几代人拼出来的。其实在就是我们近现代史这段历史上，全球范围内你看啊，相对落后的就说农业国吧，即使他们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中国是典型的例子嘛。那你在近现代，你用你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去对抗人家的那个马克沁机枪的时候，你是会被打一个落花流水的。类似这样的故事在亚洲也好，欧洲也好，非洲也好，这屡屡发生的。所以才有什么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游击队歌讲，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敌人给我们造，我们也需要用他们造的枪炮去跟他们干呢。这个理儿有什么想不通的？所以你说中国成为一个工程师之国，通过教育，通过努力，通过大量的制造业，我有对工程师的需求啊。我们确实认为工程师啊，工程制造业，这是这个国家安全啊发展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交了非常多的学费，我们经历各种惨痛的教训得来的，我们不能轻易放弃，我们不会背叛历史啊。其实就是如此。翻回来说到德国美国就很有意思了。德国这个国家大概1870到71年，就是普鲁士打败法国，完成对德意志统一，德国诞生。它就是一个后发的工业国，美国诞生比它早100年吧。美国德国其实从发展的步伐上是比较接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是人家英国蒸汽机，对吧？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就是德国美国了。所以我们讲他们的这个发展后发的步伐比较一致，而且确实都是工业国。德国一度在欧洲乃至在全球是很文明的，我不是聊过吗？李鸿章就笃信克虏伯大炮，就这个。至于美国，因为它体量比德国大得多嘛，一战二战他们互为敌手，尤其到二战的时候，你看美国的这个工业达到巅峰状态，我不是聊过吗？10.4万架飞机什么的，3天造条驱逐舰，这我们聊过。他通过巨大的工业产能碾压了，或者叫淹没了日本乃至德国。一辆德国虎式坦克大概能交换美国5辆谢尔曼坦克，那虎式将近60吨，谢尔曼30吨呢、啊。那主炮口径，那德国的88炮那个压倒式的，但也不过是1:5的交换比啊。那你1:6呢？1:10呢？你总有死的那一天，那我最终彻底淹没你啊。苏联有类似的军工产能啊，那我的意思是说，美国也好，德国也好，他们有工程师之国的时候啊，那个阶段他们有过呀，他们的工业产能雄冠全球有过，那种体验有过，因为这种巨量的工业产能，让自己笑傲江湖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经历过的，甚至他们巅峰状态正是我们的低谷那个时候啊。可正所谓事已时移，现在一切发生了逆转。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吃过亏交了学费啊，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我玩命也要搞。而德国也好，美国也好，他们一度有这个悠长，他们利用自己这个悠长，让自己在全球，你说经济版图也好，在历史上也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的做到了。那你放弃了自己曾经的位置，你背弃了自己的经验，那你赖谁呢？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呢？你要说美国吧，尚可理解，他后来制造业就逐渐的空心化，因为人家挣钱靠华尔街了，人家可以把生产线搬出美国国土，那些脏活累活自己不干了，人家外包了，然后利润回流啊，股价上涨，大家分钱。其实这是个很聪明的做法。我们开个玩笑，如果我在华尔街我也这么干，如果在美国我是一个什么高净值人群我也这么干，这样来钱来得快啊，容易啊。但是这么做它的代价是什么？我个人以为啊，那美国聪明人有的是，
很多人未必不知道代价，未必算不到这一天，但是跟我没关系啊，这个代价不用我付啊，国家去付或者公众去付。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产业的空心化吗？这个空心化意味着什么呢？它不只是简单的生产线搬走了，想搬回来我就搬回来，可不是那样啊。你想过你还需要熟练工人吗？如果熟练工人断档，你要再招，你还招得上吗？那相关的，比如说我教育，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我就培养就教育。如果空心化了，没有这个产业，没有这个生产线，这样的人我就不需要，我就不再培养了。而且这个社会成员，每个家庭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什么学校，受什么教育，你想吧，最终这个所谓产业的空心化，不只是生产线没有了，人也跟着没有了，不会有了，他们没有就业岗位嘛，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都是多米诺骨牌。你推倒这一块，你以为这就完了，你是有肉吃，你以为这就完了，它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恐怕是你算不到，你想不到的，或者是你算到想到，你并不想承担这个后果。说它再根本一点，这是你这个社会制度带来的结果呀。那美国如此，我们说尚可理解，德国其实就搞笑了，一直是靠制造业立国的，你自己活成这个样子，那我想这个缘由和美国可能还不一样啊，不尽一致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也好，德国也好，原来都可以叫工程师之国，实至名归啊，就是工程师之国，制造业都很发达啊。那怎么你们现在就进化都成了律师之国了，中国倒成了工程师之国了？各种缘由你好好反思啊。那你看舒尔茨作为总理，很多事他体会的是很深刻的。我不说段子，2019年马斯克到柏林在郊外圈块地，我要搞特斯拉的欧洲工厂，欧洲第一座超级工厂。因为你想德国制造业那是天下闻名啊，所以我马斯克我要搞这种超级工厂，首选欧洲的德国嘛，那还用说吗？结果实际情况怎么样？环保组织说你搞这个厂子，那冬眠的蝙蝠怎么办？那地方政府呢得评估这个地下水的保护问题，法院呢要审核施工的许可。结果马斯克直接在这个社交媒体呢就开始就发飙了嘛，说德国的审批程序太疯狂了，这对创新是巨大的阻碍。柏林工厂是2019年就开始搞吧，宣布吧，到2022年反正还投产了。关键是在美国这事儿还做不成呢。那个人以为啊，像这个环保问题啊，就是环评啊，那法律程序啊，这些是应该走的，你不能为了搞汽车这个生态你就完全放弃了，那也蠢，那不符合我们的理念啊，金山银山就是什么绿水青山是吧，但是你肯定都得考虑啊，发展也是硬道理啊。我有个朋友画家，每年去欧洲转一圈这么多年了，前两天跟他见面给我一个结论，说欧洲这么多年没变化。他倒不说什么绿化黑化啊，他不讲这个，他就说从这个自然景观也好啊，从人文的那些古迹也好，没变化，这么多年没有变化。那没变化一方面是好的，我想看看100年前200年前欧洲的那些画家怎么生活，他们画的是什么，没变化这挺好啊。但是欧洲整个是个公园吗？是个历史文物吗？如果你还要发展的话，那没变化就不是什么好词儿了，就不是褒义表扬了。那你对比一下上海，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2018年签约，2019年1月动工，到12月份那个 Model 3就已经下线了。另外舒尔茨自己讲话里他列了一些东西，德国20年一条郊区的通勤线也没修完，布兰登堡机场修了14年，斯图加特中央火车站这改造就超了预算几十亿，光打官司够修半个车站。舒尔茨讲这就律师治国嘛，就这么个状况，这确实就成了阻碍发展了。这事儿干的肯定不漂亮，或者叫不对啊，对的话舒尔茨就不至于吐槽了，就应该像人家印度一样，我打赢了对吧，全世界我得宣扬一下，我得告诉你们正确的路径是什么，那显然不是这样。那我们接着聊啊，刚才我谈到从根儿上我并不认同中国叫什么工程师之国，德国就叫什么律师之国，那中国还讲依法治国呢，没有法律没有秩序也不行啊，都重要，只不过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不要驴唇不对马嘴，人家洋人尖穿利炮打进来了，你给我讲中信就是假肉，这不是一套啊，中信需要，但这个时候你得给我弄出尖穿利炮来啊，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嘛。律师不是没有用，法律法治用处大了，那你不能说因为重视或者尊重法律和法治，尊重律师你就放弃制造业啊，两码事儿啊。你翻回来中国
即使被西方盛赞是一个工程师之

0: 治国，那依法治国我们也不能忽略，该干嘛干嘛呀。那下面我们特别要说的是什么呢？德国也好，美国也好，有一些有识之士吧，能够认清自己的缺陷和弱点，希望改变，这是对的，是好的。当年大清国也有一些人是吧，睁眼看世界，然后反思自己的不足，这是必要的，应该的。但是啊，当年中国人能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那现在请问德国美国，你们有人能喊出这样的话吗？如果你们喊不出，那还不如当年大清国呢。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你们认为中国的某些领域做得对，路径对了，措施对了，最后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它是必然的，那你走错路了，你需要改变，你不能指责是中国出问题了，你错了是你错了，你病了你吃药，你不能让中国人去吃药。这点你看美国也好，德国也好，动不动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是吧，政府补贴没有用的，就你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拿美国人来讲，当年你是忙着挣钱，你自己把产业搞空心化了，我们还不排除这个状况，那美国不要的产业最后中国接了，有啊，那是你选择错了，你算错账了好不好。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你制造业空心化，你觉得靠华尔街可以挣钱，那外包之后那利润还能回国，大家一分，老百姓福利还有呢，但是你没有制造业，你就没有相关的就业了，你就没有相关的教育了，你没有相关的劳动力群体了，你后继乏力了，你现在登个月都费劲，你航母都着火，这个因果是能推得出来的，这和中国有没有产能过剩，是不是政府补贴没有关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中国，你如果制造业外迁也是这个结果呀，你想。所以你看，我就用这个单田芳那句话讲，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你自己去算去。你走错路了，你现在觉得中国发展快了，那我们就说中国人吃的苦你吃吗？中国走的路你再走一遍吗？中国搞社会主义你搞吗？你不能说你看我落后了，这就是因为中国产能过剩，中国政府补贴。你要这样讲，你这个缺陷，你这个短板还是补不上，你还是赢不了。这是我们聊舒尔茨啊，德国的前总理啊，他一番感慨，我们也跟着感慨一下。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说给我们自己的啊，美国也好，我们讲去年八月份大西洋月刊啊，加上就是五月份嘛，舒尔茨都讲中国是一个工程师之国，他们自己德国呀美国是什么律师之国，这个说法始终不是很认同，因为标签贴得太过简单。或者我们这样讲啊，按他们的说法，我们是工程师之国，那我们要珍惜，但同时我们依然可以是律师之国。我们讲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啊，我们依法治国啊，没有错。他们的思维方式容易跑偏，那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能跑偏，我们必须兼顾，我们得全面发展，我们得面面俱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是各方面要匹配的，同步的去现代化呀。所以你看，现在我注意到，就是网络上，就是咱们舆论场上，有些人吧，他很看重理科，这没问题啊。但是你因此轻视文科，我觉得就不对了，都重要。而且未来啊，咱们说受教育，以前那种文理科的划分还对不对，能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啊需求，那可就两说了。你需要进步。不是简单的包一个贬一个，你说理科很重要，我小时候读书就讲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啊，但是现在有人工智能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文科生的优势就出来了，你一个理科生没有文科素养你能撑多久，很难说。另外还有一点，牛顿三定律也好，爱因斯坦的什么狭义广义相对论也好，它不会自然而然的就能推出爱国主义，你说对不对？你说我对国家对民族我有感情，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杯不见九州同，壮志饥餐胡虏肉，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些东西都不是靠理科公式推出来的，你说对不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

0: 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1: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2: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2: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最近啊，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哎，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跟咱中国航天啊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好视力呢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今天50岁以上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6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法国的一位政治家罗伯斯庇尔。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应该说，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关于他的地位仍然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们辩论的议题。另外再来说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1856年5月6日是他的生日。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6号哈，1758年5月6号，一个人出生，法国的大政治家罗伯斯庇尔出生。这个人在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可能大家就学过吧，知道这人哈。你看他1758年的5月6号生在阿尔图瓦郡阿拉斯城，他祖父他父亲都是律师。这个人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到巴黎大学他也学法律。他当时主要是学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呀，尤其喜欢卢梭的作品，甚至就跑到阿尔曼塔尔去拜访卢梭。他很信仰卢梭的学说呀，他是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就走上革命道路。我说的是法国大革命啊。到1791年，他成为这个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物，在制宪会议上，他是进行了反对国王啊、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然后不是1792年就起义吗？他是被选入巴黎市政府和国民工会。他是很坚决的要求处死国王路易16，同时要抗击普鲁士和奥匈的这个干涉。然后1793年又起义，他领导雅各宾派政府颁布了1793年宪法，就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啊，平息反革命的暴乱呢、粉碎欧洲各君主国的干涉呀。所以他被认为在保卫和推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794年呢，国民工会就选他，推举他做主席。罗伯斯皮尔的威望是空前的高涨，但这人真是大起大落。到了7月27号就发生政变嘛，他又被抓了，第二天就被送上了断头台。当时他是36岁。刚才我讲了，他早年间做过律师啊，也做过法官呢。据说有一次死刑判决，他的一个同事就回忆说，他最后决定在判决书上签字，比我花的力气还要大。他的妹妹也回忆说，说那天不是死刑判决吗，说回到家里感到伤心痛苦，一连2天什么都不吃。在一场法庭辩护里他说呢，一见到如此多的躺着无辜者鲜血的断头台，我就听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内心呼喊，永远抛弃那种仅仅根据假设就判罪的置人于死地的倾向吧。在1791年制宪会议的时候演讲啊，他要求废除死刑。他觉得在文明社会里，死刑是以整个社会的力量对付一个人，这是谋杀。还有人说他热爱古代民主国家，认为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代人民不会受到国家的威胁，只有像日本那样的专制国家才会泛滥着死刑。所以你看，罗伯斯皮尔是个人道主义者呀，他觉得断头台是专制国家的产物啊，我们不应该要啊，死刑都要废除啊。那你说这么一个人怎么后来反而上了断头台呢？1789年7月14号，巴黎就是爆发革命嘛，群众攻陷巴士底狱，当时监狱长叫洛奈是被愤怒的群众给杀死。一周之后呢，财政部长叫弗隆啊，因为他说话说穷人饿了可以吃草嘛，这个话让大家知道受不了啊，把他吊死在路灯上。而这个时候原来对这个暴力非常警惕和反感的罗伯斯皮尔呢，已经深陷于革命狂喜之中。他在书信中评价到，基于人民的审判，那个弗隆先生昨天被吊死了， 他评价巴士底狱起义说，流了少量的血，获得了公众的自由，确实砍了几颗脑袋，但都是罪犯的脑袋，正是通过这样的暴动，国民获得了自由。所以你看他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啊，但是这才刚刚开个头啊，从巴黎到整个法国确实有一场场的这个大的，这当时就是这种暴力的行动吧，不经审判就开始杀人，就心目中的敌人就给宰掉，加上对外战争不利吧，结果出现了一个法国人称作是九月屠杀的事情。当时民兵啊群众冲进监狱杀了1000多犯人，当然大部分是普通的刑事犯，所以逐渐的杀戮是错误的，但它是当时巴黎的或者说法国的革命的一部分，大家都是共犯也无从指控啊，因为大家都卷入其中。那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杀死路易十六。当时怎么处理这个国王这事儿我们聊过啊，就国民公会也在争论。1791年是有宪法的，那国王是不能被审判的，所以这事儿已经不是杀不杀国王的问题，而是你是要革命还是要宪法呀？最终呢，国民公会认为1791年宪法已经失效，但也没有颁布新的。当时罗伯斯皮尔还有那个丹东啊，他们是认为啊，形势紧迫，国王必须给杀掉，人民没有时间来表决，国王并非公民，而是革命的敌人和反动派，他需要的不是审判，甚至他有没有罪也并不重要，他是君主制的象征，必须接受革命的惩罚。1793年1月21号在群众欢呼声中，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那这个事件确实成为一个标志啊，就是雅各宾派罗伯斯皮尔这派哈，他们

0: 生物制造、空天信息等前沿赛道上，一点带一面，形成研发、转化、产业化的梯次布局，走出一条以新质生产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五一期间，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在石家庄站售票窗口有一对特别的师徒，用快手出票、最强大脑和匠心服务守护着每一位旅客的出行路。全媒策划师傅今天一起来认识房嘉欣和李敏。
2: 你好，5月8号。
3: 这位指尖正在键盘上飞舞的售票员叫李敏，他正在为旅客迅速出票。
2: 在平时的工作中啊，尤其是大客流的时候，这时候特别需要我们提高手速，最快的时候可能要十几秒吧，来出一张票，这样能减少旅客在窗口的排队时间。
3: 2019年，李敏从客运岗位调入售票车间，从键盘新手到盲打如飞，他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练就了这双快手。与手速一样快的，还有他熟记下的铁路站点图。
2: 这就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全国铁路结算站的这个示意图，这边是以陇海线和徐兰高速线打底，然后往上开始画东北方向，然后往下是东南和西南上海和这个成都方向，整个图画下来是90分钟，大概得有1000多个站点都是需要背过的，好多不认识的字我们都要自己查字典，然后师傅也会告诉我，他会说如果旅客问到的话你就知道了，对我受益挺大的。
3: 李敏口中的师傅叫房嘉欣，2012年参加工作的他，从刚入职时2分钟打一张票的新手，一路苦练成长为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北京局集团公司技术能手。2019年，车间安排房嘉欣带李敏，面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半路出家的徒弟，房嘉欣有些担忧。
4: 当时也是有压力的，我能不能带好这个姐姐，但是真正教起她来的时候，发现年龄差不是问题，在售票这方面我确实是比她工作经验丰富一些。李敏的性格就是比较慢的那种，她对旅客非常耐心，更多的是希望她在兼顾服务的同时能够把这个工作效率提升上去，所以我就会不断地催促她。
3: 在房嘉欣的指导下，李敏的业务能力飞速提升。为了不让李敏走弯路，房嘉欣还把自己多年的学习心得和实战经验倾囊相授。
4: 一个是我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笔记本，记录了一些售票、退票、改签这些规则，还有发音比较相近的易混的一些站名，比如说定州、郑州。另外一个法宝就是全国铁路客运价里程结算站示意图的一个骨架，大概的一些大的结算站把它列出来，这样在卖票过程中更加容易知道旅客从哪儿换乘，会比较方便，也知道车站大概都位于哪个方向。
3: 如果说日复一日的练习让李敏练就了过硬的本领，那么一次国庆节大客流时的紧急售票经历让他真正理解了售票工作的意义。
2: 有一个旅客他就挤到窗口嘛，他说我是军人，我也不想插队，但是家里老母亲病危，能不能找最近的一班车到长沙。我其实知道那天往南走，像郑州、武汉、长沙都已经没有票了，刚要说对不起，我一想师傅说了不行，先别拒绝人家，自己啊心眼里说那我给他查查中转吧。正在给他查的过程中，有一张硬卧去郑州中转一下，正好可以去长沙。没想到这个军人当时往后退了退，给我敬了个礼，还给我鞠了个躬，挺印象深刻的。以后工作咱们一定要细心耐心一点。
3: 从那以后，李敏给自己定了新目标，参加技术比武，追上师傅的脚步。师傅房嘉欣把自己当年备考的笔记、答题技巧都分享给了徒弟房嘉欣。
4: 我当时觉得挺激动的，因为我自己参加了技术比武，拿到了名次。如果我的徒弟也能参加技术比武的话，对于提升他的业务素质来说，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当时是全力支持他。
3: 2023年，李敏在北京局集团公司客运系统职工技术比武中夺得售票员工种第二名，荣获集团公司技术能手称号。
2: 我们那时候是背315道题，包括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新规，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跟学生票有关的一些规章都要背， 我师傅他一直在说你没问题，师傅给我一些骨架图，就说你把这个图画下来，你把这些战线名背一下。我说多久能拿下来这个图啊？师傅说我

0: 觉得你一个月就可以，确实一个月我拿下来了。虽然我师傅很年轻，他的这个活泼和我的稳重吧，放到一起，对这个售票这个服务提高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对我的自信心也提高了很多。
1: 如今，网络购票早已成为主流，便捷高效的线上服务覆盖了大多数旅客的需求。但人工售票窗口承载着特殊群体应急出行的多样需求，是旅客最踏实的依靠。李敏说，售票员的优势在于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了很多不同的周转方案，能帮旅客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
0: 现在主要拼的是一个服务，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有候补到，还有他就是，比如说需要改签，他没有赶上车，也特别着急。这时候咱们就得耐心一点儿。我们这个售票啊，一直在更新，比如说现在网上4个小时以上都可以预售，或者是咱们窗口对于毕业生他有6次的一个优惠，通过我们的一些学习，才能给他做一个更好的线上的一个补充。
1: 2024年，李敏也带了新徒弟。他像当年房嘉欣教自己一样，耐心讲解，认真传授，还特意带着徒弟见了自己的师傅房嘉欣。
2: 我的徒弟已经变成师傅了，我也是希望他能够把他自己会的东西毫无保留的都教给他的徒弟，让他的徒弟也能更快的成长，更快的独当一面。
3: 五一假期，河北各大高速公路服务区迎来客流高峰。除了交通保障，换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4: 这里是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放眼望去啊，这里不仅人多，并且啊都在拍照打卡，让人一时就分不清究竟是服务区还是风景区。
5: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走进徐水服务区，一步一景的微度假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听雨阁上、琵琶演奏、古典舞蹈等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假期更是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徐水舞狮表演，让过往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我走了全国很多服务区，唯一有这表演的，
7: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地方的文化特色啊，我觉得印象深刻。
8: 像那种旅游景点啊。就是有点像那种打卡地，
9: 我就是当地的，看见网上这儿叫打卡圣地，我说过来我也打个卡，来了是真是大开眼界。
5: 赏美景，品美食，徐水服务区引进各类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特色文创，让旅客一站式开启逛吃模式。其中，驴肉火烧、冰室等当地特色，在五一假期还专门增设了摊位，成为最受旅客青睐的网红单品。
10: 在那里边逛了好半天，还买了咱们的文创的定瓷，咱们的三宝，也就带给家里边的这些老人。
9: 刚吃了一个那个驴肉焖子火烧，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11: 驴火的文创，
9: 这边一个特色，然后想感受一下。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一天大概就是200斤左右驴肉吧，
11: 都能卖完
13: 啊，都能卖完。想到我们驴火会火，没想到会这么火。
5: 除了丰富的业态和雅致的环境，徐水服务区还建设多品牌新能源充电设备，共有充电枪74把，换电站2座，实现快充全覆盖。同时搭建起以无人机、智慧杆、云平台为核心的空天地一体化运维体系，对车辆停放、充电桩使用等进行智能化调度。
14: 五一假期客流量日均能达到4万多人，高峰时间能达到7万多人，相比改造之前呢，那个客流量提升了1倍，停留的时长也要比之前翻了1倍，甚至有的顾客是专门过来玩的，待半天或1天，把这个简单的停靠变成了这种吃喝游乐购的快乐驿站。
5: 在京张高速上，官厅服务区形如一艘巨轮，靠泊在官厅湖湿地公园一侧，与外围1200多亩绿地融为一体。旅客可以通过观景栈道轻松到达官厅湖畔。
15: 一会儿准备去那个观光塔，看一看，我看它挺高的，应该站在上面能看见底下所有的全景。
5: 作为我省首批开放并首个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服务区，官厅服务区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文旅体验，引入本地葡萄酒品鉴文化，汇聚张家口特色美食，打造文化走廊，让每一位司乘都能沉浸式感受官厅文旅的独特魅力。
16: 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服务区，这像一个景区。我发现里边有那个五一畅饮红酒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
17: 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新奇，我觉得很惊喜。
5: 除了能观风景、尝美食，官厅服务区更是支持绿色出行的示范区。这里已建成投运京津冀地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液冷超充站，站内配置54台液冷超充桩和8台风冷快充桩，可同时满足62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18: 这台充电设备呢，是我们的液冷超充桩，它可以达到1秒1公里，一杯咖啡满电出发，给客户提供了优质的充电体验。
5: 从途经地向目的地转型，官厅服务区用品质服务和地域文化为旅客打造安心舒心的旅途港湾。这个五一假期，它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19: 今年五一期间，京张高速日均车流量4万辆，官厅服务区日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为应对客流、车流高峰，我们增加了安保、保洁、充电运维等各岗位人员，进一步做好服务区保障工作，更好的服务游客。
20: 假日期间，我省举办多场专业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以赛引流，以赛兴商，撬动假日消费增量。
5: 五一假期，秦皇岛北戴河景区3场赛事齐登场。2026怪兽星球杯秦皇岛匹克球公开赛汇聚200余名来自京津冀及华北地区的高水平选手，在海边挥拍一较高下。2026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吸引国内外500多名飞盘爱好者齐聚海岸沙滩，飞盘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与碧海金沙相映成趣，解锁运动加度假新玩法。
21: 这项运动可以享受沙滩，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边沙滩非常适合飞盘比赛，我真的很喜欢，太美妙了。
5: 第22届北戴河全民轮滑嘉年华活动上，来自全国的数千名轮滑爱好者沿滨海大道滑行5.2公里，色彩斑斓的轮滑队伍与海浪、沙滩、鸥鸟共同构成一道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北戴河的滨海风光与文旅资源。
22: 今年介于这个轮滑节的这个品牌影响力，酒店在五一期间的预订是要好于往年的。酒店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推出了一些就是适合这个比赛选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在各个平台进行了一些推广。
5: 在衡水阜阳河畔，2026衡水市九州龙舟大赛鸣锣开赛，24支参赛龙舟队挥桨逐浪，借龙舟竞渡之势上演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水上民俗体育嘉年华。作为年度低空飞行领域的重磅赛事，第4届翱翔中国全国低空无人飞行大奖赛在衡水桃城机场开赛，各类低空飞行器轮番上演天空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展开竞技大比拼。
23: 我们这次的竞赛项目呢是蜂群拦截，需要我和我的队友以第一视角操作穿眼机，协同击落固定翼无人机，对于我们的操作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5: 现场同步举办的第2届京津冀低空飞行器集采会，展出了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无人机、民用飞行器、航空配套设备等20余种机型，现场达成1项合作协议16项，交易额达800余万元。在邯郸广平县，以全民健身、太极传承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大赛上，爱好者们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在石家庄，小篮球联赛走进商圈公园，吸引参赛家庭前来观赛、购物、用餐，直接拉动了商圈客流与销售额的增长。
24: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我妈妈专门带我过来看比赛。
25: 我们同比的客流是增加了34%，然后在销售这一块呢，像零售、像餐饮、亲子娱乐，它的同比销售提升了58%，所以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7: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额外还有一连串

0: 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最新发布的河北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去年204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超715亿元，同比增长4.3%。租房提取额超52亿元，同比增长30.8%。贷款职工中，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的占比约94.4%。我省重点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安居乐业，并聚焦首套刚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在住房保障中的基础性作用。
3: 作为全国第四个年快递业务量破100亿的快递大省，今年一季度我省快递业务量完成30.4亿件，同比增长11.3%，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5%。全省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76.1亿元，同比增长15%，全国排名第5。我省小包裹继续加速跑，快递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2: 省教育厅官网日前公示，拟推荐应急管理大学增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资源与环境、土木水利工程管理等5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3: 近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2组团项目生活组团16号本科宿舍楼顺利完成地下结构施工，成为该标段首栋冲出正负零的建筑单体，项目正式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新阶段。当前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校区建设提级不稳，现代化大学城出行见显。
2: 5月19号起，京张高铁北京北站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将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用户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之后，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3: 2026年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昨天收官，最终创下观展人数23.8万人次，预售订单8127台，预售销售额15.3亿元的优异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国产机车品牌张雪机车的展位成为全场焦点之一。屏幕上循环播放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赛事画面，与展出的5款硬核车型交相辉映，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围观。
2: 灯火璀璨的正定小商品夜市，既有抚慰人心的烟火，也藏着动人的奋斗故事。在这里做摊主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本台记者沉浸式体验摊主售卖机架的一天。
4: 正定小商品夜市里有一家人气超高的东北铁板机架摊位，一家四口两代人一同坚守经营。今天我就来到这里沉浸式体验一日摊主的日常。体验刚上手就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处理机架看着简单，熟练工30秒就能处理好一个，可到我手里3分钟都未必能收拾利落。

0: 计价的东西吧，今天到来货了，今天泡出来，今天做出来，吃到嘴里就是一天。
1: 就像是咱们自己做的这东西，咱们自己必须也在吃，让别人吃的这个东西也就都吃的放心。
2: 在准备的过程中，老两口和我说，他们自己严格把控食材，市场每周五到周日还会对原材料进行检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会不定期抽检，从源头把好食品安全关。
3: 现在呢，我们就一切准备就绪了，准备出摊儿。
2: 老两口早在沈阳大集卖炸鸡架，后来在2022年经家人介绍来到正定小商品夜市重新摆摊。尤其在夜市爆火后，每到高峰期就有三四十人同时等候，平常一天能卖出六七百个鸡架，节假日更是上千。如今儿子儿媳接手生意，做起了直播和自媒体，小摊越做越红火，一家人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1: 他们小两口的日子越来越好，把这个鸡架然后继续做下去，让每一个来吃咱家鸡架的人都吃得开心满意，这就是我最期待的。
2: 这边老两口总想多干点多攒点，不给儿女添负担，这份辛苦小两口全部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刘丰毅、姜文干脆把两个摊合并成一个，主动扛起出摊的活，就想让父母少熬夜多歇歇。
4: 也是食客嘛，我也喜欢来到我们的正定小商品夜市来去买东西，但是今天我要当一天的我们的摊位主理人了，来看看我今天的表现吧，大家也期待一下。
2: 一到摊位就看见不少食客在排队，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在旁边看了几眼就直接上岗了。装袋拆机架看着简单，做起来却要一心多用，一边听清顾客的要求，手上麻利干活，一边还要接着问下一位要什么，脑子必须时刻清醒，不然稍不留神就会弄错。
5: 今儿排队排老长了，今天来的比较早。
6: 糖醋的，尝一点那种东北口味吧，而且那个糖醋里面还带点我们家那个秘制干料，也挺好吃的。行吧，吃一吃。
5: 好吃，
6: 好吃。你这复购速度也太快了。
2: 一直忙到晚上9点半，700多个机架全部售空。虽然全程忙得脚不沾地，但看着摊位前络绎不绝的食客，再看到小两口一个眼神就心意相通，忙而不乱相互鼓励的样子，也实实在在感受到这个小小的摊位就是他们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的依靠。
7: 正定那个地方人很多，政策好，然后我们赚到钱了，我心里有底，我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托底，未来在我想在这儿安家，我俩要攒点钱在这儿买个房。
2: 其实沈阳老两口铁板鸡架只是这夜市里众多摊位的一个缩影，在600多个摊位中，摊主以80后90后为主体，占到了60%以上，00后创业者也越来越多，天南海北的青年在这里都找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乔姐生煎的摊主王巧已经在这儿打拼了8年，
8: 口味有四种，咱可以任意搭配。
2: 在面对市场的扩大和竞争，他始终坚信不断精进口味就能站稳脚跟，收获认可。
8: 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产品，抓住人们的胃，让他多买咱两份生煎，为咱家俩儿子是吧多攒点彩礼钱。
2: 落日调酒的摊主王天伦是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备受呵护，如今通过摆摊成长为家里的顶梁柱，这份蜕变让他倍感自豪。
9: 很多同龄人，然后我们一起奋斗，一起加油，互相共同努力吧，也是很开心一件事，你就有干下一些动力。也有
10: 你要几个？
11: 一个。
10: 好嘞，吃三。
2: 来自邯郸的邢莎莎不仅拥有两个摊位，还主动带动身边的亲戚一起前来发展。她说一个人富不叫富，全家富才叫富。
10: 在这儿也安了家，感觉万家灯火有咱这一盏了，咱对未来也比较有信心了，也踏实了，也有奔头的。
2: 摆摊体验结束后，腰酸背痛，胳膊发沉，嗓子干哑，种种不适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份寻常烟火背后的不易。摊主们常说，越是节假日越是忙上加忙，顾不上休息，而我想说，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努力与坚守，终将化作生活的馈赠，让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光彩。
11: 截至目前，沧州市旱碱麦年加工能力突破百万吨。近年来，当地全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打造特色品牌，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
12: 2025年汛期，承德市隆化县遭遇强降雨。今年3月以来，隆化县紧盯住房、道路、水利等重点领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全速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13: 在承德市隆化县汤头沟镇河洛营村，几处地级危房重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现场多处房屋主体已经完工，施工场面井然有序。
14: 大水以后，我们这个房子被鉴定为地级，去年已经建了地基，四月份开始接着建，主体基本上起来了，现在政府补贴大概是9万吧，等到完工以后还有一个28000。
13: 汤头沟镇是隆化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全镇共有地级危房28户，截至目前已有8户完成验收并顺利入住，其余20户正在加紧施工，预计汛期来临之前可全部完工。与此同时，在县道宁石县 K89+710 处，交通部门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修筑道路挡墙，同时全力保障过往车辆和群众出行安全。在汤头沟镇小沈屯大桥重建工程的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推进施工作业。目前大桥下部结构已基本完工。
15: 这个桥是隆化县2025年桥梁水毁恢复重建工程中的小沈屯大桥，位于汤头沟镇小沈屯村，桥梁全长是187.08米，下一步要进行墩柱及盖梁施工。
16: 今年我们一共实施了县道、乡道、村道及桥梁4个水毁恢复重建项目，恢复重建道路381公里，建设和维修加固桥梁130余座。现在我们正在抢抓有利时机，全力加快施工进度，争取在2026年汛期前全部完工，保证群众出行安全便捷。
13: 随着隆化县21个乡镇304户地级危房重建工作的稳步推进，目前已经竣工82户。交通方面，县级、乡级、村级3个公路水毁恢复重建项目累计完成路基填筑38.76公里，路坚墙7723严米，涵洞21道，完成桥梁维修加固15座，新建桥梁5座，完成桥梁桩基施工27座。此外，全县共谋划实施灾后水利恢复重建项目20个，目前5个项目已完工，13个项目已复工，2个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11: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8: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五一假期，微度假轻旅游成为主流。从湖畔的星空帐篷，到山野间的诗意民宿，再到碧波荡漾的水上休闲，这个假期石家庄藏黄县的景区景点全面开花，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19: 在藏黄县的大凡露营地，天幕和帐篷错落有致，以天为被，以地为席，这种亲近自然的露营方式正在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最时髦的休闲方式。背靠青山，大凡露营地凭借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成为广大游客的假期首选目的地。为了抢占最佳位置，不少游客甚至在假期首日清晨就从石家庄市区、邢台等地驱车赶来。
20: 这儿的风景非常好，这山清水秀的，依山傍水的，非常推荐大家来玩。
21: 早就闻名张石岩风景区的风景很好，到这里之后真的感觉风景也好，空气也好，让人很心旷神怡。这是一个很美的景区，我们在这儿选择了一个露营地，选择烧烤、露营、看风景，是一个很惬意的事情。
22: 今年五一假期，营地的帐篷和天幕提前一周已经被预定一空了，一帐难求，现在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营地主要的客源是来自于石家庄周边，最远的还有从山东和北京来的。营地现在不仅提供基础的露营设备租赁，还推出了特色的精致露营活动。
19: 如果说

0: 露营追求的是野趣，那么藏于赞幌县山间的立春别院民宿提供的则是一种精致的慢生活。这座由老宅改造而成的民宿保留了太行传统石头墙体、木窗、石板小径等乡土元素，内饰却采用了现代化的智能家居。这种外朴内奢的反差感吸引了大批追求品质的中青年游客。
1: 咱民宿在五一假期的前半个月就预订满了，而且还推出了乡村体验游活动，让民宿不再仅仅是住宿的地方，更成为一个传播本土文化和农特产品的窗口。五一假期呢，咱们民宿入住率都挺高的，而且接待不了的客源我们也推给了周边的民宿，力争用优质的服务让广大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让更多人认识赞幌。
0: 赞幌县坚持文化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发展理念，不断探索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依托天台湖的优越条件，精心打造的天台湖户外运动基地在这个假期也备受游客青睐。
2: 听说附近这儿建了一个这个水上的这个训练基地，然后过来玩，一家人然后来这儿玩了一圈，然后设施都比较齐全。
3: 孩子们到这玩的那个看个人也不少，都在这划船的，也想说玩玩划船，哎呦，在这孩子们玩的挺高兴。
4: 咱们这边主要是教一些青少年帆船、皮划艇、桨板，还有刺激的摩托艇等项目。大部分游客来自保定、邢台、秦皇岛。同时，我们假期还举办了音乐篝火晚会，让广大游客在这里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欢迎大家来赞幌天台湖感受别样的水上运动。
0: 一顶帐篷、一间民宿、一汪湖水，激活了全域旅游。大凡露营地、立春别院与天台湖的火爆，是赞幌县全域旅游从景点游向全域游、从观光式向沉浸式转型升级的缩影。随着旅游业态的不断丰富，赞幌县正以崭新的姿态成为省会周边乃至京津冀地区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
5: 节日期间，保定西大街以其独特的美食底蕴和文化魅力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6: 古街古巷，再换上一身旗袍，仿佛穿越到了上个世纪。我现在是在保定市的西大街，接下来呢，我将带着大家逛小店、品特色美食、赏古城风貌，和大家一起过一个不失潮范的五一假期。
0: 整条西大街长约846米，是国内保存较为完好的具有明清、民国时期风貌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曾被誉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名街。在这里，美食云集，南北风味一网打尽，驴肉火烧、满族合记糖葫芦、保定冰室、稻香村、直隶安家罩饼，同时金筷子云贵川、烤冷面、羊肉串等各地美食也任你挑选，真正实现一条街吃遍南北美食。
6: 哎，其实你不看这个制作过程，你真的不知道原来我们平时比如说吃的糖葫芦上面
7: 平时
6: 很少见到，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7: 很少见到，很少见到。
8: 从这儿第一步挖山楂糊，包括穿串加馅儿，所有的流程都是在我这儿现场制作。就包括有些个人 DIY 都可以让他就是说从第一步一点儿点儿的来参与进来去制作。
0: 除了传统美食、异域料理，保定西大街云集了原创服饰、特色民宿、文创商店、非遗店铺等多种潮流前沿业态，古韵与潮流融为一体，实现了逆生长，充满新气象。走进文创店，自己做一个香囊，为节日增添一抹芬芳。
6: 镜头前的朋友们感受不出来啊，我们必须要给他形容一下咱们这个香，它其实是那种
7: 很。
6: 就是很，我在这儿其实就能闻得到，对，就能闻到，对，就是特别浓郁。然后它是融合了我们刚才所弄的这些东西为一体的，很清新，然后又有那种疗愈的感觉的这样的香，
0: 让旅游的脚步慢下来，感受街区的另一种节奏。换上一身民国风的服饰，找一家咖啡店或茶馆坐坐，品一杯咖啡或点杯茶水，听一场相声，慢节奏的旅游生动又美好。
6: 就是来打卡的，我觉得穿上这个旗袍之后，
7: 对，
6: 所以来我们这个保定西大街的这个小姐姐们啊，也可以跟我一样，是吧？换上一身咱们的这个民国装，对，然后画上一个漂亮的小妆，我们坐在这个咖啡厅里来打个卡也是很好的。
9: 我就是附近的居民啊，
6: 然后这个咱们假期期间专门来这儿来表演的
9: 啊，对，跟大家融在一块儿吧，这个氛围特别好
6: 啊。主要跟大家有哪些互动啊？
9: 就是带大家介绍，简单介绍咱们这边的老号，然后那个有。小朋友们特别喜欢摸驴，然后好多朋友就把直接联系到驴肉火烧，啊，然后说这驴。
6: 那我也在想，他难道不是跟驴肉火烧联系起来的吗？
9: 啊，是啊，就是说，然后那个连活驴带火烧吧，然后他就是人们就是想象力特别丰富。
10: 保定首先是驴肉火烧，然后第二就是保定这边就是鱼香肉丝，很有特色。因为保定文化自古以来就很悠久，我闺蜜来的时候也会穿汉服来体验这些。拍拍照啊什么的。
6: 您是哪来的？
11: 河北唐山。我吃了罩饼。哦，
6: 罩饼
11: 我吃了。Very good。
6: Very good 也是唐山话，
11: 用唐山话是腿好了。腿好了。然后我们又去了吃了驴肉火烧，腿好了。哎呀，腿香了。
0: 在携程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中，邯郸强势上榜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十，与成都、西安、洛阳、北京等历史名城并列。
5: 日前，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交流活动暨张家口文旅北京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重点推介了文博场馆感悟之旅、坝上草原避暑之旅、文明溯源研学之旅等十条夏季两日游精品线路，以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等八项夏季重点文旅活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5: 国家邮政局发文，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
0: 无人机机器人在俄乌冲突、美伊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新闻分析，低成本武器如何以小博大？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日前，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意见明确，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从智能安检、智能配送、具身智能、实物互联网、低空寄递网络协同等方面进行部署，提升技术成熟度和稳定性。在意见指导下，全国各地纷纷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的收寄、运输、投递等各环节的应用。
1: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江苏苏州投入使用了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游客到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储存柜，随取随用。苏州轨道交通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的新功能。
2: 最好就是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3: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4: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工作人员介绍，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5: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车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

0: 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近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四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瑞介绍，无人投递车破解了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
1: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人工智能全面深入融入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将加快构建绿色、安全、高效的智慧寄递物流体系。
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0: 关注国际方面，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近年来的俄乌冲突到美伊冲突，对抗的天平似乎又倒向了另一端，那就是廉价导弹和无人机等低成本武器正在抵消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那么这些低成本的无人机和机器人在实战当中是如何以小博大的？
2: 那么在近期的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无人机多次迎来高光时刻，在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伊朗见证者136等无人机的集群式突防，导致美军萨德反导系统与爱国者防空导弹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此外呢，在对抗美军高端战机时，伊朗还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非飞机的战略，使用低成本无人机来打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中的加油机、燃料库等，削弱对方后勤保障能力。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伊朗一架价值20000美元的无人机就能破坏美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支援网络，颠覆了常规空战逻辑。这不仅反映出现代作战中的体系对抗特点，更体现出低成本武器在对抗高端装备中的独特优势。
4: 伊朗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大概说也就是2-3万美元。然后它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而且呢，这次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架F-35 被击伤了，击伤 F-35 的恰好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它能击中 F-35 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使用的是红外制导，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哎，这个用来对付 F-35 恰好就管用了，隐身战机雷达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哎，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那你可能就发现不了 F-35。
0: 其实在美伊冲突之前，俄乌冲突已经证明了在漫长的消耗性战争当中，造价低廉的无人机才是战场宠儿。有分析认为，乌克兰现在的重心就是研发和大规模使用无人机，靠无人机实现逆袭。邵永林认为，军事实力不足和战场颓势倒逼乌克兰不得不在低成本的无人机研发方面放手一搏，这不仅为乌克兰在战场上增添了对抗的砝码，也成了他外交斡旋的一种手段。
4: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把这个战争能够坚持到现在，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在前线十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我这一枚防空导弹100万美元算。
2: 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的不仅有低成本的无人机，还有相对廉价的地面机器人。乌克兰国防部称，自2025年11月至今年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达约32500次。邵永林认为，地面机器人性价比极高，在战场上可以代替部分人力和所谓高端装备，未来可能会在人工智能方面有所突破。
4: 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几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你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查，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哎，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费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全部由无人车辆来进行。就现在自主的判断自主的决策这方面呢其实还是不行的。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关键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
2: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网络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国内酒店宾馆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康养休闲类销售额环比节前增长超5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的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2: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发布 GDP 数据，其中13个省份的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3位。专家分析，头部省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稳中趋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为区域经济及全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
2: 截至目前，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针对这一爆炸事故，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0: 昨天是第28个世界防治哮喘日。数据显示，我国20岁及以上的成人哮喘患者达4570万，患病率4.2%，其中超60%为过敏性哮喘。
2: 国际越野跑协会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越野跑比赛数量和参赛人数的增长率均为全球第一。仅2025年一年，中国越野跑赛事就达800多场。今年1月至4月，长三角地区举办的越野赛事40多场，消费带动效应显著，越野跑成为改善小城发展形象、撬动文旅发展的重要杠杆。
0: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今年五一档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了近4年同期的最低。
2: 当地时间4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0: 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1: 当地时间5月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国海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表示，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让步。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
0: 当地时间5号下午，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的表态，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讨论。
1: 美伊冲突爆发后，目前至少有33个国家收紧了全球旅行风险指引。牛津经济研究院旗下的旅游经济部门预测，在冲突持续2个月的情形下，2026年中东地区国际入境游客将同比暴跌27%，游客消费损失高达560亿美元。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数据最为直观，中东地区的国际游客消费每天至少蒸发6亿美元。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6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不光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还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视频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5: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